0: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0: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1: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0: 也不是不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0: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2: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0: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2: 对哦，太好了。
0: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2: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0: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让我们一起周团来开唱。是 OK 的你
0: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2: 我是 Singer，
0: 我是 Egan，
2: 我是香菜。
0: OK， 今天就是特别又邀请到一个很厉害的
2: 大咖角色。对，如果有听我们上一集节目的话，就会知道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哪一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样子。
0: 没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大树哥哥。
2: 耶、
3: Hello，
2: 让我欢迎大树哥哥。很赞很赞，
3: 又回到这个熟悉的环境了。
2: 对，熟悉的环境。
0: 没错，我们上个礼拜介绍大树哥哥的方式呢，我们是用这个韦礼安的方式。
2: 对，
3: 怎么介绍？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本来就是最后倒数这两集呢，就是邀请到我们这个很大咖的来宾。然后呢，我们就说，两位来宾的共同点就是韦礼安。
2: 对，就是我们有邀请你跟另外一位来宾，然后另外一位来宾是下礼拜。
3: 哦，
2: 对。然后呢，这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因为韦礼安他有去看韦礼安的演唱会。然后因为你喜欢 Super Junior， 然后 Super Junior
3: 东海吗？
2: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就是介绍两位出来这样。
3: 哦，我们的相关联的地方，
2: 是。其实有一点
0: 有点，
2: 但是我们就是
0: 有点牵强，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想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给自己3个掌声。
2: 真的，
3: 可以，有连结。
0: 对。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推荐呢，就是 Super Junior 的 Express Form。
2: 对，就是因为大树哥哥，大家都知道嘛，大树哥哥喜欢 Super Junior。
3: 对，我很爱 Super Junior。
0: 没错，就看到大树哥哥现实动态，就是在那个演唱会现场上真的是非常开心。
3: 是的，而且我下礼拜还有那个龟贤的演唱会。
2: 哦，在哪里啊？
3: 在天母体育馆。
2: 哦，我还以为你要飞韩国。
3: 没有啊，没有飞过啊，没有飞过。
2: 你说为了他们飞去？
3: 对啊，还没有飞过，好可惜哦，没有时间，没有钱
2: 啊，那真
0: 讲什么？这边圈起来打上问号，
2: 对，圈起来打一个问号。对，那就是刚才大树哥哥就给我们推荐《Express More》这首歌曲，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一首由 Super Junior。

0: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Super Junior 带来的 Express Moon。
1: 对，那既然讲到 Super Junior， 那我们大树哥哥就是其实 Super Junior 也是他追的其中一团嘛，
0: 比较狂热这样。
1: 对，比较狂热一点的。那我们想要问一下大树哥哥的追星史，因为我们其实一

0: 天也是一个追星魔人这样子，
1: 也没有到魔人，就是很想要看到他们。
0: 嗯，
1: 这样子。
0: 那大树哥，
2: 那你追最疯的是什么？嗯、
1: 是 Seventeen
2: 哦，所以你有去高雄那一场？
1: 有，就是魁哲演唱，而且
2: 小队的嘛，小队。
1: 然后我还去摇滚区，
2: 哇，
1: 就是也没有到很近，但就是看得到他本人的五官这样子。
2: 所以你有直拍他们吗？
1: 当然有，
0: 超级，他一直在叫。
1: 而且重点是，就是我同学也是跟我都会拿我的直拍，因为我真的是
0: 很近，
1: 对，很近，然后
0: 而且视野很好，
1: 手不会抖的那一种，
2: 好羡慕哦。
1: 对，但是就是叫声很难听，就是。
0: 是也没有那么难听，
1: 对，就
0: 是也没有那么难
1: 听，有点像是那个可能有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对，就是我都要特别挑过片段才可以分享
0: 哦。
1: 对，
0: 但是也真的很好，因为一根其实也不矮。
2: 嗯，
0: 对对对，所以
2: 我想问 Seventeen 那边那个在那个演唱会当下是可以起立的吗？
1: 哦，我们是摇滚区，所以大家都是得站着。
2: 哦，都得站着。
1: 对，
0: 那后面的
1: 全场站客，
0: 后面的人。
1: 后面的他们是不让坐了，就是他们都是说大家站起来，站起来这样。
0: 哦，
2: 因为 Super Junior 只能坐下
0: 啊，
2: 除非
0: 他们没有摇滚区吗？
2: 就是所谓的摇滚区，就是一楼嘛，下面那个
0: 就是
2: 平面的地方。但就是粉丝们有规定，大家就是只能坐，只有当成员们请大家起立的时候才可以起立。
0: 哦，是哦，
1: 自发性的吗？
2: 对，自发性的。就是很怕有人会看不到还有手什么状况，因为毕竟可能风这边的比较偏女孩一点，所以大家身高不高，很怕一站起来就真的所有视线都被挡住。
0: 哦，
1: 对，就是平面区的一个比较硬伤，就是真的要靠身高去堆叠。
2: 对，所以后来有些朋友就比较推荐我去做那个看台区，就是视野其实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1: 而且他们会有滑车，所以其实有时候看台真的是比较舒服一点，会比坐着平面区好一点。
0: 而且平面的话，你应该是要抬头看吧？是吗？
1: 也不用，但就是你会有时候，因为大家就是做平面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会穿插的去看那个台上的事。啊，所以如果你不小心调到一个角度，你可能
0: 就
1: 不能再动。
2: 对，
0: 嗯，
2: 你过程中都是那边闪来闪去，闪来闪去，就只能看。我觉得那个感受上好像没有到那个二楼、三楼那么的清晰。
0: 那下次
1: 还是推荐啊，还是推荐，因为有机会真的是很近。
0: 嗯，
1: 对，
0: 应该是要看每一个团体的属性啊。
2: 确实，确实，
0: 对啊，对啊，像 Seventeen 的话，就是其实摇滚区就还不错。
1: 对，摇滚区就是你会被洒水啊，这样
2: 哦，好爽哦。
1: 对，因为他们有一首歌是 Water， 然后他们就会拿他们那个水这样子，就是消防车这样洒整个摇滚区，这样
2: 很有氛围。
1: 对，然后大家都被那个圣水洒，
0: 已经是圣水了，
1: 真的，而且他就是他会站得很近，就是很站那个摇滚区很近，就这样。这样
2: 很好哎，
1: 超好玩。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有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事，就是大家不知道是被水喷到还是被别人的汗喷到，就是那个时候
0: 因为很热，在高雄，
1: 对，因为就是很热，而且大家又站坑嘛。
2: 不是室内，
1: 是室内，但是因为要一直跳，他们叫我们站着还不够，还要叫我们跳，就是平面的站着不够，还要叫我们跳。然后坐着他说：“我发现你们坐一下，我们就要走了。”然后就威胁我，
0: 傻眼。好，那很超值，其实这个票。那 Super Junior 的那个就是一楼看台区跟不是一楼平面区跟二楼看台区的价钱会差很多吗？
2: 没有，好像差四五百块而已。
0: 哦，
2: 对啊，而且其实你在抢这些票，真的已经不再在乎那个。
1: 真的，
0: 那确实。
2: 你只要有位置可以想办法进去就好了。对啊，
0: 因为真的难抢，
2: 太难了。
1: 而且大家看到那个票价，本来一开始我会有一个预想的区，就是我要抢。红多少？红二一五。
2: 不要想，不能想。
1: 那时候一开始前面都在先想说，我要抢这边，抢这边。就一进去的时候，没关系啊，9000我也抢。就就是你会真的因为想要进场，所以你就是只要一看到有量我就点。
0: 哦。
2: 因为开始封 Super Junior 这件事，我大概是去年六月才开始，就是没有很久，将近要一年。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是执行我人生第一次抢韩团的票。然后因为公司有帮我拍 Reels， 我就下面被大家骂得很惨。
0: 是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删掉吗？
2: 没有，真的还在。
0: 好像还在。
2: 有人骂了，但他们其实是关心的骂。
0: 要怎么样才可以
1: 关心
0: 的
1: 骂？
2: 就是说，哦哟，看到你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我很受不了，你在做什么？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1: 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于真心带来的《静静的》
2: 对，
3: 香菜小姐，您刚刚是口急啊！
2: 闭嘴，吵死了！静静的，
1: 静静的，静静的，
3: 我们带来的静静的，他就是国的高中的静静静的。
2: 好，那我马上就想要问一下，我马上就想要问一下大树哥哥，哎，笑太夸张了，可以收了。我想要马上来问一下大树哥哥，就是除了追 SH。一之外呢、就是高中或是大学的时候、还有在进阶追到
3: 别的团吗？其实陆陆续续就是可能像刚刚说的嘛，就是有看到我觉得哪一个艺人我很喜欢，我都会支持。其实我就追的台湾偶像追的蛮广的，范围也很多。那我比较特别想要讲，就是我后来是到出社会才开始追日本偶像团。那我觉得追日本偶像团相对就会辛苦很多，因为又不像台湾偶像，就是你想见可能偶尔他们就会办个见面会，
2: 对，
3: 或是一个签唱会，他其实等级差不多跟韩团
1: 是
3: 差不多的，
1: 跨国这样子。
3: 然后因为大家我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我平常就是很爱看动漫卡通什么的，然后我有在追一部叫做 Love Life 的动画，虽然它已经有一点悠久的一个 老动漫了，然后它里面就是在叙述那个学员偶像学生偶像、那因为我以前以为这就是只是一部卡通而已，就没有想到他们那边声优突然就窜出来，就说那他们也可以做得到，就是唱歌跳舞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办了演唱会。
2: 所以他们算是从动画走出现实，
1: 从幕后走到台。
2: 对，从幕后走到
3: 台。对对对，他们原本只是一般的声优配音员而已，但是他们最后就把那个动画里面所有的唱跳全部呈现在大家眼前。
2: 哇、
1: 像那个现在最近那个珍珠美人鱼、然后那个配音老师也是走出舞台、然后
2: 去唱歌，
1: 而且还要开专场。
3: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还在更特别一点，是因为他们把动画里面觉得比较莫名其妙的舞蹈全部都呈现出来了。我觉得最感人是因为我有追某一团，那他们就是剧情里面写出了他要前空翻。
1: 等一下，你在舞台下面前空翻吗？
3: 对对对对，他就为了这一个，为了这一首歌，特别去把前空翻练
2: 起来。
3: 虽然过因为总共那一场他办了那个巡回他办了六场，确实有15-2场，就是膝盖直接落地。
2: 哇，
3: 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练这个的，但当下就是我觉得第一次我看的是成功，我就直接在那个电影院里面爆哭。
1: 一定是会的。
2: 为什么是在电影院里面？
3: 因为日团跟韩团很爱在跟微秀合作。
1: 对，什么 cinema in cinema，
3: 然后会有 live 直播的演唱会。
2: 所以他们是连线到
3: 连线的。
2: 對對對，原来是这样，
3: 同步的。然后我就是开始就是觉得能够把动画东西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而且只是原本一个配音员最后必须要学唱歌学跳舞，然后还

0: 要在那个演唱会舞台上学演舞台剧，哇！然后我
1: 嗯，
0: 觉得哇，好全面，
1: 对啊，这算是一种转型型艺
0: 我觉
1: 人
0: 得日
1: 吗？
0: 本后来好像都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有点像是声优偶像化，
1: 嗯，
0: 然后我就是特别疯，就开始去想办法到日本去追星。原本我日文没有很强，但我为了这件事情，我想办法去把我日文
1: 练起
0: 练
1: 来，
0: 起来，
1: 哇，
0: 然
1: 那
0: 后。
1: 也是很
0: 真
1: 厉
0: 的是
1: 害，
0: 追星会让大家的技 能越来越真
1: 多，
0: 的，我觉得
1: 好
0: 追
1: 扯
0: 星真的很
1: 哦。
0: 重要。追星，我觉得追星也都很伟大。
1: 对，你都是靠你的爱在发电，就是你知道那么应援物啊，你都是那些都是无聊的，就是免费发送，真的。
0: 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学习了独旅这件事情，就是学会了自己订机票、自己订住宿、自己订所有东西之后，然后就全部一个人自己处理。
1: 然后你也是哦，对啊，独旅我觉得很恐怖，就是因为你要一直跟他们当地的人，然后一直大量的讲话，或者
0: 对，
1: 是你那有一些日文可能没有翻译中文的话，你也是要自己想办法。
0: 然后还有像如果一些购票系统，如果像韩国，可能就要看一堆，至少学会看一些韩文到底要怎么操作才会买票。然后我们就是要看日文那边要怎么去操作。而且日本，我觉得日本买票比韩国那边友善一点，
1: 对，因为韩国好像就是最
0: 要
1: 常见
0: 抢。
1: 就是要用抽的，抽的，
0: 我也是用抽的，
1: 抽的还算是有，
0: 我喜
1: 对，
0: 欢抽的
1: 就
0: 啦，
1: 友
0: 友
1: 善
0: 善
1: 一点。
0: 的。
1: 但你知道有时候要点那个格子，那就是你要先抽到购票资格，然后才可以买票。但是你买了也不一定会有，对。 哦，但日本都是全部都是用抽的，是吗？就是
0: 日
1: 不
0: 本
1: 管是哪一场，
0: 几乎都是用抽的，所以就是你要赌运气。像我去年就有一场是，因为我最爱的那一团要解散了，他们要办最后一场，真的很，我哭了很久啊，我哭了好久
1: 解
0: 天，
1: 散，大共进，是合约到期吗？
0: 他们就是说，因为可能因为他们的动画剧情已经完结
1: 哦，
0: 篇
1: 完
0: 了。
1: 结篇
0: 那很难
1: 哦。
0: 再延续下去，只能靠一些业配或是做一些新歌，然后继续让这个团撑着。但是因为9个人，毕竟后来开始就是个人出道，个人出道说真的要紧密连在一起，好像稍微有点困难。那他们在沟通之下决定就是举办最后一场。那一场票就是会相对很
1: 难抢。
0: 辛苦，因为日本都是要去买抽奖券，那抽奖券就是会放在专辑里面。我为了要抽那一场演唱会，我买了30张专辑吧。
1: 吓一跳！所以
0: 吓
1: 一
0: 我们我
1: 跳！
0: 们再我们再把开场的那一个圈起来，打上3个问号。
1: 对，没有钱去日 本，
0: 对，
1: 哎，
0: 没有
1: 没有
0: 钱
1: 去
0: 没有
1: 韩国，
0: 对韩国
1: 哦，
0: 追
1: 没有
0: 星，
1: 钱去韩国追星，
0: 对这
1: 真
0: 边
1: 的
0: 圈
1: 是
0: 起来，
1: 问号。
0: 对，因为我把钱都砸在另一方，所以没有钱去韩国追星。对
1: 哦，
0: 对对，30张，然后就是在我家叠的好高哦，都长得一样的专辑。
1: 对啊，都长一样哎，
0: 对
1: 那这样
0: 啊，
1: 子30张应该是有，至少成。就是哦，就是你开到第30张，就发现啊有抽奖券了，然后就停止。
0: 没有，都有抽奖券。他知道抽奖券里面会有个序号，你要把序号输入进去，然后再有一天公布，就是你有没有中奖这样子。
1: 哇，
0: 那这样
1: 压力更大。
0: 压力超大。那时候就是反正因为大家都在买那张专辑嘛，所以网络上大家就会传自己买了多少张专辑。有人是从地板直接叠到天花板，
1: 一个比一个
0: 这
1: 还
0: 么
1: 要
0: 多
1: 夸
0: 张，差不
1: 张，
0: 多3层楼，不是
1: 也
0: 三公尺，
1: 一
0: 三公尺，
1: 叠 到3层楼，
0: 差不多
1: 那也
0: 三
1: 是
0: 公
1: 蛮厉害。
0: 尺，
1: 对，3公尺。
0: 那真的，而且因为他是连续办2天嘛，我有一天还没抽到。对，我只抽到一天，所以30张也不一定会都抽中。
1: 对啊，我的天哪，
0: 对
1: 我的
0: 啊，
1: 天哪，
0: 那
1: 我
0: 真
1: 也
0: 的
1: 很
0: 紧张。
1: 好
0: 好苦哦，真的好苦哦。
1: 我们可以再帮大陆哥哥回忆一下，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说，就是加入默默亲子台是因为可以看卡通。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会喜欢这些就从动画作品走出来的这种团体？
0: 从动画作品，我为什么会喜欢呢？
1: 对对。
0: 其实我只是觉得它跟一般我们，因为以前就看到偶像就是偶像，动画就是动画，我觉得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是可以做连结的。那连结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就是很特别，所以就更想要去关注他们到底可以执行到多少的程度，像刚刚的后空翻。
1: 前空
0: 前
1: 翻，
0: 空翻，
1: 对，
0: 前空翻，然后有一个是他为了要去完成这首歌的剧情里面，因为他是钢琴家，他为了再去把钢琴学起来，
2: 他们也是学了很多技能呢、欸。
0: 对，然后还有学了什么一字马什么什么，就全部

0: 全部都学起来，就说太厉害了，
1: 把他们当成是超人
2: 啊。对啊，
0: 而且你也知道，你在看动画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些舞蹈动作跟一般人体工学比较
1: 不太一样，
0: 就是很多事情都会放得很大，
1: 嗯嗯，
0: 然后可能往前跑都会有这种快跌倒的样子，他们就把这些全部
1: 都做出来，
0: 哇！然后就哇，太厉害，虽然在台湾。他们现在好像没有人气，没有到这么高。
1: 嗯，
0: 对，毕竟他们好像 主要都是锁定在
1: 日本
0: ，所以就觉得啊，这件事情我也很难跟大家好好的宣传，跟让大家认识他们，就很难，
1: 嗯，
0: 很难推。
1: 确实，因为我想说，感觉好像在台湾比较没有听到，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部动画，
0: 嗯，
1: Love Life。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子你去。就是看他们的签，就是你去他们的签售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参加他们的活动，应该身旁全部都是日本人吧？
0: 那，全部都是，那真的很难。而且日本签售会更难参加，很难。
1: 嗯，
0: 就是因为日本人确实蛮保护艺人的
1: 哦，
0: 所以他们不太有签售会。当年啦，当年比较不太有签售会，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们难得有在台湾在 TICC 有办了一场。然后我还抢到第六排的位置，
2: 很近哎，欸，
0: 超近的
2: TICC 超近。我跟你说 TICC 真的是很适合办演唱会，
0: 嗯，
2: 但是音响要加油，就是
0: 然后如果你真的买到后面的位置，你干脆不要进去，因为真的看不到 后面、
1: 哦，
0: 因为他那个视角太斜了。
2: 对，
0: TICC 真的要加油。
2: 就是他真的是很好办演唱会的地方，因为就是空间小，你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他们，
1: 嗯，
2: 但音响要加油。
1: 你们好烦哦，喔！
0: 但上面的位置不要卖出去。
2: 嗯，
0: 真的不要。
1: 很扯，很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日文是就是有自己去上课吗？还是都自学全部？
0: 我后来因为这样去学，去上日文课啦。
1: 嗯，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就学了一个程度，我好像也不是读书的料，所以我就是上不去。
1: 嗯，
0: 但是其实你真的叫我去日本跟日本人小小沟通，我还是做得到，
1: 很强哎，欸！
2: 那这样就很够用了耶，
1: 啊，
0: 这样很够用吗？
1: 你是怎么鼓起勇气？
2: 很够用啊，
1: 好强，
0: 啊！我觉得我好像本来就是一个很爱很敢跟人家讲话的人，
2: 真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你只要敢说出一句话，你就会开始敢说更多话。
1: 嗯嗯嗯，
0: 像我真的是刚开始早期开始去日本的时候，第一次跟人家讲话是夹娃娃机。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都可以调位置吗？
2: 对。
0: 然后我就很害怕讲话，但是我想说不行，我就想要夹到娃娃。
1: 你用日文讲一下吗？
0: 我就讲得很丢脸了。那么当年，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就是すみません，ガチャガチャどこどこゲット。
2: 我觉得很棒，就是要这样子讲。
1: 很可爱，蛮可爱。
0: 哦，那该行吗？是すみません，就类似像这样子。
1: 那他这样子翻译下来的意思是？
0: 嘎起来就是抓住嘛，那，get 就是拿到嘛，然后就是先道歉谢谢什么都做到，然后因为日本人其实最注重还有一个就是脸部表情还有声音表情要很重，因为他们不是你看日本节目他们就说
1: 好重
0: 我
1: 心所以你当初都做到了是吗？
0: 我就是把声音表情全部做下去，然后他们就懂了，然后就说啊，然后一拿当你拿到礼物的时候，因为他们很注重谢谢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拿到，就是还要跟他去鞠躬，我说，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很像在演情境小短剧，你知道吗？
1: 小短剧。
0: 然后因为他们也会跟你演呐，啊，他说啊，我的心，我的心，啊，我没得到，我没得到，就是就会在娃娃世界里面。有这样的剧情出现，
1: 好了，蛮可爱的，其实也是
0: 对对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会得到一些情绪价值，他们就觉得上班可能没有那么无聊，
1: 嗯，
0: 不是只有他们自己在演，因为只要日本人本来就很爱演，
1: 对啊，可是不觉得这样很 gay 白吗？
2: 可是很好玩的，欸，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就是需要一点释放压力，因为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剧场。但生活如果都是剧场的话，会很开心，
1: 会很精彩哎，欸！
2: 对
0: 对，所以有兴趣去日本的话，你真的要试试看，他们
1: 是要很大动作，
0: 很大动作，然后表情、眼睛什么全部，
2: 然后有那种汪汪眼，就是那个水汪汪、
1: 水汪汪的感觉，
0: 都要很到位，他们都会很帮忙
1: 哦。所以哦，你知道，就是前几 哦，就是我有在看到网络上说，就是如果你在日本，然后日文讲得很不好的话，很差的话，就是其实日本人会。

0: 是会歧视的。我想他应该是没有做那种很夸张的表情，
1: 没有，他们好像听说就是内心会，
0: 哦，是内心，就是不会真正表现出来。哦，
1: 但现在好像，我觉得那是我当年的那个经历啊，但我觉得现在稍微好像没有那么友善一点，因为观光客太多，日币贬值，所以观光的品质下降，然后太多人需要他麻烦他们。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开始好像会把真性情拿出来了
0: 啊，就没那么的
1: 嘿，所以后来我就也不太敢做太多，我就会讲的比较标准一点点。
0: 所以就是日本，就是越去日本就会
1: 以前是开心的讲，后来是真的很委屈的讲，说 simasim， 我哪个 simas？
0: 那个上树哥哥的眼睛一直在眨哦，我不知道他在演什么，他一直在眨。
2: 我就刚刚就是有看到那个情绪的转变，刚才突然从默默青苔变昭和时期那个阿信，
1: 差不多，
2: 突然变阿信哦。
0: 就是比较苦情记一点，苦肉记一点，
1: 对 对, 對、要不然你就是会得不太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嗯，
2: 在演什么
0: ？Century Pay，
1: 没办法，就是要演。你可以体验看看，我觉得你可以去体验看看，蛮 好玩的啦。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叔哥哥。好，
2: 是。
0: 好，
2: 那我刚才有说到，就是我们这个剧场式的人生。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大树哥第二首歌要带来什么呢？
1: 哦，第二首歌吗？我要带来是某某青子台的歌曲
0: 哦，回归了，回归了。
1: 对，
0: 嗯，
1: 但它不算是很欢乐，然后很有气氛的歌，它是比较就是抒情歌。
0: 哦，是抒情歌，
2: 是for小朋友的吗？
1: 因为小朋友总是要听一些晚安曲，就是感谢父母、感谢家人的类似的歌曲，所以稍微比较温馨一点，叫做《摇到外婆桥》。
2: 好温暖的感觉。
0: 我没有，因为我真的很，就是在我印象以来，就是某某星子台的歌都是
2: 就那个
0: 跳动，就是很欢乐的感觉。我没有想到会做抒情歌，所以其实我也是有点 shock 到。
1: 可以来听听看他们，等下会抒情到什么地步？
0: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听听看大树哥哥带来的这一首《
1: 摇到外婆》。

0: 我是 Jay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ay 周杰伦。
1: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默默亲子台由大树哥哥带来的《摇到外婆桥》。
2: 没有错。那我们首先先来问一下大树哥哥，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一首歌《摇到外婆桥》？
3: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一般商演的时候，不太会表演这类型的歌曲。
2: 哦，
3: 因为。

0: 毕竟厂商还是希望台下有欢乐感，
1: 嗯，
0: 然后开心的感觉，那个氛围要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MOMO 其实有很多很好听的那种抒情歌，但永远都没有机会让大家听到或看到，我觉得好可惜。
2: 嗯，
1: 真的。
0: 对，但你们有听过吗？
2: 我是在那个你知道就广告，就我大我还是会就是回去看那种卡通频道
1: 24台，
2: 就22232425、还是会这样转一下。对，然后就是会看到他们就短的片段这样子。
1: 嗯，
2: 对，就是也是蛮喜欢的。
0: 对啊，其实我因为像我平常耳机里面出现的歌单，就算没有在工作状态，这些抒情歌也是会放在我的歌单里面。
1: 嗯嗯，
0: 就是真的我是觉得它是很舒服好听的。
1: 嗯嗯，
0: 蛮推荐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去听听看。
1: 好，有啦，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看过里面的人。就是从被
2: 谁没看过
1: 彤彤姐姐啊什么什么的，从小陪到大，
2: 谁没看过？
0: 他是从小陪到大哎、欸，
1: 对啊，从小陪到大、欸，
0: 对啊，因为也20年了，
1: 对啊，他现在都生小孩了，
0: 啊、
1: 然后还上节目，
0: 对啊，对啊，对啊，嗯、
2: 我们也是21，
1: 对，
2: 21了，
0: 差不多啊，刚好是陪着你们长大的，
1: 对，没错，没错。那他现在在公司应该算是就是
0: 有资深的前辈，
1: 资深的，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然后我们现在人也不多，所以。两位如果想要来当哥哥姐姐的话
1: 是可以的吗？
0: 我们最近在真人哦，
1: 是可以的吗？
2: 你是什么姐姐？香菜姐姐，
0: 香菜。但你看香菜清明吗？就是如果以小朋友我说是因为感觉这个名字叫出来孩子要爱才会叫得出来、
1: 啊、
2: 可是如果他很喜欢吃霸王那就有机会，就是
1: 还是叫霸王姐姐。
0: 但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聊过这个？好像你是要叫什么动物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你是什么动物星？哦，对对，你是犀牛啦，
1: 是你帮他取的，不是吗？
0: 不是我取的吗？
1: 是你取的、啊，是你取的。
2: 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到最近，就是突然有个感悟，就我觉得我下辈子真的要投胎成一只海豹
1: 啊！
2: 就是
1: 怎么那么突然？
2: 就是在动物园里面，只要拍肚子、哦，然后偶尔看一下窗外，就会有食物吃的那一种
0: 啊！但你如果是流放在海洋里面那一只嘞，
2: 那至少蛮自由。
0: 你会被吃哎、欸？
1: 对啊，你会被大白鲨、
0: 鲨鱼会去咬你、欸，
2: 那就只能再投胎
1: 那就赶快再投胎。
2: 对对对对对，就重开一局這樣。
0: 你在海里面被咬到很痛哎、欸，那个
1: 你是有经验是不是啊？
0: 对，哎、欸，流血你碰到海水不是超痛吗？
1: 哦、对啊，
0: 都
1: 很腥，
0: 对啊，
1: 因为海水有盐、
2: 啊。可是说不定这种海洋就是靠海生存的，应该
1: 不会感觉，
2: 就是那个痛感不一样。
0: 哦，真的哦，啊，还是觉得好痛、
1: 啊。现在还没死，就在想了。
2: 对啊，
1: 不会啊，會
0: 我们都没死，在担心你要死。
1: 对啊，没有那么恐怖啦。
2: 是，
1: 可是对啊，那你们现在哦，就是听说，就是你们现在翠上面，嗯、你们老板有在发，就是要真人启事吗？
0: 对对对对，今年
1: 是什么时候要开？就是有面试什么桥段的吗？
0: 6月1号到6月30号是那个报名时间。
1: 嗯嗯嗯嗯，
0: 对对，报名时间。然后就是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有，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还有时间哦，各位
1: 听众。对，还有时间。
2: 如果你
0: 有
2: 自信，
0: 还有一点点时间。
1: 是要上某某亲子台的官网吗？还是？
0: 对，某某亲子台官网，或是一些 Google 打关键字，应该都找得到。嗯，希望多一点心血。
2: 对啊，我们播出的时间是6月15号，距离这个
0: 哇，还有一半的时间。
2: 对，还有你还有2个礼拜时间可以考虑、
1: 啊。
2: 如果你自己是觉得说，哎、欸，你喜欢小朋友，或是你已经决定好自己是什么哥哥
1: 或什么姐姐，
2: 对，
1: 就可以报名，
2: 踊跃争取。
0: 对对，勇敢来报名啦！但是如果我觉得你有兴趣，就多先报名看看，就是一个体验。就算有上没上无所谓。到时候有上，但是你突然又觉得不想要，你也可以选择离开，因为反正都还没有签约或是什么的、
1: 哦、
0: 那先把这个机会先把握住，我觉得还不错、
1: 啊、而且你那时候大树哥你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在大学时期然后接触到某某？
0: 你说这个吗？没有，很晚耶、欸、我到25岁。
1: 我们上次有聊到这个吗？
0: 好
1: 像
0: 没
1: 有，
0: 好像
2: 没有特别聊到说、欸、
1: 什么时候
2: 怎么节点，但是确实就是在大学毕业、嗯、
0: 对 对, 對，25岁蛮晚的了。
1: 哦、
0: 我进去是直接变年纪最大的
1: 啊！哦，是哦，
0: 就当初跟我一起，
1: 跟你同一批，
0: 跟我同一批，差不多都是七岁左右。
1: 哦，就是啊，这么早，18、19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18、19入这一行反而还比较合理一点
1: 哦，
0: 比较好一点了。因为你看，如果以一张合约的时间，通常一开始要签约不是5年就6年，就是差不多。都会拉蛮长的、
1: 嗯、
0: 但你看如果25、26岁这样算下去合约结束就30几岁了、
1: 嗯、
0: 但应该17、18岁一结束好像也还算年轻人
1: 哦，
0: 对，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2: 啊、说不定一当就像香蕉哥哥一样就是当到50几岁。
0: 对啊对啊，
1: 那可以偷偷问吗？
0: 问什么？

0: 你的合约到期了吗？
1: 我的合约，我续约很多张了，
0: 哦，你已经续约很多
1: 我
0: 张
1: 续约
0: 了
1: 很多张
0: 哦，哦，
1: 了，
0: 是哦，
1: 我已经要准备第四张了。
2: 啊，
0: 所以可哦，所以哦，一张5年，然后这样子50、15，
1: 他可能后面可以让你去沟通啦，让你去沟通，就是你想要多少年份干嘛的。对啊，那因为我是觉得这份工作好像没有影响到我平常生活，那也是过得蛮开心的。对啊，你看谁可以就是在工作，但是又是处在开心的状况，我就觉得开心赚钱蛮好的。对啊，
0: 对，我很喜欢你赚钱的理念，
1: 对啊，
0: 就是因为都接很多东西，然后感觉好像每天都笑笑的，感觉是开
2: 而
0: 心
2: 且大
0: 的。
2: 叔哥哥真的是，就是看他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还有接触到很多，就是像他会跑一些卡通的见面会，
0: 对
1: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就是
0: 对对。
2: 我觉得那一些就算不是工作好了，就是每天都在接触这种很快乐的东西。
1: 对啊，我觉得这样，我可能就是在这些东西上面找我的情绪价值吧。对啊。而且会比一般人还健康很多。
0: 心理健康啊什么的，
1: 对
0: 心
1: 对
0: 理健
1: 对，
0: 康会反映到整个身体，
1: 对啊，其实我
2: 真
1: 觉
2: 的
1: 得这
2: 真
1: 样
2: 的，
1: 蛮好的，
0: 对
1: 至少我
0: 啊，
1: 们不是去做一些现在新闻上常出现的东西嘛。对啊，那你的兴趣是什么？
0: 我的兴趣啊，其实你刚刚这样子一讲，就是当姐姐其实是，
1: 你说
2: 有心
1: 你有
2: 动，
1: 兴趣吗？
0: 一点点，我说一点点，大概30%吧。
2: 30%很多了耶。
1: 这30%算多哎。
0: 30%算多吗？
1: 对啊，但因为其实你有在带小孩，你会觉得其实带小孩没有那么的乏味嘛。
0: 对啊，是不会那么无聊啦，
1: 而且
0: 是有趣
1: 你
0: 的。
1: 还带了等级最难，
0: 国
1: 等
0: 中
1: 级，
0: 是等级最难的
1: 我觉得国
2: 吗？
1: 中
2: 我
1: 等
2: 觉得
1: 级
2: 国
1: 很
2: 中很
1: 高。
2: 高欸，就是你国小可能你讲一些指令什么，他们至少会觉得那是游戏，然后还会跟你玩。啊，高中就是至少听得懂人话。
1: 我觉得高中有点像是把你当
0: 哦，
1: 朋友了。
2: 对，但是国中那
0: 哦，
2: 就是无法无
1: 我觉得
2: 天。
1: 国
0: 你说
1: 中那
0: 因为
1: 是
0: 是
1: 等
0: 青
1: 级
0: 少，
1: 最高的。
0: 哦，真的哦。
1: 因为叛逆最严重就在国中，
0: 青少年时期
1: 对
0: 这样，
1: 啊，如果你这个难度都过了，其实我觉得都应该都可以处理得来。
2: 除了那种不会讲话、就是刚出生那一种，你可能唯一的坎坷就是刚出生那一种，
1: 对，那批肯定没做，你做不到，
2: 对，
1: 但其他能给情绪你都做到了。
0: 哦，你现在在，可是对啊，而且你还在里面呢，完全是可以很照的，真的，
1: 可以来玩玩。对啊，
0: 那
1: 如
0: 那个
1: 果
0: 面试需要什么条件吗？
1: 面试条件，其实他没有任何的面试条件。其实我觉得只要有热忱的人都可以来。
2: 蔓越莓姐姐，
0: 蔓越莓姐姐，
1: 蔓越莓姐有了，
2: 有
0: 已经
2: 了，
0: 有了，优
2: 哈哈，
0: 格哦，优格也有
1: 优格也
0: 了，
1: 有了，
0: 好难哦，
1: 很难。
0: 没关系，再想，
2: 巴西莓果丸，巴西莓果丸姐姐，
0: 巴西莓果姐姐这
1: 或
0: 样
1: 者
0: 子，
1: 山竹之类的。
0: 哦，山竹没有人吗？
1: 山竹没有啊。
2: 谁会取这么偏？
0: 我觉得山竹好像有啊，我觉得山竹
2: 谁 会
0: 有
2: 取这么偏的水果啊？
1: 太偏了啦！
0: 那一天呢？一天有没有兴趣一起报名？你对小孩还好
2: 我十
0: ？Well，
2: 趴十
0: 哦，
2: 趴
0: 十趴
1: 十
0: 是
1: 趴，真是偏低。
2: 对，
0: 偏
2: 十
0: 低。
2: 趴十趴。
1: 对啊，他只要平常可以有些小孩给他玩就好了。
2: 对，
1: 对啊。
2: 就我不用这么大量接触。
0: 你那时候进去也是差不多落在几，就是你那时候是很有兴趣的状态，然后进去这个
1: 你说
0: 某某亲子台吗？
1: 我觉得我刚进去，我觉得我要说实话，确实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爱小孩的那个人，对，但是我是觉得我跟孩子们的语言很 match，就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好像几乎所有东西是小朋友喜欢的东西，
2: 对，卡通什么神奇宝贝，然后
0: 对，
2: 超人
0: 很
2: 立法
0: 童
2: 王，
0: 心其实，
1: 对，然后我跟他们聊天，我发现我内容居然是可以完全搭得上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是。真的硬要说你是不是特别爱小孩，或许我不是那一个，但是我觉得我是特别喜欢把小孩当朋友的那个人。
0: 不会用上对下的那个
1: 对对
0: 感觉
1: 对，我
0: 去
1: 把他
0: 对
1: 们
0: 他
1: 当
0: 们，
1: 平辈在相处。对啊，所以这可能又是我另外一个优势吧，至少我是说实话。
2: 对。
0: 可是那个猫猫，可是猫猫亲子台应该也不是每天都会接触到小孩，应该因为有时候也是你们就是哥哥姐姐们自己跳舞啊，或者是自己
1: 多
0: 做一些
1: 数，
0: 活
1: 对，
0: 动，
1: 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因为
0: 自
1: 录
0: 己
1: 节目
0: 来，
1: 其实现在也不太有小朋友，然后都是一般商演会跟小朋友有接
0: 互
1: 触到，
0: 动
1: 对，所以现在机会真的很少，现在反而最多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都是在学校跟小朋友互动这样子，小可惜。
0: 那你那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
1: 你说跟小朋友的互
0: 对
1: 动
0: 啊，
1: 吗？
0: 对啊，对啊，
1: 在一开始我会觉得，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我把他们当朋友嘛，那一开
0: 是，
1: 始。是因为 毕竟我们还是要

0: 引导他们就是学跳舞、
1: 嗯、
0: 然后学唱歌这件事情，但因为小朋友把你当成平辈之后就会爬到你头上
1: 啊、
0: 嗯、相对在学习上面可能他们就比较不会把专注力放你身上，
1: 嗯，
0: 所以后来可能就是自己想办法修饰，不要让自己变得跟他们太朋友，还是要有一些老师的威严感放进去，
1: 嗯，
0: 才比较可以让他们执行我们需要他们做的东西。
1: 哦，嗯，就是要抓到那个老师跟朋友之间的那个，
0: 对对对，但因为那哥哥姐姐就不能太老师，可能会被人家觉得有点太严肃，
1: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就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
1: 哦，
0: 后来就蛮，就是真的是稍微有点辛苦，因为我因为哥哥姐姐不能骂，
1: 嗯、
0: 不能生气，脸也不能垮下来，
1: 对啊，那这样子你们要怎么，你们要怎么就是。这样子好难哦、喔、没有办法，没有
2: 生气、欸、要怎么样就是
1: 要保持自己的
2: 微
1: 笑、嗯、
2: 保持
1: 微
2: 笑
1: 然
2: 然后
1: 跟他们引导，
0: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像是要把自己偶像化，就是我稍微跟你保持一点距离，不要让我跟你距离这么近，
1: 嗯，
0: 那不要你问我的问题我全部都回答你，我就是要有所保留让你产生好奇心
2: 哦，
0: 然后拉一点距离。
1: 天哪、嗯、这跟爱情好像哦天哪是这样子操作
0: 的、哦、但我觉得我的距离拉出来之后、
1: 嗯、
0: 就是真的就带得起来了
1: 哦，
0: 嗯，一般可能都会教大家说啊，你就是跟他们建立一些可爱小默契啊，跟他们玩啊，但我就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会到太近
1: close、嗯
0: 嗯、然后就比较没有办法带他们
1: 哦，好，算是也算是经验的堆叠啦。
0: 对啦，堆到现在就是 还算舒适。
1: 嗯，
0: 是好玩的。
1: 对，而且感觉好啦，在这边帮某某亲子台那个推销一下，就是感觉某某亲子台的前辈们是讲前辈吗？哥哥姐姐们，
0: 大前辈们
1: 啊，大前辈们感觉都是很好相处的，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到某某亲子台的官网手刀报名，到6月30号以前，
0: 是的，
1: 都会有机会。
0: 是的，
2: 而且我相信现在会听这个这档节目或者是在试听的朋友们呢，应该都是蛮适合的。
1: 对，
0: 嗯，
1: 就是都蛮快乐的事情的、就
0: 是。对啊，像当初不是那个香蕉哥哥在八峰办见面会嘛，好像人蛮多的。
2: 是，就是他们是在那个八峰舞台，就是算是学校的中段。
0: 嗯，
2: 但你可以在那个通识那边，就是靠前段一点的校园，就听得到他们的那个尖叫声。
0: 哦，真的哦，
2: 真的。
0: 哦，那想必那些就是蛮有童心的
1: 大学生们。对，而且很多人都会跟着跳，所以我相信世新一定有很多人就是。对，当哥哥姐姐是有兴趣的。
0: 对、啊，而且哥哥姐姐其实也算是一种表演工作啊。
1: 嗯嗯嗯、
0: 对啊，那如果因为应该感觉世新就很多想要当艺人网红的人，
2: 是、
1: 嗯、
0: 其实也可以来尝试看看。
1: 是，那你们的编舞都是自己想的吗？就是一些
0: 没有没有有请舞蹈老师，
1: 舞蹈老师、
0: 嗯、
1: 哦，然后歌曲也是请。
0: 歌曲也是请外面有在做音乐的老师帮忙用的、
1: 嗯、
0: 对啊对啊，都是专业的人做出来的。
1: 哦，好啦，那我们也既然讲到这个，我们其实也是专业的啦，那接下来呢我们三个其实就是要为听众们带来一首我们刚刚想到
2: 要
1: 一起合唱的歌曲。
2: 我们要小组团一下。
1: 对，我们要小组团，
2: 就我们刚才本来想说我们要合唱什么，就是 SHE。
1: 对
2: 我，
0: 但发现这边三个低音部，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变成
0: 三个 A 啦，
2: 对，那可能会有点吵，
1: 对，可能有点吵，所以我们后来就是
2: 决定开火车，
1: 对，
2: 动力火车，
1: 改成动力火车，
0: 我们选 SHE 的师兄，
1: 哦，他们是同门，
0: 他们是同门，同门
2: 师兄，我们跑到师兄这边，我们要唱这首《我很好骗》，
1: 是的，
0: 但你们真的好骗吗？
1: 欸、真的蛮好骗的，感觉你也是蛮好骗的、啊。我觉得牡羊座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好骗，
0: 真的。你只要就是稍微在我们身上用一点真心，我就会被骗了。
2: 我跟你说，情绪价值只要丢一下东西，
0: 重。
1: 哎、欸，对，你们两个都是需要情绪价值，
0: 很需要。你需要吗？
1: 我需要啊。
0: 对啊，我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欸，
2: 哎，
1: 真的，
0: 对啊，不然怎么活？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带来这首动力火车的《
2: 我
0: 很
2: 好
0: 骗》。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啊，不是啊，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歌就是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
1: 没错，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人生过程中呢，不要这么容易被骗。
2: 对，脑子清醒一点。
0: 对，就是不要，就是尽量就是打165求证啊。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
2: 对对对
0: 问题的话，
2: 确实，
1: 突然好正面哦，
0: 突然很哽咽。毕竟都身边都多多少少都会
2: 有一些诈骗的经验一直出现，
1: 是
2: 很烦。
1: 那我们刚才就是前面聊到，我们从 Super Junior 一路聊到 SHE， 然后
0: 聊到一些追星的
2: 对追星的故事。
0: 是，然后还有聊到默默亲子台的真人，
2: 对，没错，
1: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就是聊追星，大家眼睛都会亮起来，
2: 很幸福哎，
1: 真的超幸福，太好了，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意思？
0: 这个呢，就
2: 是年轻人的梗吗？
0: 就是有一对情侣，他们是微微跟梦梦，然后一个是台大的，然后一位是辅大的，然后你等一下可以去查，
1: 对，
0: 他们两个都会出，他们算是小网红，
1: 对，他们是音乐创作型的，
0: 对，然后大家都会一开始算是在看，
1: 对，
0: 看他们开玩，
2: 他们最近很红
1: 吗？很红很红。
2: 因为我前几天在教课，然后我在唱《微微寡牛》，《微微寡牛》就类似就童军的歌曲，然后就台下就有人举手说：“老师，你不要再唱那个好不好？”我会想到《微微梦梦》，我想说，
1: 对啊，
0: 《微微梦梦》是什么？
2: 是《微微梦梦》，
1: 你可以去查。然后他们就会，他们的很多结尾都，很多开头都是幸福，像我们现在就在幸福录音，
0: 对，
1: 然后
0: 幸福，然后一起去日本，他们
1: 有
0: 一首歌，
1: 对，刚才有一起去日本，
2: 哦，哇，好，那赶紧去接上，要不然我跟眼镜要脱轨。
1: 然后
0: 我想，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
1: 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这就是蛮好笑的。
0: 对，大家都是在看他们，就是可爱，
1: 就是他们互动很可爱，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唱他们歌。
2: 好，我去听一下他们的歌。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4: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5: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4: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
1: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1: 欢迎各位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若拉。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啊，是韩国的一个男子团体，叫做 Boy Next Door。那 Boy Next Door 呢，他们是韩国 HYBE 娱乐旗下厂牌 KOZ Entertainment 于2023年5月30日所推出的六人男子音乐团体，也是由韩国知名饶舌歌手兼制作人的 Zico 亲自操刀企划的超级新人团体。如同他们的团名 Boy Next Door 字面上的意思，团体的主打就是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自然且充满活力的概念，希望能够像住在隔壁的男孩一样，用毫不做作的亲和力走入大众的生活之中。他们出道时以首张单曲专辑《Who》正式亮相，这张作品以贴近日常的故事为核心，用音乐表达出少年们在面对爱情、生活与成长时的纯粹情感。再加上清新无负担的视觉风格，让他们迅速在竞争激烈的 K-pop 五代男团之中脱颖而出，成功吸引了全球 K-pop 粉丝的目光。团体由六位兼具颜值与实力的韩国籍成员组成，分别是朴成浩、李成赫、明宰炫、韩东敏、金童环以及金允赫。六位成员各自拥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在舞台上能够展现出极高的默契与能量。 Boy Next Door 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嘻哈与 R&B 等多元的元素，打破了过去 K-pop 男团之中常见的沉重或是强烈的暗黑风格。更令人惊艳的是，成员们从出道起便积极地参与词曲创作与编舞，他们经常将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经历的同世代的共鸣写入歌词之中，让他们的音乐不仅旋律抓耳，更充满了青春独有的直率与幽默感，搭配他们在舞台上如同朋友般玩耍、自由且极具感染力的表演，完美的诠释了专属于他们的舞台魅力。自出道以来， Boy Next Door 凭借着极佳的大众流行度与独特的企划概念，在各项音乐榜单和颁奖典礼上都屡创佳绩。他们不仅在出道当年便横扫了多个韩国大型音乐颁奖典礼的最佳新人奖，后续发行的迷你专辑如 Why、How 等等的也都创下了惊人的实体专辑销量与音源成绩，展现了势如破竹的成长轨迹。他们的官方粉丝名称为 One Door， 象征粉丝是通往 Boy Next Door 梦想世界的那扇唯一的大门，与团体名称完美的呼应。 Boy Next Door 正持续以他们清新、自由且充满生命力的音乐，向全世界传递着专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故事。他们的未来发展潜力与音乐蓝图无疑是令人高度期待的。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首先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Hollywood Action。 这首歌呢是一首极具美式复古与搞怪幽默风的快节奏歌曲，歌曲完美的延续了他们邻家男孩特有的顽皮与淘气的风格，将好莱坞经典动作片中的浮夸桥段与天马行空的少男幻想结合。歌曲在强烈的嘻哈节奏之中融合了成员们极具戏剧张力的饶舌与随性的吟唱，听起来既像是在演出一出荒谬的喜剧，又充满了中二少年的热血与无畏。成员们在演绎时展现了收放自如的声线与极强的节奏感，将那种虽然生活不是拍电影，但我就是要活得像是好莱坞主角一样轰轰烈烈的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不只是一首能够让人跟着疯狂摇滚的洗脑神曲，更是 Boy Next Door 用音乐向听众展现他们不拘一格且极具舞台感染力的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Hollywood Action。 Yeah It's take number six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Dog Dog Dog。 这首歌呢发行于2026年的5月，是他们首张正规专辑 Home 的重磅先行曲，完美的展现了团队音乐风格的强烈进化。有别于以往标志性的亲切邻家少年形象，这次他们大胆的化身为霸气十足的不速之客，在曲风与视觉上展现出极具冲击力的狂野与爆发力。这是一首充满了嘻哈能量与洗脑节奏的快歌，成员明宰炫、泰山、韩云鹤更是亲自参与了词曲的创作，将他们独特的搞怪基因与叛逆态度刻入骨髓。歌曲以标志性的敲门声 叩叩叩 作为核心的元素，不仅象征着他们强势敲开听众的心门，更自信地宣告了这群少年在音乐领域的野心与成长。整首歌的歌曲饶舌表现得极具张力，球员们游刃有余地消化了强烈的嘻哈风格，无疑为即将发行的首张正规专辑拉开了最华丽且震撼的序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Dog Dog Dog。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f I Say I Love You。 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冬日氛围与深情色彩的流行舞曲，有别于团体过去的 Hollywood Action 或是 Dog Dog Dog 中展现的搞怪与强势。这首歌曲深刻地描绘了分手之后的遗憾与自我反省，歌曲围绕着一种惹人怜爱的情感核心，以带点自嘲又真挚的口吻娓娓道来失去恋人之后的依恋与不舍。成员泰山与云鹤亲自参与了词曲创作，将属于邻家少年那种独有的感性与细腻注入其中。歌曲在轻快却又带点忧伤的旋律中，搭配着成员们层次丰富温柔又充满感染力的声线，将那种如果我说我爱你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的纠结与心碎演绎的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If I Say I Love You。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Earth, Wind and Fire。这首歌是他们在2024年推出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How 之中的主打歌，是一首将他们独有的风格发挥到极致的破格之作。这首歌

巧妙的将无法预测、难以掌控的爱情比喻为自然中的地、风、火的元素，生动描绘了少年在面对忽冷忽热的恋情时，内心如同经历了自然灾害般慌乱却又焦躁的真实模样。在曲风上，节奏感强烈且充满了速度感，特别是副歌的部分，完美的运用了如同快转般的 step up 高速的快嘴演唱技巧，不仅极具洗脑魔力，更完美呈现了主角心急如焚不知所措的戏剧性情绪。成员明宰炫、泰山与云鹤同样参与了词曲创作，将他们标志性的幽默搞怪与青春活力深深的注入其中，搭配着色彩鲜艳、视觉冲击力十足的 MV 以及极具爆发力的高强度编舞， Earth, Wind and Fires 不仅展现了他们在音乐实验上的野心与无穷的潜力，更是一首让人一听就忍不住跟着肾上腺素狂飙的超强活力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Earth, Wind and Fire。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 Feel Good。 这首歌是他们在2025年5月的时候推出的第四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是一首将他们邻家少年独有的自由奔放与自信魅力发挥到极致的欢快神曲。有别于以往频繁探讨青春爱恋的青涩，这首歌大声地宣告了少年们不受框架拘束，尽情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歌啊，是 1-2-3-7-8。这首歌也是收录于他们的第四张迷你专辑之中，收录了一首风格极具反转魅力的隐藏歌曲，打破了他们过往清新活泼的框架，展现了少年们初尝心碎与成熟的微醺氛围。歌曲以极具律动感的 R&B 与嘻哈节奏为基底，歌词则用带点荒诞却又直白的口吻，描绘了面对爱人走得干干净净，甚至连一只袜子都没有留下时的无奈与自嘲。忙内成员云鹤更亲自参与了词曲创作，将属于 Boy Next Door 独有的搞怪基因与失恋的苦涩完美的融合。全们用慵懒、游刃有余又带点脾气的声线，仿佛化身为在酒吧吧台举起酒纯饮的失恋男子，向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潇洒干杯，让听众深刻感受到这群邻家男孩在褪去青涩之后，逐渐散发出性感张力与越发深沉的音乐底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1-2-3-7-8。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No Doubt。 这首歌呢，是他们为热门的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演唱的第三波官方原声带单曲。这首 OST 的作品为大众展现了他们与以往主打歌截然不同的音乐面貌，暂时褪去了标志性的搞怪调皮与高张力的嘻哈舞曲风格，转以更深情、成熟且富有戏剧渲染力的声线，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情感轨迹与坚定不移的心意。歌曲在制作上融入了细腻的旋律以及极具氛围感的大气编曲，成员们收放自如的演唱技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仅将毫无疑问的那份笃定、真挚与深情传递的直击人心，更让听众看见了他们驾驭影视 OST 的强大歌唱实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No Doubt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erenade。 这首歌呢是一首完美奠定了他们邻家男孩清爽形象的初恋神曲。歌曲以轻快柔和的木吉他旋律为基底，融合了动听的流行元素，生动描绘了情窦初开的少年鼓起勇气站在心仪女孩家门口深情告白的心动瞬间。歌词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感与微微的笨拙青涩，仿佛能够看到少年为了这场小夜曲告白而精心打扮，紧张到手心出汗的可爱模样。成员们亲自参与了填词，将他们这个年纪专属的率真、纯粹与热情毫无保留地写进了歌里。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Serenade》。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Dangerous。 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9月推出的第三张迷你专辑中的先行单曲。歌曲名称 Dangerous 以及父母不宜观看，是一首将少年叛逆期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嘻哈舞曲。有别于乖巧的邻家男孩形象，这首歌生动描绘了少年们趁着父母熟睡后偷偷溜出门，追求多巴胺飙升，大胆嗨到凌晨4点的调皮与刺激感。他们也将这份即将满20岁的边界，那种渴望打破规则却又带着一丝做贼心虚的真实心声，完美的写入了歌词中。歌曲中千万别告诉我爸妈的洗脑副歌，搭配着充满律动感的强烈节拍与成员们充满戏剧张力的演绎，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充满着第四代的狂放不羁，又带着令人会心一笑的搞怪幽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 Dangerous。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One and Only。 这首歌的歌曲是以轻快明亮充满嘻哈律动的流行舞曲为基底，生动的描绘了少年为了向心仪的对象表白，在镜子前面精心打扮，反复练习，内心自信爆棚却又难掩激动的真实模样。在总制作人 Zico 的操刀之下，歌曲拥有极其洗脑的旋律与充满生活感的直白口语歌词，听起来既轻松又充满了多巴胺飙升的快乐，让人一听就忍不住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更令人惊艳的是，这首歌在舞台表演上展现了绝佳的创意，成员们直接将一扇真实的门搬上。

换了舞台作为核心道具，巧妙地结合了充满活力、搞怪又极具戏剧张力的编舞，完美呼应了团名“敲开邻家大门”的意象。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成员们收放自如的舞台表现力与游刃有余的唱跳实力，更用最直接、最清爽的青春气息，成功宣告了这群少年在 K-pop 乐坛之中独一无二的专属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One and Only》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tep by Step。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25年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之中，展现了他们标志性的邻家男孩少年感，以轻松流畅的节奏与抓耳的旋律，唱出了属于夏夜的青涩浪漫。歌词描绘了在闷热的城市，骤雨过后的柏油路与热气蔓延的盛夏夜晚，少年心中因为悸动而涌现的感性。副歌中反复吟唱着 step by step， 不要离开啊，这个夏天，将对过往回忆的眷恋，怕失去美好的悲伤，化为对于夏夜的深情呼唤。歌曲洋溢着满满的现场感染力与青春的氛围，非常适合在夏日夜晚一边漫步一边聆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Step by Step。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歌呢，是他们的 So Let's Go See the Stars。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24年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中的高人气歌曲。这首歌完美捕捉了属于少年的纯爱与浪漫，曲风轻快感性，像是一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夜间公路电影。歌词描绘了少年因为想念，深夜冲到喜欢的人家门口，一同现在在你家门前，没睡的话出来一下吧，我们一起去写下青春的一页的电话，既莽撞又充满了无比的真挚。副歌反复唱着：没有你，深夜与星空都毫无意义；有了你，连日落都充满了梦想。将浪漫点缀得淋漓尽致，结尾巧妙地加入了仿佛忘记关麦克风的口白设计，更添加了邻家男孩特有的可爱与真实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So Let's Go See the Stars》。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歌曲呢，是他们的 Amnesia。这首歌是他们在2024年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中的人气收录曲。这首歌以独特的幽默感和轻快的节奏，生动描绘了情侣之间一边吵架，一边要迅速和好的恋爱状态。歌词以 Amnesia 为喻，调侃自己像是得了失忆症一样，明明刚刚还在为了已读慢回等等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扬言要转身离开，但一转眼看到对方，却又忍不住赞叹，不管怎样，你在我眼里都还是好漂亮，把怒气全都忘光了。这首歌穿插着如同情景喜剧般的生动歌词，搭配成员们丰富的声音表情，将少年恋爱中那份傲娇无奈却又放不开的甜蜜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Amnesia。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Boy Next Door》呢？其实是因为我个人身边其实蛮多人在追《Boy Next Door》的，就是看到 One Door 还蛮多的，而且像是他们之前不是有来开演唱会吗？然后我也看到身边很多朋友有去抢票，然后有去看。对我来说，他们的歌其实我有些其实蛮都有听过，就是没有，虽然说没有认真去了解，但是蛮多歌都有听过的，像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首那个 Hollywood Movie 哦 Hollywood Action，还有刚刚说的 If I Say I Love You 这几首歌，其实都是蛮耳熟能详，很多人都有听过的歌曲。然后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有这个团体，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去稍微关注一下他们，然后追踪他们的 IG 等等的。那我们这周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聆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风华绽放 Purple Days，
4: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en J。今天要介绍的黑胶歌曲呢，是陈亮莹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纯与纯》当中与王文清合唱的《让我忘记我》。陈亮莹呢是80

年代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歌曲是与知名歌星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她的嗓音清澈透亮，长相甜美，在当年唱片大卖。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陈雨纯这张专辑呢，就像是初秋最清亮的一季回响，发行于1988年，是陈亮莹的第一张专辑。而现在播出的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让我忘记我。其实情歌听多了就会知道，古今中外的情歌其实套路都一样，但总会有那么几首打动到你。这首歌就像是一对为爱痴狂的男女对彼此喊话着，其中一段歌词，女生对男生唱着，别让我懂，孤独是我的生活，而男生回复着，就让我自己为过去承受，为情所困的他们最后一同合唱着，不要再说什么，让我忘记我。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成女人，
1: 我是姑姑思维。
0: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毕，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为各位介绍一日一句台湾俗谚，吴三折，台湾土快搭，台湾查某快嫁卡。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第53节，台湾土快搭，台湾查某快嫁卡。这个也是因为押韵的关系啊，不过它是有实情，它是实在的。第一个，台湾日照多啊，日照多，当然地上的水很容易被晒干嘛啊。第二个，台湾有海风在吹，这海风吹下一阵雨以后，那个土当然很快就干了。

那么用这个天气来比喻这个台湾的女人，很容易嫁咖。下面个嫁咖，嫁咖就是再嫁啊，从这里跨脚跨到另外一家去，快嫁咖，就很容易再嫁啊。主要原因因为男女不成比例嘛，男的太多了，女的太少了，这个女性就显得她有很高我们所谓的价值啊。那么这样的情形，这个女性呢就很容易再嫁啊。那么快给她就是很容易再改嫁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她很不成比例嘛啊，她倒不是因为台湾的天气的关系而造成女人容易改嫁，哎，那是用台湾的天气来比喻女人快改嫁，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男女太不成比例了。台湾头快搭，台湾查某快给卡，盖小个家，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 spend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雨佳。那昨天、今天还有星期四都会是我在 Hello 午安这中午的一个小时和大家见面。那先和大家分享，就是明天中午的12点，明天是6月17号，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我爱芳龄》节目的直播，然后明天的主题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就是会和大家分享深坑的一些在地文化还有历史，所以大家明天中午的12点就是不要错过了，要记得去订阅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然后就可以看到直播哟。那今天中午的 Hello 午安，我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追剧片单，会分享一些我追过的剧啊，可能二刷三刷的韩剧分享给大家，因为现在就是放暑假了嘛，时间比较多，就可以疯狂的追剧，然后打发时间，然后熬夜报复性。因为之前那个上课的时候都不敢太熬夜，因为如果隔天早上很早起，然后又熬到4、5点的话，真的隔天精神会很差。但是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就可以疯狂的追剧。那今天要推荐的比较多都是韩剧，因为我现在都比较常看韩剧，就是对，因为韩剧就可以练习我的韩文听力嘛。

因为我平常都在追星，然后如果想要更听得懂他们的话，通常多看一点韩剧搭配那个字幕，其实就可以大概听得懂韩文大概在干嘛。然后我之前也有上过韩文课，学校的到进阶的韩文程度，所以多多少少听韩文，然后真的是韩文会进步比较多。然后因为现在以前还会看美剧啦，可是因为现在就是看美剧，当初是为了那种考学测啊，需要有英文的那种语感，所以就会去看一些美剧，然后练习音听这样子。但现在就是因为荒废了英文了，所以美剧好像也比较少在看，而且韩剧的有时候有些韩剧的剧情啊、角色，还有有时候是为了演员去看的，对，所以韩剧都比较吸引我一点。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会以剧情的大纲分享了，不会到特别很爆雷，对，那大家就是可以参考参考，如果有兴趣再去追，就是这些片都是我自己很喜欢，但可能有些人会不一定会喜欢的韩剧，但反正就是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追剧的片单。然后我第一部看的韩剧是那个《姐姐还活着》，就是之前那个什么八大戏剧台哦，那种晚上8点不是都会有那种中文配音的韩剧，然后有一部就《姐姐还活着》，我有点忘记女主角是谁了，就是她是在讲有一个什么 Ruby 化妆品哦，然后它里面化妆品，反正那个化妆品公司里面的人们也是要什么勾心斗角，然后去争夺那个职位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是以前都会吃完晚餐嘛，然后就跟家人一起看电视嘛，然后我妈也是很爱看这种韩剧，而且以前都会转的时候都会变成中文配音，但现在我都是看韩国的啦，所以就是韩文的原声。我觉得韩文原声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因为中文配音有时候真的蛮好笑的。对，所以大概就是在国小、国中那时候就进入韩流的文化吧，就是有跟上这个韩流。对，就是像是那时候国小、国中真的是防弹少年团超级红，那时候算是真的是数一数二很红的大前辈，到现在都还是很红。反正就是已经，应该是说接触韩文、韩国文化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吧？对。那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分享我的韩剧。然后大家如果有看 YouTube 直播，Hello 午安频道的 YouTube 也会有影像版直播。然后我的直播封面就有放几个，就是这一次的我要推荐的片的剧照。那第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闪亮的西瓜》，它的剧名就是叫《闪亮的西瓜》，就是一个闪亮的西瓜。对，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剧名，可能会想说它是什么卖水果的片，还是什么东西？但它其实是一个穿越剧，就是它是在讲男主角他穿越到以前，他爸爸的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所以就是需要帮助他爸爸，可能要引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的一个故事。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韩剧，就是它会在现实跟穿越过去的那个时代中间一直来回来回。就现在好像韩国也蛮多这种穿越剧，像是最近我看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它也是一个穿越剧。然后就是它是在讲一个朝鲜时代的一个妖女哦，反正就是她穿越到现在21世纪，然后附身到一个女演员上面的一个故事。然后他的男主角是那个许南俊，对，然后他是一个算是近几年才慢慢爆红的演员。然后我真的觉得看韩剧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演员，就是他们可能出道很久，可是一直都前几部作品都一直没有被大众发现，然后就是可能到近几年某一部作品被大家发现后，然后我如果认识到这位演员，我也会去看他可能之前演过的一些韩剧，就会觉得哇，又发现一位宝藏演员的这一种感觉。然后现在我在看这一部穿越剧是《我的王室死对头》嘛，然后我在看到第5集而已，因为它好像是下礼拜6嘛才完结，才会出最终大结局。然后啊，因为我这个人是那种如果我要看剧，我可能就会一次哦，我看剧都是2倍速了。虽然说这样好像是广电系支持，就是对，我好像没在看什么镜头美学，就是我都是看剧情，然后我都会，如果要看，我会打算一口气看完的那一种，可能2、3天就把这整个全部一部韩剧都看完的那一种。所以他现在这一部剧还没有完结，所以我还不敢，就是不敢把它追完，就先追到一个让人不痛不痒的点，就先停在这边，然后等他出完大结局，我再一口气给他追完。不然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都剩下最后一集，然后他还没出完，这几天还要等他出完那几集的感觉，就会觉得说，我的心就在那边了，对，所以就是等他
那个完结后我再来追剧，而且刚好这几天。

那也都比较忙吧，就是应该都是蛮充实的，就是有要电台的活动啊，然后平常也有很多事情要用，所以我就会等到下礼拜找一天时间，好好的把这剩下所有集数加上大结局都一口气追完。那接下来先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的歌曲，就是 Day Six 的 Yong K 他唱的《Season of Earth》。然后，反正它是一个穿越剧，它是一个蛮浪漫的，就是他穿越到现代的地方，然后是一个总裁，一个公司的总裁。然后那总裁就是那种冷冰冰的，但是直到遇到女主角后，他就会被女主角给融化。反正这种韩剧啊、台剧，反正每个剧情都是这样，就是什么女主角融化什么冰山大男主什么之类的东东。对，但是韩剧就是喜欢看这种现实中可能不会遇到的嘛。现实中谁会遇到一个帅气总裁，然后我还可以融化他？对，反正就是看韩剧来。就是对，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然后沉浸在那个幻想的世界当中。那这一首那个歌曲就是在讲说，因为他们是穿越嘛，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前世的纠结，也不是纠结，就是他们其实在上一世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有互相认识，然后有一段姻缘的关系，所以直到这一世，就是就算分开，我们还是会永远在一起，就是这个故事会持续下去。反正就是一个很浪漫，然后很有点喜剧感觉的韩剧，然后也蛮好看的，可以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对，它不是什么政治哦，也不是什么奇怪什么现实中，反正它的剧名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就是在讲一个发生在王室，还有一个，哎，好像它其实好像也不是王室，就是那个人原本是在王室啦，但是回到现代的21世纪就不算是王室。但反正就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下周就会出大结局了，我记得总共好像是14集吧。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一首《Season of Earth》，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那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Season of Us》，然后是韩剧《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的 OST 里面的歌曲。然后今天就是和大家在中午这一个小时内分享我的一些韩剧追剧的片单，然后刚刚分享的都是可能穿越剧有关，然后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比较是可能动作喜剧，然后或是一些奇幻类型的，都会在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呢，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的直播，大家也要记得关注哟。就是明天没有 Hello 午安，明天是我爱芳龄，大家再记得多多到 YouTube，然后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多精彩的环节，就是我们团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一系列精彩内容，就大家一定要关注才会知道有多精彩，然后真的是画面也非常用心，一定要去订阅 YouTube，去 YouTube 上面看。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韩剧，这一部韩剧是我已经二刷还是三刷了，就是真的超级好看，叫做《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就是九尾狐，它是一种就是狐狸，但是它是一个神话里面的一个异兽，就是现实中应该不会有啊，说不定真的有人会看过九尾狐，但它就是一种狐狸，然后它会象征着什么吉祥，还有子孙繁衍的。很棒的东西，它是一个神兽啦，然后它最后会变成那种什么狐狸精的感觉，就是在这一部《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当中，他们也是这个狐狸是需要完成什么900多年哦，它需要有经过一个历练，它才可以变成人类，所以他们在这个当狐狸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的去可能找一些方法去帮助别人，或是提高自己的那种。能力吗？反正最后他们才可以变成人类，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狐狸猪。如果你要可以变成人类之前，那个狐狸猪就会变色，就变色就代表说，哇，你已经达到那个能量吗？就是你达到那个可以变成人类的能力了。然后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演员是李惠利跟张基龙饰演，然后女主角就是李檀，然后她就是某一天不小心吞下男主是一只九尾狐，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变成人类，然后她就不小心吞下她的狐狸猪了，但是因为九尾狐是需要有那个狐狸猪才可以变成人类的，所以他们就只好同居在一起，然后就想办法把这个狐狸猪给用出来，反正是一个爱情喜剧嘛，嗯。然后啊，就是李惠利她这个演员她是饰演这次的女主角，然后她就是一个不管是在剧中还是现实，我觉得她都是一个很真诚嘛，很搞笑，然后很有趣的一个人。然后她在剧中，我觉得算是本色出演的，就是她真的如果要吃饭啊、睡觉什么表演演出，真的都是很真实，不会说很特别为了怎么样子去很做什么的。反正这一部剧就是很真诚演出，所以有些片段就是真的蛮好笑的，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桥段，就是她刚好要通马桶，然后还要找那个什么打电话给男二，请他教他一些方法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多都是跟现实会发生的情节很有关联的，所以看这部剧就除了九尾狐是现实中不会遇到的，不然其他剧情很多都是现实中我可能会发生的。我觉得就可以更有那种沉浸在这部剧当中的感觉嘛。然后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看的剧。然后最近也很多韩剧都会用这种什么九尾狐啊、狐狸呀、动物。或者什么谁变成狗，然后什么的这种剧情来当做韩剧的故事这样子，那反正就非常推荐这一部《我的室友是九尾狐》。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看了2次还是3次这样子。然后因为之前网课嘛，之前疫情那一段期间就是网课在家嘛，所以在家有时候其实上线上课，好像有时候常常会分心，或是说上完课下课，因为不像在学校教室，有时候可能有些选修课需要跑堂嘛。但是因为如果是疫情在家，Google Meet 你只要切换到另外一个新的教室的那个会议就好了，所以其实中间很多休息时间根本都没有要干嘛，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追了超。

超级多的韩剧，然后也看了很多那种可能很旧的不是当时发的剧这样子。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动作喜剧类的，它叫卧底高中，但这一部剧好像在台湾没有那么红嘛，就是它的收视率就还好。然后它是在讲那个一个国家情报的特务，然后因为他要当高中的卧底，因为那个高中有一些金钱啊还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纠纷，所以他要当卧底，假扮高中生，然后在学校当中读书，然后在里面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跟线索这样子。然后那个男主角是徐康俊，然后女主角是那个秦基周，然后他最近那个演的那个秦基周最近演那个铁拳教育哦，这个我还没有看。他是一个以恶制恶嘛，就是反正就是以就是我可能就是去伤害我的人的这种韩剧，以暴制暴的感觉。然后他最近，所以他最近也是蛮红的一个女演员。那这部卧底高中他是在讲反正就是卧底到这个学校嘛，然后近期就是韩国也很多剧都会拍那种可能霸凌或是现实校园中很真实的议题这种的东西都把它加到韩剧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喜欢看吗？就是虽然说我不确定真实的韩国的学校啊还有韩国的社会文化真的到底是怎么样子，但是就是这一部韩剧也是有提到很多那种议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是蛮真实的啦。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过韩国，我觉得有机会会想要去可能念语学堂吗，或是去短期真的是久居的，因为除了就是除非你去旅游可能顶多五六天嘛一个礼拜，不会深刻深入体会到说他们的语言啊文化环境，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未来也会想要去可能读个语学堂吗或是什么的，但是其实去读语学堂也是要有一大笔的钱，而且我不确定韩国人会不会真的很排外吗，就是因为好像有可能听有些人那种分享说他们去交换生活的一些经验，就是可能如果你说你韩文能力没有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去到那边，有可能大家就会不太想跟你讲话吗，因为韩文有分敬语跟一般的可以对平辈或是对亲朋好友可以讲的那种用句的结尾，那好像说如果你讲错啊或是讲的不太好的话，可能就会被他们觉得很讨厌没礼貌，因为韩国人就很注重辈分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韩国真的深入体验校园啊体验文化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台湾要先把韩文练到可以真的好好流畅说出基本话的话才可以去韩国吧，不然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然后还需要存钱。对，那反正现在就是透过看韩剧啊然后去更认识他们的文化，然后也可以增进一些自己韩文的能力。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是 Kim Na-young 的 My All， 然后这首歌是在那个我的室友是九尾狐里面的 OST， 然后他也是讲反正不管怎样我所有的日子都是有你陪伴啊，然后有你跟我一起走过这些艰难困苦的路这样子。因为就是刚有提到嘛，九尾狐他需要经过900多年嘛，反正他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才可以变成人类。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推荐给大家听这首 My All。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就是《My All》，然后它是我的室友是九尾狐这部韩剧里面的歌曲。那今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韩剧片单。那现在就是中午12:25了，不知道大家中午有没有吃午餐了？就是还没去吃的，一定要按时吃饭，真的是按时吃饭跟按时睡觉，把自己照顾得好，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中午刚刚是去吃那个铁板面套餐，我买了早餐店的铁板面，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彩排，明天中午12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直播嘛，所以我们等等就要紧接着彩排喽。那大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电台 IG SHRS，然后下底线1958，然后 IG 啊等等应该会发很多限动，就是有一些我们彩排的日常，然后平常有什么宣传，我们也都会发在 IG，大家也可以关注。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韩剧，接下来要讲的都是比较，这部是古装剧，就是它是《月之恋人》《步步惊心丽》，它是韩国的，对。那这部韩剧它是在高丽时代的历史背景，然后它去做这个改编，所以它是一个发生在高丽那时候的王朝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王子，然后可能十几个、20个的王子，然后所以他有每个王子都想要争夺到底谁才可以当上那个最高的那个王，反正是一个勾心斗角，但是又有爱情掺杂在里面的一个很好看的韩剧。我应该也是看了两三次有，然后它是由 IU 就是李智恩，她是当这个女主角，然后她是在讲也是有点穿越，就是她是在21世纪，可是她只有前面一开始跟最后最结局的地方有穿越，其他中间全部都是发生在那个以高丽时代作为背景的那个戏剧故事当中。然后她就是在讲某天她落水，然后落水结果那个掉进去水里，然后他一浮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回到那个高丽的那个时代，然后还发现有王子在旁边这样子。反正他就是附身到那个高丽王朝的一个少女身上，然后最后有和四王子，因为他们有什么大王子、二王子、三王子、四王子，好像一直有到八王子，我记得。然后他是最后和四王子就是有发生一段爱情的故事，然后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韩剧，而且应该也是算是很经典的韩剧吧。2016那时候的，而且我真的觉得 IU 她的演技真的是有不断在进步，因为 IU 她好像是15岁、16岁嘛，她真的很早就从就以歌手出道了，所以她一开始是先当歌手，然后后面再慢慢转去可能演戏剧的发展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自己唱歌也已经就唱得很好了，因为毕竟你想一个十几岁的人就出道，然后还可以有这么好的成绩，就是他不是被叫国民妹妹吗？对，然后现在又可以在演戏啊，像是最近演那个《21世纪大军夫人》，对，也是演技也是备受好评，所以我就觉得看他。

演的剧就是很可爱，它可以很带入到每个角色当下嘛，就是它跟我觉得它不管跟哪一个男演员搭配，我觉得都很有那种 CP 感。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Loco 跟 Punch 的 Say Yes，然后这首歌应该也是当时蛮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就会回到那个当下，再看这部韩剧的那个感受。但其实这一部《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它最后的结局就是大家自己去看啦，先不跟大家讲。但反正我觉得结局有一点，哎，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因为毕竟有些韩剧可能会真的是拍得很，不现实，就是拍得非常幻想。但我觉得它这个结局最后是有回到现实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啦，就是大家去看就会知道这个结局。我那时候看了也是，哎，怎么会这样子？对，就是一个很揪心的韩剧。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Say Yes》的歌曲。然后，反正他就是在讲说，不管多远，我都不会和你分开，然后会一辈子当你最坚固的避风港，大概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最后那一集就是 IU 有真的穿越回他现实中的那个时代。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他最后跟那个四王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哟。然后四王子是李准基出演的，我觉得李准基也是他很适合演这种很酷帅、很冷血的角色。对，所以这部韩剧是非常搭，而且那个它里面这部韩剧里面还有那个 EXO 的伯贤，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他邀请到的演员都是说蛮知名的一些演员，所以我觉得这部韩剧的制作费应该也不便宜，因为光是请角色、请那么多个王子的演员的那个费用，应该就已经不便宜了。所以整部剧的，我觉得整个造景啊、什么服装，真的都是蛮好看的，然后也很还原到那时候时代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一首《Say Yes》。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那刚刚听到的《Say Yes》这一首歌曲，就是在韩剧《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当中的主题曲。那就是刚刚有讲到嘛，它是一个在高丽时代下的背景的一个韩剧。然后我每次看这种韩剧，都会觉得里面的宫女好累哦，就是说，虽然说他们就是。被招进去这个皇朝里面嘛，就是被招进去当宫女。但是我觉得宫女要做好多事情，而且你还有可能会需要被别人威胁，就是说什么你可能要帮谁下毒啊什么的，我才让你的家人好过，或是让你怎么样子。对，但反正看这种剧，就是现实中也没有王朝了嘛，所以就是享受在那个韩剧的当下就好了。但如果说我真的当宫女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很安静，我就乖乖把我分内的事做好。那如果有人威胁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乖乖照着他说的话去做。不然我如果被赶出那个王室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一个平民要怎么样在，可能一个都是什么需要靠自己的位阶来活的环境下，我不知道如果说一个平民，可能就不一定像是，因为如果当宫女的话，你至少可以住在宫里面，对。但是现实中当然不会有这种啦，反正就是大家韩剧看看开心最重要，有娱乐到身心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应该也是大家有都会听过的吧？一个很经典的韩剧就是《太阳的后裔》，然后是2016年播出的韩剧，是宋仲基、宋慧乔，然后金智媛跟靳九他们四个人，反正就是演主要的男一、男二、女一，然后女二、男二，对，就是反正他们四个人是主要演这部剧的角色。然后这部剧真的应该是也是2016年的时候很火红的一部韩剧嘛，因为它的剧照就是那个蹲下来绑鞋带，就是男主角帮女主角绑鞋带的那个画面。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会可能翻拍照片或是影片，就是这种蹲下来帮女主绑鞋带的影片。然后这一部韩剧《太阳的后裔》，它是在讲就是一个是医生，然后一个是军人。然后他们因为有不同的关系呀、啊，还有一些故事剧情推进的必要，所以他们就是经过了非常多的纠纷，然后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进行他们的故事的发展。然后是一个有一点掺杂着可能军事，然后还有爱情的片，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部韩剧。然后可能剧情真的很老套，但是现在有可能很多人也不喜欢这部剧了。但我那时候真的是哇，爱的爱惨，因为在那个韩剧中，就是饰演宋仲基，就是饰演里面的刘大卫嘛，就是他是一个军官。然后在韩剧中，他真的是演得非常好。不过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宋仲基跟宋慧乔他们就是有双宋 CP 嘛，就是他们除了在韩剧中相爱，然后现实中他们之前也真的曾经有一段婚姻，但是很可惜，就是在2019年他们就是宣布离婚了。不过就是祝福他们未来双宋的个人发展啊，个人的未来的路都可以非常顺利。所以今天就是分享韩剧啦，不太聊其他相关的东西。然后这部韩剧，它的制作费也非常高，因为它还有跑到希腊去取景，因为它的剧情会讲到说，可能这个团队需要去到不同的国家，然后它有一个桥段，就是在一个希腊的叫做沉船湾的地方进行拍摄，然后那边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有一点峡谷的地方，然后一个山壁旁边还会有一个海湾，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而且大家要知道，通常剧组应该就是剧组，除了我去过去那边还要买机票，还有我所有的器材，然后还有加上其实请宋仲基、宋慧乔的演员费就已经很不便宜了，所以他们这所有拍摄的费用真的是很

就是很可观，对。但是还好，这一部《太阳的后裔》真的是在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真的都是非常火红的一部韩剧。然后有机会也会想去可能希腊看看，因为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它另外还有在江原道，就是韩国的江原道取景，好像也蛮多韩剧都会在江原道的地方取景，因为通常首尔拍的话不会离首尔太远的地方，就可能都在附近几个近郊的地方进行那个拍摄。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K Will 的《Talk Love》。那这首歌曲啊，就是也是应该就是蛮知名，大家听到这首歌也会回到那个回忆当下的歌曲。然后他就是在讲说，那个你就承认你爱我吧，然后我们一辈子都要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这样子。然后在韩剧中啊，就是他们是军人跟演员，不是军人跟演员啦，军人跟那个医生，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很紧张刺激的桥段。就是我自己是平常不太会看那种可能很刺激嘛，或是打打杀杀那种的韩剧，我都是看那种甜甜呐，然后无脑配饭剧的那种。但这里面的韩剧的剧情其实也蛮刺激的，所以你有可能就是有时候在看这种我看很刺激的东西，我可能就不会用2倍速了，因为你看2倍速可能看不到那个子弹什么时候过去的，对。所以看这种很可能有刺激片段、刺激桥段的地方，我就会可能调到1.25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真的我连看他们那个在走路的地方，我都会想要跳过了。就是我是个算是讲求效率的人嘛，所以我连看韩剧都要讲求效率，讲求我要认真，然后又可以了解他的剧情，但是又不会那个说太浪费时间，因为我很怕，就是常常看韩剧啊，看可能看了前3集觉得好看，结果第4集后面就烂掉，那我会觉得说，啊，我前面都浪费我时间看这个，结果后面的剧情那么瞎，对，所以我都习惯用2倍速来看剧这样子。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太阳的后裔》它里面的副 CP 就是金智媛跟靖久，反正他们也是饰演那个军医官跟军人的这个角色，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位阶上的落差，所以那个女生是比男生的位阶还高，因为她家里爸爸有一些背景的关系，大家去看了就知道。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跨越了那个阶级背景的这个差距，然后最后真的相爱了。所以这部《太阳的后裔》的结局是非常棒、非常完美的韩剧。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推荐这首 K Will 的《Talk Love》，然后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Hello，晚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Talk Love》，然后它是《太阳的后裔》这部韩剧里面的主题曲。那到现在这一首歌曲都还是在我的歌单当中，对，就我非常喜欢这种轻快旋律的歌曲。然后这部韩剧也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时候也是跟我妈一起看的，真的是很经典的韩剧，就是这个剧情完美，太棒了。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医疗剧，就是可能医生啊，然后在有手术房画面的这种韩剧。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部韩剧，它是《浪漫医生金师傅》，真的是可以说是我的人生韩剧吗？就是它总共有出了3季，2016年是出第二季，然后到2020是出第二季，然后2023是出到了第3季，然后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有未来第4季的故事，因为他还没有写完那个剧情，就是希望可以赶快近几年可以再推出第4季了，真的是非常好看的医疗韩剧。然后他是在讲金师傅，金师傅他是一个天才医生，就是非常厉害。然后剧中有很多桥段，就是可能在很紧急的地方需要临时动手术，或是临时处理一些病人危急的情况，他都会直接上场。就是就算没有手术室，他们就在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一样把这个病人给救活。我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就是他的真的是非常一个有才华，然后也很有讲了很多大道理的一个人。然后所以我很喜欢金师傅在这个剧中这个角色的样子。然后他的第1季的演员跟第2跟3是不一样，就是第一季是由刘演锡跟徐玄振他们两个是饰演男女主角，然后接下来的第2季跟第3季都是由安孝燮跟李圣经，就是2、3季是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人，但是第一季是比较不一样的人。但是金师傅就是那个当中里面饰演金师傅的演员是韩石圭，然后他一直都是在这3季，因为毕竟就是浪漫医生金师傅，金师傅这个角色是不会消失的。那反正他就是在讲说，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医院，就是托他们医院，然后在这个医院就是会遇到各个奇奇怪怪的病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医院，就是不是那种大城市中的医院，所以可能来这个医院的人都不会是住附近，可能都会是路上遇到什么情况，或是紧急有什么危机的时候，都会送到这个医院。所以他这个医院是从第2季到第3季的时候有不断扩大这个医院的建筑物，就是在剧中这个医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心血加入的。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剧，但是当中我觉得这部剧可能不太适合配饭，因为它是医疗剧嘛。它里面有很多地方会用什么，真的会直接切猪心或是什么的，因为那个好像说猪心跟人心长的样子很像嘛，所以通常拍摄这种如果有需要心脏的画面，都会拿猪心来代替。然后还有很多可能会切开假的皮肤那种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那种太大量的血看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恶吓到，就不太适合配饭。然后我也会有时候会跳过一下，但整部剧情是非常好看，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可能医疗的知识，跟你说什么心脏连到什么动脉什么的，就是。

可以稍微看韩剧娱乐之余，也可以学到一些医疗相关的内容。然后呢，这部韩剧就是除了有医疗嘛，然后也有很温馨的地方，就是有我很喜欢的，以前有存过一个，就是金师傅他的金句，他就是说你人在每天都必须面对现实，就是你不可能每一天都会找到你要的答案，但是你在这一段追逐啊，不放弃，努力寻找我每天需要找的答案的过程中，就是这就是一个浪漫的存在。我就很喜欢这一句话，就是真的是人真的是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寻找啊，然后跟努力的成长、努力的学习当中，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金师傅他在这一部角色里面，就是他是一个有很像爸爸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些来这个医院的医生们可能都是有些不一样各种自己的因素，然后才会集结到这个比较偏乡的医院，因为通常如果有能力的人一定会希望待在首尔的大医院，可是他们这个医院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都会集结在里面，然后金师傅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让这些不同的医生的角色们可以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然后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总共有三季，真的是每一季都算是有一点点小关联，但是也不是说很大的关联，所以如果你想单纯看第二季或单纯看第三季单纯看第一季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建议从第一季开始就可以看到第三季，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也希望可以尽快推出第四季了，因为上次第三季已经是在2023了，而且那时候刚好是我考完学测，就是也三年前了，考完学测那段时间就是在教室也没有要做什么事嘛，因为就是如果要个身的人就是自己准备自己的那个备审资料啊，然后就是其他因为已经考完试了，所以学校老师上课也不会说到教很多很硬很难的，就是基本上按照课本走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学校那段时间就很多空闲啊，然后平常下课也都可以玩手机追剧，也没有说特别会有人管的，除非是要分科的生，我们学校分科生会去一个分科的读书室啦，但是我们这种要各生的人就随便，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把第三季很认真的看完了，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接下来推荐的歌曲 Go Away Go Away 是那个 EXO 的灿烈跟 Punch 一起唱的歌，然后我记得它是第二季里面的主题曲，那这一首歌曲它就是在讲说希望可以把这些离别比喻成是无法摆脱的黑夜，但是我虽然想赶走这些可能这些不想要让我可能让我痛苦的东西，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黑暗中救赎自己的那道光，反正就是一个很治愈很疗愈的一首歌曲，就是我内心渴望逃离黑暗，可是我又还是抓住那个希望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首 Go Away Go Away。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一八八点一 FM 八八点一。那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就是《Go Away Go Away》，它是那个《浪漫医生金师傅》里面的主题曲。那真的是非常好看的医疗剧，跟有点那种疗愈人心的剧情在里面，很推荐大家。那今天的最后要和大家推荐的韩剧也是医疗剧，它是叫《机智住院医生生活》，然后它是原本有一个韩剧是《机智医生生活》，它也是一个系列的韩剧。那《机智医生生活》的衍生剧就是《机智住院医生生活》，就是《机智住院医生生活》是在讲实习医生们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当了一年的实习医生才能正式成为真的正式上任的那种医生。那这一部韩剧就是在讲四位菜鸟医生的故事，然后这四位菜鸟他们会经历一些成长，然后直到最后就是变成在医院里面当正式的那个医生。然后我觉得这部韩剧真的是很感人，就是可以看到说其实这种医疗人员呢，还有医生们真的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而且其中在某一集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实习医生的角色，他是有负责协助接生到一个小婴儿，然后我真的看到那个画面当下我就哭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情绪感染，然后就容易流泪的人，有可能这种看剧很揪心的话我就会哭。然后就看到他这个实习菜鸟医生啊，他在这个剧情中成功接生了一个小 baby 小婴儿出来，我就觉得好感动。而且然后我就马上跑去跟我妈说谢谢你把我生下来什么的，因为我真的知道其实当妈妈或是说经历过生产真的是一段很不容易，然后也是很难，然后也蛮辛苦的一段过程，因为毕竟你这十个月都要挺着这个肚子，然后你还要经历生产流很多血的那个情况，然后真的觉得妈妈真的是太伟大了。当然家人们都很伟大了，但是妈妈生下来真的是特别伟大，然后毕竟要载着我十个月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 TMI， 我是出生的时候才2600公克，然后我妈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胎，我妈第一个生我了，她是看到我想说是外星人，因为也没看过小 baby 嘛，她说小 baby 反正小 baby 出生就是没有头发嘛，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外星人，因为就只有皮嘛，然后又会带一点可能刚出生身上会有羊水啊血丝什么，所以他看到的时候吓一跳，还好现在就是长出来然后也有头发啦。对，因为我刚出生就是一个光头。对，反正就是看了这种很多医疗的韩剧，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医疗人员的艰辛，然后看了这种对，然后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就是韩剧相关啊韩文进步，然后可以学到很多医疗相关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看韩剧真的是除了可以打发时间，然后也是让自己语言进步啦，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休闲。那只是说就是大家还是要

要注意用眼，那个30分钟用眼要休息10分钟。虽然说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在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可是我会起来装水啊，然后上厕所什么东西的，就是至少不要让自己一直久坐着。那最后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eventeen 成员 DK 他唱的 It's You， 那就是这个《机智住院医生生活》里面的 OST。 那他就是在讲不管怎样，我的唯一答案就是你，然后我绝对不会放手，会一直在原地抱紧你，直到世界的尽头。反正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所以最后就是推荐给大家这首 Seventeen 成员 DK 唱的 It's You。那今天就是和大家聊了，分享很多我看过的韩剧啊，还有推荐一些我很喜欢的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寒假啊，不是啊，暑假不知道要看什么啊，然后平常生活很无聊，需要来一点刺激新鲜，或是来一点这种现实中不会发生的剧情让你疗愈身心的话，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去看韩剧。那最后就用这首 It's You 和大家说拜拜，明天中午12点也要记得锁定 Hello 午安我爱芳龄哦，大家拜拜。

0: 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本集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款长达40年的一个大 IP。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那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个 IP 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做《塞尔达传说》。那《塞尔达传说》呢，其实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吼，我最近为什么会认识到这个 IP， 是因为从2010几年时候出了一个叫做《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这一款 Switch 的游戏中，了解到了《塞尔达传说》这个 IP。那不然之前我其实不知道，那是因为其实之前很少接触 Switch 游戏，但是接触之后才了解，原来《塞尔达传说》是一个长达了40年之久的一个大 IP。那《塞尔达传说》呢，它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玩这款游戏？其实是因为《塞尔达传说》它在2000多少年的时候推出了它的第一款 Switch 的游戏之后，我就深深的喜欢上它了。因为它在那时候推出了一款叫做《旷野之息》的一个，算是新主机的一个新世代的游戏这样。那《旷野之息》它为什么会就是很激励着我会想要去深挖这个世界呢？因为在旷野之息的世界当中，它可以说是我认为我第一次玩一款真正的3D 大世界自由度探索的一款游戏。在里面我们可以挖矿，可以砍树，然后可以冒险。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其实是没有什么设限的。例如我们的主角林克呢，他在从自己的复苏神庙复活苏醒了之后，就来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海拉鲁大陆。那在这个海拉鲁大陆呢，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他就走出了这所复苏神庙之后，他就遇到了一个老爷爷。他就询问这老爷爷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因为林克其实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老爷爷就告诉他，100年前加农复活，然后公主以及其他的四英杰为了

正为了就是去封印他，于是就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那现在公主呢，还在海拉鲁城堡封印着加农，但是加农已经快要冲破这个封印了，所以他需就是林克的目标，就是一开始可以跟我们定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海拉鲁城去拯救萨尔达。但是这其实只是游戏中的一个目标，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其实，在《旷野之息》《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这一游戏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啊。例如，一些城镇啊，一些支线任务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做探索。在我们真正充足了解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再去做冒险也不迟。那在正式去深入的介绍这个游戏之前呢，要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在探索未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不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或是你每天走在路上去上班的时候，而是真正去，走入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是一个丛林片生的一个地方啊，又或者说是一个可能海边的未知洞穴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然后也很期待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新鲜感，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变得越来越固定。例如，我们每天起床、上课、工作、滑手机、睡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既定流程。但是《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让无数的人重新找回了这种感觉。让我们时间回到2017年，当时任天堂推出了一款新的主机，就是 Switch 嘛。然后陪着 Switch 登出的游戏登场的游戏，其实就是《旷野之息》。那很多人没有想到呢，《旷野之息》这款游戏它不单单其实只有成功，而是整个改变了游戏的产业。他重新定义了一件事情，就叫做自由。而在《旷野之息》之前呢，其实很多游戏说自己是开放世界，但是其实自由度是有限的。它还是比较按照开发者规定路线去走，该去哪里啊，该做什么。但是，通常有人告诉你说，《旷野之息》它不一样。《旷野之息》不一样的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它把你丢入这个世界之后呢，它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它其实只是告诉你，公主她现在目前在海拉鲁城，那你可以在，你可以直接去海拉鲁城选择去拯救公主，又或者说你可以在探索完这个世界的广阔了之后再去选择拯救公主，但是其他其实完全没有，就是让你去做什么，你就是醒来，然后走出你的复苏神庙，看到远方的山，看到辽阔的平原，看到残破的海拉鲁城堡，然后他就告诉你一件事，去吧，剩下的想法呢，就是由自己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可以改变世界，又或者说改变整个冒险的旅途。相信在很多类的探索游戏当中，主角他在整个旅途当中才会慢慢的解锁一些能力。但是在《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当中呢，他其实把所有的能力都集中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就交给了玩家。在我们习得所有的能力，获得了滑翔伞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直接前往城堡去，打败加农朵夫。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做得很成功的地方，就是它的所有的教学其实都融入它的场景当中。就是我们会因为这些场景，然后会想要走近、靠近，去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进而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冷热的系统。因为我们有一些神庙，它是在雪山上，那我们靠近雪山之后，发现主角会。体温会过低，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制作保暖的衣物，或者说吃，可以保暖的食物，来避免主角的体力以及血量一直在扣。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会让我觉得说很神奇，是第一次遇到一款游戏，原来会有冷热的系统。那现在可能看起来还蛮正常的，但是在2017年，这个系统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革新，对我来说。再加上呢，它的攀爬系统。印象很深刻，在我了解到主角有攀爬系统的地方，是我们刚从复苏神庙复活的时候，苏醒的时候往前走，会发现前面有一个明显的高低差。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上去，但是一靠近墙壁，发现只要我一贴近墙壁，主角就会开始自动的爬上那个墙壁嘛。原来就发现这游戏原来有所谓的攀爬系统，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点出这游戏的自然，多样化。那真正会让我起鸡皮疙瘩的点是，在走出神庙的那一瞬间，你看到了整个海拉鲁的世界，而林克呢，他也跑到前面的悬崖去俯视整个海拉鲁世界的那种壮阔感，是我自从玩。

过了《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之后，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体验过的一种非常难以言喻的史诗感。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在离开了初始台地之后呢，真正的冒险才刚刚开始。那当然很多玩家他一开始的第一件任务其实并不是解任务，而是开始到处的跑，因为前面所介绍的这种萨尔达海拉鲁世界的高山、雪原、火山之类的东西都会促使我们去探索，所以我们看到高山就爬，我们看到了河流就有，看到森林我们就钻进去。但最神奇的是几乎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东西，可能是一座神庙啊，可能是一个雅哈哈，又或者是一个隐藏的宝箱，也可能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怪物。所以对于玩家来说，探索这些地方是永远有一种奖励机制，会让我们永远的会想要去深入这个地方，因为可能说不准下一个转角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边。那这样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那我相信很多玩过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原本就是只想玩个十分钟，但是抬头一看已经凌晨三点了，因为每次我们都会在想再往前去看看就好，结果呢就是我们永远都停不下来。那在旷野之息除了那种世界设计之外呢，角色塑造其实也很成功。首先是萨尔达公主，对，萨尔达传说当中的萨尔达公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公主其实是通常是等着被拯救的那个人，但是萨尔达在这一代游戏中完全不同，她其实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她努力的想要觉醒自己的力量，但是一次又一次失败。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拥有一个脆弱的一面，让玩家更容易产生共鸣。再接着是四位英雄，那其中人气最高的大概就是米法了，因为米法是一位善良的卓拉人鱼公主那种概念，但是他一直默默的在关心林克，甚至亲手制作防具给他。那许多玩家在玩完之后都认为说，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去拯救米法。除了米法之外，还有豪爽的达尔克以及巴尔，更成熟的乌尔伯扎。那他们其实四个人的故事呢，都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有温度。但如果你问旷野之息的玩家，就是什么怪物最有压迫感，那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加隆多夫我就觉得最有压迫感的是守护者。什么是守护者呢？守护者就是他有点像是一种机器人，然后他长了四只还是八只脚的样子，然后就在那个地图上一直爬来爬去。他最奇怪，他最恐怖的点其实就是他在眼中会射出一个激光，然后那激光就只能靠着你的盾去盾反才能够反弹吼。可是因为他那个盾反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容易的去抓那个时机，因为他其实那个激光射的速度很快，所以前面其实很容易被就是守护者一直反杀。再加上他其实血量也蛮高的，有一些守护者可能盾反两次就可以把他打败，但是有些守护者我看差不多盾反三到四次才能够把他打败吼。但他掉的东西其实也蛮厉害的，会掉一些古代零件之类的，那这些古代零件呢其实可以去换到一些很厉害的套装，可是就是因为他本身的击杀条件很高，所以也不太好打。那另一个很强的敌人呢，其实就是人马。那很多新手第一次看到人马的时候，就是会以为说，哦，感觉就是大了一点，感觉没什么难的。结果人马一靠近的时候，他就直接超快的移速靠过来，之后我们就直接被他秒杀。他就是一个速度攻击速度又快，然后伤害又高，招式又多，然后就很难去怎么说去在前期和他抗衡，可是在后面了解到他的招式模式了之后呢，就可以靠着游戏当中的闪躲，然后进入

一段时间去慢慢的去消耗人马的血量。可是最重要就是前面我们只有一点点血，可能你可人马可以失误无数次，可是如果我们只要失误一次的话，我们就会被直接带走，这样。所以，它几乎就是游戏当中的期末考。但是当我们的技术慢慢的进步之后呢，学会了完美的闪避，学会抓时机去反击。到成功打败第一只人马的时候，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难以形容的。那像当初我第一次打败一只人马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哈。而且他当时就是打败人马会掉很多人马的专属的一些武器啊，例如什么兽神弓啊，或者什么兽神盾这些，当初获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的。那因为，在打败了他之后呢，就代表说我们其实已经不再是当初离开泰迪的那个新手，所以会让人感觉特别的，怎么说，有成就感吗？对，应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那旷野之息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解放四神兽，然后每只神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也代表是一位已逝的英杰，就是刚刚讲的四英雄。那透过这些任务，玩家就是慢慢的拼凑出了100年前的真相，得知林克他其实曾经失败过，也知道海拉鲁王国曾经毁灭过。更知道塞尔达一个人其实撑了100年，他在城堡封印了加农100年的时间，而这种悲伤带着希望的氛围，其实是整个故事中最迷人的地方。那最后，玩家终于来到了海拉鲁的城堡，在面对加农多夫的时候，很多人最难忘的其实并不是打败加农，而是一路以来的冒险的旅程。那到这边的时候呢，旷野之息差不多全部的内容就到这边，可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旅程就结束了，因为紧接着它的下一个版本，旷野之息的下一个版本就是王国之泪就正式的发售了。但是很多玩家其实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这真的值得做续作吗？因为旷野之息它其实是已经太成功了，它相当于是从零到一，是无中生有。那王国之泪的话呢，其实则是把一变成二，但是因为原本你用一了，但是变成二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么惊艳。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说《王国之泪》是一款非常棒的作品，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说任天堂是把同一张地图来拿出来重新卖一次。但是当游戏上市了之后呢，所有人都发现自己错了，《王国之泪》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型的 DLC，而是一个疯狂的让玩家怀疑到开发团队精神状况的作品，因为它把自由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在游戏一开始呢，林克与塞尔达在探索海拉鲁地下城堡的遗迹，却发现了遥远的远古封印。那封印祭坛当中，一名神秘的男子，其实他就是魔王加农多夫。那前面讲到的那个魔王加农多夫，其实他的怨念体，到城堡地底下那个才是魔王加农多夫的实体。这样，那随着神秘的封印的解除，海拉鲁再次陷入危机，林克陷入了重伤，而塞尔达失踪。那玩家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身处在天空之中，也是玩家第一次感到震撼的地方。因为其实上一代的海拉鲁大陆其实非常大的，你是很骑马，或者是你要骑马绕一圈，其实都要靠我自己的体感时间，骑马绕一圈要起码要30-40分钟以上，其实蛮大的一个地图的。所以这是玩家第一次感到震撼的地方。那结果这次任天堂呢，直接把地图搬到了天空，也就是说它其实又多了一层的地图，但是其实天空的地图的容量的话，因为它是分散在各个世界的空岛，所以它是一个，怎么说，又多了一个地图的板块的概念。而当我们从天空往下看的时候，会发现熟悉的海拉鲁王国就在脚下，但那种感觉其实蛮奇妙的，因为它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你看到了前代的地图，但是又好像不太那么一样。发现了，我然后也发现就是整个城市的面貌其实都改变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王国之泪》成功的设计，就是它会有一种新的能力叫做究极手。那这个能力看起来可能跟前代的磁力很像，但是它的能力又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物体给拼接在一起，就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例如我们遇到河流啊，可能只能找个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造一个船，又或者说我们可以自己造个桥，就是用很多很多木板就是合在一起拼成一个超级长的一个路，我们就可以直接搭在桥上，我们就可以直接走过去这样。那如果没有木头的话呢，就找别的方法。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任天堂，他从来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用自己想的方法，官方预想的方法，也可以用完全不

离谱的方法去通关，那这就是《王国之泪》最迷人的地方。那游戏发售之后呢，网络上其实也出现了各种很神奇的影片，什么人造飞机啊、人造直升机啊、人造轰炸机啊，这种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王国之泪》的东西，他们都造出来了，甚至有什么自动追踪武器。原本应该拯救世界的勇者呢，最后全部都跑去当工程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旷野之息是奇妙的冒险，王国之泪只是工程模拟器。那其实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因为玩家的创意完全被释放了，每个人对游戏的体验都完全不一样。那王国之泪其实除了空岛的地方呢，其实还新增了一个超大区域，就是地底世界。那在第一次跳入深渠的时候，很多玩家其实会觉得说有点压抑嘛。因为在跳下去的瞬间会发现里面是完全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也不知道有什么怪物，也不知道会不会摔死，只是我们就鼓起勇气往下跳。那当你真正落地的时候，发现整个地底世界其实几乎没有光，只能够依照我们在陆地上捡的发光种子去照亮整个道路。而这种探索感和旷野之息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说旷野之息代表的说是自由与希望，那地底世界其实就是未知的恐惧。那因为如此，那第一次发现新区域的时候都特别的有成就感。那接下来聊一下我认为王国之泪最强的部分，就是其实就是剧情。那旷野之息它的核心其实是探索，王国之泪的话其实是牺牲。因为这次的萨尔达不是等待拯救的人，它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而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其实我今天觉得说不能爆太多雷，因为很多事情都值得自己去体验。很多玩家到最后都表示，就是第一次觉得萨尔达他并不只是公主，而是一个主角之一。他所背负的责任其实比林克还要沉重，所以这是《王国之泪》的剧情得到高评价的一个原因。那相比《旷野之息》那个没有明确的灾厄加农，没有明确形体的那个灾厄加农，《王国之泪》的魔王加农多夫，他其实是整个萨尔达系列最经典的反派之一。不单纯他只是一个想要毁灭世界的坏人。加农多夫其实拥有自己的野心与魅力，许多玩家第一次看到他登场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一个强烈的压迫感，认为自己面对不是一个天灾，而是一个真正的王。那在玩完了《王国之泪》之后呢，其实很多玩家都会有一种感受，那就是自己成长了。那《旷野之息》的话，比较像是少年踏上的旅程，而《王国之泪》则像是成年之后面对上责任。他所谈论的其实不单单只是冒险，而是选择与牺牲和传承。以及希望世界濒临毁灭，即使依然会有人就是愿意去守护未来的这种精神。那其实整个萨达最核心的一个元素，我是这么认为的。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啦。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好，那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旷野之息和王国之泪哪一款比较好玩，我其实没有办法去就是正面的回答，因为他们其实是像一本书的上下集那种感觉。就是旷野之息教会我们如何去探索这个世界，那王国之泪只是教会我们如何去守护这个世界，一个自由，一个创造。那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呢，才构成了整个完整的海拉鲁传奇。好，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podcast。如果你玩过了旷野之息或者是王国之泪的话呢，欢迎在我的频道下留言。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2: Hello, it's Ray here. Please get nice and comfortable and lock your phones because the story is about to beg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one of the many men. Name is irrelevant, height is irrelevant. He was 1 out of 10. I wish that I knew it then. I'm still recovering.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子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川普规划国庆大型集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新北兵推非洲猪瘟防疫，端午猪肉供应无虞；高雄携手 AIT 拍摄创意影片，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三鹰县公共艺术亮相，打造捷运行动美术馆。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将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日于华府举办大型集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在社群平台表示，活动地点将选在林肯纪念馆与华盛顿纪念碑周边，并称这将是历来规模最大的川普集会，向美国历史与建国精神致敬。此外，川普也预告6月24号将率先举办一场音乐会，为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揭开序幕，届时将邀请美国陆军与陆战队军队演出。报道指出，川普近年来积极规划相关的纪念活动，希望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时刻留下个人政治印记，包括日前也曾规划在白宫举办的大型综合格斗赛事，引发外界关注。接着回到国内消息，新北市政府今天举办重大猪病灾害防救兵棋推演，模拟非洲猪瘟及口蹄疫等疫情发生时的应变措施，希望提前强化防疫能量，确保猪肉供应稳定。这次演练集结了农业部防监署、新北市政府各局处、区公所及肉品市场等超过100人参与，针对违法的厨余养猪、不明来源肉品贩售以及猪只出现疑似疫情症状等情境进行模拟。演练内容涵盖了平时稽查、疫情通报、紧急应变及后续复原等阶段。新北市农业局表示，透过兵棋推演检视防疫机制，提升跨单位合作效率，降低重大猪病入侵风险，也让民众在端午节选购猪肉及相关食品时能够买得安心、吃得安心。接着再来带您关注社会新闻。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高雄市政府与美国在台协会，也就是 AIT 共同推出创意社群影片 USA250 强棒初级高雄主场秀。影片由高雄市政府陈其迈、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以及 AIT 高雄分处长一同进行限时3分钟的9公格棒球挑战，展现台美合作与台六交流成果。影片中的9公格内容结合美国与高雄的重要发展里程碑，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 AIT 成立、高雄适应、高雄成立轻轨以及台积电高雄厂2纳米制程量产等事件。此外，影片也加入了趣味互动桥段，并邀请 AIT 吉祥物阿米牛及台钢雄一吉祥物现身助阵。最后带您关心地方新闻。新北捷运三鹰线公共艺术品昨天正式亮相，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在台北大学站举办开箱仪式，由副秘书长周琦揭幕。这次以初中汇聚及流转为主题，邀请台湾与意大利3位艺术家参与制作，透过雕塑与空间设计，展现三鹰地区丰富的人文与艺术特色。在今天的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

今天受封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降雨虽为稍缓，但环境水汽仍多，尤其中南部地区及金马仍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则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约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黄子薇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是行者的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五月五，庆端午，划龙舟，敲大鼓，吃完粽子不怕苦，只怕肚子变成鼓。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1集，孝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因为端午节即将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端午节的特别企划。那今天的来宾们蛮童真的，他们都喜欢以水果当作自己的昵称，而他们的本名也刚好都跟配音这两个字有点谐音，而他们分别是广电系广播组二年级与口传系硕士班一年级的同学们，也是世新校园广播网的现任副社长以及111年度的社长，有着许多片头有声剧配音以及演讲相关的经验与佳绩。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苹果还有蓝莓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我是世新广电现在广播组二年级，现在有在校园广播网担任副社长跟。

0: 教学，然后个人对于配音声音产业稍微有兴趣，所以涉猎比较多一点。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口传系硕士班一年级的蓝莓，然后我之前也是我们校广的社长，就是刚刚前面主持人有提到的111学年度的社长，之前也有做过世新的广播电台，那时候做的是口传系的专属电台，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所以我也是和我们的电台算是蛮熟悉的，很开心今天可以回来当来宾，嘿嘿。
2: 那也很高兴能透过校园广播网来认识你们。那记得之前苹果在我们社团提出社大的时候，有自我介绍说他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的第41集的来宾，也就是柳丁哥哥。那是为什么？
0: 一，柳丁哥哥长得很帅。其实我从小就一直有在看悠悠台，就是他们现在新人啊、资深的啊、年轻的新血，我都有关注。然后我真的觉得柳丁哥哥是一个非常棒的存在，因为他长得帅，然后他声音又好听，然后他个性又很温暖，然后他又很多才多艺。像他就是会画画，然后他又会做粘土，他又会做劳作，他还喜欢昆虫，然后喜欢小动物，然后会讲台语客语，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棒的。而且其实那天你请柳丁哥哥来录音的时候，我早上也刚好在电
2: 对，我
0: 台。
2: 好像看到。
0: 然后后来我一离开，然后就很多朋友传给我说柳丁哥哥来世新电台了，我就非常的悔恨，我没有待久一点。这是我喜欢柳丁哥哥的原
1: 所以，
0: 因。
1: 如果待久一点的话，你会冲进录音室跟他抢来宾吗？
0: 啊，怎么会呢？我会默默的在旁边，我会说，哎，恩慈，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侧拍吧？我会这样。
2: 你们有见到他们本人吗？
0: 我见过，
1: 我是可能那种县政府邀请来的活动，然后你就看远远在舞台上那个虾米大小，然后你在台下就跟着讲呼那种的。
0: 哎 欸，我也很近看过西瓜哥哥，其实也是我国小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就是已经有点自我意识了。我在欢乐耶诞城啊，那一期就会办很多演唱会什么的，然后有一期就是会专门给悠悠台的哥哥姐姐，然后那时候他就有到表演，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挤到很前面去，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我怎么吸引他的注意，就很像现在那个粉丝要偶像饭撒一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喊全霸，我就喊全霸，然后他就真的有跟我握手，
1: 他还记得自己演过这
0: 这
1: 个
0: 我还
1: 角
0: 记
1: 色。
0: 得。然后柳丁哥哥的话，他之前跟草莓姐姐有合作儿童歌舞剧，然后叫做《新龟兔赛跑 Plus》。我那时候特别为了他们去买票，然后进去看戏。整部戏我觉得氛围蛮不错的，然后而且看到可以看到男神，还有女神，草莓姐姐超级无敌可爱，就是我有见到他们的经验。
2: 好，那再来想要请你们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0: 话很多，想很多，做也很多，因为我做了很多事的人。因为像话很多的话，以我觉得我们要当社团干部来看，你第一个你就是要厚脸皮，因为第一个就是你一开始去招生的时候，你就要努力的去跟别人说话。啊，后来大家进来之后，你社课的时候，你要去尽量跟学弟妹，或者是有些会从外校来上课的同学，也要去跟他们聊天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本身就爱聊天，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有很好发挥这个特性。然后想很多，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就会脑中要一直去思考各种可能性。就像，诶，今天要社课，那老师有没有去接？诶，我是不是忘记去确认他们要不要电脑？我是不是要联络？啊，今天这个气温可以开冷气吗？就是会为了要各式各样的情况去想很多的事情。
1: 我的话，就是我其实觉得刚苹果提到的前两项，就是话很多跟想很多这两个部分，我觉得也蛮符合我。只是我觉得我的想很多跟他比较不一样是，我的想很多是属于胡思乱想的那种，我会很紧张说我会不会忘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该注意到事情没注意到，然后让我可能很重视的一些人事物，然后不开心或者不好的体验。所以在这部分，我的想很多是，我就会一直去想说，诶，我今天可能这个来宾明天5点要来，那我可能就几点我要先到哪里去等他，然后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噼里啪啦想一大堆，而且通常都是那种晚上夜深人静，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你突然想到，诶，这件事情我好像需要思考一下，你就1个小时就过了的那种想很多，然后话很多的话也是，我觉得这个跟我讲第三个特质很像，就是我是一个讲负面也叫做很喜欢听八卦的人，就讲好听点叫做我喜欢跟进时事的人。觉得我会很喜欢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像例如说苹果就是，我们会去聊一些，例如说，因为我自己是以前的干部嘛，然后他是现任的干部，然后可能会想知道，诶，社团目前有请过什么来宾啊，什么故事啊，然后或者是 这段时间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是发生，然后我没有跟进到，很想知道的，然后我就会

0: 去跟这样子的朋友，或是跟这类型的人，然后就去聊啊，然后跟进很多的东西。一方面是可以让自己不会跟一些圈子里面的人脱钩，让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东西，像包括今天来电台，因为我也是已经将近1年没有踏回来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今天又回到电台之后，发现整个电台的气氛跟更新的一些设备或者什么装饰这些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可以透过我喜欢跟人聊天沟通这个部分，然后去找到一些更新的变化。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都非常有趣。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校园广播网这个部分开始好了，因为你们都是校园广播网这个社团在阶段性的整体运作中很重要的人物嘛。那想必你们对社团的了解是都非常的充足。那想带大家了解，平常社课你们都会找哪些职业的人来担任授课老师？
0: 我那时候有找过 podcast 跟电台的，算是企划的一个姐姐，然后也有找过主持人、广播剧本的写作专家，然后也有找过配音员，然后也有是电台主持人等等，都有很多。我自己的话，我会希望说找到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的配音员，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可以给下面的学弟妹或是社员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想法的配音员，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借此就是对台配圈有更多的认识。
2: 但像我们社团固定嘛，就是会请，例如写广播企划，然后主持、剪辑、配音员。像我可能有在录音室实习过，或是在外面自己上过一些课程，我就会请一些我自己在外面上过课，或是我认识这个领域的比较厉害的人来。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课表其实跟之前蛮不一样的，说是自肥，但是我是真心觉得他们有带给大家一些很棒的东西，像是柠檬啊、袜子。因为像大白，应该就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人请过，因为他是我在外面上课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录音师，然后我有跟他吃过饭、聊过天，我知道说他对于教学或者是声音工程这件事情，其实他很有想法，也很有经验，所以我这次今年最特别的应该就是请大白来，
0: 没有
2: 然
0: 错。
2: 后就是跟他分享说，哎，这个声音后置到底要怎么做？请问恩慈，你觉得你有收获很多吗？
1: 一定有的。
2: 对，这是今年的课表。对我的话，我就排的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像今年我下学期我请了连思雨叮当老师，因为他的授课相较于其他配音员，我觉得也蛮不同的。他是有很特别的日本留学经验，所以我这次就是请他来分享说，诶，台湾跟日本的配音产业教学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他就讲得非常详细，我自己也听得很满足。恩赐满足吗？
1: 对，当然很满足。那你们当初都是大一的时候加入校园广播网，
2: 对，
1: 那怎么会想要加入？
2: 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一个广播剧团，叫做声音无限。然后他们的成员以前就是我现在的世新广电广播组，然后他们也是校园广播网的成员。所以我在入学前其实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这个社团印象深刻，然后社团博览会的时候就说啊，好加一下。可是我大一其实没有很认真去社科。
1: 我也是，
2: 对，就是去一下去一下。可是到大二的时候，就很意外自己现在这么认真的经营这个地方。
1: 大二是每一堂都来，
2: 对，每一堂
1: 哇！
2: 都有来。
0: 我其实跟你差不多阶段，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突然意识到台湾配音圈这件事情。但为什么说突然意识到，是因为我发现我对于声音这一块其实还算蛮敏感。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可能看那种什么25台的卡通，你会发现那明明是日本人，可是讲出来的话是中文的那种状况，你就会听到说，哦，这个声音其实是长这样的。那在我高中为什么都突然意识到，是因为那段时间突然有一个东西很红，就是《鬼灭之刃》，然后那时候有那个钟明轩的事件，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诶，台配这件事情。然后我会开始去查维基百科，看到说，诶，这个中文配音是谁？然后发现原来我从小记得的这个声音原来是谁谁谁谁谁谁。现在从那时候开始去对台配有关注，然后会开始喜欢台湾配音圈，然后也有想要成为台湾配音员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知道说世新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然后也会有可以跟配音员接触的课程，所以我就想要来报这个社团。那基本上就是相关的课程，我一定都是能不要缺席就不要缺席。那后来也是自己当上干部之后，有那个能力可以去请到自己喜欢的人来当讲师，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那再来想要聊一些我们干部之间的话题，也好奇你们担任社长还有副社长，都是你们当初自己自愿去争取的吗？
0: 我是自愿的，因为我自己会希望说，我可以 透过我自己的方式去让这个社团得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就例如说可能安排到我喜欢的讲师等等。可是我自己当上这干部之后，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我还很需

0: 需要在精进的部分，就有例如说领导能力跟管理的这部分，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学年的中间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人事变动上的问题。你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回去看过去，会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更好。像例如说，我就是不要把人情这种东西看得太重，因为其实这个人搞不好就只是一个过客，你没有必要在乎他的情绪，而且他就是做错了，就是不要因为这种事情，然后都两方都不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身为社长这个部分，我就是应该要做好这种管理的责任。
1: 哎、欸，我不是哎、欸，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当干部，是因为现在的社长，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当社长，问我可不可以去帮当副社长帮他，我说哦好啊，然后结果就突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0: 变得是如此的花团锦簇。
1: 没错，但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也有跟学长姐聊啦，因为我自己刚好比较幸运，有上过一些外面的课程，可能刚好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所以后来也是有一起当教学，然后负责安排课表跟负责主要的活动设计，但其他干部还是有帮忙蛮多的。对，谢谢文书，谢谢
0: 对，我
1: 你的
0: 觉
1: 恩
0: 得那
1: 赐。
0: 个其他干部的帮忙非常重要。
1: 真的有感受到什么叫做团队合作。
0: 没错。
2: 对，因为要当这种大职位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也辛苦你们了。那再来我们聚焦在广播这个主题好了，好奇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广播或是配音的？
0: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有去参加过一个我们新竹县政府吧办过的一个反毒的营队，但是它是跟那个心动音乐电
1: 心
0: 台，
1: 动收容所
0: 不是心动音乐电台合作的一个反毒宣导的营队。基本上它的合作就是一定要把电台跟这个反毒的议题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它是让我们尝试着自己去写电台广告的文案，然后但是要跟反毒跟反抽烟这件事情有关，所以我们那时候写的是一个类似戒烟这样的广告，说啊，可是我不抽烟的话，我可能就会变胖，然后我还会一直焦虑，怎样怎样。所以用这个主题下去写。那那个时候我们写出来的文案，跟我跟朋友的口条有被那时候的广播电台的老师称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于就是知道自己在电台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加上我自己小时候训练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基本上对口条还算是有自信啦。那到了世新之后，因为我们自己有校内电台，那未来也是希望自己如果有机会是可以踏入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认识到最正规的电台。
1: 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小就跟蓝莓一样，我有练一些演讲啊、朗读相关的经验，所以对于表达这件事情也是会蛮有感触的。然后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有在听广播剧，然后那时候开始就会关注说，诶，这个作品背后的配音员是谁，然后跟他还有配过哪些作品，加上高中的时候有上过，诶，我们这学期请到的配音员就是连思雨叮当老师。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上到了他的一堂社课，那天是我第一次亲眼就是见到配音员本人，然后亲耳听到他说话，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被震撼到，就是配音员讲话真的好厉害，就是他明明就是平常的讲话内容，可是却很好听。所以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去外面上过配音班，所以后来在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世新广电。就是一个很出了很多配音员的科系来当我的志愿医，哎，然后现在的话也是有在外面的录音室，就是还在实习，还在学习，也是进修，希望以后也是可以往声音产业方面去走。
2: 那你们有没有哪些厉害的相关事迹可以来分享？
0: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拿到现在讲好不好，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我自己在高一那一年拿到全国语文竞赛国语朗读的高中组全国第一。那我自己因为从国小开始比国语朗读，一直到前年，就是我还要比社会组，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刚上高中啊，因为我之前在国中的时候拿过一次全国第四，所以我上高中之后就有老师主动来找我，就说想要让我去比国语朗读，所以那个时候去参加了，结果没想到，诶，高一我就在新竹市，然后拿到了市的第一名。他说：“哦，天哪，怎么的幸运？”后来那一年去比全国赛之后，也是很幸运拿到第一名。因为高中的朗读比较不一样的是，高中组读的是文言文。那我自己从小有被一些老师们讲过，说我的声音跟我的发声的方式其实比较像读古文的人。所以后来我在高中，我想说，那既然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在，那我应该就好好的发挥。那加上我自己对于国文其实也是有兴趣，所以那个古文对我来说基本上不会太难。那在有这样双重优势下，所以也可以在那年拿到全国第一，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鼓励。一方面那时候我才高一，然后一方面是一个我追求很久的目标。然后再来是前年我去比社会组，拿到了特优。 到了我的高中之后，那

0: 错的最少，然后第二个是谁比谁理解文意的更多。那基本上你只要不要念错，你就不会被扣分。然后你在文章的理解上有彻底的了解，因为朗读念的是别人写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用你的方式去告诉大家你读懂这篇文章，然后用你的说服策略去让台下评判认同，可以给你到特优，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点。
1: 酷，被吓到了，好酷哦！
2: 那不知道你们有幸可以听到现场来一段国文朗读。
0: 可以啊，可以啊。齐君散文《桂花雨》，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开的称木樨，花朵较细小，呈淡黄色，台湾好像也有。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另一种称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我家的大宅院中，前后两大片矿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两株绣球，还有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见。
2: 哇，太厉害了！那在苹果是不是也有许多配音相关的经历？
3: 我觉得目前还在学习的阶段，但比较多的应该是广播电台的片头录制，因为像我自己录过教育电台的高校设计师，还有坐在第 N 排，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的快乐柠檬岛，然后也有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是我们意犹未尽下一个时段的日牙吐司的节目里面的有声剧的录制，然后也有在一些 podcast 的。也是有录片头跟过场这样，其实都主持人刚好有认识，然后就知道说，哎，我也会表演，然后就是找我去录。
2: 那你们未来都会想要往广播或配音这个方面去发展吗？
0: 我的话，我其实会，就是会想要走声音表达这一块。我之前就也是会有人问他说，哎，你将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都给他很笼统的回复，就是只要能够说话的行业，我都想试看看。可是因为自己毕竟就是一方面是台配圈的粉丝，一方面是做过电台的，所以是很希望可以真的进入到有频道的，就是像我们那个正规的广播电台去尝试真的一个节目的录制。那在业界的电台到底是具体怎么样子，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还没有参与过嘛，所以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去。那配音这部分，以前是真的很希望可以当配音员，后来自己感觉是当粉丝比较幸福，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多就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说你正在这个行业里面需要面对到的一些困难。
3: 我目前应该也是希望往配音方面走，因为目前本来就有在外面的录音室实习跟学习，但就还是在努力的阶段啦。就是现在就是学生的阶段，多尝试，多去努力。然后像今天上电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谢谢主持人邀请我们来，
0: 谢谢主持人，啪叽啪叽。
3: 啪叽啪叽。
2: 那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往广播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好像很多人就是对于自己进电台会一个疑虑，就担心自己第一个声音不好听啊，担心自己可能没有一些想法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最大原因好像都来自于担心自己声音不好听。可是其实我自己做了电台，跟包括听过这么多电台的前辈后辈，其实我觉得声音好不好听其实是其次，就是你这个节目你做的有没有料，然后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对待你的听众、你的来宾，还有你的合作团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假设你是要做艺人电台的话，你顾虑的东西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你真的只要顾虑你自己的节目品质，还有你的来宾感受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其实就是按照一直以来你在做这个节目的 routine 去习惯跟去感受。那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声音，因为肯定说发声的位置不对或者什么话，其实现在业界有很多的课程班是可以去训练，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好，或者是知道自己可能什么地方发声是更正确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去学习精进，然后同时去实践，能够让自己真的想要进入广播电台这个领域的话，有更上一层楼的准备。
3: 我想接着蓝莓的话讲，因为像配音产业的话，也会有很多人说觉得自己声音不好听，虽然有梦想，但是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声音不好听，可能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4: 或者什么口条不好

0: 的类型。
1: 对，但我觉得本来就是要经过练习，跟以配音产业来说，一定会需要各式各样的声音。当然，前提是你的咬字发音或是你的表演能力，这些是基本。但我觉得音色真的不是绝对。我觉得如果真的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当然，一开始要先多去了解，因为像我自己，虽然现在比较幸运，在外面的录音室有学习的机会，但其实就是这几年来我也失败过，我也被拒绝过很多次，然后现在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就是努力的阶段，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不用害怕，多去尝试，多去了解，多去练习，多去开口讲，大家加油！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校园广播网以及配音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黄。

0: 是。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校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刚才我们聊了许多社团的共同话题，那这个单元呢，想要来探索彼此的科系。那因为你们都是就读声音相关的科系嘛，一个是广播，一个是口传，那先来探索广播组的学生日常生活好了。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进来广播组的？
2: 我当初是面试进来的。那因为我考大学比较特殊一点，就我念的不是一般高中，我是念五专然后休学一年，所以我其实比我同届的大一岁，是晚一年然后自己报名去考学测，然后报名个人申请，然后最后是面试进来的。面试的过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因为我一接就只有过世新广电，加上我的履历上面又蛮多相关经验的，结果老师都没有给我什么点评，他们就说嗯，看起来蛮有兴趣的哦。然后我还记得第一关他就直接问我说，那你住哪里？我想说问这个干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以后来学校就可以不用住宿耶，蛮方便的哦。然后我就这样结束了面试。后来也幸运，就是个人申请的分数还蛮高的，因为我学测其实也没有考得很好，幸好我们科系比较注重的是你的申请资料跟面试，所以就是很幸运可以进入到世新广电的广播组。
1: 那广播组有什么特色的课程？
2: 我觉得我们这学期的有一堂就蛮特殊的，我们有邀请到非常可爱的小偶像，就是 TPE48 的成员来我们的圆桌直播间参加直播节目。那堂课是应该是广播组的选修课，老师们会邀请业界不同的来宾，包括有导演、歌手、主持人，然后像偶像来到世新参加同学们就是自己规划的写的节目计划，然后控台，让我们亲身体验说哎，一个直播节目要怎么去制作，也让同学练习说要如何采访业界的来宾。我觉得这是一堂蛮特别的课程。但其他课程的话包括很多有配音表演、后制，也有录音室里面的实作，就是实际去教导你说哎，进录音室要怎么开设备，要怎么去录音，要怎么使用软体。我觉得这都是广播组的特色。但我们系上我觉得也有分，最大应该说是分两派啦，就一派是比较偏向音乐创作，一派就是跟我一样比较偏向说声音表演，后制也有，但有一派就是音乐的。那一个领域就是我比较没有去涉略，但我们系上也很多同学是对音乐有兴趣，所以系上也有很多像编曲啊，像基础声音美学之类的课程。
1: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想要推荐的老师或者课程？
2: 我上学期有一堂超喜欢的课，它是广播企划与写作，然后老师叫做李全哲，哦，我超爱他的。其实他只有第一堂在教课而已，他只有第一堂课跟我们讲了一个广播节目的

0: 企划要注意的事项，他后面的课全部都是报告。一开始也会想说，哎，那老师都不用上课吗？可是后来发现，他的作业量根本就超大，因为我们一个人一个学期要报告3次，然后都是要写一份完整的广播节目企划书，包括你可以设定说你是要 podcast 上架就好，还是要在外面的电台。加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业界人士，他也非常懂得现在的流行趋势。所以，像假如今天同学说他要在好教育广播电台播好了，那老师就会说：“哎，可是现在教育电台的风格好像跟你这个节目不太搭。”他就可以给一些真的非常实际也很实用的建议。像也有同学会写：“哎，我要在世新电台播出。”他也会提醒说：“哎，可是世新电台的首播时间不是你这个时段。”因为虽然我们只是提出一个企划，不是真的要去投稿，可是他也鼓励我们说，可以把这个企划当做是你真的要去外面电台投标的企划来做。所以他也会提醒说，那现在这个电台这个时段已经有的节目，你可以去分析说，哎，你有什么优势可以去取代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超级实用的一堂课。我觉得为什么广电系下学期没有他的课啊？我觉得如果对广播企划，或是写企划，任何东西有兴趣的都可以去上李全哲老师的课，超好，超推荐。
1: 啊，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的报告比较多，还是作业比较多，还是考试比较多？
0: 我觉得作业跟报告应该是偏多的，考试反而比较少。广播组固定要考试的应该只有广电概论。这学期是传播科技，那就是都固定会有理论课啦。那堂课，因为我们刚好是蔡沛教授，非常有名的蔡老师，非常课非常的认真，然后他的考试也很认真，就是考卷会好几张，然后各种题型。
1: 好，那今天也是在节目中有初步探索的广播组学生的生活。那我们节目今天是第一次出现世新口传系的来宾。那其实呢，我当初也是被这两个科系刷掉，就是广播组跟口传系，然
0: 哦，
1: 后才进来公广系。我是繁星进来，然后我那时候，
0: 啊，
1: 所以呢，也是蛮好奇口传系的课程平常都在学什么。
2: 我是大学部跟硕班都在口传，所以我的经验是，我也是学测进来，可是我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是转系到口传。我一开始是先进我们世新的行政管理学系，然后那个时候学测其实也是，就我那届比较多人高分第一天，因为我的最适合落点其实是在广电。广播跟口传系，那两个都是我很想进的系所，因为高分低填关系，所以我最后上的是行政管理，那我就先进来了。那进来之后，其实行政管理的课也很不错，但我自己最希望还是希望进我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也希望可以学到更多东西。那进来口传之后，我们自己很常跟人家讲说，我们口传到底在干嘛？就是人家讲说，说话大家都会说嘛，可是要怎么样把话说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这系上在学的是这一个，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诶，我既然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口条跟声音条件，那我就想要来学，我要怎么样把话说好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进来了口传。那等到毕业之后，我是继续在口传的硕班就读，因为硕班更不一样的是，你可以去学习到更多研究生应该要有对于一个问题追根究底的那种能力，然后同时自己去学习找到文献。找到相关的资料去学习，然后增加自己的个人理论基础，然后最后用这些理论基础加上自己想要探究的问题去完成一份论文，这个是我们最终要达成的目标。那在这个阶段，同时也是可以学习到一些大学部没有的课程，所以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那你们口传系有哪些特色课程？
2: 特色课程非常多，那我今天先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课程为主。你要说大学部喜欢课有两个，一个是辩论学，一个是谈判学。那辩论学是你真的会实际拿到案例去跟你的同学打辩论。辩论的话，它会很多的技巧，就不管是你关于辩论本身的那个赛制啊，或者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准备内容，然后用你的方式去相互结辩的那个过程和你的对手。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一个在实作上的瓶颈，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做好辩论这件事情。后来是组员一个男生，他跟我讲说，你就定好一个目标，你今天就是你想要用什么样的点去攻击对方，你就那个点打下去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打一个题目叫做永和思还是废和思这件事情，就他讲那句话，我就针对经济这个点一直去狂打对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因为你只要掌握好你自己的立场，你今天第一个你就是要打经济，第二个你就是要拥护你这立场，那你这两点不变，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你只要准备够充分，你能够从对方的话语当中找到你可以戳进去的。

0: 漏洞，这个、就是辩论好玩的地方。那第二个谈判学是，我发现它更能够实际的应用在你的市场生活。其实辩论也是，就你在跟别人谈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先预先猜想对方可能最佳替代方案，就是他可能会想说，今天我可能开价80万，但他其实最后的限度可能其实还可以砍压到60万，你就可以在这个之间去做一个选择。我就发现我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看到别人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其实就是谈判。再加上原本我们刚刚辩论所讲到的坚持立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两个加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玩。硕班的话是发言人学，发言人学也是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发言人的稿子，然后你也可以实际的去接触到一些正在做发言人的前辈们，然后去学习到说一个好的公关回应跟一个糟糕的公关回应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化。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些那种蛮可怕的那个公关回应，就想说这个就是发言人学没有学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实务导向的人，所以我会从这些课上得到很多很有用的实战经验。
1: 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是什么样的形式会比较多？
0: 我自己目前经历到的课程考试偏少，绝大多数都是报告。口传就是一个报告跟实作非常多的一个科系，最基础的什么简报啊、口头报告这种，然后又现在做成影片，然后甚至你可能要去实作，你要去访谈。因为我们有组织沟通这种课程，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他是真的叫我们去访谈一个企业文化，就是访谈他们的员工或者访谈他们的老板，然后去完成我们这份作业。所以这种实战经验上，其实经验都还蛮充足的，也是真的累。
1: 那你有特别想要推荐的老师吗？
0: 一位是我现在就是我基本上确定我的硕论的指导教授温伟群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在课堂上你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然后你从他身上得到他以前在国外教书跟学习的经历，然后在他的个人成就跟个人专业上你都可以挖到很多东西。那加上现在我的硕论基本上想要走的方向跟他的研究方向是有契合的，就是语言学与易学这个部分，所以从这个方面跟他讨论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现在的系主任李佩玲教授，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在规划很多事情上有他的见解跟他自己的一番想法。有的时候可能当下你会觉得这个想法好像有点疯狂，可是你真的实践下去会发现这东西超级有用的，所以从他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我觉得很特别的特质。所以这两位是我在口传这阶段最喜欢的两位老师。
1: 好，那再来想要聊就是你说你之前有在口传系的团队有主持一个叫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对，那你们是怎么去组成这个团队？
0: 因为我之前在我们系上的一个学生团队，我们那时候叫口传人，我们那时候的指导老师就是系主任佩玲老师，他一直很希望可以让我们这个学生团队的人可以进到管院的直播间。因为电台有一个机制是你可以以系的名义去募推荐名额，那这些人会直接过第一关的试音，他们会直接进入到计划书的部分。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届还是以电台的形式为主，我的下一届就是直接进到直播间了。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去，那原本一开始因为这个团队最多就是只能8个人，那那时候确实也是8个人报啊，后来因为经历了一些就是组织的变动跟人事的变动，所以我们8个人最后只剩3个主持人。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3个人基本上做节目的风格也蛮不一样的，那就是基本上内容都会围绕着口传或是视新这个本体，访谈的内容就会不太一样。像我们口传有家庭沟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访问的手足，就是一对口传系，姐姐是公广然后辅口传，然后妹妹是我们口传的学生，那这样访问一对姐妹之间的关系，然后或者是跟视新有关的话，我之前有访问到一位配音圈的大前辈，然后他也是视新毕业的，叫李世阳老师，然后他也是我们配音圈的大前辈，也是有一个我做电台的梦想，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访他，那结果确实就顺利的把他请回来，就是有这个访谈的过程，所以从这个阶段得到了很多，以这个学生团队出来，然后可以一方面是圆梦，一方面是为我们自己这个学生团队带来一些新的成果，然后让下一届学弟妹有那个吸引力可以进来到我们这个团队。
1: 那你们做完这样一整年的节目，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还是电台经验比较多，因为我跟我的另外两个学弟妹，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团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很熟。我那时候原本会担心说，他们两个会不会比较相对没有那么熟悉，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其实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有他们自己做节目的风格，然后他们也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好，然后把来宾照顾得好的主持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是非常良好，而且我们在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三个变得很熟，课业上或是其他部分，我们也都可以有很良好的搭配。 因为人家不是讲说有时候好朋友不一定等于好伙伴，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在这个团队上，我们是朋友伙

0: 般艰巨的一群人。我也很开心我在完成这个电台的这个梦想跟实践的同时，我能够认识到这么好的伙伴。
1: 好的，那刚才我们分别探索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还有口传系的大小生活，想必听众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2: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孝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苹果跟蓝莓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你们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分别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3: 听说我的爱店和睦已经被讲走了所以我要来推荐团圆附近那个门的秋荣便当店，它是里面有卖越南河粉，也有卖便当，然后真的是秀过短袜，它一个便当就是110块，然后可是超级大，吃的超饱，甚至我偶尔是会觉得自己吃不完的那一种。我甚至请他饭减少，他还是超多，对不 对？我有推荐蓝莓去吃。
4: 那个早餐店那种古早味大饭团是那个安眠药炸弹，
3: 对，
4: 秋荣阿姨的那个便当基本上也是安眠药炸弹，
3: 他的配菜永远都会炸出那个格子，然后拿那个便当就是超重的一袋。
4: 我昨天中午吃完那个便当之后，我直接在课堂上睡死
3: 就是一个经济实惠又好吃的好选择。
4: 对，那阿姨那个菜没有在跟你客气的，那要什么菜三个啪啪啪啪。
3: 我中午就传我的午餐照片给蓝莓，然后结果他就问我说
4: 那个豆芽菜怎么炸出来
3: 因为阿姨非常关心大家有没有吃饱
4: 阿姨每次都是非常酷的，那完全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就是面无表情的把那个菜装满。
3: 对，
4: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火锅的人，所以我其实要推荐也是学校附近的火锅店，然后有两间，一间是往管院那个方向一直往前到中心公寓那一站有一间叫小上品，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以学生来说一个经济实惠的火锅，它没有到说非常非常便宜，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你拿是现在学生证去它会多送你一盘肉。
3: 一盘肉很多欸，
4: 那个肉就是正常那个肉量，有些人家送的肉可能就只有那个肉量的一半之类的，对，但他是送你一整份完整的肉，而且基本上是原切，没有什么重组肉这种问题，所以我还蛮喜欢去那一间。然后第二个是好像是近期吧，开在那个景美捷运好像是2号出口，因为前阵子也是在 IG 的 Reels 上滑到，在下广告的部分好像做得还不错，它是一间新的火锅，好像叫首都，
3: 他第一间店土城店在我家旁
4: 边。嗯，我知道。
3: 对，
4: 我滑热的时候发现，他原来土城也有
3: 吃，首都真的很好吃。
4: 对，然后他现在在景美捷运站的旁边开了一间店，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去准备完期中之后去吃，然后发现，他东西也很不错，而且他给的量也还算蛮不错。我那时候点他一个599的软丝锅，然后他那一个陶盘，然后上面就是摆了超级多的海鲜量，我觉得也是吃起来经济实惠的一个火锅。然后我朋友的那个牛奶锅是他会有那个炙烧起司，然后现切丢进去，
3: 对，
4: 他是直接一大块起司这样烧，而且你是还可以无限量的跟他说我想要再加起司，他就会烧然后丢进你锅子里面。
3: 可以无限量，
4: 我记得他好像没有限制你可以要用几次，而且他会有人到你旁边来说帮你剥虾，
1: 我记得
4: 他帮你把虾剥壳，
1: 只续一次起司而已。
4: 因为我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我朋友他续了2-3次，
3: 说不定新开幕的店他
4: 之类的，所以
3: 是分店。但首都的牛奶锅我真的超推的，不好意思讲到我的爱店
4: 如果大家有兴趣有点小钱的话还是可以去看看
3: 啊，没钱就吃秋荣
2: 那记得苹果好像之前都会在 IG 的便利贴就是一直问说和睦那想要知道就是可能不同的人对和睦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3: 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他的菜单，我

0: 知道它牛肉面跟鸡汤
1: 鸡
0: 面
1: 汤，
0: 哦，这个鸡腿面就是稍微单价比较高，虽然其实它 CP 值还是蛮高的，可是一餐要花个200块，对我这种人来说还是有点舍不得。然后我还记得那是去年的社团博览会的时候，我跟社长我们就是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吃饭，他就带我去吃和牟，我就点了牛肉汤面，因为它可以免费加面，然后他店里面的酸菜也是加到饱，加到爽哦，超爽的，然后很好吃。所以，像我跟我好朋友的习惯，我们两个真的几乎每个礼拜四都中午都会去，然后我们都会加至少3扣的酸菜。像上次大白社课，我那时候有先带他去吃和牟，然后大家就看着我装1扣酸菜，然后走过去，然后第二扣，然后第三扣嘛，就是一开始搅拌之前那个酸菜比碗还要高这样，然后最后搅拌一起，因为只要把它搅拌在一起。你吃面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酸菜的口感，每一口都非常的丰富，就算没有肉也非常的满足。这是我的和牟流，这是我的和牟吃法。
1: 和睦我最喜欢是他那个小菜柜，就我觉得他那个小菜柜，就是虽然说每个盘子是基本上就是那个量，可是他摆放那个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在巷弄内，可是又有还是有蛮有质感的一个
1: 没
0: 店。
1: 错，
0: 我想到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我也在店里面碰到他。然后他就点了牛肉面，我就觉得哇，好有钱哦。然后结果他还点了饮料，然后我就看到一杯冬瓜柠檬就是端上桌，然后我就问他说：“哇，你很喜欢喝冬瓜柠檬吗？你怎么会吃牛肉面配冬瓜柠檬？”然后他就说：“没有，因为这边只有卖冬瓜柠檬。”这个没有的故事，我觉得蛮好笑的。
1: 好吃好喝。
2: 好的，那刚才听完苹果跟蓝莓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五、四、三、二、一，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人提醒，看看你能答对几题。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6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4题每题1分，最后2题各3分，满分10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小
1: 小
0: 苹
1: 苹
0: 果，
1: 果，
2: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我要讲，因为我有在玩姜饼人王国
2: 哦对
1: ，Golden，
0: 对
1: 我对这首歌有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上个月是跟猎魔女团合作，我每一天开游戏都要一直听 Golden， 所以我刚刚一听到前奏我就很有感觉。
2: 他这次还有那个音游的那游戏吗？
1: 哎，没有，可是他就是比较多小游戏。
2: 他之前跟防弹合作的时候，他还有那个你要去跑那个音轨那个游戏，然后人家就说我已经就是不想玩那个，所以才来玩饼果，然后就在那边给我随便跑这样的东西，
1: 就是音乐一直不停的循环。刚好播到一首我最近很有感触的歌。
0: 对，这首歌就是 Huntrix 的 Golden， 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看见牛和羊悠闲地吃着牧草，蜻蜓和蝴蝶找蔷薇秘密商量。
2: 卡加布列岛。
3: 哦，对，我看着大家儿歌，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悠家族的《卡加布列岛》，应该也算是大家小时候的童年。
2: 没错。
0: 对，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Said there's another. Look right in my eyes. My first love broke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2: 我没有听过，这是什么？
3: 我们英文比较不好，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2: 这它是什么类型的歌？
0: 要提示他的歌手嘛？
3: 好啊。
0: 是 Justin Bieber 的歌。
3: Baby 哦。
2: Baby 哦。
0: 对，答对了。
3: 其实我不根本就不确定歌词，可是 Justin Bieber 我就想说，那应该是
2: 是这个了吧？
3: Baby。
0: 对，这首歌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Baby。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呢是的，呢是歌，呢是乌一的是喝。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时候。
2: 哇哦，蓝莓
1: ，Super Star 是吗？
0: 对，答对了，好强！
2: 谢谢蓝莓。
0: 这首歌就是 S.H.E 的《Super Star
1: 只有我这么觉得吗？对，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0: 对，这就是我刚才念的。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Fishing, fishing. What fish did I catch? Look, I catch a great white shark. Help!
1: 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什么？
2: 哇
1: 是那个
2: 哦，
1: 吗？
0: 然后再
1: 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
2: 钓鱼
0: 对，
2: 谢谢蓝莓。看来我们这边声音比较好，非常明显。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游家族的《钓鱼记》。那我刚才念的就是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救命啊！对，请播放音乐。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苹果还有蓝莓的参与，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他们。也欢迎对校园广播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团哦。最后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
1: 端午节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集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 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 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可能你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稍微的有点不一样，对，我又在不同的环境。那今天呢，很高兴的我们回到世新电台的录音室哦。那当然我回到世新电台的录音室，就表示我节目可能赶不出来，没有啦，那就表示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来宾，一个吗？对啦，一个在声音上会有一个来宾。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酸酸，对不起，对不起，店长，对不起。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酸素交换所的店长。
2: Hello， 我是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节目《酸素交换所》的主持人，我是店长华， yeah， 我又来啦，
1: 耶， yeah， 又来啦。哎，你知道如果他又来了，就表示什么？我又过去了，这样子。
2: 哎呦，
1: 所以记得去收听《酸素交换所》，每周五下午五点吧。
2: 没有错，
1: 对对对对，
2: 听了这个也要听我的节目。
1: 对对对对对，哎，没事的，店长的粉丝Oops， 店长的粉丝都很多，大家都欢迎去听一下酸素交换所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还蛮温暖的，很温馨。对对对，也去听一下我在节目上讲了什么垃圾话吧。
2: 一定要哦，一定要，
1: 对对对，
2: 很多精彩的。
1: 对啊，包括我们上一次讲圣诞节好像也是这样。好，回到今天重点哦。那上一次我们请我们的店长华上来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年度总结嘛。
2: 是的。
1: 对，那当然我们也来到了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个节目总结，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我们的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年度总结哦。当然在总结的第一篇呢，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集，也是我们节目收听率最好的其中一集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Vondi 的 Tokyo Flash。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Vondi 的 Tokyo Flash。
1: Yeah!
0: Yeah!、欸、被感染了。我到处上别人节目，到处在那边 Yeah!
1: 你就是很简短那种 Yeah!
0: 我就 Yeah! 对对对。好，回到来这一首歌、哦、为什么会是这一首歌？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当时我们节目面临这个形式成本转换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一个每周都要出一集的节目，有时候准备的时间周期那个成本是不能太大的、嗯、太大的话会影响我们个人生活。那这个就是前几次我就变得比较快，然后录得比较开心的一个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呢，就讲到 Vondi 的这张专辑叫 Strobo， 也是 Vondi 很早期的其中一个专辑。那里面收录歌曲包括有这一首 Tokyo Flash 啊，还有那个 Sora Mimi， 或是这个Kaiju no Hana Uta， 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嗯、就是 Vondi 的神专。
1: 没有错，这张专辑我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叫 Hukako Ryoku、
0: hey, 哦 Hukako Ryoku
1: 我很喜欢，
0: 哎、欸，那个很赞耶，那一首
1: 真的。
0: 对，我觉得这张专辑都很值得大家在听。那如果你要听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的瑞亚吐司第二季第二集 Flicker 多变的世界，那里面会讲这个专辑、yeah. 然后我会请来我在韩国留学的朋友。对，好，那我这一集我们就是提到就是节目上当下做的心境，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就是这一点、嗯、就是关于你在做节目上有面临过的一些挑战还有季度变化的这个形式，只要季度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故事。
1: 没有错，这个如果对这个详细的细节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听啊。《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26集是跟 Kim 有做了这个交换节目的企划、yeah. 那集我们也是讲了很多节目的一些遇到的困难啊、障碍，对，制作秘辛这样子，
0: 对，就算是很累。
1: 那季度的话我简短的讲一下，就是当时也是跟 Kim 认识之后简短的聊了几个天，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嗯欸，你现在在第几季了？他说我在第三季吗？
0: 对啊，我准备要进第三季。
1: 然后我就什么，我还在第一季耶，是电台有通知吗？为什么我还在第一季？然后 Kim 就说哦没有啊，就是这个本来就是随着你的节目的形式你可以自己转换的、嗯、我就想说我以为电台会通

0: 知我们。我就说我还在第一季，那这样好，那我也要去第二季。所以其实过不久之后，欸，其实也不是过不久，就是交换节目那一集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了。
1: 对对对，我们就想说，就作为这个新年，就新的一年做一个新的分水岭，新的季度。
0: 没有错，没有错，那一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大杂烩。
1: 对，欸，嗯，我们聊了两集大杂烩，那大家欢迎就记得去收听这个三四交换
0: 组。对，那季度形式变化的部分的话，我自己这边是没有做很大，嗯，我觉得没有到很大的调整。你的调整大吗？
1: 我的调整，欸，我调整很大，欸，
0: 真的吗？
1: 我是有一个单元叫做今日推荐单品。今日推荐单品它有点像是你之前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讲个故事
0: 啊
1: 然后的那一种，可是我就是故事串联歌曲。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我受到影响是因为尤如西卡的演唱会。
0: 嗯，
1: 你看过尤如西卡演唱会的记录档吗？
0: 对对对，那个
1: 对，就是舞台剧。
0: 嗯，
1: 对，舞台剧加歌曲的演出形式。
0: 对对对，
1: 我就被那个东西影响，所以我才想这样做。可是我发现你一个礼拜产一个十分钟的剧本也太夸张了，
0: 那个很复杂。
1: 对对对对，太长周期了，
0: 你要想好多音效哦。
1: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连做了5集我就受不了，我就直接改一个形式，不然我会产不出来。对
0: 对，所以这也是 Kim 那时候在跟我聊天已经到第三季的一个缘故。 对，
1: 对对，然后第二季就是我这个单元就是在每一季的最后一集会做而已。
0: 嗯，
1: 对，然后就慢慢每一次都有，但是就是我觉得想法就是很多变啦，就像我们的这个单元就讲这个多变的世界。嗯，的确 Tokyo 这个歌曲也是一个说的就是一个很多变的动静，就各种事情在发生。嗯，但是对于季度转换，我对酸素交换所印象最深是稀稀土土的片头花。我前面有问的，我就问，欸，为什么稀稀土土的那个单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插入片头
0: 片头，
1: 对对，
0: 嗯，
1: 为什么单元片头会长这个样？他说，哦，这是那个什么，Kimi ni todoke 的音乐吗？忘了，等一下，
0: 哎，我想一下哦。
1: 好，
0: 哎，不可能，我自己也忘记。
1: 对，反正就是某一个动漫还是哪里的一个音乐出来的。对对对，我就哦 ，OK OK， I see I see， 对对对对，很奇妙一个故事，大家好，欢迎去收听前面的东西哦。但是对于这种回忆之前的过往，也许来一首过去味道的一个歌曲，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味道哦。所以我在下一首歌呢，我就从这个第二季的第一集，这个 Long Lost 逝去的童年里面挑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最近也很红，但是它是来自 Ramp 的一个歌曲，那就是来自 Ramp 的这一首 Yume Utsutsu。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Ramp 的 Yume Utsutsu。

0: 欢迎来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 RAMP 的 Yume Utsutsu 这个歌曲哦。那 Yume Utsutsu 这个歌曲呢，也是我在这个第二季的第一集的时候放了一个歌曲。为什么是遇到？诶，真的，因为那段时间对于 RAMP 这个乐团的音乐，我真的是像是挖宝一样挖到。因为他的这种曲风比较像是，你知道青叶世子吗？
1: 哦，我有听过。
0: 对，就是那个奥巴一起过。一起过奥巴，对，那个，对，他就是那个曲风类似，就是那一种很像半睡半醒之间的那种感觉，
1: 哦，舒服的那种。
0: 对，可是这种半睡半醒之间的感觉，就让我们惆怅回想到童年的时间，对，所以那一集我就聊了这个逝去的童年这一点。对，然后那时候就请到了我一个高中，初中就同班，国中就同班的一个同学，就一起来聊这个事情，这样，耶，大家欢迎去收听。好，所以这一集就是六个广告，你可以想象，对，就到处打广告。
1: 对，还有包含我的。
0: 对，又打外面的。
1: 啊，我是酸素交换所的店长华。
0: 对，我们甚至可以请外面的第三个人打广告也是可以啦。
1: 暴露了。
0: 我们场外的第三个人。好 ,OK, 回到来哦，就是其实 RAMP 这个乐团呢，至今依旧还是有活跃。那随着这个时代变迁，大家很常说潮流这个事情，就是它就像潮水一样，就是会涨潮跟退潮，那潮流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循环，每20年就有一次循环，那可能过了20年的东西又会再一次的活回来。所以这段时间呢，也是有很多就是说这个 nostalgic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怀旧的感觉，然后就让 RAMP 这个乐团再一次活了起来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就是对于很像 RAMP 这一种做音乐的风格比较特别的一个曲风，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要安利的一些歌手还是乐团，就你觉得他曲风很特别的？
1: 哦，因为我前阵子应该 Kim 之前也有介绍过一个日本的歌手叫 Imase。
0: Imase
1: 没有错，我自己是觉得他虽然不是，他其实也是近期才，也没有近期耶，
0: 没有啊，因为他21年才开始音乐路程，
1: 对，就也算蛮近期的。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他的想法都很好，运用在创作里面的，然后还有他的嗓音啊，也是很特别的那一种。但是我印象超深刻的是，我在打工的时候，然后店里的音乐是可以自己选的。
0: 哦，
1: 对，
0: 哦，
1: 对，所以其实你之前如果有来过那个饮料店，
0: 哦，对，所以是
1: 听到的歌
0: 音乐，
1: 对。然后我是太奶店哦，就是太奶店，然后播日文歌这样。
0: 哦，你自己讲，对，我刚才想他，那你应该播泰文啊，
1: 很冲击，
0: 泰国歌也很好听哎。
1: 对，最近泰国的音乐也是很好听。好，回来就是Imase 他的声音，他运用的假音比较多，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可是那时候在店里播的时候，店长就是走过来，然后他就是安静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诶，这个是什么歌手啊？”我就说：“哦，这是一个日本的歌手。”这样，就是简单的带过。然后店长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声音不好听。
0: ”可能他不喜欢听太高了。
1: 没关系，我喜欢，对，但我是没有讲出来，我就是哈哈这样带过。
0: 因为 Imase 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他的切换很顺滑，而且对于男生的音域来说，他的音域真的很高，
1: 真的，
0: 对，所以他的歌很难唱。
1: 而且我觉得他的假音已经算是好听的假音了，
0: 对，他不是夹的会卡的那一种。
1: 然后他所想出来的旋律啊，然后编曲，虽然说因为他也是前阵子新星，然后像他也没有什么音乐背景之类的，所以他刚开始写歌都是用很基本的和弦去写出来的。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从他的 TikTok 上面看到他写 demo 的一些。
1: 对，但是就算很简单，然后再加上他想的旋律，还是整个很洗脑。
0: 确实，哎，我觉得这一类的歌手是现在其中一个潮流，就是你会发现除了很像 Imase, 还有你知道那个 Noah, 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
0: 对，在 Hokobi Shoujo 的那个，对，他的做的方式好像也是类似于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延伸很多，就是很像最近流行的，包括最近刚跟这个163 Brace 合作的这个 Tota,Tota 的写歌方式也是这样，只是因为 Sony 也比较大。哎，欸，好像都是 Sony 的，对，哎，欸，好像都是 Sony 的，对，可能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潮流，
1: 卧室歌手，
0: S

0: NS 型歌手，对，
1: 嗯，
0: TOTA 是卧室歌手，没有
1: 对对
0: 错啊。
1: 对。
0: TOTA 歌很好听。好啦好啦，讲太多 TOTA 了，回来。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Rampu 的 Yume Uzuzu，还有我们聊的这个特别的乐团的曲风哦。那提到 Yume Uzuzu 呢，这个歌曲的名字叫 Yume Uzuzu 嘛，它比较像是梦醒之间或是白日梦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提到另外一首歌名，它的歌名叫做 Yume Uzuzu Natsukaze Kaoru。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都很喜欢的《阿达拉尤》的
1: 没有
0: 这一首歌曲，
1: 错，
0: 而且唱这一首歌曲的还不是我们的 Hitomi 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阿达拉尤》的《夢を包む夏風薫る》。

0: A special one 就特辑，我那时候听完演唱会，赶着做出来一个歌曲，这样好，我还是很不爽。我们刚刚想到的东西，好，回到来哦，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华在当时演唱会，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时刻？
1: 我反而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在入场之前，有一个姐姐在外面，她发那个。我内心的糟糕念头的纹身贴纸，
0: 哦，哇
1: 对，然后也是
0: ，OK。
1: 有阿达拉有的一些，也是可以贴在手上啊，贴在脸上。我看到好多人把那个纹身贴纸直接贴在脸上。
0: 哎，你是 day one 还是 day two？
1: 我
0: 你
1: 是，
0: 是礼拜六还是礼拜日
1: 我好像是 day two，你
0: ？day
1: 是 day
0: two。
1: one 吗？
0: 那哦，我问你，你的安可有没有8.8？
1: 没有，
0: 没
1: 我
0: 有，
1: 是 day one，
0: 那
1: 那
0: 是
1: 我是
0: day
1: day
0: one。
1: one，对，
0: 对，
1: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没有听到8.8，觉得很
0: 两天都
1: 哦，
0: 在哦，两天都在。
1: 哎。
0: 对，那时候大家就 day two 的时候发生一点事情，究竟你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欢迎大家去收听，season two special one 的这个阿达拉有夢語卡达林台北的这个记录。对，
1: 耶！
0: 为什么强制工商是不是？哎，但是今年阿达拉有要来开，
1: 没有错，我们
0: 在
1: 一定都
0: 北
1: 是
0: 流，对不对？
1: 对
0: 哎，北流哎，
1: 会抢票
0: 会
1: 的。
0: 抢烂。那个大家有要去的，请跟我说一
1: 可以
0: 声。
1: 分享一个小秘辛吗？
0: 你
1: 因为像
0: 说。
1: 是我在10月底的时候也是要去 Vandy 的演唱会，没有
0: 哎，
1: 错，就刚刚第一
0: 马瓦利
1: 首，
0: 达
1: 对。
0: 斯达，
1: 然后呢，我们其实抢票的过程，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个小秘辛，就是只要把手机放到这个大同电鼓里面，抢的话会比较好抢到。
0: 好，因为那个信号比较好收，是不是？
1: 没有错，
0: 哈，好怪哦，哎，我家有大
1: 大
0: 同
1: 同
0: 电
1: 电锅，
0: 锅，
1: 我们试了3次，3次都抢到。
0: 哎，你知道如果是世新大学，你可以在那个 R903 的电脑，你有听说过
1: 怎
0: 吗？
1: 么还有秘密地点？
0: 没
1: 真的
0: 有，
1: 假的？
0: 我们那个广播组的老师说了，
1: 网
0: 他
1: 速
0: 说。
1: 比较好，是不是？
0: 对，对，而且比较接近那个信号塔，这样，而且高的关
1: 高，
0: 系，
1: 你是用电脑吗？用
0: 对，
1: 那间
0: 就是
1: 教
0: 用
1: 授的电脑。
0: R903 的电脑，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1: 这件事情不能给太多人知道
0: 你不是世新大学学生，不要进来哦，你会被抓，谢谢你。
1: 对，我们要派人在那边挡着。
0: 对，最近太多怪人了。我想一想，哦，这个礼拜天，这礼拜日我要去那个 Yuika 的演唱 会。对，Yuika 跟我们的同龄人，05年呢。哎，可是我觉得我到哦，没有这一集播出的时候，Yuika 演唱会已经结束
1: 结
0: 了，我应该
1: 束。
0: 已经会讲完 Yuika。可是，一样是回到那一句话，就还是很感慨这件事情，就是16岁的我在疫情的时间躺在床上听着 Yuika 的歌，想着别人都已经在台上唱歌了，而我在干嘛呢？但是回到20岁的我，别人依旧还在舞台上唱歌，但现在的我却在这个DJ 台，却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个追梦的少女的故事，而我也一同在这故事中一起成长，我就很感慨。
1: 好有意义哦。
0: 对，我在那一集节目会讲出来，剪成 reels，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不用太担心你在怎样的年纪去做怎样的事情，但是就是你要相信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会在未来某一天成就着你的某一个过去的瞬间。不要让过去的孩子死在过去，请带着过去的孩子一起活到未来。谢谢。
1: 步伐多少也是在向前走。
0: 对，就是都是在向前走。反正只要有变，它就是最大的不变。对，就这一点啦。嗨，人生的路程有时候真的是很想过山车。那在接下来呢，我要提到就是这个第二季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哇，来到第二年的夏天呢。对，来到这个夏天，我们当然就要搭回我们的过山车。但是夏天究竟会有什么呢？当然，夏天在日本，我们很常会说有这个盆舞节，或者是盆踊り，或者是这个花火大会。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The Peggy's 的 Hanabi。

0: 欢迎大家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he Peggy's 的 Hanabi 花火这个歌曲哦。那 Hanabi 这个歌曲呢，我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第二季的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提到了这首歌。那这首歌的 context 啊，其实是还蛮简单的，就是 The Peggy's 是一个现在已经目前在休团的一个乐团。那主要应该是成员的身心灵状况啦，当然主唱还是有继续在唱，只是我也很少听了，就感觉起来那就是一个回不去的夏天。可是 The Package 著名的一些作品包括有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片头这一首 Kimi no Sei， 还有这个出租女友的这个第一季的片头曲这个 Sentimental的这两首歌曲大家都可能都有听过。那在这一集呢，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个电台的伙伴一起来聊聊天，就是关于这些夏日过往回忆。那这首歌的 context 呢，就是我以前在 gap year 的时候去，因为我是远距离上班，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去公司，然后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一个不塞车的时段，我就会开一个20分钟的车到我的公司，然后就是跟我的学长，我的老板汇报一下进度，聊聊交流脚本，然后再去公司顶楼的游泳池再游泳游个几下，然后就看着地上的捷运在那里跑来跑去，然后看着天空，看着整个地平线，就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很 chill 的感慨，然后就很感叹为什么我在这里做牛做马
1: 啊。不要这样子。
0: 不是，没有，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会在台湾继续工作。

0: 座，做牛做马，对对对，我
1: 还是讲了。
0: 怎样不行啦，没有办法，有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回不去的一个时候啦，说真的。对，但是就是因为回不去，不只是那个时候，还包括有时候是这个团体，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一次的复出。唉，真的是感慨。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你有没有一个就是你以前很爱听的乐团，可是现在比较少听，或者已经休团的一个乐团？
1: 欸，我先讲，我真的很喜欢你描述有画面感的，会很有，
0: 欸，
1: 很有意境，
0: 你知道吗？谢谢店长。
1: 好，然后我回答你的问题哦，就是之前有一个台湾的乐团叫荷尔蒙少年，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听过。
1: 对，然后我想一下哦，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刚认识这个乐团，也因为热音社的关系嘛，嗯，那时候惩罚很多人喜欢表演荷尔蒙少年的歌曲，嗯，然后也是有一次去音乐季的时候，非常荣幸的可以看到这个乐团的现场，但是，嗯，殊不知那也是最后一次了。
0: 哦天哪！
1: 因为他们之后就是休团了，对，诶，不是休团哦，应该是直接解散了这样。
0: 啊，但是为什么，
1: 是理念不合的关系。
0: 哦，所以但是你们还是有看到他的结局，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哎，反正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因为像我在看他现场的时候，其实对他的了解还不是很透彻，然后比较没有听他去研究他其他的作品这样，反而是在他们解散了之后，才更加爱上这个团体。
0: 哦，得不到了，又会更想要了，
1: 又是一个遗憾。
0: 对啊，一个音乐上的白月光吧，
1: 没有错，
0: 可以这样讲。
1: 嗯，
0: 但的确，人生是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哦。但是对于人生的这个格局，其实还。我觉得人生这个格局要怎么形容，如果我要形容人生，我会觉得人生像一个池塘。为什么人生像个池塘呢？其实我们这个过去也有讲过，就是在这个第二季的第16集，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每一季的最后一集的这个今日推荐单品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来自这个花与爱丽丝这个电影里面的歌曲的这个起述。那可能大家很常以前就会听到那个 Fish in the Pool 这个音乐，嗯，Fish in the Pool 就是那种很多什么叉叉伏底很常用的一个音乐，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故事脉络还蛮有深度的哦。那为什么是一个 Fish in the Pool 不是 in the sea in the river 呢？它其实在解释的就是一个人生格局，就是对于人们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只鱼，只是我们很常把自己困在一个池塘里。每一个人池塘可能不一样，像是故事里面的爱丽丝，她的池塘就是房间，像是有的人的池塘是青春，有的人池塘就是过往的回忆。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适当的改变自己池塘的大小，还有出去多看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Hector Pascal 的 Fish in the Pool。

0: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ector Pascal 的这一首 Fish in the Pool。 耶、yeah, yeah, yeah, yeah. 刚真是差一点出事情好好，我们就不说发生了什么。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这个第二季的第16集这个 Pool 始终于我爱你的这一集节目。那这一集节目很特别的就是它是这个暌违大概四个月的这个今日推荐单品的这一次的节目制作。那很特别的是我把那个今日推荐单品的形式给改良的更完善了。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就讲述了这个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这个花与爱丽丝的前传的一个作品，那里面就用到了这一首歌曲 Fish in the Pool 啊。那 Fish in the Pool 刚有说了，这是一个人生格局观的一个 意思哦。就当你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大家各自的池塘是什么，但为什么大家会把自己困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样。所以呀呀呀，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想法。其实对于那一次呢，我很痛苦，就是那次节目真的是最难做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睡眠不足，然后早上那个有单位的工读不用做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剪，然后我就拍缩时，哇，我那个缩时三个小时，我脸没有一个笑容 ，OK， 整个臭的很像刚杀完人之类的这样。
1: 而且还在正值要做广播剧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就是类广播剧的概念，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今日推荐单品就是一个类广播剧的概念，所以那时候就是到处赶行程啊，跑来跑去，然后回来又要继续做这个，然后就要请不同的角色、不同配音员上来。我甚至请了我们的苹果老师，哎，跟苹果老师打招呼，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在我们这一档节目《日牙吐司》前一档是意犹未尽，刚刚他才上意犹未尽、
1: 啊，
0: 就在这个播出的这一天，
1: 顺便可以过来这样子。
0: 对，嗨嗨，苹果老师这样子。
1: 我也知道苹果老师，Hello。
0: 对，反正就是苹果老师那个时候就一个人担了六个角色，
1: 哇！
0: 对，就是所有那路人甲乙丙丁都是他，然后两个主角，对，这样子，主角嘛，主角的妈妈，对，他就配角所有都是他，这样
1: 哇，
0: 蛮好笑的。很拼啦，我只能说那个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节目真的是做的算是也是有一点技术，可是还是热忱比技术多的时候。
1: 技术
0: 现在就没有，现在就是技术低，现在技术低热忱低，没有啦，就是大家依旧喜欢听什么就大家欢迎多多交流。我觉得对于喜欢音乐这个爱是

0: 大家都可以有的耶。
1: 没
0: 对，
1: 错，
0: 那问一下我们算术交换所的店长花，
1: 是。
0: 对，你做节目，你记得印象最深或是最累的时候是哪一刻吗？
1: 哇，最累哦！我觉得最累，其实每一集你要说的话也没有差很多啦，除非真的遇到什么很可怕的突发状况。
0: 有没有很可怕的突发状况？比如说广播的时候出现第四个
1: 但那
0: 人
1: 个
0: 之类。
1: 是，哇，
0: 好
1: 不
0: 了，不
1: 要
0: 要再
1: 再绕
0: 算
1: 回
0: 了。
1: 去那个。我们可以去听，就是也是本周的这个算术交换之后，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样。然后印象最深的话，我觉得最困难的当然一定是前面第一季最前面的时候，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讲。我们先讲一下到第二季之后呢，有一集是我唯一一次在家宅录的。那其实我不像 Kim， 就是有一个录音室，然后有比较专业的设备。我就是
0: 我没有录音室，有麦克风。小教学，你要宅录的话，最好就是你的衣柜要打开，就是你要让你的声音反射可以被吸收。
1: 哎，好酷哦！
0: 对，
1: 如果没有衣柜怎么办？空间里面，
0: 你不可能没有衣服哦，就是那种窗帘或是棉被都可以只要是软软的东西，你要去挡一下那些太硬的，就是声音会反射的地方。
1: 好酷哦，学到了！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没有研究这个，然后我觉得录出来音质是真的很明显，跟录音室的不太一样。
0: 就嗡嗡嗡，是不是？
1: 对，但是我觉得那一集让我印象深刻，也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那一集是介绍了这个台语特辑这样。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讲台语长大的因为我阿嬷只会讲台语对，所以我在家里都是用台语跟
0: 好酷
1: 对跟家人沟通这样子。
0: 对，果然是南部的小孩。
1: 对，所以讲这集，然后哦，那集会宅录也是因为我回台南了对，所以在台南的家里，然后又讲着这个台语的特辑，我就觉得
0: 你就很想直接讲台语
1: 了。对，其实心里蛮感动的，因为又突然讲到一些什么阿公的故事啊之类的就是当下是真的录到有一点哽咽这样，但应该没有很明显啦，我有憋住。
0: 大家自己听回去哦。所以是在哪一集？第二季的，
1: 这是第二季的第16集，它就是台语崛起特辑这样子。
0: 对，广告打了还不去听。
1: 对啦，你不在意音质的话欢迎去听一下。
0: 对，在意一下吗？我说在意一下节目啊。你不在意音质，在意一下节目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欸，回到这个，你知道，因为讲到很像阿公阿嬷或年纪大的长辈，我就想说，我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哎，我有一天我一定要请我爸来录一个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爸以前很会讲那种故事，他很会讲那种民间故事。而且他就说，欸，你知道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我睡觉醒来，我看到你的阿公家上面，那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一条龙，那一条龙要把你的阿公给抓走。然后我的爸爸就跟他的姑姑还有我的伯伯，我的姑姑跟我的伯伯们就说，啊，不要带阿公走，不要带阿公走啊，那个我们就吃素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种东西。
1: 刚刚是突然进入什么神话环节？
0: 对，我真的很想要请他上节目，就讲这种东西，
1: 感觉很精彩耶。
0: 对啊，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说书人。我觉得还蛮厉害哦，
1: 人间生化机。
0: 对啊，这是关于我们做节目最难的那些时刻，但是一样的跑不掉我们最初的那一些时刻啊。最初就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一些坑坑巴巴的东西。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蛮特别。那这个歌曲不只是在我第一季的第一集哦，也包括在我们的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一集也有出现的一个歌曲。哎，为什么会这样一样呢？因为我们音乐品味都蛮好的，
1: 嘎嘎顶
0: 自己讲。但这首歌我觉得谁听到都会拒绝不了，但是我希望，对，你就不要拒绝，就照着这个歌名，就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节目上也好。那这首歌曲是来自 Yoroshika 这个请忘记吧，这一首 Wasurete Kudasai。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Yoroshika 的 Wasurete Kudasai。

0: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罗西卡的《忘れてください》。耶、
1: yeah.
0: yeah. 对，那《忘れてください》这首歌呢，的确是我们都有放在第一集的时候 的,、
1: 嗯、对对对
0: 的一个歌曲。你会放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1: 我会放的原因吗？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刚好这首歌刚出没有多久？我印象中，
0: 诶，没有啊，它2024集，没有没有没有啦，过了半年啦，快，
1: 那也没有到很久啦，就是算有 Lucica 比较算近期的歌，
0: 对对对，是近期的歌曲，因为它就在这个泥泞
1: 秀里面。对，然后这首歌我每次听这首歌，包括刚刚听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跟着拍手的那一种，对，因为它的 MV 就是很可爱的这种拍手动画。
0: 对，
1: 然后我会用的话，我是把他的人声拿掉，然后用在这个。好像第一季还有那个小剧场的时候，
0: 对对对，小剧场的后面，
1: 对对对，
0: 我记得，
1: 没有错。
0: 对，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可以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对于真的是到了什么东西或真的做不好的时候就，拜托你忘掉，谢谢你，谢谢你，
1: 就忘掉吧。
0: 对对对对，虽然他的原本的故事是真的有点沉重，但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对于这种事情，真的就忘掉吧，没事，就忘掉吧。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总结你刚开始做节目的心境？或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我的一个字就是唰
1: 唰。怎么讲嘞？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应该都是很紧张的，
0: 都很唰。
1: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一个词汇的话可能是落差。就是会觉得说，做出来实际做出来的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我觉得相信就是这个学年度的主持人，一定一开始都抱着一个想要我的节目做到很好、
0: 大红大紫，
1: 没有错的这个心态来开始的。
0: 到时候你的流量就很差，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I didn't lie。
1: 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到这边
0: ，I didn't lie。
1: 对对对，所以进来之后其实。讲沉重一点的话，就是会有点怀疑说，还是我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真的可以做得好吗？
0: 哇，
1: 这样子
0: 冒牌者效应，哎，
1: 对
0: 不对？
1: 对，但是当然做到后面也会觉得说，其实我是可以的，没有错，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正向的结局。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的结局，对于你，你觉得你节目的结局，你。

0: 没有达成你前面的这个感觉？
1: 有哦有哦，因为一开始真的、yeah. 真的好僵硬哦。
0: 哦，
1: 对，你会吗？欸、就是
0: 我听回去，我前面我真的是也会不敢听的那种。
1: 对，我会不敢听。
0: 对，可是我还是有听掉，就是哦，很生涩。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好像现在跟你对谈，跟我们半年前在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对于很像台词上。会更流畅
1: 哦，
0: 对对对对，
1: 真的真的，
0: 你念口播会更流畅，
1: 嗯、
0: 有好很多，
1: 真的真的，
0: 对对对，你声音表情实物有好很多，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 对，
1: 有有有 ，Kim 有建议我，他那时候给我很多建议，
0: 对，然后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听下来，
1: 太好了，
0: 对对对，我现在要修的就是那个我的咬字越来越严重，就是原本是 OK 还稍微矜持着，然后后面就有点放飞自我了，对
1: ，Kim 老师
0: ，Kim 老师，谢谢老师，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滚蛋。
1: 怎么突然这一段
0: 我老师会这样讲，他说不要跟我说谢谢老师，滚蛋，
1: 老师听到会生气，
0: 对，所以他说谢谢老师，对，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很大杂烩，没有啦，就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总结哦、喔嗯。那对于我的总结是什么呢？那这一集就是我的总结啦。哇，啊、真能说，真能避免哦、喔，对，
1: 完美的避开了这个。
0: 真会说，下次如果你想要学会的话，把前面的五十多集都听一遍。欸啊，好像有点累。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的来宾，我们的店长。那在节目的最后面呢，当然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店长华来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就像上次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最后一首歌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呢？
1: 没有错，那今天想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呢，是由露西卡最新推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收录曲，叫做《千鸟》。
0: Yondeiru
1: Yondeiru
0: Yeah，那还在等什么？那是时候就用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尾啦。那瑜伽吐司是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在世新电台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那距离现在结束呢，还有两个礼拜，对，两个礼拜以后，素瑜激情已经没有了。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尤罗西卡的《奇多里》。没有没有默契。好，那瑞亚吐司就在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告一个段落，那也许我们节目也会在未来给大家告一段落啊，那我们就空中再会，记得去听上述交换所，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些电影看完之后，你不一定会立刻哭，但多年后，当你突然听见某首歌，经过某条街，看见某个背影时，你会突然想起他。
0: 因为它记录的其实不是故事，而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青春。
1: 就像一台时光机，只要旋律一下，台词一出现，甚至只是看到某个画面，我们就会突然回到某个年纪。
0: 也许是学生时代的下课铃声，每天经过的走廊，下课必去的福利社，或者是那个曾经偷偷喜欢过的人。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部让很多人一秒回到青春时代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
0: 对，我想说这部电影，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可能是徐太宇啊、林真心啊，也会想到那个明明很幼稚却很真诚的青春。
1: 》。对，这部电影真的很神奇。第一次看呢，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部校园爱情电影，但是长大之后再看，会发现它其实在讲的是时间。
0: 讲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喜欢，讲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但最后还是走散的人，也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努力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1: 青春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就在于那时候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
0: 一封信，一通电话。一场校庆，一首歌就足以让整个世界发亮。可是长大后，我们却慢慢变得不敢那么勇敢了。
1: 所以很多人喜欢青春电影，不是因为它梦幻，而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喜欢过、期待过、心动过。
0: 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台青春时光机，回到那个属于制服。操场、福利社和下课铃声的年代，
1: 一起重新打开我的少女时代，
2: 节目开始喽！
3: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疫清单里一定会出现的一部作品《我的少女时代》。
1: 没错，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光是听到片名，脑海里就已经开始自动播放电影画面了，而且还有那首歌
0: 啊。对，哎，那时候听那首歌我真的还哭了，又是哭了，但是就觉得真的很适合。
1: 对，因为他的 MV 就是电影里的画面。
0: 对，我的少女时代是在2015年上映的台湾青春爱情电影，由陈玉珊执导，这也是他首次担任电影导演的作品。
1: 而且很厉害的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不只是在台湾掀起了热潮，还红到香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华语青春电影之一。我当时候是小六看的
0: 哦，所以那时候在你们那边也很红。
1: 很红，蛮红的。
0: 哇，真的是很成功的电影耶。
1: 而且那个时候看好像也有小哭吧。
0: 啊，我跟你差不多年纪看的。
1: 嗯，对。然后现在看的时候，可能我因为我已经记得那个剧情了。
0: 嗯。
1: 因为它的剧情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然后我现在看的时候其实还好。没有像
0: 长大了我们，
1: 对，没有像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么的有感触。
0: 对，好像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要第一次看的当下会比较有感受。
1: 嗯，
0: 那电影呢是由宋芸桦饰演女主角林真心，王大陆饰演男主角徐泰宇。
1: 当年这两位演员也因为这个作品人气暴涨，尤其是徐泰宇那句经典的不要哭哦，很多人的少女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失守的。
0: 真的，而且说到我的少女时代，很多人会把它归类成校园爱情电影，但其实它不只是爱情故事。
1: 没错，它里面有友情，有成长，有梦想，也有青春期每个人都曾经经历的迷惘。
0: 电影的背景设定在90年代，那个还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 Instagram，没有 TikTok 的年代，如果要联络朋友，可能要打家里电话，而且还要先经过对方爸妈那一关。
1: 难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这么有感，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些。
0: 哦，对，
1: 我们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给喜欢的人。而且我偷偷跟你们说，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用一个像笔记本一样的东西，跟喜欢的人聊天。就很像我们现在用电话
0: 交换日记那种感觉。
1: 对，我们每天就在那本书聊天。
0: 我也有过类似，但是我不是跟我喜欢的人，我是跟我喜欢的人他喜欢的女生
1: 啊。你想要探敌情吗？
0: 就是有一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女生还不喜欢那个男生
1: 哦，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男生啊，然后就跟我聊天这样子。
1: 哦，
0: 结果他们
1: 最后在一起了。
0: 他们今年在一起了。
1: 哎、欸，这个缘分，哎，缘分
0: 知道我当下多破防吗？
1: 但还不错啦，小学的时候没在一起，现在长大了在一起还是 OK 的。
0: 对，就是其实放在电影里就觉得哇塞，这是一个很酷的故事，结果在真实生活发生了。
1: 对，而且如果是你暗恋一个人，你也不可以像现在这样要偷偷看一下他的限动啊，这样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0: 对啊，只能默默在走廊偷看福利社巧遇，或是期待放学能够一起走同一段路。
1: 那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个年代的情感好像就特别的纯粹。
0: 所以很多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除了被故事吸引，也会被里面的年代感勾起回忆，像是学生制服、录音带、 CD 播放器、校园广播，还有各种充满年代感的流行文化元素。如果你是七八年级生，可能会有满满共鸣。
1: 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则很像打开一台时光机，看看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青春长什么样子。
0: 而且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用了大量流行歌曲来营造氛围。
1: 很多歌曲一出

0: 出来，真的会让人瞬间回到学生时代。
1: 甚至有人说，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可以用耳朵回忆青春的电影。
0: 除了票房亮眼之外，他在当年也获得不少电影奖项提名与肯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让很多人重新相信青春电影的魅力。
1: 因为青春电影其实一直都很多，但真正能够让观众在10年后依然记得角色名字、记得台词、记得某些画面的作品，其实很不容易。我的少女时代之所以特别，大概就是因为它拍出的不是某个人的青春，而是每个人青春里都曾经出现过的一部分自己。
0: 可能是那个默默暗恋别人的自己，可能是那个努力想变成更好的自己，也可能是那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觉得未来充满可能性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电影内容的讨论。
1: 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走进林真心和徐太宇的青春世界吧。

0: 有些故事，我们明明知道结局了，却还是一遍又一遍的重看。
1: 因为吸引我们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那些藏在故事里的自己。
0: 青春好像就是这样，那时候的我们，以为一次心动就是永远，以为喜欢一个人，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以为毕业很遥远，以为长大以后，所有答案都会自然而然出现。
1: 可是后来才发现，那些人会离开，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时光再也回不了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一再怀念青春，怀念的不是课本、考试和制服。
0: 而是那个曾经奋不顾身喜欢一个人，曾经为了一点小事开心一整天，也曾经为了一句话难过很久很久的自己。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
0: 故事开始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
1: 她没有耀眼的成绩，也不是校园风云人物。
0: 她会做白日梦，会偷偷暗恋别人，也会羡慕那些看起来闪闪发光的人。
1: 她叫做林真心。
0: 而就在某一天，一封意外出现的幸运信，让他的人生开始偏离原本的轨道。
1: 也让他遇见了一个改变他青春的人。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青春纪念册。
1: 看看林真心与徐太宇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0: 林真心常常幻想自己是公司的白领，但现实却不是如此。感慨之余，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及初恋。
1: 时光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就读于高中的林真心有两位好姐妹，和美和小芝。林真心的偶像是刘德华，小芝的偶像是金城武和郭富城。
0: 和其他大多数女同学一样，真心也暗恋着全校最受欢迎的男神欧阳非凡。欧阳不仅长得帅，会念书，也是篮球队队长，而且还会弹吉他。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包含诅咒内容的幸运信，出于害怕，他把信偷偷给了班导兼数学老师王白丹、同班校花兼邻居陶敏敏。以及爱惹事的校园霸王徐太宇。
1: 之后，徐太宇的小弟发现信是林真心发出的，在徐太宇的胁迫下，为了保护欧阳不受徐太宇的欺负，他只能答应帮对方做事。
0: 一天，徐太宇逼迫带着真心翘课去溜冰，还和跟徐太宇有过节的另一个高中老大张长道打架。这场打斗后，训导主任钱夫人惩罚真心打扫泳池。
1: 打扫时，他发现欧阳和陶敏敏在秘密交往。伤心的他，为了避免被对方发现，便跳下泳池，之后被徐太宇拉了上来。此时，徐太宇不知道什么原因，啜泣了起来。真心在他的口袋发现徐太宇要给陶敏敏的情书，才发现原来太宇喜欢敏敏。
0: 两个人约定组成失恋阵线联盟，拆散欧阳和陶敏敏，以

0: 成全各自的恋情。之后，徐太宇带领兄弟们模仿《天若有情》中刘德华的形象，并要求陶敏敏当他的女朋友，却遭敏敏的果断拒绝。
1: 为了让欧阳和陶敏敏没理由见面，泰宇于真心甚至把他们偷偷共同养的小黑狗带走。
0: 而王老师收到信后，要求给他幸运信的学生到他的办公室去自首。就在林真心准备承认之时，正在收到另一位女老师训斥的徐泰宇，主动替林真心承担了罪责。
1: 临走之际，林真心从王老师口中得知，徐泰宇国中曾是数理之优班的学生。他调查发现了导致徐泰宇发生转变的一件往事。原来徐泰宇、欧阳以及马思远是好友。在一次徐泰宇跟阿远打赌在海里游泳比赛时，阿远发生了溺水事故而过世。从此感到十分内疚自责的徐泰宇离开了那所学校，逐渐变成了今天这副不爱学习、爱惹事的样子。
0: 为了帮徐泰宇上进，真心和他打赌溜冰，谁赢就能要求对方做一件事。不擅长溜冰的林真心，尽管摔倒也要坚持到最后。泰宇看到真心这样，既不舍却又无可奈何。之后，徐泰宇便开始认真的上课听讲，下课也经常和林真心一起温习功课。
1: 在段考中，徐泰宇成绩突飞猛进。然而，新来的训导主任却认定徐泰宇是通过作弊才得到了这个成绩，不但公开羞辱了徐泰宇，还罚他在操场跑50圈。
0: 为此，真心计划发动同学们在学校54周年校庆时表达对主任不满的心声。但这个举动被老师发现后，他不但受到了王老师的批评，还受到了爸爸妈妈的指责和禁止继续与徐泰宇一起的要求。
1: 当晚，担心林真心的徐泰宇偷偷和真心见面，还带他去练习溜冰。隔天，真心就收到哥哥的女朋友的指导，将外形改造。
0: 校庆当天，主任只让段考年级前9名的学生上台领奖，并当众批评徐泰宇作弊。林真心、欧阳非凡、何美、小芝、大赫和陶敏敏，还有多位同学都纷纷站出来表示自己违反了校纪，要求主任处分自己。林真心也称过去成绩不好，不代表今天不好，成绩好的同学不代表不会违纪犯错。看到徐泰宇受到这么多同学的声援，校长只好上台安抚大家，并允许同学展开年度水球大战。
1: 之后，真心、泰宇、欧阳、敏敏等共8人分骑4辆机车一起游玩。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时，欧阳和徐泰宇都承认喜欢的女生在场。而等到陶敏敏回答时，徐泰宇则问她是否寄出过幸运信，令大家感到诧异。事后，林真心从徐泰宇口中得知，原来真心收到的那封信是敏敏发出的，之后向王老师告发的也是他做的。
0: 徐泰宇认为，尽管陶敏敏比林真心漂亮一些，但是个性却没有真心好。林真心表示，如果以后两人考到不同的大学，徐泰宇还是要答应他坚持做好自己。
1: 在一次模拟考后，林真心听说徐泰宇多天没有上课，还缺考。发现他在校外打架而受到主任的训斥，林真心对他感到失望，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想理他了。
0: 在林真心生日的前一个晚上，徐泰宇的两位好友替徐泰宇送给他生日礼物，一张刘德华广告版和一盒录音卡带，嘱托他联考结束后才能听卡带。生日当天，林真心看到徐泰宇在他的教室外等他，于是他就带他到天台表达谢意。
1: 这个时候，陶敏敏很快到来。徐泰宇告知林真心，陶敏敏已经跟他告白了。这时，已经喜欢上徐泰宇的林真心，表面上恭喜他实现了目标，

0: 内心只有很痛苦的离开。
1: 我永远记得林真心回头跑掉的时候，还是个大雨天，然后他也滑倒了。他滑倒的时候呢，徐太宇想要上前扶他，他就一手往后挥说：“不用。
0: 不要，那一幕超好笑
1: ”
0: 的。
1: 就是又可怜又心酸又好笑。
0: 对。
1: 不久后，林真心得知徐太宇退学去美国，而导致陶敏敏失恋的消息。他还听说徐太宇是因为打架而受到退学的处分。
0: 联考结束后，欧阳非凡提醒他要去听徐太宇送给他的卡带，并将徐太宇亲口告知他的一些事情讲了出来。原来徐太宇经历被车撞和多次打架受伤等伤情累积的影响，他在医院接受了一次颅骨手术。出于怕真心对他被车撞的事感到自责和其学业的影响，这些事一直没有让他知道。
1: 尽管从一开始他就对林真心充满好感，并在后来逐渐动心，可是出于他当初倾心欧阳非凡的顾虑，而一直没有说出口。徐太宇要求欧阳非凡以后要照顾好林真心。
0: 成年后的真心一幕幕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决定改变下目前的生活状态，决定从态度苛刻的老板那里辞职，并宣布跟经常抱怨他的男友分手。
1: 此时，偶像刘德华正要在台北举办2015年的《真心爱你》演唱会，但他没有在网络上抢到票。就在演唱会场外，他恰好邂逅了独自出来购物的华仔本人。
0: 尽管林真心内心很激动，可是表面上却说："你不是我的偶像。"两人合影后，刘德华也为其留下了签名。他嘱咐真心一定要看演唱会。林真心回应称没有买到票，于是他留下了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给他。
1: 当晚，当林真心拨打那个电话号码后，竟然与好久不见的成年徐太宇再次相见。原来，这次的演唱会是徐太宇为了初恋林真心而努力促成的。因为徐太宇要实现当初答应过林真心"我叫刘德华唱给你听"的诺言，最终两人一起向歌唱现场走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林真心和徐太宇一样，一起回到了那段青涩又单纯的青春时光呢？
1: 有时候回头看会发现，青春最让人难忘的，好像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而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下课后绕远路回家，偷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那些以为平凡，却在很多年后变得特别珍贵的瞬间。
0: 而我的少女时代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提醒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闪闪发亮过。
1: 即使那段时光已经过了很久，那些心动、遗憾、勇敢和成长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0: 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我的少女时代带给观众的感动，以及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它依然能让无数人产生共鸣。
1: 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在回忆属于自己的青春，那就别走开，
0: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3: 我是 Nicole。
2: 刚刚陪大家一起走完了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哪一段画面呢？
1: 是林真心的勇敢，还是徐太宇的温柔？
2: 又或者是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青春里的人？
1: 我觉得青春电影最神奇的地方是，明明主角不是我们，故事也不是我们的人生，但看到某些片段的时候，却总会忍不住想起自己。
2: 因为每个人的青春好像都曾经有过一个偷偷喜欢的人，有过一段不敢说出口的心事，也有过一些当时以为会记一辈子却慢慢被时间带走的回忆。
1: 而我的少女时代能够让这么多人喜欢，其实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看见了青春里那些最真实的样子。
2: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少女时代依然被许多人视为青春电影的经典？它到底说中了我们青春里的哪些心情？以及当我们长大之后再回头看这部电影，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1: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翻阅这本属于青春的纪念册。
2: 聊完剧情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我的少女时代里几位最重要的角色。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就是每个角色都很有记忆点，而且不管是哪一个角色，都能让观众找到自己的影子。

0: 首先要介绍的当然就是女主角林真心。
1: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她，我会说她是全世界最平凡的女主角。
0: 真的，林真心不是校花，也不是学霸，她成绩普通，长相普通，个性也很普通。她会幻想，会犯傻，会暗恋别人，也会羡慕那些闪闪发亮的人。但正因为她够平凡，所以观众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
1: 我觉得林真心最可爱的地方是，她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却非常善良，而且愿意为朋友付出，也愿意为自己在乎的人努力。
0: 他其实代表着许多人青春时期的模样，总觉得自己不够特别，却又偷偷期待着有一天能够被看见。接下来当然是无数少女的青春男神徐太宇。
1: 当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角色直接爱上了王大陆。
0: 我就是其中一个。虽然说他嘴巴很大，但是他这个角色我就很喜欢。徐太宇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良少年，爱翘课，爱打架，常常惹麻烦，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也是许多家长最头痛的那一种类型。
1: 可是随着故事发展，大家会慢慢发现，他的叛逆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方式。其实他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重感情，也很讲义气，甚至有着属于自己的温柔和善良。
0: 徐太宇之所以会成为经典角色，是因为他满足了许多人青春时期的幻想，那种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却愿意把所有温柔都留给一个人的男孩。再来就是校园女神陶敏敏。
1: 如果林真心代表的是普通人，那陶敏敏就是大家青春里羡慕的那种存在了。
0: 长得漂亮，成绩优秀，气质出众。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感觉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口中的模范生。
1: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有趣的是，电影并没有把她塑造成刻板印象里的坏女生。很多青春电影都喜欢把校花设定成反派，但陶敏敏她其实有自己的烦恼和压力，她也只是努力扮演大家期待中的样子。
0: 有时候，越是看起来完美的人，反而背负着越多看不见的负担。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很装、很心机。那如果我跟他是同一班的话，我会超级讨厌他。
1: 而且他那个时候喜欢欧阳非凡，然后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接近他。
0: 对，但他又不太承认，你知道吗？
1: 后来看到徐太宇也不错，他又想要接近徐太宇。
0: 两个人都要，真的很贪心啊。
1: 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校草兼学霸欧阳非凡。
0: 他可以说是许多人学生时代里最标准的理想型，功课好，长得帅，有礼貌，会弹钢琴，简直像从少女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也是许多少女青春里的白月光。
1: 不过有趣的是，电影透过这个角色告诉我们一件事：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未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0: 而那些真正理解我们的人，可能一开始根本不在我们的理想名单里。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我们最后交往的，通常都不是我们的理想型的概念。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看表面，而是看相处嘛。
0: 对。
1: 对。像林真心跟徐太宇相处之后，发现其实徐太宇还蛮不错的。
0: 对，像我平常就是有很多异性朋友。那有几个玩比较好，就会像兄弟一样。然后我爸妈都说：“哦，你不要到最后跟他在一起哦。”都会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敢想象，有点可怕的画面。
1: 但这个很难说。
0: 对，世事难料。
1: 对，其实回头看这四个角色。他们就像青春里不同的缩影。
0: 林真心代表平凡与成长，徐太宇代表勇敢与真诚。陶敏敏代表被期待的人生，欧阳非凡则代表青春里的理想与憧憬。
1: 而也正是因为这些角色足够真实，

0: 我的少女时代才能让这么多人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总能在某个角色身上看见曾经的自己。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聊完剧情和角色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少女时代其实已经上映很多年了嘛？你看我现在也大学了，哦，不对，要毕业了。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是会一直提起她？
1: 而且青春电影有那么多，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记住那么久的作品其实也不多。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聊聊。为什么我的少女时代能够成为青春电影里的经典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拍出了平凡人的青春，很多青春电影里的主角都太完美了，不是校花就是校草，不是运动明星就是天才学生。
0: 可是林真心不一样，她很普通，普通到我们好像都曾经是她。她会羡慕别人，会偷偷暗恋，会怀疑自己不够好。而这些心情呢，正是许多人青春时期最真实的样子。
1: 所以，当观众看到林真心的时候，其实是在看见曾经的自己。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是他成功塑造了一个大家都忘不了的角色。
0: 就是徐太宇。
1: 这种拍肩，
0: 哎，对啊，哦，好喜欢哦。
1: 说到我的少女时代，很多人第一个就一定会想到徐太宇了。因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角，他会闯祸，会叛逆，会冲动。
0: 可是同时又非常重感情，就是很像大家常说的，八加九虽然爱惹事，但是其实他们彼此很讲义气。
1: 对，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一个8+9的女生，她就是因为家人没什么理她，她就变成8+9。开始染发啊，开始跟他的朋友出去，但是其实我们印象中他的朋友可能就是狐朋狗友，可是在他眼里，这些朋友是很在意他的人。
0: 对，
1: 所以其实他们这些人也特别的讲义气。
0: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徐太宇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的青春男神。
1: 那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电影里浓浓的年代感。故事背景是设定在90年代，那个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0: 也没有已读不回。
1: 对，也没有社群媒体。如果喜欢一个人，只能偷偷看，或者是巧遇，还有偷偷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
0: 没错，虽然和现在差很多，但反而让人更容易怀念那种单纯的情感。
1: 很多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看故事，也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有提到的，他讲的不只是爱情。
1: 哦，对，很多人以为《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爱情电影，但其实它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
0: 里面有友情，有梦想，有成长，也有青春里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
1: 所以，即使没有谈过像电影里那样轰轰烈烈的恋爱，观众依然能从中找到共鸣。
0: 最后，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人相信青春真的存在过。
1: 怎么说呢？
0: 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曾经有多勇敢。忘记自己曾经多么真诚的喜欢一个人，也忘记自己曾经对未来充满期待。但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那些年少时的悸动和热情，其实一直都在的。
1: 所以大家喜欢我的少女时代，不只是因为徐太宇很帅，也不只是因为剧情浪漫，而是因为他让我们从。

0: 新遇见了那个青春时期的自己。
1: 那个可能有点笨拙，有点傻气，却最真诚、最勇敢的自己。
0: 而或许这就是经典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在故事里偷偷收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

0: 聊到我的少女时代，我相信很多人心里也都会浮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真的都有一个徐太宇吗？
1: 这个问题好青春哦。
0: 因为当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很多人看完都在说：“我也想遇到徐太宇。
1: 啊，
0: ”我就是其中一个，就会对那个未来充满着想象以及憧憬。
1: 网络上甚至还有出现一句话：“欠我一个徐太宇。
0: 但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我发现大家怀念的好像不只是徐太宇这个人。
1: ”而是那种被认真喜欢、被放在心上的感觉。
0: 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部剧《偷偷藏不住》里面的段嘉许，因为也是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世界欠我一个段嘉许。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想法，因为就是看完之后就觉得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是陈哲远演的，所以更有那个感觉。
1: 他是不是也是只喜欢那个女主，然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0: 对，但是一开始只是把对方当妹妹，然后后来才喜欢的，因为对方可是他好兄弟的妹妹啊。对，就觉得哇，两个的感受很像，然后又代表不同的年代，因为偷偷藏不住是近几年的，网络已经发达了，就会联络的比较方便。那其实仔细想想呢，徐太宇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啦。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他代表着青春里最纯粹的喜欢。
1: 那种不计较得失的喜欢，那种愿意为了某个人改变自己的喜欢，那种明明什么都没说，却默默把对方放在心上的喜欢。
0: 而这样的感情，其实长大后越来越少见了。
1: 不过我觉得，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徐太宇，
0: 我也觉得，
1: 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遇见过，有些人没有，那有些人甚至毕业了都没有谈过恋爱。
0: 完了，非常之扎心，有被说中。可是这并不代表青春比较逊。
1: 因为青春是最珍贵的，本来就不只是有爱情而已。
0: 而且有时候回头看，我们以为自己在怀念某个人。
1: 其实怀念是那段时光。
0: 对，怀念那个会因为一个眼神就心动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小学喜欢的那个男生，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就只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喜欢他，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感觉，但是已经不是喜欢这个人了，然后也怀念那个愿意把一整天的快乐寄托在一句简单问候上的自己。甚至怀念那个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
1: 你刚刚那样讲，我就会想到，我以前也是有过哦，喜欢那个人，可是其实我不太了解他，甚至没有什么接触过的人，
0: 对。
1: 他的性格啊，可能比较调皮。比较搞笑哦，我就喜欢这
0: 哎，
1: 样。
0: 我也是喜欢搞笑的，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不是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单纯喜欢他。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徐太宇吗？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会说，未必。

0: 必有时太雨，但一定有一个让你难忘的人，可能是暗恋过的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可能是陪你一起熬过考试的人，也可能是那个后来走散的人，他不一定陪你走到最后，却会一直留在你的青春里。那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个类似徐太宇的角色呢？还是可能没有那么坏？
1: 没有像徐太宇那么坏，但是其实有一个人，他，喜欢了我很多很多年，都没有放弃。但是到后来，在一起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消失了。
0: 哦，所以你们有在一起过，
1: 嗯，
0: 然后他在一起的期间消失了，
1: 对，就很突然。然后
0: 他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男人。
0: 有报失踪人口吗？
1: 不是他消失，只是不回复我讯息，可是因为我们还是同班呐、啊，然后我就觉得，
0: 啊，当面有理你吗？
1: 他不理我，我也不会去找他，就是我不会自讨没趣的，一
0: 所
1: 直
0: 以你们
1: 这
0: 就
1: 样。
0: 自动莫名其妙的分手这样子。
1: 嗯，对，也没有讲个一个所以然。
0: 那你应该说，哎，你没有讲分手，那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啊？
1: 哎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0: 真的是很奇葩哎。
1: 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男人不是一个好东西。
0: 有听你说过。
1: 嗯，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还蛮不太相信爱情的。
0: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到现在喜欢过蛮多人的，所以呢，没有一个是说特别难忘的。
1: 嗯。
0: 但是好朋友的话是有，就是应该之前的节目也都有提过，有一个最好的异性朋友。就是有点像男闺蜜，但是其实我们的肢体接触是没有越界的。他就是对我非常好，他很贴心，然后出去会帮我安排的妥妥当当，也会接送。我就会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他能遇到一个也很好的女生，就是不要被辜负这样子。所以其实后来在找男朋友的标准，就是会有点以他为标准啦。就会觉得他都对我这么好了，那之后的人一定也要对我这么好啊。
1: 对，我觉得你这个男闺蜜还蛮贴心的，很适合当男朋友哦。
0: 他有点太弱了，可能跟我的个性不是很适合。
1: 哦
0: 对，我怕我太强势，但他喜欢那种妹妹小女生会撒娇的那一种。
1: 嗯，只是他性格符合你。
0: 对，就是很适合当好朋友这样。
1: 嗯，那其实青春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很多人，我们早就没有联络了，甚至连名字都要快忘记了。可是，当某首歌突然响起，某个场景突然出现，那些回忆还是会一瞬间涌上来。
0: 因为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为了陪你一辈子而出现，而是为了成为你青春里的一部分。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让大家感动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徐太宇有多完美，而是因为每个人在徐太宇身上都看见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人，或者看见了曾经努力喜欢别人的自己。
0: 而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回头看这部电影。真正想念的，也许从来就不是徐太宇，而是那个还相信爱情、相信未来、相信自己能够勇敢去喜欢一个人的年纪。
1: 那个年纪。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青春。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聊了剧情，聊了角色，也聊了我们青春里的徐太宇。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的少女时代想传达的东西，你会怎么说呢？
2: 我觉得他想说的是，青春或许会结束，但成长不会。因为我的少女时代表面上看

0: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实它更像是一段成长故事。在电影里，我们看见林真心从一个没有自信的女孩，慢慢学会相信自己。她原本总是羡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优秀。
1: 但他后来发现，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成为别人，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课题。我们总是在和别人比较，比较成绩，比较外表，比较人际关系。
0: 可是长大后才发现，人生不是跟别人竞争的，而是要学会怎么去接受自己。
1: 而电影里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觉得是勇敢。
0: 嗯，没错，青春最珍贵的地方，或许就是那时候我们还愿意勇敢。
1: 勇敢去喜欢一个人，勇敢去追求梦想，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0: 即使会受伤，会失败，还是愿意往前走。
1: 反而长大之后，我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害怕被拒绝，害怕犯错，害怕付出之后得不到回应。我觉得不管是在友情或是爱情方面，好像都可以这么的去说明。像我刚升大学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大 E 人变成一个非常 I 的人，因为我就会觉得大学有点像一个小型的社会。
0: 嗯，
1: 如果你常常口出狂言，或是不经大脑就讲出来话的话，那可能在大学里不会好过，因为大学同学不会去忍受你这些。然后在爱情方面，就是越长大越不敢去表达自己的喜欢，因为会怕被拒绝。
0: 嗯，嗯，对，因为你曾经有过那段冲劲后，哎，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果子，
1: 对，
0: 后来你就会在要勇敢的时候，你就会退缩了。
1: 没错，我就是因为国中有一次失败，然后失恋太严重了，就是那次之后，我就发誓我再也不会先告白了。我真的到现在都没有。
0: 好啦，你可以找一个先告白的人。
1: 对，就是有时候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就是
0: 对，
1: 让他这样子顺过去。
0: 顺其自然。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勇气。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遗憾，青春里好像总有一些遗憾，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人来不及珍惜，有些约定最后没有实现。
0: 但电影没有把遗憾拍成悲伤，反而告诉我们。遗憾也是青春的一部分哦，因为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我们回忆变得更珍贵。
1: 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她没有告诉我们青春一定要轰轰烈烈，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遇见命中注定的人。
0: 他只是很温柔地告诉大家，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被记住，即使你不是校园风云人物。即使你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即使你的青春看起来平凡无奇，
1: 那些笑过、哭过、心动过的瞬间，都是真实存在过的青春。

0: 不知不觉来一起 playing 今天的旅程也即将来到尾声了。
1: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我的少女时代，聊了林真心、许泰宇，也聊了那些属于青春的心动与成长。
0: 其实每次看青春电影，我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像在翻一本很久没有被打开的相簿，照片里的人没有改变，操场还在，教室还在，放学钟声好像也还在，
1: 可是照片外的我们早就已经长大了。
0: 或许我们怀念的从来不只是某个人，而是那段曾经闪闪发亮的时光。
1: 那时候的我们会因为收到一张纸条而开心一整天，会因为和喜欢的人对到眼就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很美好，会相信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现。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开始有了新的责任、新的烦恼，开始学会隐藏情绪，也开始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
1: 可是很神奇的是，即使时间过了很久很久，那些青春里的人和事依然安安静静地住在记忆里。
0: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忘记考卷上的题目，忘记当年教室坐在哪个位置，忘记毕业典礼那天下着什么样的雨，但我们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为某个人心动的感觉。
1: 青春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完美，而是因为它会结束。正因为回不去，所以才让人怀念。正因为短暂，所以格外珍贵。
0: 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刚好想起某个人，或者想起了某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希望你能轻轻地对那个年少的自己说一声，谢谢你。
1: 谢谢你曾经那么勇敢，那么真诚，那么努力地喜欢过，梦想过。
0: 青春会毕业，时间会往前走，但那些曾经让我们怦然心动的瞬间，永远不会真正消失。
1: 他们会变成回忆，变成故事，也变成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头时最温柔的光。
0: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重返青春，
1: 也谢谢我的少女时代，让我们再次遇见曾经的自己。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去校园，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噔噔噔，我是徐小媛，
0: 我是 Apple。你今天为何如此？你报告结束了是吗？刚刚那是最后一个吗？
1: 对啊、我对、
0: 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最后一个，但是他是怎么讲？我刚刚有点像在 rap。
0: 哦，你说那个报告吗？
1: 对，就是反正那个报告只能讲八分钟，那、
0: 哦、
1: 其实内容还蛮多的。然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组员就是分一半、嗯，然后因为他前面是比较像是背景介绍等等之类，就是其中可能有讲过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叫他快速带过就好，结果他给我讲了五分钟，
0: 哇！
1: 我后面直接 rap， 对，但是还是有小超一点时间，没关系，
0: 有讲完就好了。
1: 我因为我觉得后面的直接没讲，有一点。不是太好，
0: 逻辑不太对嘛
1: ，就是反而感觉扣分会扣更重。
0: 哦，所以你们超时会扣分的、啊？
1: 对他，他有应该是说他有一个评分比，像是把控度、时间把控度这样。
0: 天哪，好严格、啊。
1: 对，反正 whatever， 那他已经 good。
0: 好，我们要放暑，哎，差点要讲寒假，
1: 寒假还比较短。
0: 我们要放暑假了，这是我们来学校的最后一周。
1: 哦，超级快！
0: 对，我真的觉得
1: 我们
0: 上一半就已经讲过，我们觉得大三过很快。
1: 对，我们现在录这时是6月9号，
0: 对，六月九号，就是
1: 超级快。
0: 我明天过完我就放暑假了，
1: 我后天就要出国
0: 了。哦，天哪，真好！对我也是要哦，天哪，好可怕！我不想要升大四，而且明天会拿到我们的
1: 学
0: 士
1: 服，超级快，
0: 好可怕！
1: 我原本预估它是什么，就是开学。就是先订，然后开学后才会给我们。嗯、就他是订完之后6月10号就要给我们。
0: 我觉得他会在我家集会成，
1: 很可怕。而且其实他有点大件、
0: 哦。我没有看到哎、欸，
1: 没有，我是说学士服，就他整、
0: 哦、
1: 对对对
0: 整
1: 體。然后如果明天又下雨，我真的
0: 一定会很、那個、
1: 我会很燥。而且大四听起来就是有一种老老的感觉，
0: 对、啊，好可怕，感觉要面对更多事情了，就是比
1: 我觉得很恐怖。哎，这是、欸、哦对，然后现在
0: 是人生啦，
1: 感觉大家好像也慢慢的在准备毕制啊、毕筹什么的，这也很可怕，
0: 别闹了，真的。
1: 对，就是一整个惊悚、惊悚、惊悚
0: 啊！我记得我今天好像有要讲的事情，但我忘记了。
1: 你说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0: 对啊，我忘记了。
1: 我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0: 记忆力很差。
1: 好，跟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事哈、哦，就是大家不是知道我要去日韩玩吗？那我其实去9天，但是去掉头尾其实大概是一个礼拜啊。然后、
0: 嗯，
1: 就是我爸是一个超级超级担心的个性，就是过度担心小孩的个性、
0: 嗯。
1: 然后超级好笑，他竟然说他要来。送机，我就说不好意思，
0: 从台中来送机。
1: 对，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只是要出国玩，我不是要出国读一年书，
0: 这只是去个，就跟你，就只是你每天在台北，就不要跟他讲在出国，他就不会担心，但一讲出国就会很担心。
1: 对，但好像还是要讲一下啊，毕竟我这个人做坏事很容易被发现。
0: 哎、欸，但我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我要去越南呢、欸？
1: 你什么时候要去？
0: 这里吧，
1: 嗯。
0: 哦，对，我出国没有跟人家讲，我本来对我就讨厌跟人家讲。我妈知道啊，我妈就说，哦、我妈就说，那你真的很落后。然后就回她说，
1: 哎、欸，蛮坏的，这个要小心。
0: 没有，我就回她说，没有啊，我去体验你小时候的生活。
1: 为什么？
0: 她就说越南很落后，我就说，那你小时候不是也这样子吗？
1: 啊、你妈妈以前住在越南？
0: 没有，她小时候台湾，小时候的台湾、
1: 哦哦哦。我以为你是说，我以为你
0: 是
1: 说她以前住在越南。
0: 啊、没有，
1: 说
0: 我体验以前的台湾，我这样回她。
1: 哎、啊欸，但是我之前看到很多人发那个用新台币感受，
0: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可怕，就只是交通不好了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就跟台湾差不多。而且他们现在也是雨季，所以去了也不会到爆热
1: 哦。
0: 因为我妈
1: 会闷吗？
0: 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妈上次去好像就是40几度，她说快热死、
1: 哦。40几度很惊人、啊，因为我这几天看海，我其实超级怕日韩下雨，欸、因为
0: 我很怕飞机飞不了，因为对吧？因为、
1: 哦哦、因为这几天台湾一直在下大雨，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这周就是那个暴雨季、
1: 啊。
0: 你有看你那天的天气吗？因为我一直在看，我一直在看我礼拜天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因为
1: 你是晚上要飞吗？
0: 我们是下午，因为我有一个学姐，她就是。要去日本，但是因为那个台风要来了，然后他就直接被取消机票，然后
1: 啊，这样会有补偿？
0: 没有，因为你们还没有起飞，所以你的旅行险还不能用。
1: 那这样，
0: 所以你
1: 直接认赔哦？
0: 就是有些公司好像库航不能退，但是乐桃可以退。哦，徐小云现在很紧张，在看
1: 我很紧张，因为我是虎航。
0: 然后

0: 你的住宿也很麻烦，就是你只能改期不能退，所以等于你会损失一笔机票的钱，
1: 哇，
0: 就可能单趟就大概四五
1: 哇哈哈哈！
0: 千块。
1: 哎，我不行了，我住宿超
0: 你现在，
1: 贵，
0: 而且你也换不了，你的时间就是那样子，你就是要 去。
1: 因为我整个被卡死
0: 对
1: 啊
0: 啊，我学校
1: ！Oh
0: 应该
1: my
0: 很紧张。
1: god，这样子，哎，明日白天是礼拜三，那我应该看礼拜四，对不对？
0: 对。
1: 天哪，他说礼拜四，他那个图示是
0: 一
1: 那
0: 百
1: 个，
0: 趴吗？
1: 他那个图示是雨加闪电。
0: 天
1: 哎，但是你
0: 哪！
1: 看一整个礼拜都是雨夹闪电
0: 对，所以我就很担心飞机会不会
1: 啊！
0: 飞
1: 可是晚
0: 到。
1: 上应该比较容易放晴吧？
0: 嗯，可能哦，你晚上去应该就
1: 我
0: 还
1: 是
0: 好，
1: 8点的飞
0: 那就
1: 机，
0: 还好啦。
1: 我真叫，因为我原本还很庆幸，就是因为现在日韩是偏雨季，
0: 对，
1: 然后那个
0: 也不会很热。
1: 就有住在韩国的朋友这几天一直在盯那个釜山的天气，然后说因为釜山这两天有下雨，但他们说他们看未来一周是好天气。
0: 应该
1: 我
0: 还
1: 整个
0: 行
1: 笑尖
0: 啦，
1: 叫了。好了，我们
0: 讲太
1: 就
0: 多
1: 拜
0: 了，
1: 托大家一起帮我们祈祷，
0: 是好天
1: 是好
0: 气，
1: 天气，求
0: 对，
1: 求啦，求求啦！
0: 对
1: 好
0: 的，
1: 了，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希望大家来听一下。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0: 有，
1: 你是一定有啦，我相
0: 对。
1: 信你是一定有啦。那在开始讲这个团之前，其实我觉得虽然不是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滑过他们的 Reels。
0: 因为草东的关系。
1: 对，因为他们之前翻唱了草东没有派对的《蛋》，然后就是有被算是因为那个。

0: Reels， 然后就是蛮多台湾的人就是都被触及到这样。
1: 对
0: 对，然后也我记得也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情，
1: 有我有看到，
0: 因为他们真的翻唱的还蛮厉害的。嗯，就是 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很强，而且我一开始没有听出来他们不是
1: 台湾人，
0: 对，因为他们口音真的、嗯、真的咬字非常非常清楚。
1: 我朋友是他们的狂粉，他
0: 哇，
1: 而且他们最近有来台湾，然后办签售，然后我朋友有去。
0: 哦、在那个台大体育馆，
1: 对，他就是买很多张专辑，然后去
0: 跟
1: 他们
0: 签什么互动，
1: 对，
0: 哇， wow, 很厉害，签售姐，签售姐，我敬佩每一个签售姐。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你知道，如果你去泰国参加签售的话，泰国的签售会直接把所有的本书公开，
1: 真假的，
0: 就会把中签者投的本书公开，
1: 欸、好好玩哦，
0: 超赤裸，
1: 这好好玩、哦，
0: 超级赤裸。然后我昨天看到 NCT Wish 的
1: 啊，
0: 超级赤裸，
1: 应该很多啊 ，Wish 的粉丝蛮多、
0: 嗯，就是都是几百张、几百张在投，
1: 确实。
0: 对，好，那回归正题，那这个乐团叫什么？今天就要来跟你们正式的介绍一下，他们叫做 Dragon Pony，
1: 龙马
0: 听起来超帅，就是翻成龙马听起来超像什么日本武士的。
1: 对，
0: 好，那但是他们不是日本团。他们是韩国的乐团，那他们是四人男子乐团，但他们其实组成，他们算蛮新人的、
1: 欸。嗯，他们很新。
0: 对，因为算是他们刚开始，就是他们有一个企划是翻唱各国热门歌曲这样，然后他们会自己去挑，但他们那时候就是特别挑了草东美派对，但是因为他们有成员非常非常喜欢草东。
1: 哦，这我不知道、欸、
0: 对，就是因为他们算是他们四个人听歌风格蛮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翻唱了蛮多不同世界各地的热门歌曲。好，那他们其实在组成龙马之前、哦、我等一下就用龙马来称他们了。他们在组成龙马之前，其实2023年就有先组成一个乐团，当然是成员一模一样，然后这个乐团叫做 Sehamaru， 然后在2024年3月18号的时候才改成龙马。那他们四位成员分别是主唱安泰奎、贝斯手片胜炫，然后吉他手全世赫和鼓手高康勋。那他们其实一开始出道前公司有给他们一些任务
1: 取艺名的任务吗？
0: 不是，就是他们在出道前其实公司给他们两个出道任务，就是他们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才可以出道。
1: 嗯，两个 KPI，
0: 算是 KPI 吧。就是如果要以我们的话来讲，就是 KPI。那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出道任务，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容易达成。
1: 嗯，
0: 第一个任务是他们的官方 IG 需要达到20,000粉丝，就是在完全还没有任何作品的情况下。
1: 哇，
0: 就是没有任何作品，然后没有什么概念照什么什么等等的之下哦，
1: 嗯，
0: 要完成
1: 蛮狠的
0: 2万、欸、
1: 这到底是要让他们出道还是不要？
0: 我其实在说几次要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那我后来觉得可能是想要让他们自己有行销自己的本事吧、
1: 嗯、
0: 就是要怎么把自己介绍给不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那第二个任务我觉得就更难了。第二个任务是举办一场，在出道前哦，举办一场拥有500名观众的专场演唱会。
1: 哇，他们
0: 这个超级难，
1: 这要去街边发传单了吧？
0: 他们还真的有，他们真的有去发传单，但是还好，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看到他们了嘛，所以代表他们就是有完成这两个任务。那其实他们自己有提到说，他们当初听到这两个出道任务的时候觉得超级算是傻眼吧，
1: 嗯，
0: 应该可以用傻眼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啊、他们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反应蛮像的，就是啊，我们他们一首歌的任何一首歌都还没有上串流，然后都没有释出的情况下、嗯、要怎么做才可以让大家知道哦，我们是一个乐团，我们有什么什么歌。他们也不甚至不能介绍他们有什么什么歌、欸、
1: 哦，这么狠呢、哦，
0: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释出啊，就是他们介绍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查不到。
1: 嗯，
0: 说真的，好，那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就是四个人一起去街上发传单，然后像就直接以他们自己去跟不知道他们的人去宣传，就是哦，我们即将要算是办一个小专场，然后邀请你来。对、
1: 嗯、
0: 但还好就是大家最后还是成功啦，所以也看到现在的龙马。那其实在在这件这个出道任务完成之后啦，我觉得他们也算是蛮算是出道。

0: 然后就马上获得很高关注度的团。嗯，但我觉得是在建立在他们的那个翻唱计划真的真的很厉害，然后他们实力也非常的强悍，就是你翻唱要翻唱到很多人听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嗯，因为唱歌好听的人非常多，然后有音乐制作能力的人非常多，但是你要怎么在这些人之中被看到其实是不是一件这么容易被执行成功的事情。那他们其实出道之后就马上刚刚讲到他们发行了 mini 专辑 Pop Up， 然后他们主打歌也就是 Pop Up。 那在他们出道之后就马上收到了音乐系列 上的演出，就是釜山音乐节。嗯，那釜山音乐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参加台湾的音乐季浮现季2025年的演出。那这件事其实有点源于那时候浮现季其实跟釜山的音乐节有一个算是小合作吧，然后就有邀请了一些韩国的乐团来表演，那其中龙马就是也有参与了这一次的浮现季。那很特别的是他们在这一次浮现季上有跟台湾的乐团合作。
1: 欸，是我不知道。欸，我猜。
0: 好，你猜。
1: 是跟他们风格相似的吗？
0: 我觉得有一点，某部分来说。
1: 嗯，出大便？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你想象不到。欸，
1: 想象不到。宇宙人？
0: 不是啊，这个差太多了。
1: 那是什么？
0: Trash 的一员。
1: 哦，我刚刚本来要讲 Trash 的。哦，Trash 跟一员刚刚蛮适合的。啊，
0: 对，就是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是跟一员合作。嗯，但很特别是他们其实在表演前完全没有见过面。
1: 很多乐团都是
0: 因为没有时间见面，所以他们是透过有点像线上 meeting 这样，然后去分配段落。
1: 哦，
0: 然后由那个龙马那边编曲，然后寄给怡远，然后一起线上一起讨论完成。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是第一次合作。
1: 哇哦！
0: 但我觉得也是蛮可爱的，因为大家就有问他们说，那他们是怎么跟 Trash 沟通的？他说，然后他们就说 Trash 的英文非常好。
1: 哎，欸，怡远是我以前的爱。
0: 为了加入怡远女王的社群。
1: 欸，我也有
0: 对，反正就是很可爱这样。然后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他们来台湾演出就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嘛，然后他们其实成员就康勋就讲到说，其实他们每次只要到海外演出其实都会觉得蛮激动的吧，因为机会难得。嗯，然后他们觉得台湾音乐季的观众给他们的氛围其实跟韩国的氛围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就他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感到非常非常幸福，而且他们其实很意外台下有这么多人。嗯，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大家好奇可以去搜寻一下那个浮现季的 Instagram， 然后他们有那个空拍机拍下去的视角是真的还蛮惊人的我觉得。然后他们大合照的时候下面也是非常非常多人，然后他们其实有说到他们其实第一次来到台湾演出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其实真的真的是让他们受宠若惊。所以他们其实当下在浮现季结束的当下，他们就马上在舞台宣布要举办首场台湾演唱会。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他们可能有发现台湾蛮多人慢慢知道他们，然后也蛮喜欢他们的风格这件事情，所以就把这件事情排在他们的 schedule 里面。那刚还没有介绍到龙马这个团名由来。嗯，你要不要猜猜看？我觉得还蛮
1: Dragon Pony，
0: 我觉得还蛮容易猜到，就他会跟每个人都有的，
1: 每个人都有的，
0: 对，每个人都有的动物，对啊，龙跟马，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动物，但是每个人不一定是龙跟马。
1: 是啊，哦，那个生肖。
0: 对，
1: 哦，
0: 对对对，他们的团名源自于成员的生肖龙跟马，就他们除了他们只有一个成员是龙，就是队长。嗯，然后其他三个成员都是马，就是生肖，所以他们就叫龙马。所以他们不仅就是他这个名字不仅象征他们乐团的起点，其实也代表他们算是四个人之间的羁绊跟感情吧。嗯，然后他们的词曲创作到制作其实都是他们四个自己搞定的，就是他们其实四个人都有算是创作能力。嗯，所以应该不像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可能谁写词谁写曲，他们其实是比较偏向是有谁有歌曲就丢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慢慢把它制作完成。那 他们的内容其实很

很多都是在讲像是爱情啊，然后对未来的不安、追逐梦想、挑战等主题，然后希望可以将这些比较蛮很给人家 punch 的感觉，就是唱出他们自己的风格，还有青春的悸动，还有那种热烈的风格这样。那其实讲到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第二首歌。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这个很好听哎，
2: 你快点去听啦。好，那其实刚刚还没有讲到这个年轻乐团他们的成员年龄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young。你要猜一下他们，
3: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吧，顶多就最大应该我猜26，
2: 差不多，
3: 差不多吧。
2: 对，他们大概我跟王一鹏是04的，然后他们是02跟00。那00就是刚刚讲到的队长，就是生肖属龙的那位。然后其他三个其实他们是高中同学。那其实就有人问到他们说，就是从高中这样子到变成乐团成员这件事情，其实经历了一个算是角色转变，就是从同学到同事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关系上有没有优缺点或什么影响。那他们康勋就有说，其实他们其实没有特别那种从朋友变成同事的感觉，就他们觉得他们一直都是以朋友的方式在相处，然后在共事。特别是三位成员其实从高一的时候就一直

0: 更像是多了一个可靠的朋友，毕竟是年龄比较大的哥哥嘛。那即使年纪上不一样，但其实大家好像还是以朋友的相处在进行磨合。那泰奎自己也说，他作为队长其实不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要面对很多事情，要扛很多事情，因为成员其实都会一起帮忙，所以他觉得压力其实是平等分摊在他们每一位成员上，然后觉得团员们其实都很可靠。那大家就会好奇说，当初泰奎加入的时候是怎么破冰的呢？毕竟其他三个人本来就认识嘛。那泰奎就说他原本其实蛮害怕的，就是他因为就以至于就是其他三个已经是算是好朋友吧，然后但就发现进去之后，其实这三个人都还蛮欢迎他的，尤其是盛璇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一直搭话，那也是透过这样子慢慢相处，然后大家可以慢慢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做音乐。那康勋就有说，其实他觉得泰奎超级不怕生，就是泰奎好像一直说自己很不适应，但其实他好像话也蛮多的，对，所以他们相处起来就是没有哥哥的架子。然后盛璇对于这件事其实讲的是，哦，他还有请我们吃烤肉，
1: 所以好哥哥可以
0: 真是一个好哥哥。对，那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前面有像是翻唱企划嘛，
1: 嗯，
0: 那就问到说为什么会选这些翻唱的歌，就是跟他们平常听歌喜好有没有差别啊？那他们就有说，其实他们四个人喜好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为什么会翻唱草东的蛋，就是因为世赫非常非常喜欢草东，就他在来台湾之前或是之前在韩国的时候，就是已经听了非常非常多草东的专辑，然后从里面选了一首他最想翻唱的出来，但真的是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
0: 被翻唱的很成功。那至于盛璇的话，他其实就讲到说，他其实有听李真雅前辈，就是他们公司的前辈跟孙盛熙合作的 Goodbye Spring。 大家知道孙盛熙是韩籍华裔吧？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人好像以为孙盛熙是台湾人，但不是哦。也不能这样说啦，就是应该说韩文也是他的母语之一这样。对，所以他其实在韩文沟通上，或者是他一些歌曲里面，其实也是有韩文的创作，就是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那泰奎的话，他其实就有说到他平时很喜欢玩 OK Rock， 我也喜欢玩 OK Rock， 所以我其实蛮期待他们有没有机会跟 OOR 合作，
1: 应该再努力一下下。
0: 对，再努力一下下，因为像他们就有提到说，因为他们有跟 Trash 合作嘛，虽然只有一员，但他们其实好像也有就是跟其他成员也有一些交流这样子，就是会透过邮件啊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去询问可能一些音乐上的意见等等，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就是 keep in touch。 然后就有问到说，那他们未来还有没有希望跟谁合作的时候，他们讲草东，大家可以就是说不定好几年后有机会看到嘛，有机会啦，只要人活着都还有机会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听众。对，然后呢，那其实像是刚刚有讲到说他们的创作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形式蛮特别的，他们不会特别去在乎是谁写曲出来，
1: 嗯，
0: 就不会特别标出来，就所以他们几乎都会按四个人上去，就即使这个曲子一开始不是谁先提出来的，但之后可能他们就会直接挂大家的名字上去，我觉得蛮特别的啦。然后刚刚有哦，应该会不会有人很好奇，为什么龙马的马是 pony 啊？
1: 为什么？
0: 这个也是我觉得蛮可爱的。他说泰奎说，因为取名的时候很喜欢宝可梦
1: 啊，
0: 所以从其中一只角色波尼亚塔就是小火马获得灵感，我觉得超酷。因为我其实也有点那时候有点疑惑为什么是 pony。 好，反正就是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还蛮可爱的。那其实刚刚朋友讲到他们前阵子刚来嘛，就是5月23的时候，其实就几周前耶，
1: 嗯，
0: 蛮近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人去啊？我其实有看一下他们的福利，他们还有合照福利。
1: 有，我朋友有合照。

觉得就是大家喜欢哪一些团，就是如果是从初期开始追的话，真的可以多收集一些这种就是小福利的部分，因为随着场馆慢慢升级，其实很多福利会越来越难做到。像是因为台大体育馆的场馆特殊性，以及就是通常会办在台大体育馆的都会有蛮多福利活动的，我觉得就是目前看到，因为像是之前嘎斯文段宜恩办在那边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福利，就是也是会有合照啊，然后会有分什么十人大合照，然后还有个人合照等等，就是大家可以好好把握就是自己喜欢的团见面的每一次机会，然后不要错过。那他们其实最近发了一首新歌，就是在我记得是这几周的事情，可能对，可能是好像是上周三的事情。那这首歌叫做 Run to Win， 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 Run to Win。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接下来就换我跟大家介绍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乐团。我觉得今天的风格跳痛有点大，
1: 我也觉得。我那时候看到黄一峰传他要讲什么的时候，我有点吓到，
2: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乐团是盘尼西林乐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们。其实是
1: 我听过，我听过。
2: 他们其实是大陆的乐团，然后其实
1: 没错，
2: 我觉得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乐团其实也是蛮值得台湾听众去发现的。
1: 就是如果撇开一些
2: 政治因素，
1: 政治因素的话，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真的是无国界。
2: 欸，而且我今天在，就是我今天有看一些资料，然后我才知道，你知道裘德吗？我个人蛮喜欢，我才知道裘德是中国人欸。
1: 啊，真的哦？
2: 嗯，因为我是，还有那个橘子海，
1: 嗯，他们都是，
2: 嗯，好像是。我就是我蛮，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是今天看资料的时候我才知道。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听是就是可能
2: 就 Spotify 点出来，
1: 对对对，轮播或者是
2: 好听
1: 新歌，对对，
2: 就这样，
1: 好好直接。
2: 但是对啦，蛮多中国大陆的歌手，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发现的。然后其实除了很有名的和平饭店或者是回春丹之外，我觉得盘尼西林乐队也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才特别拿出来跟大家介绍。然后他们其实是在2012年于中国成立的摇滚乐队，然后总共是有四位成员，分别是主唱张哲轩、小乐，然后贝斯手熊花，然后还有键盘手马浩宁，还有吉他手刘佳，还有鼓手小杨。哦，是五个人，不好意思。还有鼓手
1: 什么意思？
2: 不会算数。还有鼓手小杨组成的。然后他们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参加了乐队的夏天。其实蛮多团，就是乐团都是因为这个综艺节目让大家被看见，包括和平饭店跟回春丹都是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他们。然后他们在2020年也有参加团体竞演节目叫做炙热的我们。然后其实盘尼西林这个团名的本意就是很简单，就是青霉素。他们之所以会用这个名字，然后主唱小乐就表示说，因为青霉素曾在二战的时候广泛救助士兵，它的出现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就是没怎么多想就用盘尼西林这个名字，就是很音乐人的感觉，就觉得哦，这名字酷酷的，那我就是来用这个名字当我们团名。然后他们其实从成立初期的时候就被冠以一个优质青年偶像乐团之名，他们是90一代乐团里最受瞩目的一颗摇滚星星吧。然后盘尼西林他们主要是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为根基，融合了比较多类型的音乐风格，打造出属于他们的浪漫主义摇滚乐。然后他们其实年龄也没有到很大，2018年的时候他们是25岁，现在其实也才30出、
1: 就是、对啊、就是、其实蛮多跟蛮多乐团的成员其实
2: 年龄都差不多。然后他们有着超出他们那个年纪的思维还有渴望，然后也是唱出了90一代年轻人的对于生活或者是世界的一些想象。然后他们有着很强的现场感染力，还有出众的外形
1: 感染力
2: 他们还有出众的外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他们脱颖而出。在2017年乐队他们就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与世界温暖相拥》正式发行。他们希望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面，盘尼西林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剂安慰剂。在2019年的第二张专辑《群星闪耀》时，他们透过2年的不断成长带来了一个很充满夜空繁星多闪耀的一个感觉。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盘尼西林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给我一种很宁静的，
1: 就是你听了会有点平静吗？
2: 就是，对，你会有点静下来，就是会很认真的听他的歌词旋律。就是
1: 你一开始听到是哪一首？
2: 我最一开始好像就是《群星闪耀》里的，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梦醒》，他名字有点长，《梦醒时分》，后面还有，但我有点
1: 忘记，就是比较长，
2: 对，就比较长。
1: 哦，我第一次听到是《雨季》。
2: 哦，对，我《雨季》我也是蛮喜欢，这两首就是我的 Spotify 按赞，所以我就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哎，其实我今天在看资料的时候，就有乐评人，对岸的乐评人就说，他们的感觉有一点像是台湾的独立乐团，因为可能中国大陆的乐团比较偏向吵闹一点，就是重金属乐可能更多，但是盘尼西林他们比较以很平静的方式来跟

0: 大家诉说他们的故事。那其实他们在2014年举行了14场的全国巡演之后就暂时解散了，因为他们的主唱小乐就决定去往美国专攻音乐学业，
1: 算进修是吗？
0: 对，算进修。因为然后在两年之后，就是2016年，小乐就从英国学成归来，然后工作辞职一年后就开始全职做音乐，重建了乐队，所以他们才会在重建之后陆续发行了这几张专辑。他们跟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他们其实也跟落日飞车是好朋友。
1: 落日飞车好多好朋友。
0: 对，落日飞车的交友圈蛮
1: 广泛。
0: 对。哦，然后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也有来台湾举办巡演，分别是在高雄还有台北，就是有进行演出，但是很早期的，已经是好多，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好可怕哦。然后他们对于摇滚乐的喜爱就是风格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才会组成在一起。虽然他们在音乐上显现出了跟年龄有很不符的成熟还有巧妙，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摇滚乐团，他们将优美的旋律还有夸张狂野不羁的现场融合，创建出了独属于盘尼西林乐队的一个风格。然后主唱小乐就认为自己的乐团其实他不太赞成大家对于他们的一些评价，就是大家都说他们是走一个温柔浪漫风，但他其实没有很赞成这个说法。他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盘尼西林的第一首歌，就是出现在这张专辑里面《群星闪耀时》，他里面的一首收录曲，然后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梦在黎明破晓时》。他就是认为这张专辑《夜晚》是整张专辑的关键字，也是保持了盘尼西林对于音乐的热爱。然后他们忠于经典的摇滚，比较有一种粗硬的线条感，但同时也很兼具抒情的线索。这张专辑则是记录了他们成长的一个故事。喧嚣过后，总会有夜深人静的时候。盘尼西林是怀旧的，对于整张专辑都充斥着很上世纪国外摇滚乐的元素，让大家其实蛮难相信这是一个90后乐团所展现出来的音乐性。然后他们也很坚持旋律是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在整张同名专辑里面，他们就很像是在叙说着一个夜晚的故事，就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或者是整张专辑的时候可以静下来讲。那其实从小时候记事开始，这是小乐他们讲的啦，就是有小时候记事开始，就周围的一切在大家眼中都是很光彩夺目的。那跟大千世界相比，我们更像是寄托在天地的一个浮游生物，苍渺一粟，恰巧也让他们遇上了摇滚乐，然后摇滚乐的到来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人生道理或者是一些感悟。也正是因为摇滚乐为盘尼西林打开了一直所渴望通往世界的新大门。他们在90后的一个英式摇滚乐桌其实是阎王级别的乐团，然后他们认为对
1: 阎王
0: 就是颜值、哦、颜值
1: 我想说阎王越听越不对劲，
0: 颜值的那一种，就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信仰、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用来跟世界发生关系对话的一个方法。用他们的话来说，世界到处都在爱的环境中惬意的生长，对爱情、友情、亲情、爱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都是因为赞美还有爱，所以才有今天的盘尼西林。那我觉得用一段文字来总结的话，我觉得我很喜欢在采访中他们提到的这一段，换个角度与世界发生关系，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选择和这个世界温暖相拥，还是妥协于现实寸步不移，都取决于你自身的想法。因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青春实在是一个短暂又矛盾的美梦，当你醒来的时候早就已经消失了无影无踪了，如果卑劣的过这一生那就太长了。我觉得这也是盘尼西林对于音乐的一个创作理念，就只停留在一个框架内，对他们来说这个音乐可能就没那么有趣了，所以他们的风格才会这么的多变，所以故事才会这么的有趣。那如果大家听完简单的介绍对于盘尼西林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去，他们甚至连街声都有，我蛮意外的。
1: 街声吗？
0: 对，他们连街声都有，
1: 他们开通很多
0: Spotify 可以

0: Apple 接生，然后 Apple Music 都有，
1: 啊，
0: 就蛮强的。如果
1: 接生蛮厉害的。
0: 对，接生我也蛮意外的。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盘尼西林，那就是来听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梦在黎明破晓时》。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有时

0: A time. Today's 节目就是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会觉得过得
1: 快
0: 速吗？
1: 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也快要告一个段落。
0: 是的，我们大概再出现两周就结束了。
1: 哇，好惊悚，
0: 好可怕啊！怎么办？哎，对，我们真的剩下
1: 两
0: 周就结束了。对
1: 对，然后下周会再给大家介绍。但说真的，其实我跟王一鹏还没有想好最后一周要跟大家讲什么。
0: 对啊，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吗？好像要一下，不然就
1: 关在一个奇怪的地方。
0: 对，我们就一直介绍音乐，好像也
1: 我们那
0: 有点没有结束的感觉。
1: 对，
0: 大家会想听我们讲什么？
1: 突然有点词穷。
0: 大家会想听我们讲什么？
1: 因为好，这是一个其实没有体感上没有觉得过了一年。
0: 哎，真的就好像每周就只是来聊个音乐，然后就这样子过去了，就没想到时间、
1: 真的一年耶。
0: 这时间，我之前看那个 IG 的限动回顾，我还看到我们两个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声音太大，被老师念。我们两个在外面讲大家的声，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两个都还不会什么机器操作，讲那么聊天声音还那么大声。”超好笑，
1: 大被骂，超级好笑。
0: 对，
1: 就是一个什么，要怎么讲，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每周排程里面。
0: 学校人袜子破掉，
1: 哎，你不要讲了，我两边都各破一个洞，
0: 好可怜。而且
1: 你看，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有脚趾恐惧症。
1: 对啊，
0: 有，
1: 我知道，因为你都会穿袜子。
0: 对，我真的很讨厌，对我脚趾恐惧症。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跟不管是辅大或者是政大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这个我们学校的节目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然后我们不会有一个很固定的，因为我看其他学校的电台好像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实习流程吗？
1: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评选机制比较像是你有想法，然后
0: 兴趣
1: 这个东西完整度够高，那他们就让你来试试看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我看我辅大的，我以前高中同学他们也是有在辅大电台，然后他们好像都是一直在接手，就那个节目的名字好像是会一直流传下去，只是每一任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所以他们的资源相对来讲也是蛮高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做独立乐团，然后他每一集都邀请不同的乐、真的是乐手来，
1: 很厉害。
0: 对，
1: 但其实我们原本一开始确实是有想过这种形式。
0: 不好意思，太忙了。
1: 对，我觉得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有点在于，其实如果真的要邀请的话，其实时间是有点难敲的。
0: 确实，
1: 因为不像大家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0: 对，
1: 如果真的要邀请就是乐手或者是乐团来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录制可能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然后也要敲一下对方的时间啊，然后
0: 还要写企划，
1: 然后写脚本，然后可能 maybe 还要给一点配。
0: 对
1: 对，
0: 我们没有配。
1: 我觉得整个执行上来说会难度提升很多啦，
0: 如果有心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
1: 不要讲好像我们没心。
0: 没有，我们两个真的时间很难卡，我们每天都
1: 我跟王一鹏这学期只有办法卡到这种中间吃饭的12点到1点。
0: 对，因为其他时间都有课。
1: 对，我们俩时间整个是错到不行，
0: 完全。
1: 对啦，但其实就已经要结尾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给我们一点回馈哦，
0: 冲点业绩吧。
1: 从第一集讲到最后一集。
0: 没关系，其实有蛮多人的，因为
1: 我们知道有一些默默听了。
0: 对，因为我朋友都会跟我说，我有听你的节目，我说真的假的啦。
1: 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默默听，但是 不,

0: 表达，我们就放在心里。
1: 就是我们看数据都看得到啦，就是还是有蛮多人
0: 就是会听。之前有一集突然很多人听，
1: 对，我忘记是哪一集，好像是防弹那一集。
0: 哦，原来那我还讲这么多。
1: 好了，谢谢大家这周的收听，
0: 那我们其实就下周见啦。我是徐小远，
1: 我是 Apple，
0: 下周见，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Back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伟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李碧华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等待》。这张专辑试着转换他以往的歌路，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挑战，能听出不同的风格。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主打歌《你熟悉的世界多了一个我》。

这张专辑也是他离开香橙唱片加盟红音乐工作室之后的第一张作品，因为和他以往的风格差异很大，也让李碧华在签约之前犹豫很久。而这首歌歌词也特别提到，请你仔细听我唱首歌，不要拒绝我的要求，只想给你新的感受，也说明了这次曲风和歌路都呈现全新的形象。它混合以往的古典风格和新的现代感唱腔，就是希望大家能听见它的成长和改变。

0: 当时市场上这张专辑的回响不如预期，不过李碧华也向大家证明了他在歌唱实力上的新突破，这次的改变也走出属于他自己的新古典路线。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괜찮아 가까이 온다 누가 먹었나

0: 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1: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勇敢飞
0: 向，拥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介绍第52则，西洋那挂骨彩，一个死一个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52句，西洋那挂骨彩，死一个死一个来。听起来这句话很刻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并不在，而是我们听老人家讲，或者说我们去查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在《渡台悲歌》里面，我们前面也曾经介绍过《渡台悲歌》，范丹那个地方，屏东范丹那个地方，妇人杀九夫，你看看，他杀了九个丈夫，那不是一个来一个来，就这样一路这样子被他谋杀掉了。另外呢，台湾妇人九夫权。他一个妇人居然有九个丈夫，那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1721年的时候，都

257个汉男的汉人才有一个女的，那太悬殊了，这比例太悬殊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那当时的这个唐山公呢，大部分是罗汉卡，那罗汉卡呢，他就没有兄弟姊妹在台湾嘛，他没有亲人在台湾嘛，没有亲人在台湾，那他如果死了，那这个西洋的户人干嘛去守寡？通常守寡就是因为有家族的压力才会去守寡的。那他没有亲人，那没有亲人，他再找一个亲人吧，啊，所以他根本不必守寡，啊，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这句话很刻薄或者很恶毒，啊，从西洋那挂骨彩，几日死几日来，啊，事实上如此啊，因为你不在。一个妇道人家，他如果有生养的孩子，他不再嫁，他要什么依靠呢？啊，那孤彩，你如果种过就知道，那孤彩就要割，不断的割，才有新的韭菜再长出来啊！啊，那表示那个韭菜是很有生命力的，啊，所以不要直觉的觉得这个很刻薄，啊，其实这种事情是事实，啊，古早是西洋那挂孤彩。几点戏，几点来，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七七柯琪琪，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昨天、今天还有星期四都会是我在 Hello 午安这中午的一个小时和大家见面。那先和大家分享，就是明天中午的12点，明天是6月17号，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我爱芳龄节目的直播，然后明天的主题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就是会和大家分享深坑的一些在地文化还有历史，所以大家明天中午的12点就是不要错过了，要记得去订阅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然后就可以看到直播哟。那今天中午的 Hello 午安，我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追剧片单，会分享一些我追过的剧啊，可能二刷三刷的韩剧分享给大家，因为现在就是放暑假了嘛，时间比较多，就可以疯狂的追剧，然后打发时间，然后熬夜报复性。因为之前那个上课的时候都不敢太熬夜，因为如果隔天早上很早起，然后又熬到四五点的话，真的隔天精神会很差。但是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就可以疯狂的追剧。那今天要推荐的比较多都是韩剧，因为我现在都比较常看韩剧，就是对，因为韩剧就可以练习我的韩文听力嘛，因为我平常都在追星，然后如果想要更听得懂他们的话，通常多看一点韩剧搭配那个字幕，其实就可以大概听得懂韩文大概在干嘛。然后我之前也有上过韩文课，学校的到进阶的韩文程度，所以多多少少

听韩文，然后真的是韩文会进步比较多。然后因为现在以前还会看美剧啦，可是因为现在就是看美剧，当初是为了那种考学测啊，需要有英文的那种语感，所以就会去看一些美剧，然后练习音听这样子。但现在就是因为荒废了英文了，所以美剧好像也比较少在看，而且韩剧的有时候有些韩剧的剧情啊、角色，还有有时候是为了演员去看的，对，所以韩剧都比较吸引我一点。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会以剧情的大纲分享了，不会到特别很爆雷，对，那大家就是可以参考参考，如果有兴趣再去追。就是这些片都是我自己很喜欢，但可能有些人会不一定会喜欢的韩剧，但反正就是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追剧的片单。然后我第一部看的韩剧是那个姐姐还活着，就是之前那个什么八大戏剧台哦，那种晚上八点不是都会有那种中文配音的韩剧，然后有一部就姐姐还活着，我有点忘记女主角是谁了，就是她是在讲有一个什么 Ruby 化妆品哦，然后她里面化妆品，反正那个化妆品公司里面的人们也是要什么勾心斗角，然后去争夺那个职位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是以前都会吃完晚餐嘛，然后就跟家人一起看电视嘛，然后我妈也是很爱看这种韩剧，而且以前都会转的时候都会变成中文配音，但现在我都是看韩国的啦，所以就是韩文的原声，我觉得韩文原声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因为中文配音有时候真的蛮好笑的，对，所以大概就是在国小国中那时候就进入韩流的文化吧，就是有跟上这个韩流，对，就是像是那时候国小国中真的是防弹少年团超级红，那时候算是真的是数一数二很红的大前辈，到现在真的都还是很红，反正就是已经应该是说接触韩文韩国文化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吧，对，那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分享我的韩剧。然后大家如果有看 YouTube 直播 Hello 午安频道的 YouTube 也会有影像版直播，然后我的直播封面就有放几个就是这一次的我要推荐的片的剧照。那第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闪亮的西瓜》，它的剧名就是叫《闪亮的西瓜》，就是一个闪亮的西瓜，对，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剧名可能会想说它是什么卖水果的片还是什么东西，但它其实是一个穿越剧，就是它是在讲男主角他穿越到以前他爸爸的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所以就是需要帮助他爸爸，可能要引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的一个故事。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韩剧，就是它会在现实跟穿越过去的那个时代中间一直来回来回，就现在好像韩国也蛮多这种穿越剧，像是最近我看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它也是一个穿越剧，然后就是它是在讲一个朝鲜时代的一个妖女哦，反正就是她穿越到现在21世纪，然后附身到一个女演员上面的一个故事。然后他的男主角是那个许南俊，对，然后他是一个算是近几年才慢慢爆红的演员，然后我真的觉得看韩剧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演员，就是他们可能出道很久，可是一直都前几部作品都一直没有被大众发现，然后是可能到近几年某一部作品被大家发现后，然后我如果认识到这位演员，我也会去看他可能之前演过的一些韩剧，就会觉得哇，又发现一位宝藏演员的这一种感觉。然后现在我在看这一部穿越剧是《我的王室死对头》嘛，然后我在看到第5集而已，因为它好像是下礼拜六嘛才完结，才会出最终大结局。然后啊，因为我这个人是那种如果我要看剧，我可能就会一次哦，我看剧都是2倍速啦，虽然说这样好像是广电系支持，就是对，我好像没在看什么镜头美学，就是我都是看剧情，然后我都会如果要看我会打算一口气看完的那一种，可能2-3天就把这整个全部一部韩剧都看完的那一种，所以他现在这一部剧还没有完结，所以我还不敢就是不敢把它追完，就先追到一个让人不痛不痒的点就先停在这边，然后等他出完大结局我再一口气给他追完，不然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都剩下最后一集然后他还没出完，这几天还要等他出完那几集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啊，我的心就揪在那边了，对，所以就是等他那个完结后我再来追剧，而且刚好这几天也都比较忙吧，就是应该都是蛮充实的，就是有要电台的活动啊，然后平常也有很多事情要用，所以我就会等到下礼拜找一天时间好好的把这剩下所有集数加上大结局都一口气追完。
那接下来先和大家

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的歌曲，就是 Day 6的 Young K 他唱的 Season of Earth。 然后反正它是一个穿越剧，它是一个蛮浪漫的，就是他穿越到现代的地方，然后是一个总裁，一个公司的总裁，然后那总裁就是那种冷冰冰的，但是直到遇到女主角后，他就会被女主角给融化。反正这种韩剧啊台剧，反正每个剧情都是这样，就是什么女主角融化什么冰山大男主什么之类的东东。对，但是韩剧就是喜欢看这种现实中可能不会遇到的嘛，现实中谁会遇到一个帅气总裁然后我还可以融化他。对，反正就是看韩剧来就是对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然后沉浸在那个幻想的世界当中。那这一首那个歌曲就是在讲说，因为他们是穿越嘛，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前世的纠结，也不是纠结，就是他们其实在上一世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有互相认识，然后有一段姻缘的关系，所以直到这一世就是就算分开我们还是会永远在一起，就是这个故事会持续下去。反正就是一个很浪漫然后很有点喜剧感觉的韩剧，然后也蛮好看的，可以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对，它不是什么政治哦，也不是什么奇怪什么现实中，反正它的剧名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就是在讲一个发生在王室，还有一个哎，好像它其实好像也不是王室，就是那个人原本是在王室啦，但是回到现代的21世纪就不算是王室。但反正就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下周就会出大结局了。我记得总共好像是14集吧，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一首《Season of Earth》，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Season of Us》，然后是韩剧《我的王是死对头》里面的 OST 里面的歌曲。然后今天就是和大家在中午这一个小时内分享我的一些韩剧追剧的片单，然后刚刚分享的都是可能穿越剧有关，然后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比较是可能动作喜剧，然后或是一些奇幻类型的，都会在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呢，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的直播，大家也要记得关注哟。就是明天没有 Hello 午安，明天是我爱芳龄，大家再记得多多到 YouTube，然后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多精彩的环节，就是我们团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一系列精彩内容，就大家一定要关注才会知道有多精彩，然后真的是画面也非常用心，一定要去订阅 YouTube，去 YouTube 上面看。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韩剧，这一部韩剧是我已经二刷还是三刷了，就是真的超级好看，叫做《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就是九尾狐，它是一种就是狐狸，但是它是一个神话里面的一个异兽，就是现实中应该不会有啊，说不定真的有人会看过九尾狐，但它就是一种狐狸，然后它会象征着什么吉祥，还有子孙繁衍的。很棒的东西，它是一个神兽啦。然后它最后会变成那种什么狐狸精的感觉，就是在这一部《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当中，他们也是这个狐狸是需要完成什么900多年哦，它需要有经过一个历练，它才可以变成人类。所以他们在这个当狐狸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的去可能找一些方法去帮助别人，或是提高自己的那种能力吗？反正最后他们才可以变成人类，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狐狸珠。如果你要可以变成人类之前，那个狐狸珠就会变色，就变色就代表说，哇，你已经达到那个能量吗？就是你达到那个可以变成人类的能力了。然后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演员是李惠利跟张基龙饰演，然后女主角就是李檀，然后她就是某一天不小心吞下男主是一只九尾狐，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变成人类，然后她就不小心吞下她的狐狸珠了。但是因为九尾狐是需要有那个狐狸珠才可以变成人类的，所以他们就只好同居在一起，然后想办法把这个狐狸珠给用出来。反正是一个爱情喜剧嘛，然后啊，就是李惠利她这个演员女，她是饰演这次的女主角。然后她就是一个，不管是在剧中还是现实，我觉得她都是一个很真诚嘛，很搞笑，然后很有趣的一个人。然后她在剧中，我觉得算是本色出演的，就是她真的如果要吃饭啊、睡觉什么表演演出，真的都是很真实，不会说很特别为了怎么样子去很做什么的。反正这一部剧就是很真诚演出，所以有些片段就是真的蛮好笑的，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桥段，就是她刚好要通马桶，然后还要找那个什么打电话给男二，请他教他一些方法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多都是跟现实会发生的情节很有关联的，所以看这部剧就除了九尾狐是现实中不会遇到的，不然其他剧情很多都是现实中我可能会发生的。我觉得就可以更有那种沉浸在这部剧当中的感觉嘛。然后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看的剧。然后最近也很多韩剧都会用这种什么九尾狐啊、狐狸呀、动物，或者什么谁变成狗，然后什么的这种剧情来当做韩剧的故事这样子。那反正就非常推荐这一部《我的室友是九尾狐》。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看了2次还是3次这样子。然后因为之前网课嘛，之前疫情那一段期间就是网课在家嘛，所以在家有时候其实上线上课，好像有时候常常会分心，或是说上完课下课，因为不像在学校教室，有时候可能有些选修课需要跑堂嘛。但是因为如果是疫情在家，Google Meet 你只要切换到另外一个新的教室的那个会议就好了，所以其实中间很多休息时间根本都没有要干嘛。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追了超级多的韩剧，然后也看了很多那种可能很旧的，不是当时发的剧这样子。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动作喜剧类的，它叫《卧底高中》。这一部剧好像在台湾没有那么红嘛，就是它的收视率就

还好，然后他是在讲那个一个国家情报的特务，然后因为他要当高中的卧底，因为那个高中有一些金钱啊还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纠纷，所以他要当卧底，假扮高中生，然后在学校当中读书，然后在里面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跟线索这样子。然后那个男主角是徐康俊，然后女主角是那个秦基周，然后他最近那个演的那个秦基周最近演那个《铁拳教育》哦，这个我还没有看。他是一个以恶制恶嘛，就是反正就是以就是我可能就是去伤害我的人的这种韩剧，以暴制暴的感觉。然后他最近，所以他最近也是蛮红的一个女演员。那这部《卧底高中》，他是在讲，反正就是卧底到这个学校嘛。然后近期就是韩国也很多剧都会拍那种可能霸凌或是现实校园中很真实的议题这种的东西，都把它加到韩剧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喜欢看嘛。就是虽然说我不确定真实的韩国的学校啊，还有韩国的社会文化真的到底是怎么样子，但是就是这一部韩剧也是有提到很多那种议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是蛮真实的啦。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过韩国，我觉得有机会会想要去，可能念语学堂吗，或是去短期真的是久居的。因为除了就是除非你去旅游，可能顶多五六天嘛，一个礼拜，不会深入体会到说他们的语言啊文化环境。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未来也会想要去可能读个语学堂吗或是什么的，但是其实去读语学堂也是要有一大笔的钱，而且我不确定韩国人会不会真的很排外吗，就是因为好像有可能听有些人那种分享说他们去交换生活的一些经验，就是可能如果你说你韩文能力没有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去到那边，有可能大家就会不太想跟你讲话嘛，因为韩文有分敬语跟一般的可以对平辈或是对亲朋好友可以讲的那种用句的结尾，那好像说如果你讲错啊或是讲的不太好的话，可能就会被他们觉得很讨厌没礼貌，因为韩国人就很注重辈分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韩国真的深入体验校园啊体验文化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台湾要先把韩文练到可以真的好好流畅说出基本话的话才可以去韩国吧，不然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然后还需要存钱。对，那反正现在就是透过看韩剧啊，然后去更认识他们的文化，然后也可以增进一些自己韩文的能力。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是 Kim Na-young 的 My All， 然后这首歌是在那个《我的室友是九尾狐》里面的 OST， 然后他也是讲反正不管怎样，我所有的日子都是有你陪伴啊，然后有你跟我一起走过这些艰难困苦的路这样子。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九尾狐他需要经过900多年嘛，反正他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才可以变成人类。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推荐给大家听这首 My All。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就是《My All》，然后它是我的室友是九尾狐这部韩剧里面的歌曲。那今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韩剧片单。那现在就是中午12:25了，不知道大家中午有没有吃午餐了？就是还没去吃的，一定要按时吃饭，真的是按时吃饭跟按时睡觉，把自己照顾得好，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中午刚刚是去吃那个铁板面套餐，我买了早餐店的铁板面，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彩排，明天中午12是我爱芳邻深坑老街直播嘛，所以我们等等就要紧接着彩排喽。那大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电台 IG SHRS，然后下底线1958，然后 IG 啊等等应该会发很多限动，就是有一些我们彩排的日常，然后平常有什么宣传，我们也都会发在 IG，大家也可以关注。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韩剧，接下来要讲的都是比较，这部是古装剧，就是它是《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它是韩国的，对。那这部韩剧它是在高丽时代的历史背景，然后它去做这个改编，所以它是一个发生在高丽那时候的王朝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王子，然后可能十几个、20个的王子，然后所以他有每个王子都想要争夺到底谁才可以当上那个最高的那个王，反正是一个勾心斗角，但是又有爱情掺杂在里面的一个很好看的韩剧。我应该也是看了两三次有，然后它是由 IU 就是李智恩，她是当这个女主角，然后她是在讲也是有点穿越，就是她是在21世纪，可是她只有前面一开始跟最后最结局的地方有穿越，其他中间全部都是发生在那个以高丽时代作为背景的那个戏剧故事当中。然后她就是在讲某天她落水，然后落水结果那个掉进去水里，然后他一浮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回到那个高丽的那个时代，然后还发现有王子在旁边这样子。反正他就是附身到那个高丽王朝的一个少女身上，然后最后有和四王子，因为他们有什么大王子、二王子、三王子、四王子，好像一直有到八王子我记得。然后他是最后和四王子就是有发生一段爱情的故事，然后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韩剧，而且应该也是算是很经典的韩剧吧。2016那时候的，而且我真的觉得 IU 她的演技真的是有不断在进步，因为 IU 她好像是15岁、16岁嘛，她真的很早就从就以歌手出道了，所以她一开始是先当歌手，然后后面再慢慢转去可能演戏、戏剧的发展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自己唱歌也已经就唱得很好了，因为毕竟你想一个十几岁的人就出道，然后还可以。

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就会回到那个当下在看这部韩剧的那个感受。但其实这一部《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它最后的结局就是大家自己去看啦，先不跟大家讲。但反正我觉得结局有一点，哎，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因为毕竟有些韩剧可能会真的是拍得很，不现实，就是拍得非常幻想。但我觉得它这个结局最后是有回到现实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啦，就是大家去看就会知道这个结局。我那时候看了也是，哎，怎么会这样子？对，就是一个很揪心的韩剧。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ay Yes 的歌曲。然后反正他就是在讲说，不管多远我都不会和你分开，然后会一辈子当你最坚固的避风港，大概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最后那一集就是 IU 有真的穿越回他现实中的那个时代，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他最后跟那个四王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哟。然后四王子是李准基出演的，我觉得李准基也是他很适合演这种很酷帅很冷血的角色。对，所以这部韩剧是非常搭，而且那个他里面这部韩剧里面还有那个 EXO 的伯贤，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他邀请到的演员都是说蛮知名的一些演员，所以我觉得这部韩剧的制作费应该也不便宜，因为光是请角色请那么多个王子的演员的那个费用应该就已经不便宜了。所以整部剧的我觉得整个造景啊什么服装真的都是蛮好看的，然后也很还原到那时候时代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ay Yes。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刚刚听到的《Say Yes》这一首歌曲，就是在韩剧《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当中的主题曲。那就是刚刚有讲到嘛，它是一个在高丽时代下的背景的一个韩剧。然后我每次看这种韩剧，都会觉得里面的宫女好累哦，就是说，虽然说他们就是被招进去这个皇朝里面嘛，就是被招进去当宫女。但是我觉得宫女要做好多事情，而且你还有可能会需要被别人威胁，就是说什么你可能要帮谁下毒啊什么的，我才让你的家人好过，或是让你怎么样子。对，但反正看这种剧，就是现实中也没有王朝了嘛，所以就是享受在那个韩剧的当下就好了。但如果说我真的当宫女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很安静，我就乖乖把我分内的事做好。那如果有人威胁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乖乖照着他说的话去做。不然我如果被赶出那个王室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一个平民要怎么样在，可能一个都是什么需要靠自己的位阶来活的环境下，我不知道如果说一个平民，可能就不一定像是，因为如果当宫女的话，你至少可以住在宫里面，对。但是现实中当然不会有这种啦，反正就是大家韩剧看看开心最重要，有娱乐到身心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应该也是大家有都会听过的吧？一个很经典的韩剧就是《太阳的后裔》，然后是2016年播出的韩剧，是宋仲基、宋慧乔，然后金智媛跟靳九他们四个人，反正就是演主要的男一、男二、女一，然后女二、男二，对，就是反正他们四个人是主要演这部剧的角色。然后这部剧真的应该是也是2016年的时候很火红的一部韩剧嘛，因为它的剧照就是那个蹲下来绑鞋带，就是男主角帮女主角绑鞋带的那个画面。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会可能翻拍照片或是影片，就是这种蹲下来帮女主绑鞋带的影片。然后这一部韩剧《太阳的后裔》，它是在讲就是一个是医生，然后一个是军人。然后他们因为有不同的关系呀、还有一些故事剧情推进的必要，所以他们就是经过了非常多的纠纷，然后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进行他们的故事的发展。然后是一个有一点掺杂着可能军事，然后还有爱情的片，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部韩剧。然后可能剧情真的很老套，但是现在有可能很多人也不喜欢这部剧了。但我那时候真的是哇，爱惨，因为在那个韩剧中，就是饰演宋仲基，就是饰演里面的刘大卫嘛，就是他是一个军官。然后在韩剧中，他真的是演得非常好。不过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宋仲基跟宋慧乔他们就是有双宋 CP 嘛，就是他们除了在韩剧中相爱，然后现实中他们之前也真的曾经有一段婚姻，但是很可惜，就是在2019年他们就是宣布离婚了。不过就是祝福他们未来双宋的个人发展啊，个人的未来的路都可以非常顺利。所以今天就是分享韩剧啦，不太聊其他相关的东西。然后这部韩剧，它的制作费也非常高，因为它还有跑到希腊去取景，因为它的剧情会讲到说，可能这个团队需要去到不同的国家，然后它有一个桥段，就是在一个希腊的叫做沉船湾的地方进行拍摄，然后那边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有一点峡谷的地方，然后一个山壁旁边还会有一个海湾，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而且大家要知道，通常剧组应该就是剧组，除了我去过去那边还要买机票，还有我所有的器材，然后还有加上其实请宋仲基、宋慧乔的演员费就已经很不便宜了，所以他们这所有拍摄的费用真的是就是很可观。对，但是还好这一部《太阳的后裔》真的是在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真的都是非常火红的一部韩剧。然后有机会也会想去可能希腊看看，因为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它另外还有在江。

原道，就是韩国的江原道取景，好像也蛮多韩剧都会在江原道的地方取景，因为通常首尔拍的话不会离首尔太远的地方，就可能都在附近几个近郊的地方进行那个拍摄。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K-Will 的 Talk Love。 那这首歌曲啊，就是也是应该就是蛮知名，大家听到这首歌也会回到那个回忆当下的歌曲。然后他就是在讲说那个你就承认你爱我吧，然后我们一辈子都要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这样子。然后在韩剧中啊，就是他们是军人跟演员啊，不是军人跟演员啦，军人跟那个医生，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很紧张刺激的桥段。就是我自己是平常不太会看那种可能很刺激嘛，或是打打杀杀那种的韩剧，我都是看那种甜甜啊然后无脑配饭剧的那种。但这里面的韩剧的剧情其实也蛮刺激的，所以你有可能就是有时候在看这种我看很刺激的东西，我可能就不会用两倍速了，因为你看两倍速可能看不到那个子弹什么时候过去的。对，所以看这种很可能有刺激片段刺激桥段的地方，我就会可能调到 1.25 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真的我连看他们那个在走路的地方我都会想要跳过了，就是我是个算是讲求效率的人嘛，所以我连看韩剧都要讲求效率，讲求我要认真，然后又可以了解他的剧情，但是又不会那个说太浪费时间。因为我很怕就是常常看韩剧啊，看可能看了前三集觉得好看，结果第四集后面就烂掉，那我会觉得说啊，我前面都浪费我时间看这个，结果后面的剧情那么瞎。对，所以我都习惯用两倍速来看剧这样子。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太阳的后裔，它里面的副 CP 就是金智媛跟敬酒，反正他们也是饰演那个军医官跟军人的这个角色，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位阶上的落差，所以那个女生是比男生的位阶还高，因为她家里爸爸有一些背景的关系，大家去看了就知道。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跨越了那个阶级背景的这个差距，然后最后真的相爱了。所以这部《太阳的后裔》的结局是非常棒非常完美的韩剧。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推荐这首 K-Will 的 Talk Love， 然后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Hello，晚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Talk Love》，然后它是《太阳的后裔》这部韩剧里面的主题曲。那到现在这一首歌曲都还是在我的歌单当中，对，就我非常喜欢这种轻快旋律的歌曲。然后这部韩剧也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时候也是跟我妈一起看的，真的是很经典的韩剧，就是这个剧情完美，太棒了。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医疗剧，就是可能医生啊，然后在有手术房画面的这种韩剧。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部韩剧，它是《浪漫医生金师傅》，真的是可以说是我的人生韩剧吗？就是它总共有出了3季，2016年是出第二季，然后到2020是出第二季，然后2023是出到了第三季，然后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有未来第四季的故事，因为它还没有写完那个剧情，就是希望可以赶快近几年可以再推出第四季了，真的是非常好看的医疗韩剧，然后。他是在讲金师傅，金师傅他是一个天才医生，就是非常厉害。然后剧中有很多桥段，就是可能在很紧急的地方需要临时动手术，或是临时处理一些病人危急的情况，他都会直接上场。就是就算没有手术室，他们就在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一样把这个病人给救活。我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就是他的真的是非常一个有才华，然后也很有讲了很多大道理的一个人。然后，所以我很喜欢金师傅在这个剧中这个角色的样子。然后他的第一季的演员跟第二跟三是不一样，就是第一季是由刘演锡跟徐玄振他们两个是饰演男女主角，然后接下来的第二季跟第三季都是由安孝燮跟李圣经，就是二三季是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人，但是第一季是比较不一样的人，但是金师傅就是那个当中里面饰演金师傅的演员是韩石圭，然后他一直都是在这三季，因为毕竟就是浪漫医生金师傅，金师傅这个角色是不会消失的。那反正他就是在讲说，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医院，就是托他们医院，然后在这个医院就是会遇到各个奇奇怪怪的病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医院，就是不是那种大城市中的医院，所以可能来这个医院的人都不会是住附近，可能都会是路上遇到什么情况，或是紧急有什么危机的时候，都会送到这个医院。所以他这个医院是从第二季到第三季的时候有不断扩大这个医院的建筑物，就是在剧中这个医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心血加入的，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剧。但是当中我觉得这部剧可能不太适合配饭，因为它是医疗剧嘛。它里面有很多地方会用什么，真的会直接切猪心或是什么的，因为那个好像说猪心跟人心长得样子很像嘛，所以通常拍摄这种如果有需要心脏的画面，都会拿猪心来代替。然后还有很多可能会切开假的皮肤那种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那种太大量的血看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恶吓到，就不太适合配饭。然后我也会有时候会跳过一下，但整部剧情是非常好看，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可能医疗的知识，跟你说什么心脏连到什么动脉什么的，就是可以稍微看韩剧娱乐之余，也可以学到一些医疗相关的内容。然后啊，这部韩剧就是除了有医疗嘛，然后也有很温馨的地方，就是有我很喜欢的，以前有存过一个，就是金师傅他的金句，他就是说你

人在每天都必须面对现实，就是你不可能每一天都会找到你要的答案，但是你在这一段追逐啊，不放弃，努力寻找我每天需要找的答案的过程中，就是这就是一个浪漫的存在。我就很喜欢这一句话，就是真的是人真的是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寻找啊，然后跟努力的成长、努力的学习当中。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金师傅他在这一部角色里面，就是他是一个有很像爸爸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些来这个医院的医生们可能都是有些不一样各种自己的因素，然后才会集结到这个比较偏乡的医院。因为通常如果有能力的人一定会希望待在首尔的大医院，可是他们这个医院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都会集结在里面，然后金师傅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让这些不同的医生的角色们可以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然后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总共有三季，真的是每一季都算是有一点点小关联，但是也不是说很大的关联，所以如果你想单纯看第二季或单纯看第三季单纯看第一季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建议从第一季开始就可以看到第三季，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也希望可以尽快推出第四季了，因为上次第三季已经是在2023了，而且那时候刚好是我考完学测，就是也三年前了，考完学测那段时间就是在教室也没有要做什么事嘛，因为就是如果要个生的人就是自己准备自己的那个备审资料啊，然后就是其他因为已经考完试了，所以学校老师上课也不会说到教很多很硬很难的，就是基本上按照课本走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学校那段时间就很多空闲啊，然后平常下课也都可以玩手机追剧，也没有说特别会有人管了，除非是要分科的生，我们学校分科生会去一个分科的读书室啦，但是我们这种要各生的人就随便，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把第三季很认真的看完了，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接下来推荐的歌曲 Go Away Go Away 是那个 EXO 的灿烈跟 Punch 一起唱的歌，然后我记得它是第二季里面的主题曲。那这一首歌曲它就是在讲说希望可以把这些离别比喻成是无法摆脱的黑夜，但是我虽然想赶走这些可能这些不想要让我可能让我痛苦的东西，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黑暗中救赎自己的那道光。反正就是一个很治愈很疗愈的一首歌曲，就是我内心渴望逃离黑暗，可是我又还是抓住那个希望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首 Go Away Go Away。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一八八点一 FM 八八点一。那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就是《Go Away Go Away》，它是那个《浪漫医生金师傅》里面的主题曲，那真的是非常好看的医疗剧，跟有点那种疗愈人心的剧情在里面，很推荐大家。那今天的最后要和大家推荐的韩剧也是医疗剧，它是叫《机智住院医生生活》，然后它是原本有一个韩剧是《机智医生生活》，它也是一个系列的韩剧。那《机智医生生活》的衍生剧就是《机智住院医生生活》，就是《机智住院医生生活》是在讲实习医生们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当了一年的实习医生才能正式成为。真的正式上任的那种医生。那这一部韩剧就是在讲四位菜鸟医生的故事，然后这四位菜鸟他们会经历一些成长，然后直到最后就是变成在医院里面当正式的那个医生。然后我觉得这部韩剧真的是很感人，就是可以看到说，其实这种医疗人员呢，还有医生们，真的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而且其中在某一集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实习医生的角色，他是有负责协助接生到一个小婴儿。然后我真的看到那个画面当下，我就哭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情绪感染，然后就容易流泪的人，有可能这种看剧很揪心的话，我就会哭。然后就看到他这个实习菜鸟医生呢，他在这个剧情中成功接生了一个小 baby 小婴儿出来，我就觉得好感动。而且，然后我就马上跑去跟我妈说，谢谢你把我生下来什么的，因为我真的知道，其实当妈妈或是说经历过生产，真的是一段很不容易，然后也是很难，然后也蛮辛苦的一段过程，因为毕竟你这10个月都要挺着这个肚子，然后你还要经历生产流很多血的那个情况，然后真的觉得妈妈真的是太伟大了，当然家人们都很伟大了，但是妈妈生下来真的是特别伟大，然后毕竟要载着我10个月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 TMI，我是出生的时候才2600公克，然后我妈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胎，我妈第一个生我了，她是看到我想说是外星人，因为也没看过小 baby 嘛，她说小 baby 反正小 baby 出生就是没有头发嘛，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外星人，因为就只有皮嘛，然后又会带一点可能刚出生身上会有羊水啊、血丝什么，所以他看到的时候吓一跳。还好现在就是长出来，然后也有头发啦。对，因为我刚出生就是一个光头。对，反正就是看了这种很多医疗的韩剧，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医疗人员的艰辛。然后看了这种，对，然后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就是韩剧相关啊、韩文进步，然后还可以学到很多医疗相关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看韩剧真的是除了可以打发时间，然后也是让自己语言进步啦，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休闲。那只是说，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用眼，那个30分钟用眼要休息10分钟。虽然说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在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可是我会起来装水啊，然后上厕所什么东西的，就是至少不要让自己一直久坐着。那最后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eventeen 成员 DK。

A 他唱的 It's You， 那就是这个《机智住院医生生活》里面的 OST。 那他就是在讲不管怎样，我的唯一答案就是你，然后我绝对不会放手，会一直在原地抱紧你直到世界尽头。反正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所以最后就是推荐给大家这首 Seventeen 成员 DK 唱的 It's You。 那今天就是和大家聊了，分享很多我看过的韩剧啊，然后也有推荐一些我很喜欢的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寒假啊，不是啊，暑假不知道要看什么啊，然后平常生活很无聊，需要来一点刺激新鲜，或是来一点这种现实中不会发生的剧情让你疗愈身心的话，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去看韩剧。那最后就用这首 It's You 和大家说拜拜，明天中午12点也要记得锁定 Hello 午安我爱芳龄哦，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PZBack。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本集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款长达40年的一个大 IP。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那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个 IP 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做《塞尔达传说》。那《塞尔达传说》呢，其实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吼，我最近最近为什么会认识到这个 IP， 是因为从2010几年时候出了一个叫做《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这一款 Switch 的游戏中，了解到了《塞尔达传说》这个 IP。那不然之前我其实就不知道，那是因为其实之前很少接触 Switch 游戏，但是接触了之后才了解，原来《塞尔达传说》是一个长达了40年之久的一个大 IP。那《塞尔达传说》呢，它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玩这款游戏？其实是因为《塞尔达传说》它在2000多少年的时候推出了它的第一款 Switch 的游戏之后，我就深深的喜欢上它了。因为它在那时候推出了一款叫做《旷野之息》的一个，算是新主机的一个新世代的游戏。这样，那《旷野之息》它为什么会就是很激励着我会想要去深挖这个世界呢？因为在旷野之息的世界当中，它可以说是我认为我第一次玩一款真正的3D 大世界自由度探索的一款游戏。在里面我们可以挖矿，可以砍树，然后可以冒险。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其实是没有什么设限的。例如我们的主角林克呢，他在从自己的复苏神庙复活苏醒了之后，就来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海拉鲁大陆。那在这个海拉鲁大陆呢，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他就走出了这所复苏神庙之后，他就遇到了一个老爷爷。他就询问这老爷爷，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因为林克其实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老爷爷就告诉他，100年前。加农复活，然后，公主以及其他的四英杰为了就是去封印他，于是就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那现在公主呢，还在海拉鲁城堡封印着加农，但是加农已经快要冲破这个封印了，所以他需就是林克的目标，就是一开始可以跟我们定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海拉鲁城去拯救萨尔达。但是这其实

只是游戏中的一个目标，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其实，在《旷野之息》《萨达传说：旷野之息》这一游戏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啊。例如，一些城镇啊，一些支线任务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做探索。在我们真正充足了解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再去做冒险也不迟。那在正式去深入的介绍这个游戏之前呢，要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在探索未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不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或是你每天走在路上去上班的时候，而是真正去，走入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是一个丛林片生的一个地方啊，又或者说是一个可能海边的未知洞穴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然后也很期待着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新鲜感，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变得越来越固定。例如，我们每天起床、上课、工作、滑手机、睡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既定流程。但是《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让无数的人重新找回了这种感觉。让我们时间回到2017年，当时任天堂推出了一款新的主机，就是 Switch 嘛。然后陪着 Switch 去登出的游戏登场的游戏，其实就是《旷野之息》。那很多人没有想到呢，《旷野之息》这款游戏它不单单其实只有成功，而是整个改变了游戏的产业。他重新定义了一件事情，就叫做自由。而在旷野之息之前呢，其实很多游戏说自己是开放世界，但是其实自由度是有限的，它还是比较按照开发者规定的路线去走，该去哪里啊，该做什么。但是通常有人告诉你说，旷野之息它不一样。旷野之息不一样的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它把你丢入这个世界之后呢，它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它其实只是告诉你公主她现在目前在海拉鲁城，那你可以在，你可以直接去海拉鲁城选择去拯救公主，又或者说你可以在探索完这个世界的广阔了之后再去选择拯救公主，但是其他其实完全没有，就是让你去做什么，你就是醒来，然后走出你的复苏神庙，看到远方的山，看到辽阔的平原，看到残破的海拉鲁城堡，然后他就告诉你一件事，去吧，剩下的想法呢就是，由自己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可以改变世界，又或者说改变整个冒险的旅途。相信在很多类的探索游戏当中，主角他在整个旅途当中才会慢慢的解锁一些能力。但是在《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当中呢，他其实很多的，他其实把所有的能力都集中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就交给了玩家。在我们习得所有的能力，获得了滑翔伞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直接前往城堡去，打败加农多夫。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做得很成功的地方，就是它的所有的教学其实都融入它的场景当中。就是我们会因为这些场景，然后会想要走近、靠近，去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进而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冷热的系统。因为我们有一些神庙，它是在雪山上，那我们靠近雪山之后，发现主角会。体温会过低，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制作保暖的衣物，或者说吃，可以保暖的食物，来避免主角的体力以及血量一直在扣。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会让我觉得说很神奇，是第一次遇到一款游戏，原来会有冷热的系统。那现在可能看起来还蛮正常的，但是在2017年，这个系统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革新，对我来说。再加上它的攀爬系统。印象很深刻，在我了解到主角有攀爬系统的地方，是我们刚从复苏神庙复活的时候，苏醒的时候往前走，会发现前面有一个明显的高低差。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上去，但是一靠近墙壁，发现只要我一贴近墙壁，主角就会开始自动的爬上那个墙壁嘛。原来就发现这游戏原来有所谓的攀爬系统，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点出这游戏的自然，多样化。那真正会让我起鸡皮疙瘩的点是，在走出神庙的那一瞬间，你看到了整个海拉鲁的世界，而林克呢，他还跑到前面的悬崖去俯视整个海拉鲁世界的那种壮阔感，是我自从玩过了《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之后，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体验过的一种非常，难以言喻的史诗感。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在离开了初始台地之后呢，真正的冒险才刚刚开始。那当然很多玩家他一开始的第一件任务其实并不是解任务，而是开始到处的跑。因为前面所介绍的这种萨尔达海拉鲁世界的高山、雪原、火山之类的东西都会促使我们去探索，所以我们看到高山就爬，我们看到了河流就游，看到森林我们就钻进去。但最神奇的是几乎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东西，可能是一座神庙啊，可能是一个雅哈哈，又或者是一个隐藏的宝箱，也可能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怪物。所以对于玩家来说，探索这些地方是永远有一种奖励机制，会让我们永远的会想要去深入这个地方，因为可能说不准下一个转角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边。那这样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那我相信很多玩过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原本就是只想玩个十分钟，但是抬头一看已经凌晨三点了，因为每次我们都会在想再往前去看看就好，结果呢就是我们永远都停不下来。那在旷野之息除了那种世界设计之外呢，角色塑造其实也很成功。首先是萨尔达公主，对，萨尔达传说当中的萨尔达公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公主其实是通常是等着被拯救的那个人，但是萨尔达在这一代游戏中完全不同。她其实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她努力的想要觉醒自己的力量，但是一次又一次失败。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拥有一个脆弱的一面，让玩家更容易产生共鸣。再接着是四位英雄，那其中人气最高的大概就是米法了，因为米法是一位善良的卓拉人鱼公主那种概念，但是他一直默默的在关心林克，甚至亲手制作防具给他。那许多玩家在玩完之后都认为说，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去拯救米法。除了米法之外，还有豪爽的达尔克以及巴尔，更成熟的乌尔伯扎，那他们其实四个人的故事呢，都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有温度。但如果你问旷野之息的玩家，就是什么怪物最有压迫感？那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加隆多夫，我就觉得最有压迫感的是守护者。什么是守护者呢？守护者就是，他有点像是一种机器人，然后他长了四只还是八只脚的样子，然后就在那个地图上一直爬来爬去。他最奇怪，他最恐怖的点其实就是他在眼中会射出一个激光，然后那激光就只能靠着你的盾去盾反才能够反弹吼。可是因为他那个盾反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容易的去抓那个时机，因为他其实那个激光射的速度很快，所以前面其实很容易被就是守护者一直反杀。再加上他其实血量也蛮高的，有一些守护者可能盾反两次就可以把他打败，但是有一些守护者我看差不多盾反三到四次才能够把他打败吼。但他掉的东西其实也蛮厉害的，会掉一些古代零件之类的，那这些古代零件呢其实可以去换到一些很厉害的套装。可是就是因为他本身的击杀条件也很高，所以也不太好打。那另一个很强的敌人呢其实就是人马，那很多新手第一次看到人马的时候就是会以为说哦，感觉就是大了一点，感觉没什么难的。结果人马一靠近的时候，他就直接超快的移速靠过来，之后我们就直接被他秒杀。他就是一个速度攻击速度又快，然后伤害又高，招式又多，然后就很难去怎么说去在前期和他抗衡。可是，在后面了解到他的招式模式了之后呢，就可以靠着游戏当中的闪躲，然后进入子弹时间去慢慢的去消耗人马的血量。可是最重要就是前面我们只有一点点血，可能人马可以失误无数次，可是如果我们只要失误一次的话，我们就会被直接带走这样。所以

它几乎就是游戏当中的期末考。但是当我们的技术慢慢的进步之后呢，学会了完美的闪避，学会抓时机去反击，到成功打败第一只人马的时候，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难以形容的。那像当初我第一次打败一只人马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哈。而且他当时就是打败人马会掉很多人马的专属的一些武器啊，例如什么兽神弓啊，或者什么兽神盾这些，当初获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的。那因为，在打败了他之后呢，就代表说我们其实已经不再是当初离开泰迪的那个新手，所以会让人感觉特别的，怎么说，有成就感吗？对，应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那旷野之息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解放四神兽，然后每只神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也代表是一位已逝的英杰，就是刚刚讲的四英雄。那透过这些任务，玩家就是慢慢的拼凑出了100年前的真相，得知林克他其实曾经失败过，也知道海拉鲁王国曾经毁灭过，更知道塞尔达一个人其实撑了100年，他在城堡封印了加农100年的时间，而这种悲伤带着希望的氛围，其实是整个故事中最迷人的地方。那最后，玩家终于来到了海拉鲁的城堡。在面对加农多夫的时候，很多人最难忘的其实并不是打败加农，而是一路以来的冒险的旅程。那到这边的时候呢，旷野之息差不多全部的内容就到这边。可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旅程就结束了，因为紧接着它的下一个版本，旷野之息的下一个版本就是王国之泪就正式的发售了。但是很多玩家其实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这真的值得做续作吗？因为旷野之息它其实是已经太成功了，它相当于是从零到一，是无中生有。那王国之泪的话呢，其实则是把一变成二，但是因为原本你用一了，但是变成二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么惊艳。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说王国之泪是一款非常棒的作品，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说任天堂是把同一张地图来拿出来重新卖一次，但是当游戏上市了之后呢，所有人都发现自己错了。王国之泪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型的 DLC，而是一个疯狂的让玩家怀疑到开发团队精神状况的作品，因为它把自由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在游戏一开始呢，林克与塞尔达在探索海拉鲁地下城堡的遗迹，却发现了遥远的远古封印。那封印祭坛当中，一名神秘的男子，其实他就是魔王加农多夫。那前面讲到的那个魔王加农多夫，其实他的怨念体，到城堡地底下那个才是魔王加农多夫的实体。这样，那随着神秘的封印的解除，海拉鲁再次陷入危机，林克陷入了重伤，而萨尔达失踪。当玩家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身处在天空之中，也是玩家第一次感到震撼的地方，因为其实上一代的海拉鲁大陆其实非常大的，你是很骑马，或者是你要骑马绕一圈，其实都要靠我自己的体感时间，骑马绕一圈要起码要30-40分钟以上，其实蛮长、蛮大的一个地图的。所以这是玩家第一次感到震撼的地方。但结果这次任天堂呢，直接把地图搬到了天空，也就是说它其实又多了一层的地图。但是其实天空地图的容量的话，因为它是分散在各个世界的空岛，所以它是一个怎么说，又多了一个地图的板块的概念。而当我们从天空往下看的时候，会发现熟悉的海拉鲁王国就在脚下。但那种感觉其实蛮奇妙的，因为它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你看到了前代的地图，但是又好像不太那么一样。发现了，我然后也发现，就是整个城市的面貌其实都改变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王国之泪成功的设计，就是它会有一种新的能力叫做究极手，那这个能力看起来可能跟前代的磁铁很像，但是它的能力又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物体给拼接在一起，就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例如我们遇到河流啊，可能只能找个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造一个船，又或者说我们可以自己造个桥，就是用很多很多木板就是合在一起拼成一个超级长的一个路，我们就可以直接搭在桥上，我们就可以直接走过去这样。那如果没有木头的话呢，就找别的方法。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任天堂，他从来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用自己想的方法，官方预想的方法，也可以用完全不离谱的方法去通关。那这就是王国之泪最迷人的地方。那游戏发售之后呢，网络上其实也出现了各种很神奇的影片，什么人造飞机啊、人造直升机啊、人造轰炸机啊这种。

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王国之类的东西，他们都造出来了，甚至有什么自动追踪武器。原本应该拯救世界的勇者呢，最后全部都跑去当工程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旷野之息是奇妙的冒险，王国之泪只是工程模拟器。那其实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因为玩家的创意完全被释放了，每个人对游戏的体验都完全不一样。那王国之泪其实除了空岛的地方呢，其实还新增了一个超大区域，就是地底世界。那在第一次跳入深渊的时候，很多玩家其实会觉得说有点压抑嘛。因为在跳下去的瞬间，会发现里面是完全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也不知道有什么怪物，也不知道会不会摔死。只是我们就鼓起勇气往下跳。但当你真正落地的时候，发现整个地底世界其实几乎没有光，只能够依照我们在陆地上捡的发光种子去照亮整个道路。而这种探索感和旷野之息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说旷野之息代表着说是，自由与希望，那地底世界其实就是未知的恐惧。那因为如此，那第一次发现新区域的时候都特别的有成就感。那接下来聊一下，我认为《王国之泪》最强的部分就是，其实就是剧情。那《旷野之息》它的核心其实是探索，《王国之泪》的话其实是牺牲。因为这次的萨尔达不是等待拯救的人，他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而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其实我今天觉得说不能爆太多雷，因为很多事情都值得自己去体验。很多玩家到最后都表示，就是第一次觉得萨尔达她并不只是一个公主，而是一个主角之一。她所背负的责任其实比林克还要沉重，所以这是《王国之泪》的剧情得到高评价的一个原因。那相比《旷野之息》那个没有明确的灾厄加农，没有明确形体的那个灾厄加农，《王国之泪》的魔王加农多夫，他其实是整个萨尔达系列最经典的反派之一。不单纯他只是一个想要毁灭世界的坏人。加农多夫其实拥有自己的野心与魅力，许多玩家第一次看到他登场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一个强烈的压迫感，认为自己面对不是一个天灾，而是一个真正的王。那在玩完了《王国之泪》之后呢，其实很多玩家都会有一种感受，那就是自己成长了。那《旷野之息》的话，比较像是少年踏上的旅程，而《王国之泪》则像是成年之后面对上责任。他所谈论的其实不单单只是冒险，而是选择与牺牲和传承。以及希望世界濒临毁灭，即使依然会有人就是愿意去守护未来的这种精神。那其实整个萨尔达最核心的一个元素，我是这么认为的。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啦。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好，那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旷野之息和王国之泪哪一款比较好玩，我其实没有办法去就是正面的回答，因为他们其实是像一本书的上下集那种感觉，就是旷野之息教会我们如何去探索这个世界，那王国之泪只是教会我们如何去守护这个世界，一个自由，一个创造，那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呢，才构成了整个完整的海拉鲁传奇。好，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podcast， 如果你玩过了旷野之息或者是王国之泪的话呢，欢迎在我的频道下留言。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2: Hello, it's Ray here. Please get nice and comfortable and lock your phones because the story is about to beg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one of the many men. Name is irrelevant, height is irrelevant. He was 1 out of 10. I wish that I knew it then. I'm still recovering.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Purple。今天所要介绍的唱片歌手，相信会是许多70年代朋友的回忆哦。她就是演唱《梦醒时分》的女歌手陈淑桦。但是你知道陈淑桦她获得金曲奖的，其实并不是收录《梦醒时分》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而是在1990年发行的《一生守候》。这次呢，婆婆就要来跟大家推荐《一生守候》专辑中的《滚滚红尘》，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曲子一开始就用古筝弹奏出凄美哀愁的曲调，接着陈淑桦用她温柔像在低喃的歌声，她在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着人世间的无奈和沧桑，说缘分的悲欢离合，说着滚滚红尘中所经历的人生。这首歌像是有魔力一般，让你不自觉跟着他清澈的嗓音，也一起唱出你埋藏在心中的回忆，那些沉重的或是感动的情感。接着我们就来欣赏陈淑桦所演唱的《滚滚红尘》。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

五月五庆端午，划龙舟，敲大鼓，吃完粽子不怕苦，只怕肚子变成鼓。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五十一集，孝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因为端午节即将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端午节的特别企划。那今天的来宾们蛮童真的，他们都喜欢以水果当作自己的昵称，而他们的本名也刚好都跟配音这两个字有点谐音。而他们分别是广电系广播组二年级与口传系硕士班一年级的同学们，也是世新校园广播网的现任副社长以及111年度的社长，有着许多片头、有声剧配音以及演讲相关的经验与佳绩。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树。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苹果还有蓝莓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我是世新广电现在广播组二年级，然后现在有在校园广播网担任副社长跟教学，然后个人对于配音声音产业稍微有兴趣，所以涉略比较多一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口传系硕士班一年级的蓝莓，然后我之

0: 之前也是我们校广的社长，就是刚刚前面主持人有提到的111学年度的社长，之前也有做过世新的广播电台，那时候做的是口传系的专属电台，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所以我也是和我们的电台算是蛮熟悉的，很开心今天可以回来当来宾，嘿嘿。
1: 那也很高兴能透过校园广播网来认识你们。那记得之前苹果在我们社团提出社大的时候，有自我介绍说他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的第41集的来宾，也就是柳丁哥哥，那是为什么？
2: 柳丁哥哥长得很帅。其实我从小就一直有在看悠悠台，就是他们现在新人啊、资深的啊、年轻的新血，我都有关注。然后我真的觉得柳丁哥哥是一个非常棒的存在，因为他长得帅，然后他声音又好听，然后他个性又很温暖，然后他又很多才多艺。像他就是会画画，然后他又会做粘土，他又会做劳作，他还喜欢昆虫，然后喜欢小动物，然后会讲台语客语，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棒的。而且其实那天你请柳丁哥哥来录音的时候，我早上也刚好在电台，
1: 对，我好像看到。
2: 然后后来我一离开，然后就很多朋友传给我说柳丁哥哥来世新电台了，我就非常的悔恨，我没有待久一点，这是我喜欢柳丁哥哥的原因。
0: 所以如果待久一点的话，你会冲进录音室跟他抢来宾吗？
2: 啊，怎么会呢？我会默默的在旁边，我会说：“哎，恩慈，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侧拍吧？” 我会这样。
1: 哎，你们有见到他们本人吗？
2: 我见过。
0: 我是可能那种县政府邀请来的活动，然后你就看远远在舞台上那个虾米大小，然后你在台下就跟着讲呼那种。
2: 哎，我也很近看过西瓜哥哥，其实也是我国小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就是已经有点自我意识了。我在欢乐耶诞城那一期就会办很多演唱会什么的，然后有一期就是会专门给悠悠台的哥哥姐姐，然后那时候他就有到表演，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挤到很前面去，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我怎么吸引他的注意，就很像现在那个粉丝要偶像饭撒一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喊全霸，我就喊全霸，然后他就真的有跟我握手，
0: 他还记得自己演过这个
2: 就
0: 角
2: 还
0: 色。
2: 记得。然后柳丁哥哥的话，他之前跟草莓姐姐有合作儿童歌舞剧，然后叫做《新龟兔赛跑 Plus》。我那时候特别为了他们去买票，然后进去看戏。整部戏我觉得氛围蛮不错的，然后而且可以看到男神，还有女神，草莓姐姐超级无敌可爱，就是我有见到他们的经验。
1: 好，那再想要请你们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话很多，想很多，做也很多，因为我做了很多事的人。因为像话很多的话，以我觉得我们要当社团干部来看，你第一个你就是要厚脸皮，因为第一个就是你一开始去招生的时候，你就要努力的去跟别人说话。啊，后来大家进来之后，你社课的时候，你要去尽量跟学弟妹，或者是有些会从外校来上课的同学，也要去跟他们聊天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本身就爱聊天，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有很好发挥这个特性。然后想很多，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就会脑中要一直去思考各种可能性。就像，哎，今天要社课，那老师有没有去接？哎，我是不是忘记去确认他们要不要电脑？我是不是要联络？啊，今天这个气温可以开冷气吗？就是会为了要各式各样的情况去想很多的事情。
0: 我的话，就是我其实觉得刚苹果提到的前两项，就是话很多跟想很多这两个部分，我觉得也蛮符合我。只是我觉得我的想很多跟他比较不一样是，我的想很多是属于胡思乱想的那种，我会很紧张，说我会不会忘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该注意到事情没注意到，然后让我可能很重视的一些人事物，然后不开心或者不好的体验。所以在这部分，我的想很多是，我就会一直去想说，我今天可能这个来宾明天5点要来，那我可能就几点我要先到哪里去等他，然后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噼啪想一大堆。而且通常都是那种晚上夜深人静，你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你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好像需要思考一下，你就1个小时就过了的那种想很多。然后话很多的话，也是我觉得这个跟我讲第三个特质很像，就是我是一个讲负面一点叫做很喜欢听八卦的人，这讲好听点叫做我喜欢跟进时事的人。觉得我会很喜欢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像例如说苹果就是，我们会去聊一些，例如说，因为我自己是以前的干部嘛，然后他是现任的干部，然后可能会想知道，社团目前有请过什么来宾啊，什么故事啊，然后或者是，这段时间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是发生，然后我没有跟进到，很想知道的，然后我就会去跟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跟这类型的人，然后就去聊啊，然后跟进很多的东西，一方面是可以让自己不会跟一些圈子里面的人脱钩。 让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东西。

0: 像包括今天来电台，因为我也是已经将近一年没有踏回来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今天又回到电台之后，发现整个电台的气氛跟更新的一些设备或者什么装饰这些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可以透过我喜欢跟人聊天沟通这个部分，然后去找到一些更新的变化。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都非常有趣。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校园广播网这个部分开始好了，因为你们都是校园广播网这个社团在阶段性的整体运作中很重要的人物嘛。那想必你们对社团的了解是都非常的充足。那想带大家了解，平常社课你们都会找哪些职业的人来担任授课老师？
0: 我那时候有找过 podcast 跟电台的，算是企划的一个姐姐，然后也有找过主持人、广播剧本的写作专家，然后也有找过配音员，然后也有是电台主持人等等，都有很多。我自己的话，我会希望说找到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的配音员，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可以给下面的学弟妹或是社员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想法的配音员，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借此就是对台配圈有更多的认识。
2: 但像我们社团固定嘛，就是会请例如写广播企划，然后主持、剪辑、配音员。像我可能有在录音室实习过，或是在外面自己上过一些课程，我就会请一些我自己在外面上过课，或是我认识这个领域的比较厉害的人来。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课表其实跟之前蛮不一样的，说是自肥，但是我是真心觉得他们有带给大家一些很棒的东西，像是柠檬啊、袜子。因为像大白应该就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人请过，因为他是我在外面上课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录音师，然后我有跟他吃过饭聊过天，我知道说他对于教学或者是声音工程这件事情，其实他很有想法，也很有经验。所以我这次今年最特别的应该就是请大白来，
0: 没有错，
2: 然后就是跟他分享说，哎，这个声音后置到底要怎么做？请问恩慈，你觉得你有收获很多吗？
1: 一定有的。
2: 对，就是今年的课表对我的话，我就排的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像今年我下学期我请了连思雨叮当老师，因为他的授课相较于其他配音员，我觉得也蛮不同的。他是有很特别的日本留学经验，所以我这次就是请他来分享说，哎，台湾跟日本的配音产业教学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他就讲得非常详细，我自己也听得很满足。恩慈满足吗？
1: 对，当然很满足。那你们当初都是大一的时候加入校园广播网？
2: 对。
1: 那怎么会想要加入？
2: 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一个广播剧团，叫做声音无限。然后他们的成员以前就是我现在的世新广电广播组，然后他们也是校园广播网的成员。所以我在入学前其实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这个社团印象深刻，然后社团博览会的时候就说啊，好加一下。可是我大一其实没有很认真去社课，
1: 我也是。
2: 对，就是去一下去一下。可是到大二的时候就很意外自己现在这么认真的经营这个地方。
1: 大二是每一堂都有来。
2: 对，每一堂都有来。
0: 我其实跟你差不多阶段，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突然意识到台湾配音圈这件事情。但为什么说突然意识到，是因为我发现我对于声音这一块其实还算蛮敏感。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可能看那种什么25台的卡通，你会发现那明明是日本人，可是讲出来的话是中文的那种状况，你就会听到说哦，这个声音其实是长这样的。那在我高中为什么说突然意识到，是因为那段时间突然有一个东西很红，就是《鬼灭之刃》，然后那时候有那个钟明轩的事件，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台配这件事情。然后我会开始去查维基百科，看说，这个中文配音是谁？然后发现原来我从小记得的这个声音原来是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去对台配有关注，然后会开始喜欢台湾配音圈，然后也有想要成为台湾配音员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知道说世新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然后也会有可以跟配音员接触的课程，所以我就想要来报这个社团。那基本上就是相关的课程我一定都是能不要缺席就不要缺席。那后来也是自己当上干部之后，有那个能力可以去请到自己喜欢的人来当讲师，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那再来想要聊一些我们干部之间的话题，也好奇你们担任社长还有副社长都是你们当初自己自愿去争取的吗？
0: 我是自愿的，因为我自己会希望说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方式去让这个社团得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就例如说可能安排到我喜欢的讲师等等的。可是我自己当上这干部之后，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我还很需要在精进的部分，就有例如说领导能力跟管理的这部分。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学年的中间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人事变动上的问题。你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回去看过去，会觉得

0: 的，那个时候其实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更好，像例如说我就是不要把人情这种东西看得太重，因为其实这个人搞不好就只是一个过客，你没有必要在乎他的情绪，而且他就是做错了，就是不要因为这种事情，然后都两方都不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身为社长这个部分，我就是应该要做好这种管理的责任。
1: 哎、欸，我不是哎、欸，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当干部，是因为现在的社长，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当社长，问我可不可以去帮当副社长帮他。我说哦，好啊。然后结果就突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0: 变得是如此的花团锦簇。
1: 没错，但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也有跟学长姐聊啦，因为我自己刚好比较幸运，有上过一些外面的课程，可能刚好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所以后来也是有一起当教学，然后负责安排课表跟负责主要的活动设计，但其他干部还是有帮忙蛮多的。对，谢谢文书，谢谢
0: 对，我
1: 我
0: 觉
1: 能
0: 得那
1: 死，
0: 个其他干部的帮忙非常重要。
1: 真的有感受到什么叫做团队合作。
0: 没错。
2: 对，因为要当这种大职位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也辛苦你们了。那再来我们聚焦在广播这个主题好了，好奇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广播或是配音的？
0: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有去参加过一个我们新竹县政府吧办过的一个反毒的营队，但是它是跟那个心动音乐电
1: 心
0: 台，
1: 动收容所。
0: 不是不是，心动音乐电台合作的一个反毒宣导的营队，基本上它的合作就是一定要把电台跟这个反毒的议题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它是让我们尝试着自己去写电台广告的文案，然后但是要跟反毒跟反抽烟这件事情有关，所以我们当时写的是一个。类似戒烟这样的广告说啊，可是我不抽烟的话，我可能就会变胖，然后我还会一直焦虑，怎样怎样。所以用这个主题下去写。那那个时候我们写出来的文案跟我跟朋友的口条有被那时候的广播电台的老师称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于就是知道自己在电台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加上我自己小时候训练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基本上对口条还算是有自信啦。那到了世新之后，因为我们自己有校内电台。那未来也是希望自己，如果有机会，是可以踏入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认识到最正规的电台。
1: 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小就跟蓝莓一样，我有练一些演讲啊、朗读相关的经验，所以对于表达这件事情也是会蛮有感触的。然后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有在听广播剧，然后那时候开始就会关注说，诶，这个作品背后的配音员是谁，然后跟他还有配过哪些作品，加上高中的时候有上过，诶，我们这学期请到的配音员就是连思雨叮当老师。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上到了他的一堂社课，那天是我第一次亲眼就是见到配音员本人，然后亲耳听到他说话，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被震撼到，就是配音员讲话真的好厉害，就是他明明就是平常的讲话内容，可是却很好听。所以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去外面上过配音班，所以后来在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世新广电。就是一个很出了很多配音员的科系来当我的志愿医，哎，然后现在的话也是有在外面的录音室，就是还在实习，还在学习，也是进修，希望以后也是可以往声音产业方面去走。
2: 那你们有没有哪些厉害的相关事迹可以来分享？
0: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拿到现在讲好不好，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我自己在高一那一年拿到全国语文竞赛国语朗读的高中组全国第一。那我自己因为从国小开始比国语朗读，一直到前年，就是我还要比社会组，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刚上高中啊，因为我之前在国中的时候拿过一次全国第四，所以我上高中之后就有老师主动来找我，就说想要让我去比。国语朗读，所以那个时候去参加了，结果没想到，高一我就在新竹市，然后拿到了市的第一名。他说：“哦，天哪，怎么的幸运？”后来那一年去比全国赛之后，也是很幸运拿到第一名。因为高中的朗读比较不一样的是，高中组读的是文言文。那我自己从小有被一些老师们讲过，说我的声音跟我的发声的方式其实比较像读古文的人。所以后来我在高中，我想说，那既然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在，那我应该就好好的发挥。那加上我自己对于国文其实也是有兴趣，所以那个古文对我来说基本上不会太难。那在有这样双重优势下，所以可以在那年拿到全国第一，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鼓励。一方面那时候我才高一，然后一方面是一个我追求很久的目标。然后再来是前年我去比社会组，拿到了特优。到我的高中之后那段阶段是，他把前六名的赛制拿掉，变成就是特优、优等、甲等这样子，所以。我是久违的回到了国语朗读的赛场， 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其实在这方面那时候宝刀未老嘛，

0: 对，然后也是希望说自己既然已经有得到这么多肯定，也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发挥这样子的优势。
1: 那国文朗读比赛有没有什么制胜的秘诀？
0: 我之前在培训的时候，老师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进到全国赛的赛场，基本上所有人在，例如说什么咬字啊、声音的音色啊，那基本上都已经是佼佼者，所以在这种赛场上要比的绝对不会是这一些。第一个要比的是你谁错的最少，然后第二个是谁比谁理解文艺的更多。那基本上你只要不要念错，你就不会被扣分。然后你在文章的理解上有彻底的了解，因为朗读念的是别人写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用你的方式去告诉大家你读懂这篇文章，然后用你的说服策略去让台下评判认同，可以给你到特优，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点。
2: 哦，被吓到了，好酷哦！
1: 那不知道你们有幸可以听到现场来一段国文朗读。
0: 可以啊，可以啊。齐君散文《桂花雨》，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开的称木樨，花朵较细小，呈淡黄色，台湾好像也有。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另一种称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我家的大宅院中，前后两大片矿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两株绣球，还有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间。
1: 哇，太厉害了！那在苹果是不是也有许多配音相关的经历？
3: 我觉得目前还在学习的阶段，但比较多的应该是广播电台的片头录制，因为像我自己录过教育电台的高校设计师，还有坐在第 N 排，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的快乐柠檬岛，然后也有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是我们意犹未尽下一个时段的日牙吐司的节目里面的有声剧的录制，然后也有在一些 podcast 的。也是有录片头跟过场这样，其实都主持人刚好有认识，然后就知道说，我也会表演，然后就是找我去录。
1: 那你们未来都会想要往广播或配音这个方面去发展吗？
0: 我的话，我其实会，就是会想要走声音表达这一块。我之前就也是会有人问他说："你将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都给他很笼统的回复，就是只要能够说话的行业，我都想试看看。可是因为自己毕竟就是一方面是台配圈的粉丝，一方面是做过电台的，所以是很希望可以真的进入到有频道的，就是像我们那个正规的广播电台去尝试真的一个节目的录制。那在业界的电台到底是具体怎么样子，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还没有参与过嘛，所以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去。那配音这部分，以前是真的很希望可以当配音员，后来自己感觉是当粉丝比较幸福，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多，就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说你正在这个行业里面需要面对到的一些困难。
3: 我目前应该也是希望往配音方面走，因为目前本来就有在外面的录音室实习跟学习，但就还是在努力的阶段啦。就是现在就是学生的阶段，多尝试，多去努力。然后像今天上电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谢谢主持人邀请我们来，
0: 谢谢主持人，啪叽啪叽。
3: 啪叽啪叽。
1: 那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往广播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好像很多人就是对于自己进电台会一个疑虑，就担心自己第一个声音不好听啊，担心自己可能没有一些想法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最大原因好像都来自于担心自己声音不好听。可是其实我自己做了电台，跟包括听过这么多电台的前辈后辈，其实我觉得声音好不好听其实是其次，就是你这个节目你做的有没有料，然后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对待你的听众、你的来宾，还有你的合作团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假设你是要做艺人电台的话，你顾虑的东西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你真的只要顾虑你自己的节目品质，还有你的来宾感受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其实就是按照一直以来你在做这个节目的 routine 去习惯跟去感受。那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声音，因为肯定说发声的位置不对或者什么话，其实现在业界有很多的

0: 但我觉得音色真的不是绝对。我觉得如果真的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当然一开始要先多去了解，因为像我自己虽然现在比较幸运，在外面的录音室有学习的机会，但其实就是这几年来我也失败过，我也被拒绝过很多次。然后现在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就是努力的阶段。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不用害怕，多去尝试，多去了解，多去练习，多去开口讲。大家加油！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校园广播网以及配音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秋天。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黄晨。

0: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孝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刚才我们聊了许多社团的共同话题，那这个单元呢，想要来探索彼此的科系。那因为你们都是就读声音相关的科系嘛，一个是广播，一个是口传，那先来探索广播组的学生日常生活好了。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进来广播组的？
2: 我当初是面试进来的。那因为我考大学比较特殊一点，就我念的不是一般高中，我是念五专，然后休学一年，所以我其实比我同届的大一岁，是晚一年，然后自己报名去考学测，然后报名个人申请，然后最后是面试进来的。面试的过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因为我只一阶就只有过世新广电，加上我的履历上面又蛮多相关经验的，结果老师都没有给我什么点评，他们就说嗯，看起来蛮有兴趣的哦。然后我还记得第一关他就直接问我说，那你住哪里？我想说问这个干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以后来学校就可以不用住宿耶，蛮方便的哦。然后我就这样结束了面试。后来也幸运，就是个人申请的分数还蛮高的，因为我学测其实也没有考得很好，幸好我们科系比较注重的是你的申请资料跟面试，所以就是很幸运可以进入到世新广电的广播组。
1: 那广播组有什么特色的课程？
2: 我觉得我们这学期的有一堂就蛮特殊的，我们有邀请到非常可爱的小偶像，就是 TPE48 的成员来我们的圆桌直播间参加直播节目。那堂课是应该是广播组的选修课，老师们会邀请业界不同的来宾，包括有导演、歌手、主持人，然后像偶像来到世新参加同学们就是自己规划的写的节目企划，然后控台，让我们亲身体验说哎，一个直播节目要怎么去制作，也让同学练习说要如何采访业界的来宾。我觉得这是一堂蛮特别的课程。但其他课程的话包括很多有配音表演、后制，也有录音室里面的实作，就是实际去教导你说哎，进录音室要怎么开设备，要怎么去录音，要怎么使用软体。我觉得这都是广播组的特色。但我们系上我觉得也有分，最大应该说是分两派啦，就一派是比较偏向音乐创作，一派就是跟我一样比较偏向说声音表演，后制也有，但有一派就是音乐的。那一个领域就是我比较没有去涉略，但我们系上也很多同学是对音乐有兴趣，所以系上也有很多像编曲啊，像基础声音美学之类的课程。
1: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想要推荐的老师或者课程？
2: 我上学期有一堂超喜欢的课，它是广播企划与写作，然后老师叫做李全哲，哦，我超爱他的。其实他只有第一堂在教课而已，他只有第一堂课跟我们讲了一个广播节目的企划要注意的事项，他后面的课全部都是报告。一开始也会想说哎，那老师都不用上课吗？可是后来发现他的作业量根本就超大，因为我们一个人

0: 一个学期要报告3次，然后都是要写一份完整的广播节目企划书，包括你可以设定说你是要 podcast 上架就好，还是要在外面的电台。加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业界人士，他也非常懂得现在的流行趋势。所以像假如今天同学说他要在好教育广播电台播好了，那老师就会说，可是现在教育电台的风格好像跟你这个节目不太搭。他就可以给一些真的非常实际也很实用的建议，像也有同学会写，我要在世新电台播出，他也会提醒说，可是世新电台的首播时间不是你这个时段，因为虽然我们只是提出一个企划，不是真的要去投稿，可是他也鼓励我们说，可以把这个企划当做是你真的要去外面电台投标的企划来做，所以他也会提醒说，那现在这个电台这个时段已经有的节目，你可以去分析说，你有什么优势可以去取代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超级实用的一堂课。我觉得为什么广电系下学期没有他的课啊？我觉得如果对广播企划或是写企划任何东西有兴趣的，都可以去上李全哲老师的课，超好，超推荐。
1: 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的报告比较多，还是作业比较多，还是考试比较多？
0: 我觉得作业跟报告应该是偏多的，考试反而比较少。广播组固定要考试的应该只有广电概论，这学期是传播科技，但就是都固定会有理论课啦。那堂课因为我们刚好是蔡沛教授，非常有名的蔡老师，非常课非常的认真，然后他的考试也很认真，就是考卷会好几张，然后各种题型。
1: 好，那今天也是在节目中有初步探索的广播组学生的生活。那我们节目今天是第一次出现世新口传系的来宾。那其实呢，我当初也是被这两个科系刷掉，就是广播组跟口传系，然
0: 哦，
1: 后才进来公广系。我是繁星进来，然后我那时候，
0: 啊，
1: 所以呢，也是蛮好奇口传系的课程平常都在学什么。
0: 我是大学部跟硕班都在口传，所以我的经验是，我也是学测进来，可是我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是转系到口传。我一开始是先进我们世新的行政管理学系，然后那个时候学测其实也是，就我那届比较多人高分第一天，因为我的最适合落点其实是在广电。广播跟口传系，那两个都是我很想进的系所，因为高分低填的关系，所以我最后上的是行政管理，那我就先进来了。那进来之后，其实行政管理的课也很不错，但我自己最希望还是希望进我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也希望可以学到更多东西。那进来口传之后，我们自己很常跟人家讲说，我们口传到底在干嘛？就是人家讲说说话大家都会说嘛，可是要怎么样把话说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这系上在学的是这一个，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我既然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口条跟声音条件，那我就想要来学，我要怎么样把话说好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进来了口传。那等到毕业之后，我是继续在口传的硕班就读，因为硕班更不一样的是，你可以去学习到更多研究生应该要有对于一个问题追根究底的那种能力，然后同时自己去学习找到文献。找到相关的资料去学习，然后增加自己的个人理论基础，然后最后用这些理论基础加上自己想要探究的问题去完成一份论文，这个是我们最终要达成的目标。那在这个阶段，同时也是可以学习到一些大学部没有的课程，所以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那你们口传系有哪些特色课程？
0: 特色课程非常多，那我今天先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课程为主。你要说大学部喜欢课两个，一个是辩论学，一个是谈判学。那辩论学是你真的会实际拿到案例去跟你的同学打辩论。辩论的话，它会很多的技巧，就不管是你关于辩论本身的那个赛制啊，或者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准备内容，然后用你的方式去相互结辩的那个过程和你的对手。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一个在实作上的瓶颈，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做好辩论这件事情。后来是组员一个男生，他跟我讲说，你就定好一个目标。你今天就是你想要用什么样的点去攻击对方，你就那个点打下去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打一个题目叫做"永和思还是废和思"这件事情。就他讲那句话，我就针对经济这个点一直去狂打对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因为你只要掌握好你自己的立场，你今天第一个你就是要打经济，第二个你就是要拥护你这立场。那你这两点不变，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你只要准备够充分，你能够从对方的话语当中找到你可以戳进去的漏洞。这个就是辩论好玩的地方。那第二个谈判学是，我发现它更能够实际的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其实辩论也是，就你在 跟别人谈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预先猜想对方可

0: 可能最佳替代方案，就是他可能会想说，诶，今天我可能开价80万，但他其实最后的限度可能其实还可以砍压到60万，你就可以在这个之间去做一个选择。我就发现我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看到别人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就是谈判，再加上原本我们刚刚辩论所讲到的坚持立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两个加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好玩。硕班的话是发言人学，发言人学也是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发言人的稿子，然后你也可以实际去接触到一些正在做发言人的前辈们，然后去学习到说一个好的公关回应跟一个糟糕的公关回应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化。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些那种蛮可怕的那个公关回应，就想说这个就是发言人学没有学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实务导向的人，所以我会从这些课上得到很多很有用的实战经验。
1: 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是什么样的形式会比较多？
0: 我自己目前经历到的课程考试偏少，绝大多数都是报告，口传就是一个报告跟实作非常多的一个科系，最基础的什么简报啊、口头报告这种，然后有些要做成影片，然后甚至你可能要去实作，你要去访谈，因为我们有组织沟通这种课程，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他是真的叫我们去访谈一个企业文化，就是访谈他们的员工或者访谈他们的老板，然后去完成我们这份作业，所以这种实战经验上其实经验都还蛮充足的，也当然也是真的累。
1: 那你有特别想要推荐的老师吗？
0: 一位是我现在就是我基本上确定我的硕论的指导教授温伟群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在课堂上你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然后你从他身上得到他以前在国外教书跟学习的经历，然后在他的个人成就跟个人专业上你都可以挖到很多东西，那加上现在我的硕论基本上想要走的方向跟他的研究方向是有契合的，就是语言学与易学这个部分，所以从这个方面跟他讨论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现在的系主任李佩玲教授，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在规划很多事情上有他的见解跟他自己想的一番想法，有的时候可能当下你会觉得这个想法好像有点疯狂，可是你真的实践下去会发现这东西超级有用的，所以从他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我觉得很特别的特质，所以这两位是我在口传这阶段最喜欢的两位老师。
1: 那再来想要聊，就是你说你之前有在口传系的团队有主持一个叫"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对，哎，你们是怎么去组成这个团队？
0: 因为我之前在我们系上的一个学生团队，我们那时候叫口传人，我们那时候的指导老师就是系主任佩妮老师，他一直很希望可以让我们这个学生团队的人可以进到管院的直播间，因为电台有一个机制是你可以以系的名义去弄推荐名额，那这些人会直接过第一关的试音，他们会直接进入到计划书的部分，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届还是以电台的形式为主，我的下一届就是直接进到直播间了，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去，那原本一开始因为这个团队最多就是只能8个人，那那时候确实也是8个人报啊，后来因为经历了一些就是组织的变动跟人事的变动，所以我们8个人最后只剩3个主持人，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3个人基本上做节目的风格也蛮不一样的，那就是基本上内容都会围绕着口传或是视新这个本体，访谈的内容就会不太一样，像我们口传有家庭沟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访问的手足，就是一对口传系，姐姐是公广，然后辅口传，然后妹妹是我们口传的学生，那这样访问一对姐妹之间的关系，然后或者是跟视新有关的话，我之前有访问到一位配音圈的大前辈，然后他也是视新毕业的，叫李世阳老师，然后他也是我们配音圈的大前辈，也是有一个我做电台的梦想，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访他，那结果确实就顺利的把他请回来。就是有这个访谈的过程，所以从这个阶段得到了很多，以这个学生团队出来，然后可以一方面是圆梦，一方面是为我们自己这个学生团队带来一些新的成果，然后让下一届学弟妹有那个吸引力可以进来到我们这个团队。
1: 那你们做完这样一整年的节目，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还是电台经验比较多，因为我跟我的另外两个学弟妹，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团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很熟。我那时候原本会担心说他们两个会不会比较相对没有那么熟悉，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其实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有他们自己做节目的风格，然后他们也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好，然后把来宾照顾得好的主持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是非常良好，而且我们在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三个变得很熟，课业上或是其他部分，我们也都可以有很良好的搭配，因为人家不是讲说有时候好朋友不一定等于好伙伴。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在这个团队上，我们是朋友伙伴兼具的一群人。我很开心，我在完成这个电台的这个梦想跟实践的同时，我能够认识到这么好的伙伴。
1: 好的，那刚才我们分别探索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还有口传系。

0: 记得大小生活，想必听众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子饿了，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拉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孝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苹果跟蓝莓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你们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分别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听说我的爱店和睦已经被讲走了所以我要来推荐团圆附近那个门的秋荣便当店，它是里面有卖越南河粉、也有卖便当、然后真的是秀过短袜，它一个便当就是110块，然后可是超级大、吃的超饱，甚至我偶尔是会觉得自己吃不完的那一种，我甚至请他饭减少他还是超多，对不 对？我有推荐蓝莓去吃、
3: 那个早餐店那种古早味大饭团是那个安眠药炸弹，
2: 对，
3: 秋荣阿姨的那个便当基本上也是安眠药炸弹，
2: 他的配菜永远都会炸出那个格子，然后拿那个便当就是超重的一袋。
3: 我昨天中午吃完那个便当之后，我直接在课堂上睡死
2: 就是一个经济实惠又好吃的好选择。
3: 对，那阿姨那个菜没有来跟你客气的，那要什么菜三个啪啪啪啪。
2: 我中午就传我的午餐照片给蓝莓，然后结果他就问我说
3: 那个
2: 豆芽
3: 菜
2: 怎
3: 么
2: 炸
3: 出
2: 来因为阿姨非常关心大家有没有吃饱
3: 阿姨每次都是非常酷的，那完全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就是面无表情的把那个菜装满。
2: 对，
3: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火锅的人，所以我其实要推荐也是学校附近的火锅店，然后有两间，一间是往管院那个方向一直往前到中心公寓那一站有一间叫小上品，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以学生来说一个经济实惠的火锅，它没有到时候非常非常便宜，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你拿是现在学生证去，他会多送你一盘肉。
2: 一盘肉很多欸，
3: 那个肉就是正常那个肉量，有些人家送的肉可能就只有那个肉量的一半之类的，对，但他是送你一整份完整的肉，而且基本上是原切，没有什么重组肉这种问题，所以我还蛮喜欢去那一间。然后第二个是好像是近期吧，开在那个景美捷运好像是2号出口，因为前阵子也是在 IG 的 Reels 上滑到，在下广告这部分好像做得还不错，它是一间新的火锅，好像叫首都，
2: 它第一间店土城店在我家旁。
3: 嗯，我知道，
2: 对，
3: 我滑 Reels 发现，它原来土城有，
2: 首都真的很好吃。
3: 对，然后它现在在景美捷运站的旁边开了一间店，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去准备完期中之后去吃，然后发现，它东西也很不错，而且它给的量也还算蛮不错，我那时候点他一个599的软丝锅，然后他那一个陶盘，然后上面就是摆了超级多的海鲜量，我觉得也是吃起来经济实惠的一个火锅。然后我朋友的那个牛奶锅是他会有那个炙烧起司，然后现切丢进去，
2: 对，
3: 他是直接一大块起司这样烧，而且你是还可以无限量的跟他说我想再加起司，他就会烧然后丢进锅子里面，
2: 还有无限量，
3: 我记得他好像没有限制你可以要用几次，而且他会有人到你旁边来说帮你剥虾，
4: 我觉得
3: 他帮你把虾剥壳，
4: 气死而已。
3: 因为我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我朋友他去了2-3次，
2: 说不定新开幕的店他
3: 之类的，
2: 或是分店。但首都的牛奶锅我真的超推的，不好意思讲到我的爱店。
3: 如果大家有兴趣，有点小钱的话，还是可以去看看
2: 啊。没钱就吃秋荣。
1: 那记得苹果好像之前都会在 IG 的便利贴，就是一直问说和睦。那想要知道，就是可能不同的人对和睦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2: 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他的菜单，我知道他牛肉面跟鸡汤面，这个鸡腿面就是稍微单价比较高，虽然其实他 CP 值还是蛮高的，可是一餐要花个200块，对我这种人来说还是有点舍不得。然后

0: 我还记得那是去年的社团博览会的时候，我跟社长，我们就是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吃饭，他就带我去吃和牛，我就点了牛肉汤面，因为他可以免费加面，然后他店里面的酸菜也是加到饱，加到爽哦，超爽的，然后很好吃。所以像我跟我好朋友的习惯，我们两个真的几乎每个礼拜四都中午都会去，然后我们都会加至少3扣的酸菜。像上次大白社课，我那时候有先带他去吃和牧，然后大家就看着我装一口酸菜，然后走过去，然后第二口，然后第三口，就是一开始搅拌之前那个酸菜比碗还要高这样，然后最后搅拌一起，因为只要把它搅拌在一起，你吃面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酸菜的口感，每一口都非常的丰富，就算没有肉也非常的满足，这是我的和牧流，这是我的和牧吃法。
1: 和睦，我最喜欢是他那个小菜柜，就我觉得他那个小菜柜，就是虽然说每个盘子是基本上就是那个量，可是他摆放那个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在巷弄内，可是又有还是有蛮有质感的一个
1: 没
0: 店。
1: 错，
0: 我想到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我也在店里面碰到他，然后他就点了牛肉面，我就觉得哇，好有钱哦。然后结果他还点了饮料，然后我就看到一杯冬瓜柠檬就是端上桌，然后我就问他说，哇，你很喜欢喝冬瓜柠檬吗？你怎么会吃牛肉面配冬瓜柠檬？然后他就说没有，因为这边只有卖冬瓜柠檬。这个没用的故事，我觉得蛮好笑的。
1: 好吃好喝。
2: 好的，那刚才听完苹果跟蓝莓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五、四、三、二、一，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6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4题每题1分，最后2题各3分，满分10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小
0: 小
1: 苹
0: 苹
1: 果，
0: 果，
2: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我要讲，因为我有在玩《姜饼人王国》
2: 哦，对
1: ，Golden，
0: 对，
1: 我对这首歌有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上个月是跟猎魔女团合作，我每一天开游戏都要一直听 Golden， 所以我刚刚一听到前奏我就很有感觉。
2: 他这次还有那个音游的那游戏吗？
1: 哎，没有，可是他就是比较多小游戏。
2: 他之前跟防弹合作的时候，他还有那个你要去跑那个音轨那个游戏，然后人家就说我已经就是不想玩那个，所以才来玩饼果，然后结果在那边给我随便跑这样的东西，
1: 就是音乐一直不停的循环。刚好播到一首我最近很有感触的歌。
0: 对，这首歌就是 Huntrix 的 Golden。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看见牛和羊悠闲地吃着牧草，蜻蜓和蝴蝶找蔷薇秘密商量。
2: 卡加布列岛。
3: 对，我看着好像儿歌，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悠家族的《卡加布列岛》，应该也算是大家小时候的童年。
2: 没错。
0: 对，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Said there's another. Look right in my eyes. My first love broke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2: 我没有听过，这是什么？
3: 我们英文比较不好，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2: 这它是什么类型的歌？
0: 要提示它的歌手嘛？
2: 好、啊，
0: 是 Justin Bieber 的歌。
3: Baby 哦、
0: 欸、对，答对了、
3: 欸、其实我不根本就不确定歌词可是 Justin Bieber 我就想说、欸、那应该
2: 是这个了吧
0: 对，这首歌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Baby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呢是的，呢是歌，呢是乌衣的是喝。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时候。
2: 哇哦，蓝莓
1: Super Star 是吗？
0: 对，答对了，好强！
2: 谢谢蓝莓。
0: 这首歌就是 S.H.E 的《Super Star
1: 只有我这么觉得吗？对，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0: 对，这就是我刚才念的。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Fishing, fishing. What fish did I catch? Look, I catch a great white shark. Help!
1: 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什么？是那个吗？
0: 然后再
1: 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
2: 钓鱼
0: 对
2: 记，谢谢蓝莓。看来我们这边是英文比较好，非常明显了。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游家族的《钓鱼记》。那我刚才念的就是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救命啊！对，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苹果还有蓝莓的参与，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他们，也欢迎对校园广播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团哦。最后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
1: 端午节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集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1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可能你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稍微的有点不一样，对，我又在不同的环境。那今天呢，很高兴的我们回到世新电台录音室哦。那当然，我回到世新电台录音室，就表示我节目可能赶不出来，没有啦。那就表示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来宾，一个吗？对啦，一个在声音上会有一个来宾。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酸酸，对不起，对不起，店长，对不起。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酸素交换所的店长。
1: Hello，我是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节目《酸素交换所》的主持人，我是店长华，我又来啦，
0: 又来啦！你知道如果他又来了，就表示什么？我又过去了，这样子。
1: 哎呦，
0: 所以记得去收听《酸素交换所》，每周五下午5点吧。
1: 没有错，听了这个也要听我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哎，没事的，店长的粉丝，Whoops， 店长的粉丝都很多，大家都欢迎去听一下《酸素交换所》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还蛮温暖的，很温馨。对对对，也去听一下我在节目上讲了什么垃圾话吧。
1: 一定要哦，一定要，
0: 对对对，
1: 很多精彩的。
0: 对啊，包括我们上一次讲圣诞节好像也是这样。好，回到今天重点哦，那上一次我们请我们的店长华上来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年度总结嘛。
1: 是的。
0: 对，那当然我们也来到了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个节目总结，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我们的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年度总结哦。当然在总结的第一篇呢，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集，也是我们节目收听最好的其中一集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Vondi 的 Tokyo Flash。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Vondi 的 Tokyo Flash。
1: Yeah!
0: Yeah! 哎，被感染了。我到处上别人节目，到处在粉。Yeah!
1: 你的是很简短那种 Yeah!
0: 我是 Yeah! 对对对，好，回到来这一首歌、哦、为什么会是这一首歌？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当时我们节目面临这个形式成本转换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一个每周都要出一集的节目，有时候准备的时间周期那个成本是不能太大的，太大的话会影响我们个人生活、那这个就是前几次我就变得比较快，然后录得比较开心的一个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呢，就讲到 Vondi 的这张专辑叫 Strobo， 也是 Vondi 很早期的其中一个专辑。那里面收录歌曲包括有这一首 Tokyo Flash 啊，还有那个 Sora Mimi， 或是这个Kaiju no Hana Uta， 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 Vondi 的神专。
1: 没有错，这张专辑我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叫 Hukako Ryoku、
0: hey, 哦 Hukako Ryoku
1: 我很喜欢，
0: 哎、那个很赞耶，那一首
1: 真的。
0: 对，我觉得这张专辑都很值得大家在听。那如果你要听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的瑞亚吐司第二季 Flicker 多变的世界，那里面会讲这个专辑、yeah. 然后我会请来我在韩国留学的朋友。对，好，那我这一集我们就是提到就是节目上当下做的心境，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就是这一点、就是关于你在做节目上有面临过的一些挑战还有季度变化的这个形式，只要季度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故事。
1: 没有错，这个如果对这个详细的细节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听啊。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26集是跟 Kim 有做了这个交换节目的企划。Yeah. 那集我们也是讲了很多节目的一些遇到的困难啊、障碍，对，制作秘辛这样子。
0: 对，就算是很累。
1: 那季度的话我简短的讲一下，就是当时也是跟 Kim 认识之后简短的聊了几个天，然后我就发现说哎、你现在在第几季了，他说我在第三季吗，
0: 对啊，我准备要进第三季，
1: 然后我就什么，我还在第一季耶，是电台有通知吗，为什么我还在第一季，然后 Kim 就说哦没有啊，就是这个本来就是随着你的节目的形式你可以自己转换的、我就想说我以为电台会通知我们我就说我还在第一季，那这样好，那我也要去第二季。所以其实过不久之后其实也不是过不久，就是交换节目那一集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了。
0: 对对对，我们就想说就作为这个新年，就新的一年做一个新的分水岭，新的季度。
1: 没有错没有错，那一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大杂烩。
0: 对，

0: 哎，我们聊了两期大杂烩，那大家欢迎就记得去收听这个三次交换所。
1: 对，那季度形势变化的部分的话，我自己这边是没有做很大，我觉得没有到很大的调整。你的调整大吗？
0: 我的调整，我调整很大，
1: 真的吗？
0: 我是有一个单元叫做今日推荐单品。今天推荐单品，它有点像是你之前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讲个故事啊，然后的那一种。可是我就是故事串联歌曲。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我受到影响是因为尤如西卡的演唱会。你看过尤如西卡演唱会的记录档吗？
1: 对对对，那个
0: 对，就是舞台剧，对，舞台剧加歌曲的演出形式，我就被那个东西影响，所以我才想这样做。可是我发现你一个礼拜产一个10分钟的剧本也太夸张了，
1: 那个很复杂。
0: 对对对对，太长周期了，
1: 你要想好多音效哦。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连做了5集我就受不了，我就直接改一个形式，不然我会产不出来。对
1: 对，所以这也是 Kim 那时候在跟我聊天已经到第三季的一个缘故。 对，
0: 对对，然后第二季就是我这个单元就是在每一季的最后一集会做而已。对，然后就慢慢每一次都有，但是就是我觉得想法就是很多变啦，就像我们的这个单元就讲这个多变的世界。的确 Tokyo 这个歌曲也是一个说的就是一个很多变的东京，就各种事情在发生。但是对于季度转换，我对于酸素交换所印象最深是稀稀土土的片头花。我前面有问我就问为什么稀稀土土的那个单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插入片头
1: 片
0: 头，对对，为什么单元片头会长这个样？他说：“哦，这是那个什么，Kimi ni Todoke 的音乐吗？忘了，等一下。
1: 我想一下哦。
0: 好，
1: 不可能，我自己也忘记。
0: 对，反正就是某一个动漫还是哪里的一个音乐出来的。对对对，我就哦 ，OK，I see，I see。对对对对，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大家欢迎去收听前面的东西哦。
1: 哇！
0: 但是对于这种回忆之前的过往，也许来一首过去味道的一个歌曲，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味道哦。所以我在下一首歌呢，我就从这个第二季的第一集，这个 Long Lost 逝去的童年里面挑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最近也很红，但是它是来自 Rampu 的一个歌曲，那就是来自 Rampu 的这一首 Yume Utsutsu。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Rampu 的 Yume Utsutsu。

0: 欢迎来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 RAMP 的《夢屋之子》这个歌曲哦。那《夢屋之子》这个歌曲呢，也是我在这个第二季的第一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放了一个歌曲。为什么是遇到？哎，真的，因为那段时间对于 RAMP 这个乐团的音乐，我真的是像是挖宝一样挖到，因为他的这种曲风比较像是，你知道青叶世子吗？
1: 哦，我有听过。
0: 对，就是那个奥巴一起过。一起过奥吧，对对对，那个，对，他就是那个曲风类似，就是那一种很像半睡半醒之间的那种感觉，
1: 哦，舒服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种半睡半醒之间的感觉，就让我们惆怅回想到童年的时间，对对对，所以那一集我就聊了这个逝去的童年这一点。对，然后那时候就请到了我一个高中，初中就同班，国中就同班的一个同学，就一起来聊这个事情，这样，耶耶耶，大家欢迎去收听。好，所以这一集就是六个广告，你可以想象，对，就到处打广告。
1: 对，还有包含我的。
0: 对对对，又打外面的。
1: 啊，我是酸素交换所的店长华。
0: 对对对对，我们甚至可以请外面的第三个人打广告也是可以啦。
1: 暴露了，暴露了。
0: Oops， 我们场外的第三个人。好。OK， 回到来哦，就是其实 RAMP 这个乐团呢，至今依旧还是有活跃。那随着这个时代变迁，大家很常说潮流这个事情，就是它就像潮水一样，就是会涨潮跟退潮。那潮流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循环，每20年就有一次循环。那可能过了20年的东西又会再一次的火回来。所以这段时间呢，也是有很多就是说这个 nostalgic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怀旧的感觉，然后就让 RAMP 这个乐团再一次活了起来，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就是对于很像 RAMP 这一种做音乐的风格比较特别的一个曲风，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要安利的一些歌手还是乐团，就你觉得他曲风很特别的？
1: 哦，因为我前阵子应该 Kim 之前也有介绍过一个日本的歌手叫 Imase，
0: 耶 ，Imase，
1: 没有错，我自己是觉得他虽然不是，他其实也是近期才。也没有近期耶，
0: 没有啊，因为他21年才开始音乐路程，啊，
1: 对对对，就也算蛮近期的。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他的想法都很好运用在创作里面的，然后还有他的嗓音啊也是很特别的那一种。但是我印象超深刻的是我在打工的时候，然后店里的音乐是可以自己选的，
0: 哦，
1: 对，
0: 哦，
1: 对，所以其实你之前如果有来过那个饮料店，
0: 哦，对，所以是日本
1: 听到的歌
0: 音乐，
1: 对对对。然后我是太奶店哦，欸，就是太奶店，然后播日文歌这样。
0: 哦，对对对，我刚才想，哈，那你应该播泰文啊，
1: 很冲击，
0: 欸。泰国歌也很好听哎。
1: 对，最近泰国的音乐也是很好听。好，回来就是Imase 他的声音，他运用的假音比较多，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可是那时候在店里播的时候，店长就是走过来，然后他就是安静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诶，这个是什么歌手啊？”我就说：“哦，这是一个日本的歌手。”这样，就是简单的带过。然后店长就是说：“嗯，我觉得他们的声音不好听。
0: ”可能他不喜欢听太高了。
1: 没关系，我喜欢。对，但我是没有讲出来，我就是哈哈哈哈哈这样带过。
0: 因为 Imase 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他的切换很顺滑，欸，而且对于男生的音域来说，他的音域真的很高，
1: 真的。
0: 对，所以他的歌很难唱。
1: 而且我觉得他的假音已经算是好听的假音了。
0: 对，他不是夹的会卡的那一种。
1: 然后他所想出来的旋律啊，然后编曲，虽然说因为他也是前阵子新星，然后像他也没有什么音乐背景之类的，所以他刚开始写歌都是用很基本的和弦去写出来的。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从他的 TikTok 上面看到他写 demo 的一些。
1: 对对对，但是就算很简单，然后再加上他想的旋律，还是整个很洗脑。
0: 嗯，确实确实，哎，我觉得这一类的歌手是现在其中一个潮流，哎，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除了很像 Imase， 还有你知道那个 Noah， 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在 Hokobi Shoujo 的那个，
1: 嗯，
0: 对对对，他的做的方式好像也是类似于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延伸很多，就是很像最近流行的，包括最近刚跟这个163 Brace 合作的这个 Tota 的写歌方式也是这样，只是因为 Sony 也比较大。哎，好像都是 Sony 的，对对对对，哎，好像都是 Sony 的，对，可能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潮流。
1: 卧室歌手，
0: SNS 型歌手，对 ，Tota 是卧室歌手，没有错啊。Tota 歌很好听。好啦好啦，讲太多 Tota 了，回来。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RAMP 的《夢屋之子》，还有我们聊的这个特别的乐团的曲风哦。那提到《夢屋之子》呢，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夢屋之子》嘛，它比较像是梦醒之间，或是白日梦。

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提到另外一首歌名，它的歌名叫做《夢を追つ那自高自高路》。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都很喜欢的阿达拉友的这一首歌曲，而且唱这一首歌曲的还不是我们的 Hitomi 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阿达拉友的《夢を追つ那自高自高路》。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达拉友的 Marci 的 Yumeu Zuzu Natsukaze Kaoru。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蛮感动的。感动吗？嗯，算了算了，这首歌曲其实是他们写给他们之前的导师或者他们的一个贵人的一个歌曲，这样就在讲述这

0: 那过，那很可惜的就是，导师好像也成为了先师了，对对对对对，就不复存在。那的确有很多东西是不复存在的，包括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阿达莱有尤美嘎达林台北的这个回忆哦。那这个歌曲出现在这个第二季的这个 Special One 就特辑，我那时候听完演唱会赶着做出来一个歌曲，这样。好，我还是很不爽我们刚刚想到的东西。好，回到来哦，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华在当时演唱会，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时刻？
1: 我反而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在入场之前，有一个姐姐在外面，她发那个我内心的糟糕念头的纹身贴纸。
0: 哦，哇哦
1: 对，然后也是
0: ，OK，OK，OK。
1: 有阿达拉有的一些也是可以贴在手上啊，贴在脸上。我看到好多人把那个纹身贴纸直接贴在脸上。
0: 哎，你是 Day One 还是 Day Two？
1: 诶，我
0: 你
1: 是，
0: 是礼拜六还是礼拜日
1: 诶，我好像是 day two，你
0: ？Day
1: 是 day
0: two，
1: one 吗？
0: 那哦，我问你，你的安可有没有8.8？
1: 没有。哦，
0: 没
1: 我
0: 有，
1: 是 day one。
0: 那
1: 那
0: 是
1: 我是
0: Day
1: day
0: 1。
1: one，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没有听到8.8，觉得很
0: 两天都
1: 哦，
0: 在哦，两天都在。
1: 哎，
0: 对对对，那时候对啊，就 Day Two 的时候发生一点事情，就是你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欢迎大家去收听，Season Two Special One 的这个《阿达拉有尤美嘎达林台北》的这个记录，对。
1: 耶，
0: 为什么强制工伤？是不是？哎，但是今年阿达莱尔要来开，
1: 没有错，我们
0: 在
1: 一定都
0: 北
1: 是
0: 流，对不
1: 对，
0: 对？哎，北流哎，
1: 会
0: 抢，
1: 抢票
0: 会
1: 的。
0: 抢烂。那个大家有要去的，请跟我说一
1: 哎，可以
0: 声。
1: 分享一个小秘辛吗？
0: 你
1: 因为像
0: 说，
1: 是我在10月底的时候也是要去 Vandy 的演唱会，没有
0: 哎，
1: 错，就刚刚第一
0: 马瓦
1: 首，
0: 利达
1: 对。
0: 斯达，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呢，我们其实抢票的过程，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个小秘辛，就是只要把手机放到这个大同电鼓里面，抢的话会比较好抢到。
0: 好，因为那个信号比较好收，是不是？
1: 没有错，
0: 哈，好怪哦！我家有大
1: 大
0: 同
1: 同
0: 电
1: 电锅，
0: 锅。
1: 我们试了3次，3次都抢到。
0: 你知道如果是世新大学，你可以在那个 R903 的电脑，你有听说过
1: 怎
0: 吗？
1: 么还有秘密地点？
0: 没
1: 真的
0: 有，
1: 假的？
0: 我们那个广播组老师说了，
1: 网
0: 他
1: 速
0: 说，
1: 比较好，是不是？
0: 对，对，而
1: 哦，
0: 且比较接近那个信号塔，这样，而且高的
1: 哦，
0: 关
1: 高，
0: 系。对
1: 你
0: 对
1: 是用
0: 对
1: 电
0: 对对。
1: 脑吗？用
0: 对，
1: 那间
0: 就
1: 教
0: 是用
1: 室的电脑？
0: R903 的电脑，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1: 哎，这件事情不能给太多人知道哎。
0: 你不是世新大学学生，不要进来哦，你会被抓。谢谢你。
1: 对，我们要派人在那边挡着。
0: 对对对，最近太多怪人了。我想一想哦，这个礼拜天，这礼拜日我要去那个 Yuika 的演唱会。对对对，Yuika 跟我们的同龄人，05年呢。可是我觉得我到哦，没有这一集播出的时候，Yuika 演唱会已经结 束
1: 结
0: 了，我应该已
1: 束。
0: 经会讲完 Yuika。可是，一样是回到那一句话，就我依旧还是很感慨这件事情，就是16岁的我在疫情的时间躺在床上听着尤伊卡的歌，想着别人都已经在台上唱歌了，而我在干嘛呢？但是回到20岁的我，别人依旧还在舞台上唱歌，但现在的我却在这个DJ 台，却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个追梦的少女的故事，而我也一同在这故事中一起成长，我就很感慨。对对对
1: 好
0: 对。
1: 有意义
0: 对
1: 哦。
0: 对对对，我在那一集节目会讲出来，剪成 reels，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不用太担心你在怎样的年纪去做怎样的事情，但是就是你要相信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会在未来某一天成就着你的某一个过去的瞬间，不要让过去的孩子死在过去，请带着过去的孩子一起活到未来，谢谢。对对
1: 步伐多少也是在向前走。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都是在向前走。反正只要有变，它就是最大的不变。对对对对对，就这一点啊。嗨，人生的路程有时候真的是很想过山车。那在接下来呢，我要提到就是这个第二季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哇，来到第二年的夏天呢。对对，来到这个夏天，我们当然就要搭回我们的过山车。但是夏天究竟会有什么呢？当然，夏天在日本，我们很常会说有这个盆舞节，或者是盆踊り，或者是这个花火大会。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The Peggy's 的 Hanabi。

0: 欢迎大家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的 Peggy's 的 Hanabi 花火这个歌曲哦。那 Hanabi 这个歌曲呢，我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第二季的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提到这首歌。那这首歌的 context 啊，其实是还蛮简单的，就是 The Peggy's 是一个现在已经目前在休团的一个乐团。那主要应该是成员的身心灵状况啦，当然主唱还是有继续在唱，只是我也很少听了，就感觉起来那就是一个回不去的夏天。可是 The Package 著名的一些作品包括有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片头这一首 Kimi no Sei， 还有这个出租女友的这个第一季的片头曲这个 Sentimental 的这两首歌曲大家都可能都有听过。那在这一集呢，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个电台的伙伴一起来聊聊天，就是关于这些夏日过往回忆。那这首歌的 context 呢，就是我以前在 gap year 的时候去，因为我是远距离上班，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去公司，然后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一个不塞车的时段，我就会开一个20分钟的车到我的公司，然后就是跟我的学长，我的老板汇报一下进度，聊聊交流脚本，然后再去公司顶楼的游泳池再游泳游个几下，然后就看着地上的捷运在那里跑来跑去，然后看着天空，看着整个地平线，就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很 chill 的感慨，然后就很感叹为什么我在这里做牛做马
1: 啊。不要这样子。
0: 不是，没有，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会在台湾继续工作做牛做马。对对对，我
1: 还是讲了
0: 怎样不行啦，没有办法。有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回不去的一个时候啦，说真的。对，但是就是因为回不去不只是那个时候，还包括有时候是这个团体，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一次的复出，唉，真的是感慨。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你有

0: 没有一个就是你以前很爱听的乐团，可是现在比较少听，或者已经休团的一个乐团？
1: 欸，我先讲，我真的很喜欢你描述有画面感的，会很有很有意境，你知道吗？
0: 谢谢店长。
1: 好，然后我回答你的问题哦，就是之前有一个台湾的乐团叫荷尔蒙少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听过。
1: 对，然后我想一下哦，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刚认识这个乐团，也因为热音社的关系嘛，那时候成发很多人喜欢表演荷尔蒙少年的歌曲，然后也是有一次去音乐季的时候，非常荣幸的可以看到这个乐团的现场，但是殊不知那也是最后一次了。
0: 哦天哪，
1: 因为他们之后就是休团了。对，诶，不是休团哦，应该是直接解散了这样
0: 啊。但是为什么
1: 是理念不合的关系
0: 哦，所以但是你们还是有看到他的结局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哎，反正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因为像我在看他现场的时候，其实对他的了解还不是很透彻，然后比较没有听他去研究他其他的作品这样，反而是在他们解散了之后才更加爱上这个团体
0: 哦。得不到了又会更想要了，
1: 又是一个遗憾。
0: 对啊，一个音乐上的白月光吧，
1: 没有错，
0: 可以这样讲。
1: 嗯，
0: 但的确人生是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哦。但是对于人生的这个格局，其实还我觉得人生这个格局要怎么形容，如果我要形容人生，我会觉得人生像一个池塘。诶，为什么人生像个池塘呢？其实我们这个过去有讲过，就是在这个第二季的第十六集，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每一季的最后一集的这个今日推荐单品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来自这个花与爱丽丝这个电影里面的歌曲的这个起述。那可能大家很常以前就会听到那个 Fish in the Pool 这个音乐，Fish in the Pool 就是那种很多什么叉叉伏笛很常用的一个音乐，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故事脉络还蛮有深度的哦。那为什么是一个 Fish in the Pool 不是 in the sea in the river 呢？它其实在解释的就是一个人生格局，就是对于人们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只鱼，只是我们很常把自己困在一个池塘里。每一个人池塘可能不一样，像是故事里面的爱丽丝，她的池塘就是房间，像是有的人的池塘是青春，有的人池塘就是过往的回忆。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适当的改变自己池塘的大小，还有出去多看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Hector Pascal 的 Fish in the Pool。

0: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ector Pascal 的这一首 Fish in the Pool。耶耶耶！刚刚真是差一点出事情，哈哈，我们就不说发生了什么。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这个第二季的第16集，这个 Pool 始终于我爱你的这一集节目。那这一集节目很特别的，就是它是这个暌违大概四个月的这个今日推荐单品的这一次的节目制作。那很特别的是，我把那个今日推荐单品的形式给改良的更完善了。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就讲述了这个《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这个《花与爱丽丝》的前传的一个作品。那里面就用到了这一首歌曲《Fish in the Pool》啊。那《Fish in the Pool》刚刚有说了，这是一个人生格局观的一个意思哦。就当你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大家各自的池塘是什么？但为什么大家会把自己困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样。所以呀呀呀，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想法。其实对于那一次呢，我很痛苦，就是那期节目真的是最难做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睡眠不足，然后早上那个有单位的工读不用做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剪，然后我就拍缩时，哇，我那个缩时三个小时，我脸没有一个笑容 ，OK， 整个臭的很像刚杀完人之类的这样。
1: 而且还在正职要做广播剧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就是类广播剧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对对对。那时候今日推荐单品就是一个类广播剧的概念，所以那时候就是到处赶行程啊，跑来跑去，然后回来又要继续做这个，然后就要请不同的角色、不同配音员上来。我甚至请了我们的苹果老师，跟苹果老师打招呼。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我们这一档节目《日牙吐司》前一档是意犹未尽，刚刚他才上意犹未尽，就在这个播出的这一天，
1: 顺便可以过来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嗨嗨，苹果老师这样子。
1: 我也知道苹果老师，Hello Hello。
0: 对，反正就是苹果老师那个时候就一个人担了六个角色。
1: 哇！
0: 对，就是所有那路人甲、乙、丙、丁都是他，然后两个主角，对对对对对，这样子。主角嘛，主角的妈妈，对对对对，他的配角所有都是他，这样
1: 哇，
0: 蛮好笑的，蛮好笑的。很拼啦，我只能说那个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节目真的是做的算是也是有一点技术，可是还是热忱比技术多的时候。技术现在就没有，现在就是技术低，现在技术低热忱低，没有啦，就是大家依旧喜欢听什么就大家欢迎多多交流。我觉得对于喜欢音乐这个爱是大家都可以有的耶。Yeah，
1: 没错。
0: 那问一下我们酸素交换所的店长花，
1: 是，
0: 对，你做节目你记得印象最深或是最累的时候是哪一刻吗？
1: 哇，最累哦，我觉得最累其实每一集你要说的话也没有差很多啦，除非真的遇到什么很可怕的突发状况。
0: 有没有很可怕的突发状况？比如说广播的时候出现第四个

0: 那个是哇，
1: 好
0: 不要再绕回去那个。我们可以去听，就是也是本周的这个酸素交换之后，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印象最深的话，我觉得最困难的当然一定是前面第一季最前面的时候，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讲。我们先讲一下到第二季之后呢，有一集是我唯一一次在家宅录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不像 Kim， 就是有一个录音室，然后有比较专业的设备。
1: 没有啦，
0: 我
1: 没有录音室，有麦克风。
0: 欸，
1: 小教学，你要宅录的话最好就是你的衣柜要打开，
0: 嗯，
1: 就是你要让你的声音反射可以被吸收。
0: 哎，欸，好酷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啊，如果没有衣柜怎么办？空间里面，
1: 对，你不可能没有衣服哦，就是那种窗帘或是棉被都可以
0: 啊，
1: 只要是软软的东西，你要去挡一下那些太硬的，就是声音会反射的地方。
0: 啊，好酷哦，学到了。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没有研究这个，然后我觉得录出来音质是，真的很明显跟录音室的不太一样，
1: 就嗡嗡嗡，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那一集让我印象深刻，也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1: 嗯嗯，
0: 因为那一集是介绍介绍了这个台语特辑这样，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讲台语长大的，
1: 哦，
0: 因为我阿嬷只会讲台语，
1: 哦，
0: 对，所以我在家里都是用台语跟，
1: 好酷，
0: 对，跟家人沟通这样子，
1: 对，果然是南部的小孩，
0: 对，所以讲这集，然后哦，那集会宅录也是因为我回台南了，
1: 嗯，
0: 对，所以在台南的家里，然后又讲着这个台语的特辑，我就觉得
1: 你就很想直接讲台语
0: 的，对，其实心里蛮感动的，因为又突然讲到一些什么阿公的故事啊之类的，嗯，就是当下是真的录到有一点哽咽这样，嗯，但应该没有很明显啦，我有憋住，
1: 大家自己听回去哦。所以是在哪一集？第二季的，
0: 这是第二季的第16集，它就是台语崛起特辑这样子。
1: 对，广告打了还不去听，
0: 对吗？你不在意音质的话，欢迎去听一下。
1: 对，在意一下吗？我说在意一下节目啊，你不在意音质，在意一下节目啊。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欸，回到这个，你知道，因为讲到很像阿公阿嬷或年纪大的长辈，
0: 嗯，
1: 我就想说，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哎，我有一天我一定要请我爸来录一个节目，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爸以前很会讲那种故事，他很会讲那种民间故事，
0: 哦，
1: 而且他就说，欸，你知道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我睡觉醒来，我看到你的阿公家上面，那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一条龙，那一条龙要把你的阿公给抓走。然后我的爸爸就跟他的姑姑还有我的伯伯，我的姑姑跟我的伯伯们就说，啊，不要带阿公走，不要带阿公走啊，那个我们就吃素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种东西。
0: 刚刚是突然进入什么神话环节？
1: 对对对对，我真的很想要请他上节目，就讲这种东西，
0: 感觉很精彩耶。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说书人，嗯，我觉得还蛮厉害哦，
0: 人间生化机。
1: 对啊，这是关于我们做节目最难的那些时刻，但是一样的跑不掉我们最初的那一些时刻啊，嗯，最初就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一些坑坑巴巴的东西。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蛮特别。那这个歌曲不只是在我第一季的第一集哦，也包括在我们的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一集也有出现的一个歌曲。哎，为什么会这样一样呢？因为我们音乐品味都蛮好的，
0: 嘎嘎顶
1: 自己讲。但这首歌我觉得谁听到都会拒绝不了，但是我希望，对，你就不要拒绝，就照着这个歌名，就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节目上也好。那这首歌曲是来自尤罗西卡这个请忘记吧，这一首瓦斯雷特库达塞，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尤罗西卡的瓦斯雷特库达塞。

0: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鲁西卡的《忘れてください》。耶
1: 耶，
0: 对，那《忘れてください》这首歌呢，的确是我们都有放在第一集的时候 的一个歌曲。你会放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1: 我会放的原因吗？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刚好这首歌刚出没有多久？我印象中，
0: 哎，没有啊，它2024集，没有啦，过了。半年啦，快，
1: 那也没有到很久啦，就是算有卢西卡
0: 比较
1: 算近期的歌，
0: 对是近期的歌曲，因为它就在这个泥泞秀里面。
1: 对，然后这首歌我每次听这首歌，包括刚刚听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跟着拍手的那一种，对，因为它的 MV 就是很可爱的这种拍手动画。
0: 对，
1: 然后我会用的话，我是把他的人声拿掉，然后用在这个、好像第一季还有那个小剧场的时候，
0: 对，小剧场的后面，
1: 我记得没有错。
0: 对，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可以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对于真的是到了什么东西或真的做不好的时候就，拜托你忘掉，谢谢你，
1: 就忘掉吧。
0: 对，虽然他的原本的故事是真的有点沉重，但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对于这种事情真的就忘掉吧，没事，就忘掉吧。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总结你刚开始做节目的心境？或者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我的一个字就是唰
1: 唰。怎么讲嘞？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很紧张的，
0: 都很唰。
1: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一个词汇的话，可能是落差。就是会觉得说，做出来，实际做出来的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我觉得相信就是这个学年度的主持人，一定一开始都抱着一个。想要我的节目做到很好，
0: 大红大紫，
1: 没有错的这个心态来开始的。
0: 到时候你的流量就很差，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爱电台。
1: 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到这边，
0: 爱电台。
1: 对，所以进来之后，其实讲沉重一点的话，就是会有点怀疑说，还是我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真的可以做得好吗？
0: 哇，
1: 这样子
0: 冒牌者效应，哎，这是。
1: 对，但是当然做到后面也会觉得说，其实我是可以的。没有错，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正向的结局。
0: 对，所以你的结局，对于你，你觉得你节目的结局，你有没有达成你前面的这个感觉？
1: 有哦，因为一开始真的、真的好僵硬哦。
0: 哦，
1: 对，你会吗？就是
0: 我听回去，我前面我真的是也会不敢听的那种。
1: 对，我会不敢听。
0: 对，可是我还是有听掉，就是哦，很生涩。对。然后好像现在跟你对谈，跟我们半年前在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对于很像台词上会更流畅。
1: 哦。
0: 对

0: 真的真的，
1: 你面口播会更流畅，
0: 嗯，
1: 有好很多，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对，你声音表情食物有好很多，
0: 太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有有有 ，Kim 有建议我，他那时候给我很多建议，
1: 对，然后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听下来，
0: 太好了，
1: 对对对，我现在要修的就是那个我的咬字越来越严重，就是原本是 OK 还稍微矜持着，然后后面就有点放飞自我了，对
0: ，Kim 老师
1: ，Kim 老师，谢谢老师，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滚蛋。
0: 突然
1: 这一段我老师会这样讲，他说不要跟我说谢谢老师，滚蛋，
0: 老师听到会生气，
1: 对，所以他说谢谢老师，对，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很大杂烩，没有啦，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总结哦、喔嗯。那对于我的总结是什么呢？那这一集就是我的总结啦。哇，啊、真能说，真能避免哦、喔。对，
0: 完美的避开了这个。
1: 真会说，下次如果你想要学会的话，把前面的50多集都听一遍。好像有点累。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的来宾，我们的店长。那在节目的最后面呢，当然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店长华来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就像上次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最后一首歌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呢？
0: 没有错，那今天想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呢，是由露西卡最新推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收录曲，叫做《千鸟》。
1: Yondeiru
0: Yondeiru
1: Yeah，那还在等什么？那是时候就用这一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尾啦。那瑞亚图斯是每周日下午3点准时在世新电台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那距离现在结束呢，还有2个礼拜，对，2个礼拜以后，速率激情已经没有了。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尤罗西卡的《吉多里》。没有没有默契。好，那瑞亚图斯就在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告一个段落。那也许我们节目也会在未来给大家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就空中再会，记得去听算术交换所，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他唱自己的歌。
3: 世新电台。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0: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2: 好耶！
1: 电影开场，
3: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2: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3: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些电影看完之后，你不一定会立刻哭，但多年后，当你突然听见某首歌，经过某条街，看见某个背影时，你会突然想起它，
2: 因为它记录的其实不是故事，而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青春。
1: 就像一台时光机，只要旋律一下，台词一出现，甚至只是看到某个画面，我们就会突然回到某个年纪。
2: 也许是学生时代的下课铃声，每天经过的走廊，下课必去的福利社，或者是那个曾经偷偷喜欢过的人。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2: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部让很多人一秒回到青春时代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
2: 对，我想说这部电影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可能是徐太宇啊、林真心啊，也会想到那个明明很幼稚却很真诚的青春。
1: 对，这部电影真的很神奇。第一次看呢，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部校园爱情电影，但是长大之后再看，会发现它其实在讲的是时间，
2: 讲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喜欢，讲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但最后还是走散的人，也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努力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1: 青春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就在于那时候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
2: 一封信，一通电话，一场校庆，一首歌，就足以让整个世界发亮。可是长大后，我们却慢慢变得不敢那么勇敢了。
1: 所以很多人喜欢青春电影，不是因为它梦幻，而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喜欢过，期待过，心动过。
2: 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台青春时光机，回到那个属于制服、操场、福利社和下课铃声的年代，
1: 一起重新打开我的少女时代。
3: 节目开始咯。
4: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今天要陪大家聊的电影就是许多人青春回忆清单里一定会出现的一部作品，我的少女时代。
1: 没错，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光是听到片名脑海里就已经开始自动播放电影画面了，而且还有那首歌
0: 啊。对，哎，那时候听那首歌我真的还哭了，又是哭了，但是就觉得真的很适合。
1: 对，因为他的 MV 就是

0: 电影里的画面。
1: 对，我的少女时代是在2015年上映的台湾青春爱情电影，由陈玉珊执导，这也是她首次担任电影导演的作品。
0: 而且很厉害的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不只是在台湾掀起了热潮，还红到香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华语青春电影之一。我当时候是小六看的，
1: 哦，所以那时候在你们那边也很红，
0: 很红，蛮红的。
1: 哇，真的是很成功的电影
0: 而且那个时候看好像也有小哭吧，
1: 哎。哦，我跟你差不多年纪看的，对。
0: 然后现在看的时候，可能我因为我已经记得那个剧情了，因为它的剧情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然后我现在看的时候其实还好，没有像，
1: 长大了我们。
0: 对，没有像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么的有感触。
1: 对，好像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要第一次看的当下会比较有感受。那电影呢，是由宋芸桦饰演女主角林真心，王大陆饰演男主角徐太宇。
0: 当年这两位演员也因为这个作品人气暴涨，尤其是徐太宇那句经典的“不要哭哦”，很多人的少女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失守的。
1: 真的。而且说到我的少女时代，很多人会把它归类成校园爱情电影，但其实它不只是爱情故事。
0: 没错，它里面有友情，有成长，有梦想，也有青春期每个人都曾经经历的迷惘。
1: 电影的背景设定在90年代，那个还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 Instagram、没有 TikTok 的年代，如果要联络朋友，可能要打家里电话。而且还要先经过对方爸妈那一关。
0: 难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这么有感，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些。
1: 哦，对。
0: 我们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给喜欢的人，而且我偷偷跟你们说，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用一个像笔记本一样的东西跟喜欢的人聊天，就
1: 哦，
0: 很像我们现在用电话。
1: 交换日记那种感觉。
0: 对，我们每天就在那本书聊天。
1: 我也有过类似，但是我不是跟我喜欢的人，我是跟我喜欢的人，他喜欢的女生，
0: 你想要探敌情吗？
1: 就是有一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女生还不喜欢那个男生，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男生啊？然后就跟我聊天这样子，结果
0: 最后在一起了。
1: 他们今年在一起了。
0: 这个缘分，哎，缘
1: 知
0: 分
1: 道我
0: 还
1: 当
0: 是。
1: 下多破防吗？
0: 但还不错啦，小学的时候没在一起，现在长大了在一起还是 OK 的。
1: 对，就是其实放在电影里就觉得哇塞，这是一个很酷的故事，结果在真实生活发生了。
0: 对，而且如果是你暗恋一个人，你也不可以像现在这样，要偷偷看一下他的限动啊，这样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1: 对啊，只能默默在走廊偷看福利社巧遇，或是期待放学能够一起走同一段路。
0: 那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个年代的情感好像就特别的纯粹。
1: 所以很多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除了被故事吸引，也会被里面的年代感勾起回忆，像是学生制服、录音带、CD 播放器、校园广播。还有各种充满年代感的流行文化元素，如果你是7、8年级生，可能会有满满共鸣。
0: 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则很像打开一台时光机，看看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青春长什么样子。
1: 而且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用了大量流行歌曲来营造氛围。
0: 很多歌曲一出来，真的会让人瞬间回到学生时代。
1: 甚至有人说。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可以用耳朵回忆青春的电影。
0: 除了票房亮眼之外，他在当年也获得不少电影奖项提名与肯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让很多人重新相信青春电影的魅力。
1: 因为青春电影其实一直都很多。

0: 但真正能够让观众在十年后依然记得角色名字、记得台词、记得某些画面的作品，其实很不容易。
1: 嗯，
0: 我的少女时代之所以特别，大概就是因为它拍出的不是某个人的青春，而是每个人青春里都曾经出现过的一部分自己。
1: 可能是那个默默暗恋别人的自己，可能是那个努力想变成更好的自己，也可能是那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觉得未来充满可能性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电影内容的讨论，
0: 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走进林真心和徐泰宇的青春世界吧。

0: 有些故事，我们明明知道结局了，却还是一遍又一遍的重看。
1: 因为吸引我们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那些藏在故事里的自己。
0: 青春好像就是这样，那时候的我们以为一次心动就是永远，以为喜欢一个人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以为毕业很遥远，以为长大以后所有答案都会自然而然出现。
1: 可是后来才发现，那些人会离开，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时光再也回不了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一再怀念青春，怀念的不是课本、考试和制服。
0: 而是那个曾经奋不顾身喜欢一个人，曾经为了一点小事开心一整天，也曾经为了一句话难过很久很久的自己。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
0: 故事开始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
1: 她没有耀眼的成绩，也不是校园风云人物。
0: 她会做白日梦，会偷偷暗恋别人，也会羡慕那些看起来闪闪发光的人。
1: 她叫做林真心。
0: 而就在某一天，一封意外出现的幸运信，让他的人生开始偏离原本的轨道。
1: 也让他遇见了一个改变他青春的人。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青春纪念册。
1: 看看林真心与徐太宇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0: 林真心常常幻想自己是公司的白领，但现实却不是如此。感慨之余，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及初恋。
1: 时光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就读于高中的林真心有两位好姐妹，和美和小芝。林真心的偶像是刘德华，小芝的偶像是金城武和郭富城。
0: 和其他大多数女同学一样，真心也暗恋着全校最受欢迎的男神欧阳非凡。欧阳不仅长得帅，会念书，也是篮球队队长，而且还会弹吉他。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包含诅咒内容的幸运信，出于害怕，他把信偷偷给了班导兼数学老师王白丹、同班校花兼邻居陶敏敏。以及爱惹事的校园霸王徐太宇。
1: 之后，徐太宇的小弟发现信是林真心发出的，在徐太宇的胁迫下，为了保护欧阳不受徐太宇的欺负，他只能答应帮对方做事。
0: 一天，徐太宇逼迫带着真心翘课去溜冰，还和跟徐太宇有过节的另一个高中老大张长道打架。这场打斗后，训导主任钱夫人惩罚真心打扫泳池。
1: 打扫时，他发现欧阳和陶敏敏在秘密交往。伤心的他，为了避免被对方发现，便跳下泳池，之后被徐太宇拉了上来。此时，徐太宇不知道什么原因，啜泣了起来。真心在他的口袋发现徐太宇要给陶敏敏的情书，才发现原来太宇喜欢敏敏。
0: 两个人约定组成失恋阵线联盟，拆散欧阳和陶敏敏，以成全各自的恋情。之后，徐太宇带领兄弟们模仿《天若有情》中刘德华的形象，并要求陶敏敏当他的女朋友，却遭敏敏的果断拒绝。
1: 为了让欧阳和陶敏敏没理由见面，太宇与真心甚至把他们偷偷共同养的小黑狗带走。
0: 而王老师收到信后，要求给他信。

0: 女性的学生到他的办公室去自首。就在林真心准备承认之时，正在受到另一位女老师训斥的徐泰宇主动替林真心承担了罪责。
1: 临走之际，林真心从王老师口中得知徐泰宇国中曾是数理之优班的学生，他调查发现了导致徐泰宇发生转变的一件往事。原来徐泰宇、欧阳以及马思远是好友。在一次徐泰宇跟阿远打赌在海里游泳比赛时，阿远发生了溺水事故而过世。从此感到十分内疚自责的徐泰宇离开了那所学校，逐渐变成了今天这副不爱学习爱惹事的样子。
0: 为了帮徐泰宇上进，真心和他打赌溜冰，谁赢就能要求对方做一件事。不擅长溜冰的林真心尽管摔倒也要坚持到最后。泰宇看到真心这样，既不舍却又无可奈何。之后徐泰宇便开始认真的上课听讲，下课也经常和林真心一起温习功课。
1: 在段考中，徐泰宇成绩突飞猛进，然而新来的训导主任却认定徐泰宇是通过作弊才得到了这个成绩，不但公开羞辱了徐泰宇，还罚他在操场跑50圈。
0: 为此，真心计划发动同学们在学校54周年校庆时表达对主任不满的心声。但这个举动被老师发现后，他不但受到了王老师的批评，还受到了爸爸妈妈的指责和禁止继续与徐泰宇一起的要求。
1: 当晚担心林真心的徐泰宇偷偷和真心见面，还带他去练习溜冰。隔天真心就收到哥哥的女朋友的指导，将外形改造。
0: 校庆当天，主任只让段考年级前9名的学生上台领奖，并当众批评徐泰宇作弊。林真心、欧阳非凡、何美、小芝、大赫和陶敏敏还有多位同学都纷纷站出来表示自己违反了校纪，要求主任处分自己。林真心也称过去成绩不好不代表今天不好，成绩好的同学不代表不会违纪犯错。看到徐泰宇受到这么多同学的声援，校长只好上台安抚大家，并允许同学展开年度水球大战。
1: 之后，真心、泰宇、欧阳、敏敏等共8人分骑4辆机车一起游玩。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时，欧阳和徐泰宇都承认喜欢的女生在场。而等到陶敏敏回答时，徐泰宇则问他是否寄出过幸运信，令大家感到诧异。事后，林真心从徐泰宇口中得知，原来真心收到的那封信是敏敏发出的。之后向王老师告发的也是他做的。
0: 徐泰宇认为，尽管陶敏敏比林真心漂亮一些，但是个性却没有真心好。林真心表示，如果以后两人考到不同的大学，徐泰宇还是要答应他坚持做好自己。
1: 在一次模拟考后，林真心听说徐泰宇多天没有上课，还缺考，发现他在校外打架而受到主任的训斥，林真心对他感到失望，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想理他了。
0: 在林真心生日的前一个晚上，徐泰宇的两位好友替徐泰宇送给他生日礼物，一张刘德华广告版和一盒录音卡带，嘱托他联考结束后才能听卡带。生日当天，林真心看到徐泰宇在他的教室外等他，于是他就带他到天台表达谢意。
1: 这个时候，陶敏敏很快到来。徐泰宇告知林真心，陶敏敏已经跟他告白了。这时已经喜欢上徐泰宇的林真心，表面上恭喜他实现了目标，内心则很痛苦的离开。
0: 我永远记得，林真心回头跑掉的时候还是个大雨天，然后他也滑倒了。他滑倒的时候呢，徐泰宇想要上前扶他，他就一手往后挥说“不要，
1: 不要”，那一幕超好笑的，
0: 就是又可怜又心酸又好笑。
1: 对。
0: 不久后，林真心得知

0: 是徐太宇退学去美国，而导致陶敏敏失恋的消息。他还听说徐太宇是因为打架而受到退学的处分。
1: 联考结束后，欧阳非凡提醒他要去听徐太宇送给他的卡带，并将徐太宇亲口告知他的一些事情讲了出来。原来，徐太宇经历被车撞和多次打架受伤等伤情累积的影响，他在医院接受了一次颅骨手术。出于怕真心对他被车撞的事感到自责和其学业的影响，这些事一直没有让他知道。
0: 尽管从一开始他就对林真心充满好感，并在后来逐渐动心，可是出于他当初倾心欧阳非凡的顾虑而一直没有说出口。徐太宇要求欧阳非凡以后要照顾好林真心。
1: 成年后的真心一幕幕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决定改变下目前的生活状态。决定从态度苛刻的老板那里辞职，并宣布跟经常抱怨她的男友分手。
0: 此时，偶像刘德华正要在台北举办2015年的《真心爱你》演唱会，但他没有在网络上抢到票。就在演唱会场外，他恰好邂逅了独自出来购物的华仔本人。
1: 尽管林真心内心很激动，可是表面上却说，你不是我的偶像。两人合影后，刘德华也为其留下了签名。他嘱咐真心一定要看演唱会。林真心回应称没有买到票，于是他留下了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给他。
0: 当晚，当林真心拨打那个电话号码后，竟然与好久不见的成年徐太宇再次相见。原来，这次的演唱会是徐太宇为了初恋林真心而努力促成的。因为徐太宇要实现当初答应过林真心“我叫刘德华，唱给你听”的诺言，最终两人一起向歌唱现场走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林真心和徐太宇一样，一起回到了那段青涩又单纯的青春时光呢？
1: 有时候回头看，会发现青春最让人难忘的，好像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而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下课后绕远路回家，偷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那些以为平凡，却在很多年后变得特别珍贵的瞬间。
0: 而我的少女时代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提醒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闪闪发亮过。
1: 即使那段时光已经过了很久，那些心动、遗憾、勇敢和成长，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0: 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我的少女时代带给观众的感动。以及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它依然能让无数人产生共鸣？
1: 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在回忆属于自己的青春，那就别走开，休
0: 休息
1: 息一
0: 一下，
1: 下，
0: 马
1: 马
0: 上
1: 上
0: 回
1: 回来。
0: 来。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3: 我是 Nicole。
2: 刚刚陪大家一起走完了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哪一段画面呢？
1: 是林真心的勇敢，还是徐太宇的温柔？
2: 又或者是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青春里的人？
1: 我觉得青春电影最神奇的地方是，明明主角不是我们，故事也不是我们的人生，但看到某些片段的时候，却总会忍不住想起自己。
2: 因为每个人的青春好像都曾经有过一个偷偷喜欢的人，有过一段不敢说出口的心事，也有过一些当时以为会记一辈子却慢慢被时间带走的回忆。
1: 而我的少女时代能够让这么多人喜欢，其实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看见了青春里那些最真实的样子。
2: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少女时代依然被许多人视为青春电影的经典？它到底说中了我们青春里的哪些心情？以及当我们长大之后再回头看这部电影，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样的人，但正因为他够平凡，所以观众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
1: 我觉得林真心最可爱的地方是，她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却非常善良，而且愿意为朋友付出，也愿意为自己在乎的人努力。
0: 他其实代表着许多人青春时期的模样，总觉得自己不够特别，却又偷偷期待着有一天能够被看见。接下来当然是无数少女的青春男神许太玉。
1: 当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角色直接爱上了王大陆。
0: 我就是其中一个。虽然说他嘴巴很大，但是他这个角色我就很喜欢。许太宇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良少年，爱翘课、爱打架，常常惹麻烦，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也是许多家长最头痛的那一种类型。
1: 可是随着故事发展，大家会慢慢发现，他的叛逆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方式。其实他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重感情，也很讲义气，甚至有着属于自己的温柔和善良。
0: 许太宇之所以会成为经典角色，是因为他满足了许多人青春时期的幻想，那种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却愿意把所有温柔都留给一个人的男孩。再来就是校园女神陶敏敏。
1: 如果林真心代表的是普通人，那陶敏敏就是大家青春里羡慕的那种存在了。
0: 长得漂亮，成绩优秀，气质出众。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感觉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口中的模范生。
1: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有趣的是，电影并没有把她塑造成刻板印象里的坏女生。很多青春电影都喜欢把校花设定成反派，但陶敏敏她其实有自己的烦恼和压力，她也只是努力扮演大家期待中的样子。
0: 有时候，越是看起来完美的人，反而背负着越多看不见的负担。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很装、很心机。那如果我跟他是同一班的话，我会超级讨厌他。
1: 而且他那个时候喜欢欧阳非凡，然后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接近他。
0: 对，但他又不太承认，你知道吗？
1: 后来看到徐太宇也不错，他又想要接近徐太宇。
0: 两个人都要，真的很贪心啊。
1: 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校草兼学霸欧阳非凡。
0: 他可以说是许多人学生时代里最标准的理想型，功课好，长得帅，有礼貌，会弹钢琴，简直像从少女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也是许多少女青春里的白月光。
1: 不过有趣的是，电影透过这个角色告诉我们一件事：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未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0: 而那些真正理解我们的人，可能一开始根本不在我们的理想名单里。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我们最后交往的，通常都不是我们的理想型的概念。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看表面，而是看相处嘛。
0: 对。
1: 对。像林真心跟许太宇相处之后，发现其实许太宇还蛮不错的。
0: 对。像我平常就是有很多异性朋友。那有几个玩比较好，就会像兄弟一样。然后我爸妈都说：“哦，你不要到最后跟他在一起哦。”都会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敢想象，有点可怕的画面。
1: 但这个很难说。
0: 对，世事难料。
1: 对，其实回头看这四个角色。他们就像青春里不同的缩影。
0: 林真心代表平凡与成长，许太宇代表勇敢与真诚。陶敏敏代表被期待的人生，欧阳非凡则代表青春里的理想与憧憬。
1: 而也正是因为这些角色足够真实，我的少女时代才能让这么多人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总能在某个角色身上看见曾经的自己。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聊完剧情和角色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少女时代其实已经上映很多年了嘛？你看，我现在也大学了，哦，不对，要毕业了。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是会一直提起它？
1: 而且青春电影有那么多，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记住那么久的作品其实也不多。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聊聊。为什么《我的少女时代》能够成为青春电影里的经典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拍出了平凡人的青春。很多青春电影里的主角都太完美了，不是校花就是校草，不是运动明星就是天才学生。
0: 可是林真心不一样，她很普通，普通到我们好像都曾经是她。她会羡慕别人，会偷偷暗恋，会怀疑自己不够好。而这些心情呢，正是许多人青春时期最真实的样子。
1: 所以，当观众看到林真心的时候，其实是在看见曾经的自己。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是他成功塑造了一个大家都忘不了的角色。
0: 就是徐太宇。
1: 这种拍家，
0: 哎，对啊，哦，好喜欢哦。
1: 说到我的少女时代，很多人第一个就一定会想到徐太宇了。因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角，他会闯祸，会叛逆，会冲动。
0: 可是同时又非常重感情，就是很像大家常说的“八加九”，虽然爱惹事，但是其实他们彼此很讲义气。
1: 对，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一个8+9的女生，她就是因为家人没什么理她，她就变成8+9。开始染发啊，开始跟他的朋友出去，但是其实我们印象中他的朋友可能就是狐朋狗友，可是在他眼里，这些朋友是很在意他的人。
0: 对，
1: 所以其实他们这些人也特别的讲义气。
0: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徐太宇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的青春男神。
1: 那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电影里浓浓的年代感。故事背景是设定在90年代，那个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0: 也没有已读不回。
1: 对，也没有社群媒体。如果喜欢一个人，只能偷偷看，或者是巧遇，还有偷偷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
0: 没错，虽然和现在差很多，但反而让人更容易怀念那种单纯的情感。
1: 很多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看故事，也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有提到的，他讲的不只是爱情。
1: 哦，对，很多人以为《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爱情电影，但其实它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
0: 里面有友情，有梦想，有成长，也有青春里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
1: 所以，即使没有谈过像电影里那样轰轰烈烈的恋爱，观众依然能从中找到共鸣。
0: 最后，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人相信青春真的存在过。
1: 怎么说呢？
0: 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曾经有多勇敢。忘记自己曾经多么真诚的喜欢一个人，也忘记自己曾经对未来充满期待。但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那些年少时的悸动和热情，其实一直都在的。
1: 所以大家喜欢我的少女时代，不只是因为徐太宇很帅，也不只是因为剧情浪漫，而是因为他让我们重新遇见了那个青春时期的自己。
0: 那个可能有点笨拙、有点傻气，却最真诚、最勇敢的自己。
1: 而或许这就是经典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在故事里偷偷收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

0: 聊到我的少女时代，我相信很多人心里也都会浮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真的都有一个徐太宇吗？
1: 这个问题好青春哦。
0: 因为当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很多人看完都在说：“我也想遇到徐太宇。
1: 啊，
0: ”我就是其中一个，就会对那个未来充满着想象以及憧憬。
1: 网络上甚至还有出现一句话：“欠我一个徐太宇。
0: 但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我发现大家怀念的好像不只是徐太宇这个人。
1: ”而是那种被认真喜欢、被放在心上的感觉。
0: 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部剧《偷偷藏不住》里面的段嘉许，因为也是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世界欠我一个段嘉许，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想法，因为就是看完之后就觉得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是陈哲远演的，所以更有那个感觉。
1: 他是不是也是只喜欢那个女主，然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0: 对，但是一开始只是把对方当妹妹，然后后来才喜欢的，因为对方可是他好兄弟的妹妹啊。对，就觉得哇，两个的感受很像，然后又代表不同的年代，因为偷偷藏不住是近几年的，网络已经发达了，就会联络的比较方便。那其实仔细想想呢，徐太宇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啦。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他代表着青春里最纯粹的喜欢。
1: 那种不计较得失的喜欢，那种愿意为了某个人改变自己的喜欢，那种明明什么都没说，却默默把对方放在心上的喜欢。
0: 而这样的感情，其实长大后越来越少见了。
1: 不过我觉得，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徐太宇，
0: 我也觉得，
1: 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遇见过，有些人没有，那有些人甚至毕业了都没有谈过恋爱。
0: 完了，非常之扎心，有被说中。可是这并不代表青春比较逊。
1: 因为青春是最珍贵的，本来就不只是有爱情而已。
0: 而且有时候回头看，我们以为自己在怀念某个人。
1: 其实怀念是那段时光。
0: 对，怀念那个会因为一个眼神就心动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小学喜欢的那个男生，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就只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喜欢他，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感觉，但是已经不是喜欢这个人了，然后也怀念那个愿意把一整天的快乐寄托在一句简单问候上的自己，甚至怀念那个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
1: 你刚刚那样讲，我就会想到，我以前也是有过哦，喜欢那个人，可是其实我不太了解他，甚至没有什么接触过的人，
0: 对。
1: 他的性格啊，可能比较调皮。比较搞笑哦，我就喜欢这
0: 哎，
1: 样
0: 我也
1: 子。
0: 是喜欢搞笑的，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不是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单纯喜欢他。
1: 对，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徐太宇吗？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会说，未必有徐太宇，但一定有一个让你难忘的人，可能是暗恋过的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可能是陪你一起熬过考试的人，也可能是那个后来走散的人，他不一定陪你走到最后，却会一直留在你的青春里。那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个类似徐太宇的角色呢？还是可能没有那么坏？
1: 没有像徐太宇。

0: 那么坏，但是其实有一个人，他喜欢了我很多很多年，都没有放弃，但是到后来在一起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消失了。
1: 哦，所以你们有在一起过，
0: 嗯，
1: 然后他在一起的期间消失了，
0: 对，就很突然。然后
1: 他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男人，
1: 有报失踪人口吗？
0: 不是他消失，只是不回复我讯息，可是因为我们还是同班呢、啊。然后我就觉得，
1: 啊，当面有理你吗？
0: 他不理我，我也不会去找他，就是我不会自讨没趣的，一直
1: 所以你们
0: 这样。
1: 就自动莫名其妙的分手这样子，
0: 嗯，对，也没有讲个一个所以然。
1: 那你应该说，哎，你没有讲分手，那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啊？
0: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1: 真的是很奇葩哎。
0: 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男人不是一个好东西。
1: 嗯，有听你说过。
0: 嗯，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还蛮不太相信爱情的。
1: 嗯。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到现在喜欢过蛮多人的，所以呢，没有一个是说特别难忘的。但是好朋友的话是有，就是应该之前的节目也都有提过，有一个最好的异性朋友，就是有点像男闺蜜，但是其实我们的肢体接触是没有越界的。他就是对我非常好，他很贴心，然后。出去会帮我安排的妥妥当当，也会接送，我就会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他能遇到一个也很好的女生，就是不要被辜负这样子。所以其实后来在找男朋友的标准，就是会有一点以他为标准啦，就会觉得他都对我这么好了，那之后的人一定也要对我这么好啊。
0: 对，我觉得你这个男闺蜜还蛮贴心的，很适合当男朋友哦。
1: 他有点太弱了，可能跟我的个性不是很适合。
0: 哦
1: 对，我怕我太强势，但他喜欢那种妹妹小女生会撒娇的那一种。
0: 嗯，只是他性格符合你，
1: 对，就是很适合当好朋友这样。
0: 嗯，那其实青春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很多人我们早就没有联络了，甚至连名字都要快忘记了。可是当某首歌突然响起，某个场景突然出现，那些回忆还是会一瞬间涌上来。
1: 因为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为了陪你一辈子而出现，而是为了成为你青春里的一部分。
0: 所以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让大家感动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徐太宇有多完美，而是因为每个人在徐太宇身上都看见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人，或者看见了曾经努力喜欢别人的自己。
1: 而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回头看这部电影。真正想念的，也许从来就不是徐太宇，而是那个还相信爱情、相信未来、相信自己能够勇敢去喜欢一个人的年纪。
0: 那个年纪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青春。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co。我喜欢你。
1: 聊了剧情，聊了角色，也聊了我们青春里的徐太宇。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的少女时代想传达的东西，你会怎么说呢？
2: 我觉得他想说的是，青春或许会结束，但成长不会。因为我的少女时代表面上看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实它更像是一段成长故事。在电影里，我们看见林真心从一个没有自信的女孩慢慢学会相信自己。她原本总是羡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优秀，
1: 但她后来发现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成为别人，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

0: 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课题。我们总是在和别人比较，比较成绩，比较外表，比较人际关系。
1: 可是长大后才发现，人生不是跟别人竞争的，而是要学会怎么去接受自己。
0: 而电影里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觉得是勇敢。
1: 嗯，没错，青春最珍贵的地方，或许就是那时候我们还愿意勇敢。
0: 勇敢去喜欢一个人，勇敢去追求梦想，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1: 即使会受伤，会失败，还是愿意往前走。
0: 反而长大之后，我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害怕被拒绝，害怕犯错，害怕付出之后得不到回应。我觉得不管是在友情或是爱情方面，好像都可以这么的去说明。像我刚升大学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大一人变成一个非常I的人，因为我就会觉得大学有点像一个小型的社会。如果你常常口出狂言或是不经大脑就讲出来话的话，那可能在大学里不会好过，因为大学同学不会去忍受你这些。然后在爱情方面，就是越长大越不敢去表达自己的喜欢，因为会怕被拒绝。
1: 对，因为你曾经有过那段冲劲后，哎，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后来你就会在要勇敢的时候，你就会退缩了。
0: 没错，我就是因为国中有一次失败，然后失恋太严重了，就是那次之后，我就发誓我再也不会先告白了。欸，我真的到现在都没有。
1: 好啦，你可以找一个先告白的人。
0: 对，就是有时候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就是让他这样子顺过去，
1: 顺其自然。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勇气。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遗憾，青春里好像总有一些遗憾，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人来不及珍惜，有些约定最后没有实现。
1: 但电影没有把遗憾拍成悲伤，反而告诉我们，遗憾也是青春的一部分哦，因为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我们回忆变得更珍贵。
0: 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告诉我们青春一定要轰轰烈烈，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遇见命中注定的人。
1: 他只是很温柔地告诉大家，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被记住，即使你不是校园风云人物，即使你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即使你的青春看起来平凡无奇。
0: 那些笑过、哭过、心动过的瞬间，都是真实存在过的青春。

0: 不知不觉来一起 playing， 今天的旅程也即将来到尾声了。
1: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我的少女时代，聊了林真心、许泰宇，也聊了那些属于青春的心动与成长。
0: 其实每次看青春电影，我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像在翻一本很久没有被打开的相簿，照片里的人没有改变，操场还在，教室还在，放学钟声好像也还在。
1: 可是照片外的我们早就已经长大了，
0: 或许我们怀念的从来不只是某个人，而是那段曾经闪闪发亮的时光。
1: 那时候的我们会因为收到一张纸条而开心一整天，会因为和喜欢的人对到眼就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很美好，会相信梦想一定会实现。
0: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开始有了新的责任、新的烦恼，开始学会隐藏情绪，也开始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
1: 可是很神奇的是，即使时间过了很久很久，那些青春里的人和事依然安安静静地住在记忆里。
0: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忘记考

0: 原上的题目，忘记当年教室坐在哪个位置，忘记毕业典礼那天下着什么样的雨，但我们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为某个人心动的感觉。
1: 青春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完美，而是因为它会结束。正因为回不去，所以才让人怀念。正因为短暂，所以格外珍贵。
0: 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刚好想起某个人，或者想起了某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希望你能轻轻地对那个年少的自己说一声，谢谢你。
1: 谢谢你曾经那么勇敢，那么真诚，那么努力地喜欢过，梦想过。
0: 青春会毕业，时间会往前走，但那些曾经让我们怦然心动的瞬间，永远不会真正消失。
1: 他们会变成回忆，变成故事，也变成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头时最温柔的光。
0: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重返青春，
1: 也谢谢我的少女时代，让我们再次遇见曾经的自己。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Oh,
2: 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拔辣。
1: 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噔噔噔，我是徐小圆，
0: 我是 Apple。你今天为何如此？你报告结束了是吗？刚刚那是最后一个吗？
1: 对，没有没有没有最后一个，但是他是怎么讲？我刚刚有点像在 rap。
0: 哦，你说那个报告吗？
1: 对，就是反正那个报告只能讲8分钟，那其实内容还。

0: 蛮多的。然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组员就是分一半。然后因为他前面是比较像是背景介绍等等之类，就是其中可能有讲过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叫他快速带过就好。就他给我讲了5分钟，我后
1: 哇，
0: 面直接 rap。对，但是还是有小超一点时间，没关系。
1: 有讲完就好
0: 我
1: 了，
0: 因为我觉得后面的直接没讲，有一点不是太
1: 逻
0: 好，
1: 辑不太对吗？
0: 就是反而感觉扣分会扣更重。
1: 所以你们超时会扣分呢、
0: 对他，他有应该是说他有一个评分比项是把控度，时间把控度
1: 啊？天
0: 这样。
1: 哪，好严
0: 对，
1: 格
0: 反
1: 哦！
0: 正 whatever，那他已经 good。
1: 好，我们要放暑哎，差点要讲寒假，我们
0: 寒
1: 要
0: 假还
1: 放
0: 比较
1: 暑
0: 短，
1: 假了，这是我们来学校的最后一周。
0: 哦，超级快！
1: 对，我真的觉得，我们上一
0: 我们
1: 拜
0: 现
1: 就已
0: 在，
1: 经讲过，我们觉得大三过很
0: 对，我们
1: 快。
0: 现在录这时间是6月9，哎，6月9号，
1: 对，
0: 对，
1: 6月9号，就是
0: 超级快。
1: 我明天过完我就放暑假了。
0: 我后天就要出国
1: 哦，天哪，
0: 了。
1: 真好！对，我也是要出。哦，天哪，好可怕！我不想要升大四，而且明天会拿到我们的
0: 学
1: 学
0: 士
1: 士
0: 服
1: 服，
0: 超级快欸！
1: 好可怕！
0: 我原本预估他是什么，就是开学，就是先定，然后开学后才会给我们。就
1: 嗯，
0: 他是定
1: 超
0: 完
1: 级
0: 之后，
1: 快。
0: 6月10号就要给我
1: 我
0: 们，
1: 觉得他会在我家集会成。
0: 很可怕。而且其实他有点大件，
1: 我没有看到哎、
0: 没有，我是说学士服，就他
1: 欸。
0: 整
1: 你说
0: 对对对。
1: 本整
0: 然后如
1: 体
0: 果明天要下雨，我真的
1: 一定会很
0: 我
1: 那
0: 会很
1: 个。
0: 燥。而且大四听起来就是有一种老
1: 就是，
0: 老的感
1: 对，
0: 觉。
1: 好可怕，感觉要面对更多事情了，就是比
0: 我觉
1: 升
0: 得
1: 大
0: 很
1: 学还
0: 恐
1: 可
0: 怖，
1: 怕。哎，
0: 这
1: 没，
0: 是哦对，然后现
1: 是
0: 在
1: 人生啦。
0: 感觉大家好像也慢慢在准备毕制啊、毕筹什么的，这也很可怕。
1: 别闹了，真的。
0: 对，就是一整个惊悚、惊悚、惊
1: 啊，我记
0: 悚。
1: 得我今天好像有要讲的事情，但我忘
0: 你
1: 记了，
0: 说
1: 没
0: 跟
1: 关
0: 大家分
1: 系。
0: 享的事情，
1: 对啊，我忘记了。
0: 我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1: 现
0: 的
1: 在
0: 事
1: 记
0: 情？
1: 忆力很
0: 哦，跟
1: 差。
0: 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事哦，就是大家不是知道我要去日韩玩嘛，那我其实去9天，但是去到头尾其实大概是一个礼拜啦。然后，就是我爸是一个超级超级担心的个性，就是过度担心小孩的个性。然后超级好笑，他竟然说还要来送机，我就说不
1: 从
0: 好意
1: 台
0: 思，
1: 中来送
0: 对，
1: 机，
0: 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只是要出国玩，我不是要出国读一年书。
1: 这只是去个，就跟你，就只是你每天在台北，就不要跟他讲
0: 对。
1: 在出国，他就不会担心，但一讲出国就会很担
0: 对，
1: 心。
0: 但好像还是要讲一下啊，毕竟我这个人做坏事很容易被发现。
1: 哎，但我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我要去越南呢、欸？
0: 你什么时候要去？
1: 对吧？
0: 嗯？
1: 哦，对，我出国没有跟人家讲，我本来，对，我就
0: 那你
1: 讨厌跟
0: 妈？
1: 人家讲。我妈知道啊，
0: 哦。
1: 我妈就说，那你真的很落后。然后就回她说，
0: 哎，蛮坏的，这个要小心。
1: 没有，我就回她说，没有啊，我去体验你小时候的生活。
0: 嗯哼，为什么？
1: 她就说越南很落后，我就说，那你小时候不是也这样子吗？
0: 哦，你
1: 我
0: 妈
1: 去
0: 妈
1: 体
0: 以
1: 验，
0: 前住在越南。
1: 没有，她小时候台湾，小时候的台
0: 哦，
1: 湾，
0: 我以
1: 不
0: 为你
1: 是
0: 是说她以
1: 啊。
0: 前住在越
1: 没
0: 南。
1: 有说我体验以前的台湾，我这样回他，
0: 哎，
1: 对。
0: 但是我之前看到很多人发那个用新台币感受，
1: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可怕，就只是交通不好了一点，其
0: 确
1: 他其
0: 实。
1: 实没有什么，就跟台湾差不多。而且他们现在也是雨季，所以去了也不会到爆热。因为
0: 哦，
1: 我
0: 可
1: 妈
0: 是会闷吗？
1: 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妈上次去好像就是40几度，她说快热死。
0: 哦，40几度很
1: 对
0: 惊人。
1: 啊。
0: 因为我这几天看海，我其实超级怕日韩下雨，
1: 哎、欸，
0: 因为是
1: 我
0: 他
1: 很
0: 们的
1: 怕
0: 雨
1: 飞机
0: 季。
1: 飞不了，因为，对吧？因为
0: 哦，
1: 大
0: 因为
1: 雨，
0: 这几天台湾一直在下大
1: 对，
0: 雨，
1: 就是我们现在这周就是那
0: 很
1: 个
0: 可怕
1: 暴雨季。你有看
0: 啊！
1: 你那天的天气吗？因为我一直
0: 忘
1: 在
0: 记
1: 看，
0: 了。
1: 我一直在看我礼拜天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因为
0: 你是晚上要飞吗
1: 我们是下午，因为我有一个
0: ？Oh
1: 学
0: my
1: 姐，她就
0: god！
1: 是要去日本，但是因为那个台风要来了，然后她就直接被取消机票，然后
0: 啊，这样会有补偿？
1: 没有，因为你们还没有起飞，所以你的旅行险还不能用。
0: 那这样
1: 所以你
0: 直接认赔哦？
1: 就是有些公司好像库航不能退，但是乐桃可以退。然后哦，徐小雨现在很紧张，在看，
0: 我很紧张，因为
1: 在
0: 我是
1: 看。
0: 虎航。
1: 然后你的住宿也很麻烦，就是你只能改期不能退，所以等于你会损失一笔机票的钱，
0: 哇！
1: 就可能单趟就大概四五
0: 哇哈哈！
1: 千块。
0: 哎，我不行了，我住宿
1: 你
0: 超
1: 现在，
0: 贵。
1: 而且你也换不了，你的时间就是那样子，你就是要去。
0: 因为我整个被卡死
1: 对
0: 啊
1: 啊，我徐小雨
0: ！Oh
1: 现在
0: my
1: 很紧张。
0: god！这样子，哎，明日白天是礼拜三，那我应该看礼拜四，对不对？
1: 对，
0: 天哪，他说礼拜四 他那个图示是那个

0: 趴吗？
1: 他那个图示是雨加闪电，
0: 天哪！
1: 哎、欸，但是你看一整个礼拜都是雨加闪电，
0: 对，所以我就很担心飞机
1: 啊。可是晚上应该比较容易放晴吧？
0: 嗯，可能哦。你晚上去应该就还好，
1: 我是8点的飞机，
0: 那就还好啦。
1: 花尖叫，因为我原本还很庆幸，就是因为现在日韩是偏雨季，
0: 对，
1: 然后。那个就有人
0: 不会很热，
1: 就有住在韩国的朋友这几天一直在盯那个釜山的天气，然后说因为釜山这两天有下雨，但他们说他们看未来一周是好天气，
0: 应该还
1: 我整个笑尖叫了。好了，我们就拜托大家一起帮我们祈祷
0: 是好天气，
1: 是好天气，求求啦，求求啦。
0: 对的，
1: 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希望大家来听一下。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0: 有，
1: 你是一定有啦，我相信你是一定有啦。那在开始讲这个团之前，其实我觉得虽然不是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滑过他们的 Reels。
0: 因为草东的关系。
1: 对，因为他们之前翻唱了草东没有派对的《蛋》，然后就是有被算是因为那个 Reels，然后就是
0: 台
1: 蛮
0: 湾，
1: 多台湾的人就是都被触及到这样。
0: 对，
1: 对，然后也我记得也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情，
0: 有我有看
1: 因为
0: 到
1: 他们真
0: 新
1: 的
0: 闻，
1: 翻唱的还蛮厉害的。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很强，而且我一开始没有听出来他们不是，
0: 不是台湾
1: 对，因为
0: 人，
1: 他们口音真的真的咬字非常非常清楚。
0: 我朋友是他们的狂粉，
1: 哇哦，
0: 而且他们最近有来台湾，然后办
1: 对，
0: 签售，然后我朋友有去，
1: 哦，
0: 他买
1: 在那
0: 很
1: 个
0: 多，
1: 台大体育馆
0: 对，
1: 那
0: 他
1: 里。
0: 就

0: 买很多张专辑，然后去
1: 跟他们签什么互动。
0: 对，
1: 哇，很厉害，签售姐，签售姐，我敬佩每一个签售姐。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你知道，如果你去泰国参加签售的话，泰国的签售会直接把所有的本书公开，
0: 真的假的？
1: 会把中签者投的本书公开，
0: 好好玩哦，
1: 超赤裸，
0: 这好好玩哦，
1: 超级赤裸。然后我昨天看到 NCT Wish 的啊，超级赤裸，
0: 应该很多啊 ，Wish 的粉丝蛮多，
1: 就是都是几百张、几百张在投，
0: 确实。
1: 对，好，那回归正题，那这个乐团叫什么？今天就要来跟你们正式的介绍一下，他们叫做 Dragon Pony，
0: 龙马
1: 听起来超帅，就是翻成龙马听起来超像什么日本武士的。
0: 对，
1: 好，那但是他们不是日本团。他们是韩国的乐团，那他们是四人男子乐团，但他们其实组成，他们算蛮新人的。
0: 嗯，他们很新。
1: 对，因为算是他们刚开始，就是他们有一个企划是翻唱各国热门歌曲这样，然后他们会自己去挑，但他们那时候就是特别挑了草东美派对的蛋，是因为他们有成员非常非常喜欢草东。
0: 哦，这我不知道。
1: 对，是因为他们算是他们四个人听歌的风格蛮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翻唱了蛮多不同世界各地的热门歌曲。好，那他们其实在组成龙马之前，哦，我等一下就用龙马来称他们了。他们在组成龙马之前，其实2023年就有先组成一个乐团，当然是成员一模一样，然后这个乐团叫做 Sehamaru， 然后在2024年3月18号的时候才改成龙马。那他们四位成员分别是主唱安泰奎、贝斯手片胜炫，然后吉他手全世赫和鼓手高康勋。那他们其实一开始出道前公司有给他们一些任务
0: 取艺名的任务吗？
1: 不是，就是他们在出道前其实公司给他们两个出道任务，就是他们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才可以出道。
0: 嗯，两个 KPI，
1: 算是 KPI 吧。就是如果要以我们的话来讲，就是 KPI。那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出道任务，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容易达成。
0: 嗯，
1: 第一个任务是他们的官方 IG 需要达到20,000粉丝，就是在完全还没有任何作品的情况下。
0: 哇，
1: 就是没有任何作品，然后没有什么概念照什么什么等等的之下哦，
0: 嗯，
1: 要完成
0: 蛮狠的
1: 2万、欸、
0: 这到底是要让他们出道还是不要？
1: 我其实在收集资料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那我后来觉得可能是想要让他们自己有行销自己的本事吧，
0: 嗯，
1: 就像怎么把自己介绍给不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那第二个任务我觉得就更难了。第二个任务是举办一场，在出道前哦，举办一场拥有500名观众的专场演唱会。
0: 哇，他们
1: 这个超级难，
0: 这是要去街边发传单了吧？
1: 他们还真的有，他们真的有去发传单，但是还好，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看到他们了嘛，所以代表他们就是有完成这两个任务。那其实他们自己有提到说，他们当初听到这两个出道任务的时候觉得超级算是傻眼吧，
0: 嗯，
1: 应该可以用傻眼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啊，他们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反应蛮像的，就是啊，我们他们一首歌的任何一首歌都还没有上串流，然后都没有释出的情况下，嗯，要怎么做才可以让大家知道哦，我们是一个乐团，我们有什么什么歌。他们也不甚至不能介绍他们有什么什么歌，
0: 欸，哦，这么狠呢，哦，
1: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释出啊，就是他们介绍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查不到。
0: 嗯，
1: 说真的，好，那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就是四个人一起去街上发传单，然后像就直接以他们自己去跟不知道他们的人去宣传，就是哦，我们即将要算是办一个小专场，然后邀请你来。对，
0: 嗯，
1: 但还好就是大家最后还是成功啦，所以也看到现在的龙马。那其实在在这件这个出道任务完成之后啦，我觉得他们也算是出道后就马上获得很高关注度的团。
0: 嗯，
1: 但我觉得是在建立在他们的那个翻唱计划真的很厉害，然后他们实力也非常的强悍，就是你翻唱要翻唱到很多人听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嗯，
1: 因为唱歌好听的人非常多，然后有音乐制作能力的人非常多，但是你要怎么在这些人之中被看到，其实是不是一件这么容易被

0: 执行成功的事情。那他们其实出道之后就马上，刚刚讲到他们发行了迷你专辑《Pop Up》，然后他们主打歌也就是《Pop Up》。那在他们出道之后，就马上收到了音乐系列上的演出，就是釜山音乐节。那釜山音乐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参加了台湾的音乐季《浮现记》2025年的演出。那这件事其实有点源于那时候《浮现记》其实跟釜山的音乐节有一个算是小合作吧，然后就有邀请了一些韩国的乐团来表演。那其中龙马就是也有参与了这一次的《浮现记》。那很特别的是，他们在这次《浮现记》上有跟台湾的乐团合作。
1: 诶，是我不知道诶，我猜
0: 好，你猜。
1: 是跟他们风格相似的吗？
0: 我觉得有一点，某部分来说，
1: 出大便，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你想象不到
1: 想象不到，宇宙人，
0: 欸，不是啊，这个太多了啊。
1: 那是什么？
0: Trash 的一员，
1: 哦，我刚刚本来要讲 Trash 的，哦，Trash 刚音乐刚蛮适合的啊，
0: 对，
1: 确
0: 就是
1: 实。
0: 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是跟一员合作，但很特别是他们其实在表演前完全没有见过面。
1: 很多乐团都这
0: 因为没有时间见面，所以他们是透过有点像线上 meeting 这样，
1: 样。
0: 然后去分配
1: 哦，
0: 段
1: 这蛮
0: 落，
1: 酷
0: 然
1: 的。
0: 后由那个龙马那边编曲，然后寄给一员，然后一起线上一起讨论完成。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是第一次合作，
1: 哇哦！
0: 但我觉得也是蛮可爱的，因为大家就有问他们说，那他们是怎么跟 Trash 沟通的？他说，然后他们就说 Trash 的英文非常好。
1: 哎 伊人是我以前的爱。
0: 为了加入一员女王
1: 哎，
0: 的社
1: 我
0: 群，
1: 也有，哇！
0: 对，反正就是很可爱这样。然后，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他们来台湾演出，就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嘛？然后他们其实成员就康勋就讲到说，其实他们每次只要到海外演出，其实都会觉得蛮激动的吧，因为机会难得。然后他们觉得台湾音乐季的观众给他们的氛围，其实跟韩国的氛围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感到非常非常幸福，而且他们其实很意外台下有这么多人，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大家好奇可以去搜寻一下那个浮现记的 Instagram，然后他们有那个空拍机拍下去的视角是真的还蛮惊人的，我觉得。然后他们大合照的时候，下面也是非常非常多人。然后他们其实有说到，他们其实第一次来到台湾演出，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其实真的真的是让他们受宠若惊。所以他们其实当下在《浮现记》结束的当下，他们就马上在舞台宣布要举办首场台湾演唱会。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他们可能有发现台湾蛮多人慢慢知道他们，然后也蛮喜欢他们的风格这件事情，所以就把这件事情排在他们的 schedule 里面。那刚还没有介绍到龙马这个团名由来，你要不要猜猜看？
1: Dragon Pony，
0: 我觉得还蛮容易猜到，就还会跟每个人都有的，
1: 每个人都有的
0: 对，每个人都有的动物，
1: 动物，
0: 对啊，龙跟马，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动物，但是每个人不一定是龙跟马。
1: 是啊，那个生肖，
0: 对，对
1: 哦。
0: 对对，他们的团名源自于成员的生肖龙跟马。就他们除了他们只有一个成员是龙，就是队长，然后其他三个成员都是马，就是生肖，所以他们就叫龙马。所以他们不仅就是他这个名字不仅象征他们乐团的起点，其实也代表他们算是四个人之间的羁绊跟感情吧。然后他们的词曲创作到制作其实都是他们四个自己搞定的，就是他们其实四个人都有算是创作能力，所以应该不像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可能谁写词谁写曲，他们其实是比较偏向是有谁有歌曲就丢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慢慢把它制作完成。那他们的内容其实很多都是在讲他们的爱情啊，然后对未来的不安、追逐梦想、挑战等主题，然后希望可以将这些比较蛮很给人家 punch 的感觉，就是唱出他们自己的风格，还有青春的悸动，还有那种热烈的风格这样。那其实讲到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第二首歌。

0: 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这个很好听耶，
2: 你快点去听啦。好，那其实刚刚还没有讲到这个年轻乐团他们的成员年龄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young。你要猜一下他们，
3: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吧，顶多就最大应该我猜26，
2: 差不多，
3: 差不多吧。
2: 对，他们大概我跟王一鹏是04的，然后他们是02跟00。那00就是刚刚讲到的队长，就是山下属龙的那位。然后其他三个其实他们是高中同学。那其实就有人问到他们说，就是从算是从高中这样子到变成乐团成员这件事情，其实经历了一个算是角色转变，就是从同学到同事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关系上有没有优缺点或什么影响。那他们康勋就有说，其实他们其实没有特别那种从朋友变成同事的感觉，就他们觉得他们一直都是以朋友的方式在相处，然后在共事。特别是三位成员其实从高一的时候就一直相处，他们是真的是从高一就开始认识，然后觉得他们觉得反正这是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很直接讲出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不用顾虑太多啊，然后又了解对方。那其实那大家就会想说，那队长部分就是跟他们会不会有压力，毕竟就是还是比他们大2岁嘛。那其实其他成员就讲到说，其实多了一个就是队长的感觉。

0: 觉其实更像是多了一个可靠的朋友，毕竟是年龄比较大的哥哥嘛。那即使年纪上不一样，但其实大家好像还是以朋友的相处在进行磨合。那泰奎自己也说，他作为队长，其实不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要面对很多事情，要扛很多事情，因为成员其实都会一起帮忙，所以他觉得压力其实是平等分摊在他们每一位成员上，然后觉得团员们其实都很可靠。那大家就会好奇说，当初泰奎加入的时候是怎么破冰的呢？毕竟其他三个人本来就认识嘛。那泰奎就说，他原本其实蛮害怕的，就是他因为就以至于就是其他三个已经是算是好朋友吧，然后但就发现进去之后，其实这三个人都还蛮欢迎他的，尤其是盛玄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一直搭话，那也是透过这样子慢慢相处，然后大家可以慢慢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做音乐。那康勋就有说，其实他觉得泰奎超级不怕生，就是泰奎好像一直说自己很不适应，但其实他好像话也蛮多的，对，所以他们相处起来就是没有哥哥的架子。然后盛选对于这件事，其实讲的是哦，他还有请我们吃烤肉，
1: 好，所以好好哥哥可以
0: 真
1: 接
0: 是一
1: 受。
0: 个好哥哥。对，那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前面有像是翻唱企划嘛，那就问到说为什么会选这些翻唱的歌，就是还有跟他们平常听歌喜好有没有差别啊？那他们就有说，其实他们四个人喜好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为什么会翻唱草东的蛋，就是因为世赫非常非常喜欢草东，就他在来台湾之前，或是之前在韩国的时候，就是已经听了非常非常多草东的专辑，然后从里面选了一首他最想翻唱的出来，但真的是效果还是蛮好的，被翻唱的很成功。那至于盛选的话，他其实就讲到说，他其实有听李贞雅前辈，就是他们公司的前辈，跟孙盛希合作的《Goodbye Spring》。大家知道孙盛希是韩籍华裔吧？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人好像以为孙盛希是台湾人，但不是哦。也不能这样说啊，就是应该说，韩文也是他的母语之一，这样。对，所以他其实，在韩文沟通上，或者是他一些歌曲里面，其实也是有韩文的创作，就是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那泰奎的话，他其实就有说到，他平时很喜欢玩 OK Rock，我也喜欢玩 OK Rock，所以我其实蛮期待他们有没有机会跟 OOR 合作。
1: 应该再努力一下下
0: 对，再
1: 吧。
0: 努力一下下，因为像他们就有提到说，因为他们有跟 Trash 合作嘛。虽然只有一员，但他们其实好像也有，就是跟其他成员也有一些交流，这样子，就是会透过邮件啊，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去询问可能一些音乐上的意见等等，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就是 keep in touch，然后就有问到说，那他们未来还有没有希望跟谁合作的时候，他们讲草东，大家可以就是说不定好几年后有机会看到嘛。有机会啦，只要人活着都还有机会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听众对，然后呢，那其实像是刚刚有讲到说他们的创作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形式蛮特别的，他们不会特别去在乎是谁写曲出来，就不会特别标出来，就所以他们几乎都会按四个人上去。就即使这个曲子一开始不是谁先提出来的，但之后可能他们就会直接挂大家的名字上去，我觉得蛮特别的啦。然后刚刚有哦，应该会不会有人很好奇，为什么龙马的马是 pony
1: 为什么？
0: 这个也是我觉得蛮可爱的。他说泰奎说，因为取名的时候很喜欢宝可梦。所以，从其中一只角色波尼亚塔就是小火马获得灵感，我觉得超酷。因为我其实也有点，那时候有点疑惑，为什么是 pony？反正就是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还蛮可爱的。那其实刚玩朋友讲到他们前阵子刚来嘛，就是5月23的时候，其实就几周前呢，蛮近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人去啊？我其实有看一下他们的福利，他们还有合照福利。
1: 有。

职人大合照，然后还有个人合照等等，就是大家可以好好把握，就是自己喜欢的团见面的每一次机会，然后不要错过。那他们其实最近发了一首新歌，就是在我记得是这几周的事情，可能对，可能是好像是上周三的事情。那这首歌叫做《Run to Win》，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Run to Win》。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接下来就换我跟大家介绍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乐团。我觉得今天的风格跳痛有点大，
1: 我也觉得。我那时候看黄一峰传他要讲什么的时候，我有点吓到，
2: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乐团是盘尼西林乐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们。其实是
1: 我听过，我听过。
2: 他们其实是大陆的乐团，然后其实
1: 没错，
2: 我觉得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乐团其实也是蛮。

0: 值得台湾听众去发现的。
1: 就是如果撇开一些
0: 政治因素，
1: 政治因素的话，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真的是无国界。
0: 欸，而且我今天在，就是我今天有看一些资料，然后我才知道，你知道裘德吗？我个人蛮喜欢，我才知道裘德是中国人呢。
1: 啊，真的哦？
0: 嗯，因为我是，还有那个橘子海，
1: 嗯，他们都是。
0: 嗯，好像是。我就是我蛮，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是今天看资料的时候我才
1: 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听是就是可能
0: 就 Spotify
1: 点
0: 出来，
1: 对对对，轮播或者是
0: 哦，好听，
1: 新歌，对对，
0: 就这样，
1: 好直接。
0: 但是对啦，蛮多中国大陆的歌手，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发现的。然后其实除了很有名的和平饭店或者是回春丹之外，我觉得盘尼西林乐队也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才特别拿出来跟大家介绍。然后他们其实是在2012年于中国成立的摇滚乐队，然后总共是有四位成员，分别是主唱张哲轩、小乐，然后贝斯手熊花，然后还有键盘手麻浩宁，还有吉他手刘佳，还有鼓手小杨。哦，是5个人，不好意思，还有鼓手
1: 什么意
0: 不会
1: 思？
0: 算数，还有鼓手小杨组成的。然后他们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参加了乐队的夏天，其实蛮多团就是乐团都是因为这个综艺节目让大家被看见，包括和平饭店跟回春丹都是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他们。然后他们在2020年也有参加团体竞演节目，叫做《炙热的我们》。然后其实盘尼西林这个团名的本意就是很简单，就是青霉素。他们之所以会用这个名字，然后主唱小乐就表示说，因为青霉素曾在二战的时候广泛救助士兵，它的出现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就是没怎么多想就用盘尼西林这个名字，就是很音乐人的感觉，就觉得哦，这名字酷酷的，那我就是来用这个名字当我们团名。然后他们其实从成立初期的时候就被冠以一个优质青年偶像乐团之名，他们是90一代乐团里最受瞩目的一颗摇滚星星吧。然后盘尼西林他们主要是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为根基，融合了比较多类型的音乐风格，打造出属于他们的浪漫主义摇滚乐。然后他们其实年龄也没有到很大。2018年的时候，他们是25岁，现在其实
1: 就
0: 也
1: 是
0: 才
1: 七
0: 三
1: 年
0: 十
1: 前，
0: 出，
1: 对啊，
0: 就
1: 其实
0: 是
1: 蛮多，跟蛮多乐团的成员其实
0: 年龄都差
1: 差
0: 不
1: 不
0: 多。
1: 多。
0: 然后他们有着超出他们那个年纪的思维还有渴望，然后也是唱出了90一代年轻人的对于生活或者是世界的一些想象。然后他们有着很强的现场感染力，还有出众的外形。
1: 橄榄年
0: 感染
1: 轻。
0: 力，感染年轻啊！他们还有出众的外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他们脱颖而出。在2017年，乐队他们就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与世界温暖相拥》，正式发行。他们希望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面，盘尼西林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剂安慰剂。在2019年的第二张专辑《群星闪耀》时，他们透过2年的不断成长，带来了一个很充满夜空繁星多闪耀的一个感觉。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盘尼西林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给我一种很宁静的，
1: 就是你听着会有点
0: 就是
1: 平静
0: 对
1: 吗？
0: 你会有点静下来，就是会很认真的听他的歌词旋律。就是
1: 你一开始听到是哪一首？
0: 我最一开始好像就是《群星闪耀》里的，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叫
1: 啊，
0: 做《梦醒》，它名字有点长，《梦醒时分》，后面还有，但我有点
1: 这是
0: 忘
1: 比较
0: 记，
1: 长。
0: 对，就比较
1: 哦，
0: 长。
1: 我第一次听到是雨季。
0: 哦，对，我雨季我也是蛮喜欢这两首，就是我的 Spotify 按赞，所以我就
1: 真
0: 直
1: 的。
0: 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哎，其实我今天在看资料的时候，就有乐评人，对岸的乐评人就说，他们的感觉有一点像是台湾的独立乐团，因为可能中国大陆的乐团比较偏向吵闹一点，就是重金属乐可能更多，但是盘尼西林他们比较以很平静的方式来跟大家诉说他们的故事。那其实他们在2014年举行了14场的全国巡演之后，就暂时解散了，因为他们的主唱小乐就是决定去往美国专攻音乐学业，
1: 算进修是
0: 对，
1: 吗？
0: 算进修。因为然后在2年之后，就是2016年，小乐就从英国学成归来，然后工作辞职一年后，就开始全职做音乐，重建了乐队，所以他们才会在重建之后陆续发行的这几张专辑。他们跟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他们其实 也跟落日飞车是好朋友。

0: 有，
1: 哎、欸，
0: 落
1: 落
0: 日
1: 日
0: 飞
1: 飞
0: 车，
1: 车好多好朋友，
0: 对，落日飞车的交友圈蛮广
1: 广
0: 的，
1: 泛。
0: 对。哦，然后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也有来台湾举办巡演，分别是在高雄还有台北，就是有进行演出，但是是很早期的，已经是好多，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好可怕哦。然后他们对于摇滚乐的喜爱，就是风格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才会组成在一起。虽然他们在音乐上显现出了跟年龄有很不符的成熟还有巧妙，但是他们就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摇滚乐团，他们将优美的旋律还有夸张狂野不羁的现场融合，创建出了独属于盘尼西林乐队的一个风格。然后主唱小乐就认为自己的乐团其实他不太赞成大家对于他们的一些评价，就是大家都说他们是走一个温柔浪漫风，但他其实没有很赞成这个说法。他等一下，刚刚等下等下会跟大家分享的盘尼西林的第一首歌，就是出现在这张专辑里面《群星闪耀时》，它里面的一首收录曲，然后那首歌名字叫做《梦在黎明破晓时》。他就是认为这张专辑《夜晚》是整张专辑的关键字，也是保持了盘尼西林对于音乐的热爱，然后他们忠于经典的摇滚，比较有一种粗硬的线条感，但同时也很兼具抒情的线索。这张专辑则是记录了他们成长的一个故事。喧嚣过后，总会有夜深人静的时候。盘尼西林是怀旧的，对于整张专辑都充斥着很上世纪国外摇滚乐的元素，让大家其实蛮难相信这是一个90后乐团所展现出来的音乐性。然后他们也很坚持旋律是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在整张同名专辑里面，他们就很像是在叙说着一个夜晚的故事，就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或者是整张专辑的时候可以静下来讲。那其实从小时候记事开始，这是小乐他们讲的啦，就是有小时候记事开始，就周围的一切在大家眼中都是很光彩夺目的。那跟大千世界相比，我们更像是寄托在天地的一个浮游生物，苍渺一粟。恰巧也让他们遇上了摇滚乐，然后摇滚乐的到来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人生道理或者是一些感悟。也正是因为摇滚乐，为盘尼西林打开了一直所渴望通往世界的新大门。他们在90后的一个英式摇滚乐中，其实是阎王级别的乐团。然后他们认为，对于
1: 阎
0: 音乐
1: 王，
0: 就是颜
1: 哦，
0: 值
1: 我
0: 那
1: 也
0: 个
1: 想说
0: 阎王，
1: 阎王，越听越不对劲。
0: 颜值的那一种，就音乐对他们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信仰、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用来跟世界发生关系对话的一个方法。用他们的话来说，世界到处都在爱的环境中惬意的生长，对爱情、友情、亲情、爱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都是因为赞美还有爱，所以才有今天的盘尼西林。那我觉得用一段文字来总结的话，我觉得我很喜欢在采访中他们提到的这一段。换个角度与世界发生关系，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选择和这个世界温暖相拥，还是妥协于现实寸步不移，都取决于你自身的想法。因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青春实在是一个短暂又矛盾的美梦，当你醒来的时候，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卑劣的过这一生，那就太长了。我觉得这也是盘尼西林对于音乐的一个创作理念，就只停留在一个框架，对他们来说，这个音乐可能就没那么有趣了，所以他们的风格才会这么的多变，所以故事才会这么的有趣。那如果大家听完简单的介绍，对于盘尼西林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去，他们甚至连接生都有，我蛮意外的。
1: 接生
0: 对，他
1: 吗？
0: 们连接生都有，
1: 他们开通很
0: 他们
1: 多
0: Spotify、KKBOX 接生，然后 Apple Music 都有，所以我
1: 啊，
0: 就蛮强的。如果
1: 接生蛮厉害的。
0: 对，其实我也蛮意外的。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盘尼西林，那就是来听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梦在黎明破晓时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今天的节目就是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会觉得
1: 好
0: 过得很
1: 快
0: 快
1: 哦！
0: 速吗？
1: 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也快要告一个段落。
0: 是的，我们大概再出现2周就结束了，
1: 哇，好惊悚！
0: 好可怕啊！怎么办？哎，对，我们真的剩下两
1: 两
0: 周
1: 集
0: 就
1: 吧。
0: 结束了，对。
1: 对，然后下周会再给大家介绍。但说真的，其实我跟王一鹏还没有想好最后一周要跟大家讲什么。
0: 对啊，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吗？好像要一下，不然就这样
1: 断
0: 子。
1: 在一个奇怪的地
0: 对，我
1: 方。
0: 们就一直介绍音乐，好像也
1: 我们
0: 有点没有结束的感觉。
1: 对，
0: 大家会想听我们讲什么？
1: 突然有点词穷，
0: 大家会想听我们讲什么？
1: 因为好，这是一个，其实没有体感上没有觉得过了一年，
0: 哎，真的，就好像每周就只是来聊个音乐，然后就。这样子过去了，就没想到
1: 我真
0: 时
1: 的
0: 间，
1: 一年哎。
0: 这时间我之前看那个 IG 的限动回顾，我还看到我们两个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声音太大，被老师念，我们两个在外面讲太大声，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两个都还不会什么机器操作，讲那么聊天声音还这么大声，超好笑，
1: 大被骂，超级好笑。
0: 对。
1: 就是很是一个什么？要怎么讲？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每周排程里面，
0: 哎、欸，
1: 就
0: 学
1: 它
0: 校
1: 就
0: 人
1: 已经
0: 袜
1: 是
0: 子
1: 生
0: 破
1: 活的
0: 掉
1: 一部分。哎，你不要讲了，我两边都不割破一
0: 了，
1: 个
0: 啊
1: 洞。
0: 好可怜。而
1: 你
0: 且
1: 看，
0: 我，没关系，没关系，我
1: 大
0: 有
1: 拇
0: 脚趾
1: 指。
0: 恐惧症，
1: 对啊，
0: 有。
1: 我知道，因为你都会穿袜子。
0: 对，我真的很讨厌，对，我脚趾恐惧症。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跟不管是辅大或者是政大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这个我们学校的节目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然后我们不会有一个很固定的，因为我看其他学校的电台好像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实习流程吗？
1: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评选机制比较像是你有想法，然
0: 你很
1: 后
0: 有兴
1: 这个
0: 趣？
1: 东西完整度够高，那他们就让你来试试看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我看我辅大的，我以前高中同学他们也是有在辅大电台，然后他们好像都是一直在接手，就那个。节目的名字好像是会一直流传下去，只是每一任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所以他们的资源相对来讲也是蛮高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做独立乐团，然后他每一集都邀请不同的乐，真的是乐
1: 哇
0: 手
1: 哦，
0: 来。
1: 很厉害！
0: 对，
1: 但其实我们原本一开始确实是有想过这
0: 我
1: 种
0: 们的
1: 形
0: 宏大
1: 式，
0: 不好意
1: 但
0: 思太忙了。
1: 对我觉得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有点在于，其实如果真的要邀请的话，其实时间是有点难敲的，
0: 确
1: 因为不
0: 实，
1: 像大家听到的就是这样1个小时40分钟。如果真
0: 对，
1: 的要邀请就是乐手或者是乐团来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录制可能2个小时、2、3个小时，然后也要敲一下对方的时间啊，然
0: 然
1: 后
0: 后
1: 我们
0: 还
1: 的
0: 要
1: 时
0: 写
1: 间，
0: 企
1: 然后写
0: 划，
1: 脚本，然后可能 maybe 还要给一点配。
0: 对，
1: 对，
0: 我们没有配。
1: 我觉得整个执行上来说会难度提升很多
0: 如果有心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但
1: 啦。
0: 是
1: 不要讲了，我们没心。
0: 没有，我们两个真的时间很难卡，我每天都
1: 我跟王一博这学期。只有办法卡到这种中间吃饭的12点到1点，
0: 对，因为其他时间都有课，真
1: 对，
0: 的
1: 我们俩时间真的是错到不行，
0: 完全。
1: 对啦。但其实就已经要结尾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给我们一点回馈哦。
0: 冲点业绩吧，
1: 从
0: 大
1: 第一集
0: 家。
1: 讲到最后一集，
0: 没关系，其实有蛮多人的，因为
1: 哦，我
0: 我，
1: 们知道有一些默默听了。
0: 对，因为我朋友都会跟我说，哎、欸，我有听你的节目，我说真的假的
1: 就
0: 啦，
1: 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默默听，但是不表达，我们就放在心
0: 就
1: 里。
0: 是我们看数据都看得到啦，就是还是有蛮多人
1: 就是会
0: 听的，
1: 听，之前有一
0: 对，
1: 集突然很多人听，
0: 对，我忘记是哪一集，好像是
1: 对，有点
0: 防
1: 忘
0: 弹
1: 记。
0: 那一集，
1: 原来那我还讲这么多。
0: 好了，谢谢大家
1: 好，
0: 这周的收
1: 那我们
0: 听。
1: 其实就下周见啦！我是徐小远，
0: 我是 Apple，
1: 下周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欣薇。今天呢，要介绍给各位的歌曲是来自60年代国民天后凤飞飞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的原唱是姚莉，我想每个人应该都听过吧。轻松明快的旋律，还有形象鲜明的歌词，将城市情怀还有民族音调汇成了一体，让这首歌在40年代就走红上海滩，随后呢又发扬到了国外，是一首在国际上广泛流行和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曲。凤飞飞于1978年翻唱这首歌曲，并且收录在同名专辑《玫瑰玫瑰我爱你》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萧秉治。

0: 耶。
1: 我想要成名，但是因为这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为了网友。但是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在出卖你，像做一个恶魔的教育。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它带来的影响是。

0: 也不是两三 Side to side else I won't turn back time、哦、怎么说你们全部在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
3: 双生刀挂在我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一个帽开牙三个天工作，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51句，一个帽开牙三个天工作。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夸张啊，这个夫妻两个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了，为什么会变成三个天工都搬回家来了啊？这个问题是我们不是在那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如果活在那个时代，就知道说的确有这种情形。根据文献的记载，1721年呢，嘉义的大埔统计257个男人汉人啊，只有一名汉人的女性。那你想看257:1，哦，那个女生太稀少了。那各位都知道，如果说我们套一句俗语，就是说物以稀为贵，那人数也是一样啊，啊，少数的人生女生当然变成很稀有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够娶到她，257个人里头的哪一个幸运的人娶到她，那不就不是，好像这个铁牛三海天工作，啊，那。当时的罗汉卡啊，这个迎娶的对象大部分是这个平埔族，但是平埔 族并不是如汉人的习俗是用迎娶的，而是用入赘的，所以那个汉人呢

就变成了还那湖嘛，啊，还那湖嘛，就是入赘了，啊，那么入赘以后，好处多多啊，所以才会说叫做，哎，抗压伤害体工作，因为第一个，你有一个女的作伴，有人跟你烧饭了，有人跟你洗衣服了，啊，还有晚上有人跟你暖脚。啊，你病了还有人跟你嘘寒问暖呢，啊，还有你可以生出子女来了，还有呢，拼不足有土地，土地也变成你的了，哦，那无形中你忽然间增加了很多东西了，所以说那真是一个某抗压三个天工作。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闭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iPhone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wanna eat Mexican.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雨佳。那昨天、今天还有星期四都会是我在哈喽午安这中午的一个小时和大家见面。那先和大家分享，就是明天中午的12点，明天是6月17号，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我爱芳龄》节目的直播，然后明天的主题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就是会和大家分享深坑的一些在地文化还有历史，所以大家明天中午的12点就是不要错过了，要记得去订阅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然后就可以看到直播哟。那今天中午的哈喽午安，我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追剧片单，会分享一些我追过的剧啊，可能二刷三刷的韩剧分享给大家。因为现在就是放暑假了嘛，时间比较多，就可以疯狂的追剧，然后打发时间，然后熬夜报复性。因为之前那个上课的时候都不敢太熬夜，因为如果隔天早上很早起，然后又熬到4、5点的话，真的隔天精神会很差。但是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就可以疯狂的追剧。那今天要推荐的比较多都是韩剧，因为我现在都比较常看韩剧，就是对，因为韩剧就可以练习我的韩文听力嘛，因为我平常都在追星，然后如果想要更听得懂他们的话，通常多看一点韩剧搭配那个字幕，其实就可以大概听得懂韩文大概在干嘛。然后我之前也有上过韩文课，学校的到进阶的韩文程度，所以多多少少听韩文，然后真的是韩文会进步比较多。然后因为现在以前还会看美剧啦，可是因为现在就是看美剧当初是为了那种考学测啊，需要有英文的那种语感，所以就会去看一些美剧，然后练习英听这样子。但现在就是因为荒废了英文了，所以美剧好像也比较少在看。而且韩剧的有时候有些韩剧的剧情啊、角色，还有有时候是为了演员去看的，对，所以韩剧都比较

吸引我一点。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会以剧情的大纲分享了，不会到特别很爆雷。对，那大家就是可以参考参考，如果有兴趣再去追。就是这些片都是我自己很喜欢，但可能有些人会不一定会喜欢的韩剧，但反正就是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追剧的片单。然后我第一部看的韩剧是那个姐姐还活着，就是之前那个什么八大戏剧台，有那种晚上八点不是都会有那种中文配音的韩剧，然后有一部就姐姐还活着，我有点忘记女主角是谁了，就是她是在讲有一个什么 Ruby 化妆品哦，然后她里面化妆品，反正那个化妆品公司里面的人们也是要什么勾心斗角，然后去争夺那个职位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是以前都会吃完晚餐嘛，然后就跟家人一起看电视嘛，然后我妈也是很爱看这种韩剧，而且以前都会转的时候都会变成中文配音，但现在我都是看韩国的啦，所以就是韩文的原声，我觉得韩文原声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因为中文配音有时候真的蛮好笑的。对，所以大概就是在国小国中那时候就进入韩流的文化吧，就是有跟上这个韩流。对，就是像是那时候国小国中真的是防弹少年团超级红，那时候算是真的是数一数二很红的大前辈，到现在真的都还是很红。反正就是已经应该是说接触韩国文化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吧。对，那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分享我的韩剧。然后大家如果有看 YouTube 直播 Hello 午安频道的 YouTube 也会有影像版直播，然后我的直播封面就有放几个就是这一次的我要推荐的片的剧照。那第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闪亮的西瓜》，它的剧名就是叫《闪亮的西瓜》，就是一个闪亮的西瓜。对，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剧名可能会想说它是什么卖水果的片还是什么东西，但它其实是一个穿越剧，就是它是在讲男主角他穿越到以前他爸爸的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所以就是需要帮助他爸爸，可能要引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的一个故事。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韩剧，就是它会在现实跟穿越过去的那个时代中间一直来回来回。就现在好像韩国也蛮多这种穿越剧，像是最近我看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它也是一个穿越剧。然后就是它是在讲一个朝鲜时代的一个妖女哦，反正就是她穿越到现在21世纪，然后附身到一个女演员上面的一个故事。然后他的男主角是那个许南俊，对，然后他是一个算是近几年才慢慢爆红的演员。然后我真的觉得看韩剧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演员，就是他们可能出道很久，可是一直都前几部作品都一直没有被大众发现，然后是可能到近几年某一部作品被大家发现后，然后我如果认识到这位演员，我也会去看他可能之前演过的一些韩剧，就会觉得哇，又发现一位宝藏演员的这一种感觉。然后现在我在看这一部穿越剧是《我的王室死对头》嘛，然后我在看到第5集而已，因为它好像是下礼拜六嘛才完结，才会出最终大结局。然后啊，因为我这个人是那种如果我要看剧，我可能就会一次哦，我看剧都是2倍速啦，虽然说这样好像是广电系支持，就是对我好像没在看什么镜头美学，就是我都是看剧情，然后我都会如果要看我会打算一口气看完的那一种，可能2-3天就把这整个全部一部韩剧都看完的那一种。所以他现在这一部剧还没有完结，所以我还不敢把它追完，就先追到一个让人不痛不痒的点就先停在这边，然后等他出完大结局我再一口气给他追完。不然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都剩下最后一集然后他还没出完，这几天还要等他出完那几集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啊，我的心就揪在那边了。对，所以就是等他那个完结后我再来追剧。而且刚好这几天也都比较忙吧，就是应该都是蛮充实的，就是有要电台的活动啊，然后平常也有很多事情要用，所以我就会等到下礼拜找一天时间好好的把这剩下所有集数加上大结局都一口气追完。那接下来先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的歌曲，就是 Day 6的 Yong K 他唱的 Season of Earth。 然后反正它是一个穿越剧，它是一个蛮浪漫的，就是他穿越到现代的地方，然后是一个总裁，一个公司的总裁，然后那总裁就是那种冷冰冰的，但是直到遇到女主角后他就会被女主角给融化。反正这种韩剧啊台剧反正每个剧情都是这样，什么女主角融化什么

山大男主什么之类的东东。对，但是韩剧就是喜欢看这种现实中可能不会遇到的嘛，现实中谁会遇到一个帅气总裁，然后我还可以融化他。对，反正就是看韩剧来就是对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然后沉浸在那个幻想的世界当中。那这一首那个歌曲就是在讲说，因为他们是穿越嘛，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前世的纠结，也不是纠结，就是他们其实在上一世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有互相认识，然后有一段姻缘的关系，所以直到这一世就是就算分开我们还是会永远在一起，就是这个故事会持续下去，反正就是一个很浪漫然后很有点喜剧感觉的韩剧，然后也蛮好看的，可以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对，它不是什么政治哦，也不是什么奇怪什么现实中，反正它的剧名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就是在讲一个发生在王室，还有一个哎，好像它其实好像也不是王室，就是那个人原本是在王室啦，但是回到现代的21世纪就不算是王室。但反正就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下周就会出大结局了，我记得总共好像是14集吧。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一首《Season of Us》，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Season of Us》。

然后是韩剧《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的 OST 里面的歌曲。然后今天就是和大家在中午这一个小时内分享我的一些韩剧追剧的片单。然后刚刚分享的都是可能穿越剧有关，然后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比较是可能动作喜剧，然后或是一些奇幻类型的，都会在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呢，是我爱芳邻深坑老街的直播，大家也要记得关注哟。就是明天没有 Hello 午安，明天是我爱芳邻，大家再记得多多到 YouTube，然后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多精彩的环节，就是我们团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一系列精彩内容，就大家一定要关注才会知道有多精彩，然后真的是画面也非常用心，一定要去订阅 YouTube，去 YouTube 上面看。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韩剧，这一部韩剧是我已经2刷还是3刷了，就是真的超级好看，叫做《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就是九尾狐，它是一种就是狐狸，但是它是一个神话里面的一个异兽，就是现实中应该不会有啊，说不定真的有人会看过九尾狐，但它就是一种狐狸，然后它会象征着什么吉祥，还有子孙繁衍的，很棒的东西，它是一个神兽啦，然后它最后会变成那种什么狐狸精的感觉，就是在这一部《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当中，他们也是这个狐狸是需要完成什么900多年哦，它需要有经过一个历练，它才可以变成人类，所以他们在这个当狐狸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的去可能找一些方法去帮助别人，或是提高自己的那种能力吗？反正最后他们才可以变成人类，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狐狸珠。如果你要可以变成人类之前，那个狐狸珠就会变色，就变色就代表说，哇，你已经达到那个能量吗？就是你达到那个可以变成人类的能力了。然后这个故事就是那个这演员是李惠利跟张基龙饰演，然后女主角就是李檀，然后她就是某一天不小心吞下男主是一只九尾狐，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变成人类，然后她就不小心吞下她的狐狸珠了。但是因为九尾狐是需要有那个狐狸珠才可以变成人类的，所以他们就只好同居在一起，然后就想办法把这个狐狸珠给用出来。反正是一个爱情喜剧嘛，嗯。然后啊，就是李惠利她这个演员她是饰演这次的女主角，然后她就是一个不管是在剧中还是现实，我觉得她都是一个很真诚嘛，很搞笑，然后很有趣的一个人。然后她在剧中，我觉得算是本色出演的，就是她真的如果要吃饭啊、睡觉什么表演演出，真的都是很真实，不会说很特别为了怎么样子去很做什么的。反正这一部剧就是很真诚演出，所以有些片段就是真的蛮好笑的，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桥段，就是她刚好要通马桶，然后还要找那个什么打电话给男二，请他教他一些方法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多都是跟现实会发生的情节很有关联的，所以看这部剧就除了九尾狐是现实中不会遇到的，不然其他剧情很多都是现实中我可能会发生的。我觉得就可以更有那种沉浸在这部剧当中的感觉嘛。然后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看的剧。然后最近也很多韩剧都会用这种什么九尾狐啊、狐狸呀、动物，或者什么谁变成狗，然后什么的这种剧情来当做韩剧的故事这样子。那反正就非常推荐这一部《我的室友是九尾狐》。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看了2次还是3次这样子。然后因为之前网课嘛，之前疫情那一段期间就是网课在家嘛，所以在家有时候其实上线上课好像有时候常常会分心，或是说上完课下课，因为不像在学校教室，有时候可能有些选修课需要跑堂嘛。但是因为如果是疫情在家，Google Meet 你只要切换到另外一个新的教室的那个会议就好了，所以其实中间很多休息时间根本都没有要干嘛，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追了超级多的韩剧，然后也看了很多那种可能很旧的，不是当时发的剧这样子。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动作喜剧类的，它叫《卧底高中》。那这一部剧好像在台湾没有那么红嘛，就是它的收视率就还好。然后它是在讲那个一个国家情报的特务，然后因为他要当高中的卧底，因为那个高中有一些金钱呐，还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纠纷，所以他要当卧底。假扮高中生，然后在学校当中读书，然后在里面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跟线索这样子。然后那个男主角是徐康俊，然后女主角是那个秦基周。
然后他最

最近那个演的那个秦基周最近演那个《铁拳教育》哦，这个我还没有看。它是一个以恶制恶嘛，就是反正就是以就是我可能就是去伤害我的人的这种韩剧，以暴制暴的感觉。然后他最近，所以他最近也是蛮红的一个女演员。那这部《卧底高中》，他是在讲，反正就是卧底到这个学校嘛。然后近期就是韩国也很多剧都会拍那种可能霸凌或是现实校园中很真实的议题这种的东西，都把它加到韩剧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喜欢看嘛。就是虽然说我不确定真实的韩国的学校啊，还有韩国的社会文化真的到底是怎么样子，但是就是这一部韩剧也是有提到很多那种议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是蛮真实的啦。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过韩国，我觉得有机会会想要去，可能念语学堂吗？或是去短期真的是久居的，因为除了就是除非你去旅游，可能顶多5、6天嘛，一个礼拜不会深入体会到说他们的语言啊、文化环境。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未来也会想要去，可能读个语学堂吗，或是什么的。但是其实去读语学堂也是要有一大笔的钱，而且我不确定韩国人会不会真的很排外吗？就是因为好像有可能听有些人那种分享说他们去交换生活的一些经验，就是可能如果你说你韩文能力没有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去到那边，有可能大家就会不太想跟你讲话嘛，因为韩文有分敬语跟一般的可以对平辈或是对亲朋好友可以讲的那种用句的结尾，那好像说如果你讲错啊或是讲得不太好的话，可能就会被他们觉得很讨厌、没礼貌，因为韩国人就很注重辈分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韩国真的深入体验校园啊、体验文化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台湾要先把韩文练到可以真的好好流畅说出基本话的话，才可以去韩国吧，不然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然后还需要存钱。对，那反正现在就是透过看韩剧啊，然后去更认识他们的文化，然后也可以增进一些自己韩文的能力。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是 Kim Na-young 的 My All，然后这首歌是在那个《我的室友是九尾狐》里面的 OST，然后他也是讲，反正不管怎样，我所有的日子都是有你陪伴啊，然后有你跟我一起走过这些艰难困苦的路，这样子。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九尾狐它需要经过900多年嘛，反正它就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才可以变成人类，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推荐给大家听这首嘛。哎哦。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就是《My All》，然后它是我的室友是九尾狐这部韩剧里面的歌曲。那今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韩剧片单。那现在就是中午12:25了，不知道大家中午有没有吃午餐了？就是还没去吃的，一定要按时吃饭，真的是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把自己照顾得好，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中午刚刚是去吃那个铁板面套餐，我买了早餐店的铁板面，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彩排，明天中午12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直播嘛，所以我们等等就要紧接着彩排喽。那大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电台 IG SHRS，然后下底线1958，然后 IG 啊等等应该会发很多限动，就是有一些我们彩排的日常，然后平常有什么宣传，我们也都会发在 IG，大家也可以关注。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韩剧，接下来要讲的都是比较，这部是古装剧，就是它是《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它是韩国的，对。那这部韩剧它是在高丽时代的历史背景，然后它去做这个改编，所以它是一个发生在高丽那时候的王朝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王子，然后可能十几个、20个的王子，然后所以他有每个王子都想要争夺到底谁才可以当上那个最高的那个王，反正是一个勾心斗角，但是又有爱情掺杂在里面的一个很好看的韩剧。我应该也是看了两三次有，然后它是由 IU 就是李智恩，她是当这个女主角，然后她是在讲也是有点穿越，就是她是在21世纪，可是她只有前面一开始跟最后最结局的地方有穿越，其他中间全部都是发生在那个以高丽时代作为背景的那个戏剧故事当中。然后她就是在讲某天她落水，然后落水结果那个掉进去水里，然后他一浮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回到那个高丽的那个时代，然后还发现有王子在旁边这样子。反正他就是附身到那个高丽王朝的一个少女身上，然后最后有和四王子，因为他们有什么大王子、二王子、三王子、四王子，好像一直有到八王子，我记得。然后他是最后和四王子就是有发生一段爱情的故事，然后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韩剧，而且应该也是算是很经典的韩剧吧，2016那时候的。而且我真的觉得 IU 她的演技真的是有不断在进步，因为 IU 她好像是15岁、16岁嘛，她真的很早就从就以歌手出道了，所以她一开始是先当歌手，然后后面再慢慢转去可能演戏剧的发展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自己唱歌也已经就唱得很好了，因为毕竟你想一个十几岁的人就出道，然后还可以有这么好的成绩，就是他不是被叫国民妹妹吗？对，然后现在又可以在演戏啊，像是最近演那个21世纪大军夫人，对，也是演技也是备受好评，所以我就觉得看他演的剧就是很可爱，他可以很带入到每个角色当下嘛，就是他跟我觉得他不管跟哪一个男演员搭配，我觉得都很有那种 CP 感。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Loco 跟 Punch 的

Say Yes， 然后这首歌应该也是当时蛮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就会回到那个当下在看这部韩剧的那个感受。但其实这一部《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它最后的结局就是大家自己去看啦，先不跟大家讲，但反正我觉得结局有一点哎，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因为毕竟有些韩剧可能会真的是拍得很不现实，就是拍得非常幻想，但我觉得他这个结局最后是有回到现实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啦，就是大家去看就会知道这个结局。我那时候看了也是哎，怎么会这样子，对，就是一个很揪心的韩剧，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ay Yes 的歌曲，然后反正他就是在讲说不管多远我都不会和你分开，然后会一辈子当你最坚固的避风港，大概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最后那一集就是 IU 有真的穿越回他现实中的那个时代，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他最后跟那个四王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哟。然后四王子是李准基出演的，我觉得李准基也是他很适合演这种很酷帅很冷血的角色，对，所以这部韩剧是非常搭。而且那个他里面这部韩剧里面还有那个 EXO 的伯贤，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他邀请到的演员都是说蛮知名的一些演员，所以我觉得这部韩剧的制作费应该也不便宜，因为光是请角色请那么多个王子的演员的那个费用应该就已经不便宜了。所以整部剧的我觉得整个造景啊什么服装真的都是蛮好看的，然后也很还原到那时候时代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首 Say Yes。

宋慧乔，然后金智媛跟静九，他们四个人，反正就是演主要的男一、男二、女一，然后女二、男二，对，就是反正他们四个人是主要演这部剧的角色。然后这部剧真的应该是也是2016年的时候很火红的一部韩剧嘛，因为它的剧照就是那个蹲下来绑鞋带，就是男主角帮女主角绑鞋带的那个画面，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会可能翻拍照片或是影片，就是这种蹲下来帮女主绑鞋带的影片。然后这一部韩剧《太阳的后裔》，它是在讲，就是一个是医生，然后一个是军人，然后他们因为有不同的关系啊，还有一些故事剧情推进的必要，所以他们就是经过了非常多的纠纷，然后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进行他们的故事的发展。然后是一个有一点掺杂着可能军事然后还有爱情的片，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部韩剧。然后可能剧情真的很老套，但是现在有可能很多人也不喜欢这部剧了，但我那时候真的是哇，爱的爱惨。因为在那个韩剧中，就是饰演宋仲基，就是饰演里面的刘大卫嘛，就是他是一个军官，然后在韩剧中他真的是演得非常好。不过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宋仲基跟宋慧乔他们就是有双宋 CP 嘛，就是他们除了在韩剧中相爱，然后现实中他们之前也真的曾经有一段婚姻，但是很可惜就是在2019年他们就是宣布离婚了。不过就是祝福他们未来双宋的个人发展啊，个人的未来的路都可以非常顺利。所以今天就是分享韩剧啦，不太聊其他相关的东西。然后这部韩剧它的制作费也非常高，因为它还有跑到希腊去取景，因为它的剧情会讲到说可能这个团队需要去到不同的国家，然后它有一个桥段就是在一个希腊的叫做沉船湾的地方进行拍摄，然后那边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有一点峡谷的地方，然后一个山壁旁边还会有一个海湾，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而且大家要知道，通常剧组应该就是剧组除了我去过去那边还要买机票，还有我所有的器材，然后还有加上其实请宋仲基、宋慧乔的演员费就已经很不便宜了，所以他们这所有拍摄的费用真的是很就是很可观。对，但是还好这一部《太阳的后裔》真的是在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真的都是非常火红的一部韩剧，然后有机会也会想去可能希腊看看，因为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它另外还有在江原道，就是韩国的江原道取景，好像也蛮多韩剧都会在江原道的地方取景，因为通常首尔拍的话不会离首尔太远的地方，就可能都在附近几个近郊的地方进行那个拍摄。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K-Will 的 Talk Love。 那这首歌曲啊，就是也是应该就是蛮知名，大家听到这首歌也会回到那个回忆当下的歌曲。然后他就是在讲说那个你就承认你爱我吧，然后我们一辈子都要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这样子。然后在韩剧中啊，就是他们是军人跟演员不是军人跟演员啦，军人跟那个医生，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很紧张刺激的桥段。就是我自己是平常不太会看那种可能很刺激嘛，或是打打杀杀那种的韩剧，我都是看那种甜甜啊然后无脑配饭剧的那种，但这里面的韩剧的剧情其实也蛮刺激的，所以你有可能就是有时候在看这种我看很刺激的东西，我可能就不会用两倍速了，因为你看两倍速可能看不到那个子弹什么时候过去的。对，所以看这种很可能有刺激片段刺激桥段的地方，我就会可能调到 1.25 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真的我连看他们那个在走路的地方我都会想要跳过了，就是我是个算是讲求效率的人嘛，所以我连看韩剧都要讲求效率，讲求我要认真然后又可以了解他的剧情，但是又不会那个说太浪费时间，因为我很怕就是常常看韩剧啊，看可能看了前三集觉得好看，结果第四集后面就烂掉，那我会觉得说啊，我前面都浪费我时间看这个，结果后面的剧情那么瞎。对，所以我都习惯用两倍速来看剧这样子。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太阳的后裔》它里面的副 CP 就是金智媛跟静九，反正他们也是饰演那个军医官跟军人的这个角色，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位阶上的落差，所以
那个女生是比男生的位阶还高，因为

因为他家里爸爸有一些背景的关系，大家去看了就知道。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跨越了那个阶级背景的这个差距，然后最后真的相爱了。所以这部《太阳的后裔》的结局是非常棒、非常完美的韩剧。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推荐这首 K Will 的《Talk Love》，然后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Talk Love》，然后它是《太阳的后裔》这部韩剧里面的主题曲。那到现在这一首歌曲都还是在我的歌单当中，对，就我非常喜欢这种轻快旋律的歌曲。然后这部韩剧也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时候也是跟我妈一起看的，真的是很经典的韩剧，就是这个剧情完美，太棒了。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医疗剧，就是可能医生啊，然后在有手术房画面的这种韩剧。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部韩剧，它是《浪漫医生金师傅》，真的是可以说是我的人生韩剧吗？就是它总共有出了三季，2016年是出第二季，然后到2020是出第二季，然后2023是出到了第三季，然后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有未来第四季的故事，因为它还没有

写完那个剧情，就是希望可以赶快近几年可以再推出第四季了，真的是非常好看的医疗韩剧。然后他是在讲金师傅，金师傅他是一个天才医生，就是非常厉害。然后剧中有很多桥段，就是可能在很紧急的地方需要临时动手术，或是临时处理一些病人危急的情况，他都会直接上场。就是就算没有手术室，他们就在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一样把这个病人给救活。我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就是他的真的是非常一个有才华，然后也很有讲了很多大道理的一个人。然后所以我很喜欢金师傅在这个剧中这个角色的样子。然后他的第一季的演员跟第二跟三是不一样，就是第一季是由刘演锡跟徐玄正他们两个是饰演男女主角，然后接下来的第二季跟第三季都是由安孝燮跟李圣经，就是二三季是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人，但是第一季是比较不一样的人。但是金师傅就是那个当中里面饰演金师傅的演员是韩石圭，然后他一直都是在这三季，因为毕竟就是浪漫医生金师傅，金师傅这个角色是不会消失的。那反正他就是在讲说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医院，就是托他们医院，然后在这个医院就是会遇到各个奇奇怪怪的病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医院，就是不是那种大城市中的医院，所以可能来这个医院的人都不会是住附近，可能都会是路上遇到什么情况或是紧急有什么危机的时候都会送到这个医院。所以他这个医院是从第二季到第三季的时候有不断扩大这个医院的建筑物，就是在剧中这个医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心血加入的。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剧，但是当中我觉得这部剧可能不太适合配饭，因为它是医疗剧嘛，它里面有很多地方会用什么真的会直接切猪心或是什么的，因为那个好像说猪心跟人心长的样子很像嘛，所以通常拍摄这种如果有需要心脏的画面都会拿猪心来代替，然后还有很多可能会切开假的皮肤那种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那种太大量的血看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恶吓到，就不太适合配饭，然后我也会有时候会跳过一下。但整部剧情是非常好看，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可能医疗的知识，跟你说什么心脏连到什么动脉什么的，就是可以稍微看韩剧娱乐之余也可以学到一些医疗相关的内容。然后呢，这部韩剧就是除了有医疗嘛，然后也有很温馨的地方，就是有我很喜欢的，以前有存过一个就是金师傅他的金句，他就是说你人在每天都必须面对现实，就是你不可能每一天都会找到你要的答案，但是你在这一段追逐啊不放弃努力寻找我每天需要找的答案的过程中，就是这就是一个浪漫的存在。我就很喜欢这一句话，就是真的是人真的是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寻找啊，然后跟努力的成长努力的学习当中。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金师傅他在这一部角色里面就是他是一个有很像爸爸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些来这个医院的医生们可能都是有些不一样各种自己的因素，然后才会集结到这个比较偏乡的医院。因为通常如果有能力的人一定会希望待在首尔的大医院，可是他们这个医院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都会集结在里面，然后金师傅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让这些不同的医生的角色们可以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然后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总共有三季，真的是每一季都算是有一点点小关联，但是也不是说很大的关联，所以如果你想单纯看第二季或单纯看第三季单纯看第一季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建议从第一季开始就可以看到第三季，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也希望可以尽快推出第四季了，因为上次第三季已经是在2023了，而且那时候刚好是我考完学测，就是也三年前了，考完学测那段时间就是在教室也没有要做什么事嘛，因为就是如果要个身的人就是自己准备自己的那个备审资料啊，然后就是其他因为已经考完试了，所以学校老师上课也不会说到教很多很硬很难的，就是基本上按照课本走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学校那段时间就很多空闲啊，然后平常下课也都可以玩手机追剧，也没有说特别会有人管的，除非是要分科的生，我们学校分科生会去一个分科的读书室啦，但是我们这种要各生的人就随便。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把第三季很认真的看完了，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接下来推荐的歌曲 Go

Away Go Away 是那个 EXO 的灿烈跟 Punch 一起唱的歌，然后我记得它是第二季里面的主题曲。那这一首歌曲它就是在讲说，希望可以把这些离别比喻成是无法摆脱的黑夜，但是我虽然想赶走这些可能这些不想要让我可能让我痛苦的东西，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黑暗中救赎自己的那道光。反正就是一个很治愈很疗愈的一首歌曲，就是我内心渴望逃离黑暗，可是我又还是抓住那个希望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首 Go Away Go Away。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一八八点一 FM 八八点一。那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就是《Go Away Go Away》，它是那个《浪漫医生金师傅》里面的主题曲。那真的是非常好看的医疗剧，跟有点那种疗愈人心的剧情在里面，很推荐大家。那今天的最后要和大家推荐的韩剧也是医疗剧，它是叫《机智住院医生生活》，然后它是有。

本有一个韩剧是《机智医生生活》，它也是一个系列的韩剧。那《机智医生生活》的衍生剧就是《机智住院医生生活》，就是《机智住院医生生活》是在讲实习医生们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当了一年的实习医生才能正式成为真的正式上任的那种医生。那这一部韩剧就是在讲四位菜鸟医生的故事，然后这四位菜鸟他们会经历一些成长，然后直到最后就是变成在医院里面当正式的那个医生。然后我觉得这部韩剧真的是很感人，就是可以看到说其实这种医疗人员呢还有医生们真的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而且其中在某一集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实习医生的角色，他是有负责协助接生到一个小婴儿，然后我真的看到那个画面当下我就哭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情绪感染然后就容易流泪的人，有可能这种看剧很揪心的话我就会哭，然后就看到他这个实习菜鸟医生啊，他在这个剧情中成功接生了一个小 baby 小婴儿出来，我就觉得好感动，而且然后我就马上跑去跟我妈说谢谢你把我生下来什么的，因为我真的知道其实当妈妈或是说经历过生产真的是一段很不容易然后也是很难然后也蛮辛苦的一段过程，因为毕竟你这十个月都要挺着这个肚子，然后你还要经历生产流很多血的那个情况，然后真的觉得妈妈真的是太伟大了，当然家人们都很伟大了，但是妈妈生下来真的是特别伟大，然后毕竟要载着我十个月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 TMI， 我是出生的时候才2600公克，然后我妈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胎，我妈第一个生我了，她看到我想说是外星人，因为也没看过小 baby 嘛，她说小 baby 出生就是没有头发嘛，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外星人，因为就只有皮嘛，然后又会带一点可能刚出生身上会有羊水啊血丝什么，所以他看到的时候吓一跳，还好现在就是长出来然后也有头发啦，对，因为我刚出生就是一个光头，对，反正就是看了这种很多医疗的韩剧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医疗人员的艰辛，然后看了这种对，然后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就是韩剧相关啊韩文进步，然后可以学到很多医疗相关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看韩剧真的是除了可以打发时间然后也是让自己语言进步啦，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休闲。那只是说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用眼，那个30分钟用眼要休息10分钟，虽然说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在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可是我会起来装水啊然后上厕所什么东西的，就是至少不要让自己一直久坐着。那最后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eventeen 成员 DK 他唱的 It's You， 那就是这个机智住院医生生活里面的 OST， 但他就是在讲不管怎样我的唯一答案就是你，然后我绝对不会放手，会一直在原地抱紧你直到世界的尽头，反正就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所以最后就是推荐给大家这首 Seventeen 成员 DK 唱的 It's You。 那今天就是和大家聊了分享很多我看过的韩剧啊，然后也有推荐一些我很喜欢的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寒假啊不是啊暑假不知道要看什么啊，然后平常生活很无聊需要来一点刺激新鲜或是来一点这种现实中不会发生的剧情让你疗愈身心的话，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去看韩剧。那最后就用这首 It's You 和大家说拜拜，明天中午12点也要记得锁定 Hello 午安我爱芳龄哦，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2: 爱我每分每秒钟，
1: 这里是 FM88.1 AM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本集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款长达40年的一个大 IP。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那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个 IP 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做《塞尔达传说》。那《塞尔达传说》呢，其实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吼，我最近为什么会认识到这个 IP， 是因为从2010几年之后出了一个叫做《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这一款 Switch 的游戏中，了解到了《塞尔达传说》这个 IP。那不然之前我其实不知道，那是因为其实之前很少接触 Switch 游戏，但是接触了之后才了解，原来《塞尔达传说》是一个长达了40年之久的一个大 IP。那《塞尔达传说》呢，它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玩这款游戏？其实是因为《塞尔达传说》它在2000多少年的时候推出了它的第一款 Switch 的游戏之后，我就深深的喜欢上它了，因为它在那时候推出了一款叫做《旷野之息》的一个，算是新主机的一个新世代的游戏这样。那《旷野之息》它为什么会就是很激励着我会想要去深挖这个世界呢？因为在《旷野之息》的世界当中，它可以说是我认为我第一次玩一款真正的3D 大世界自由度探索的一款游戏。在里面我们可以挖矿，可以砍树，然后可以冒险。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其实是没有什么设限的。例如我们的主角林克呢，他在从自己的复苏神庙复活苏醒了之后，就来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海拉鲁大陆。那在这个海拉鲁大陆呢，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他就走出了这所复苏神庙之后，他就遇到了一个老爷爷。他就询问这老爷爷，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因为林克其实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老爷爷就告诉他，100年前加农复活，然后公主以及其他的四英杰为了就是去封印他，于是就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那现在公主呢还在海拉鲁城堡封印着加农，但是加农已经快要冲破这个封印了，所以他需就是林克的目标就是一开始可以跟我们定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海拉鲁城去拯救萨尔达。但是这其实只是游戏中的一个目标，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其实在旷野之息，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这一游戏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啊，例如一些城镇啊，一些支线任务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做探索。在我们真正充足了解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再去做冒险也不迟。那在正式去深入的介绍这个游戏之前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在探索未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不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或是你每天走在路上去上班的时候，而是真正去走入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是一个丛林片生的一个地方啊，又或者说是一个可能海边的未知洞穴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然后也很期待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新鲜感。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变得越来越固定，例如我们每天起床、上课、工作、滑手机、睡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既定流程。但是《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让无数的人重新找回了这种感觉。让我们时间回到2017年，当时任天堂推出了一款新的主机，就是 Switch 嘛。然后陪着 Switch 登场的游戏，其实就是《旷野之息》。那很多人没有想到呢，《旷野之息》这款游戏它不单单其实只有成功，而是整个改变了游戏的产业。他重新定义了一件事情，就叫做自由。而在旷野之息之前呢，其实很多游戏说自己是开放世界，但是其实自由度是有限的，他还是必须要按照开发者规定的路线去走，该去哪里啊，该做什么。但是通常有人告诉你说旷野之息它不一样，旷野之息不一样的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他把你丢入这个世界之后呢，他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他其实只是告诉你公主她现在目前在海拉鲁城，那你可以在

你可以直接去海拉鲁城选择去拯救公主，又或者说你可以在探索完这个世界的广阔了之后再去选择拯救公主。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就是让你去做什么，你就是醒来，然后走出你的复苏神庙，看到远方的山，看到辽阔的平原，看到残破的海拉鲁城堡，然后他就告诉你一件事，去吧。剩下的想法呢，就是，由自己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可以改变世界，又或者说改变整个冒险的旅途。相信在很多类的探索游戏当中，主角他在整个旅途当中才会慢慢的解锁一些能力，但是在《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当中呢，他其实把所有的能力都集中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就交给了玩家。在我们习得所有的能力，获得了滑翔伞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直接前往城堡去，打败加农多夫。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做得很成功的地方，就是它的所有的教学其实都融入它的场景当中。就是我们会因为这些场景，然后会想要走近、靠近，去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进而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冷热的系统。因为我们有一些神庙，它是在雪山上，那我们靠近雪山之后，发现主角会体温会过低，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制作保暖的衣物，或者说吃，可以保暖的食物，来避免主角的体力以及血量一直在扣。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会让我觉得说很神奇，是第一次遇到一款游戏，原来会有冷热的系统。那现在可能看起来还蛮正常的，但是在2017年，这个系统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革新，对我来说。再加上呢，它的攀爬系统。印象很深刻，在我了解到主角有攀爬系统的地方，是我们刚从复苏神庙复活的时候，苏醒的时候往前走，会发现前面有一个明显的高低差。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上去，但是一靠近墙壁，发现只要我一贴近墙壁，主角就会开始自动的爬上那个墙壁嘛。原来就发现这游戏原来有所谓的攀爬系统，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点出这游戏的自然，多样化。那真正会让我起鸡皮疙瘩的点是，在走出神庙的那一瞬间，你看到了整个海拉鲁的世界，而林克呢，他也跑到前面的悬崖去俯视整个海拉鲁世界的那种壮阔感，是我自从玩过了《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之后，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体验过的一种非常难以言喻的史诗感。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在离开了初始台地之后呢，真正的冒险才刚刚的开始。那当然很多玩家他一开始的第一件任务其实并不是解任务，而是开始到处的跑。因为前面所介绍的这种海拉鲁世界的高山、雪原、火山之类的东西，都会促使我们去探索。所以我们看到高

山丘爬，我们看到了河流就有，看到森林我们就钻进去。但最神奇的是，几乎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东西，可能是一座神庙啊，可能是一个雅哈哈，又或者是一个隐藏的宝箱，也可能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怪物。所以对于玩家来说，探索这些地方是永远有一种奖励机制，会让我们永远的会想要去深入这个地方，因为可能说不准下一个转角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边。那这样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那我相信很多玩过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原本就是只想玩个10分钟，但是抬头一看已经凌晨3点了。因为每次我们都会在想再往前去看看就好，结果呢就是我们永远都停不下来。那在旷野之息除了那种世界设计之外呢，角色塑造其实也很成功。首先是萨尔达公主，对，萨尔达传说当中的萨尔达公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公主其实是通常是等着被拯救的那个人。但是萨尔达在这一代游戏中完全不同，他其实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他努力的想要觉醒自己的力量，但是一次又一次失败。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拥有一个脆弱的一面，让玩家更容易产生共鸣。再接着是4位英雄，那其中人气最高的大概就是米法了，因为米法是一位善良的卓拉，人鱼公主那种概念，但是他一直默默的在关心林克，甚至亲手制作防具给他。那许多玩家在玩完之后都认为说，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去拯救米法。除了米法之外，还有豪爽的达尔克，以及巴尔，更成熟的乌尔伯扎。那他们其实四个人的故事呢，都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有温度。但如果你问旷野之息的玩家，就是什么怪物最有压迫感？那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加隆多夫哦，我就觉得最有压迫感的是守护者。什么是守护者呢？守护者就是。他有点像是一种机器人，然后他长了4只还是8只脚的样子，然后就在那个地图上一直爬来爬去。他最奇怪、他最恐怖的点，其实就是他在眼中会射出一个激光，然后那激光就只能靠着你的盾去盾反才能够反弹吼。可是因为他那个盾反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容易的去抓那个时机，因为他其实那个激光射的速度很快，所以。前面其实很容易被就是守护者一直反杀，一直反杀，一直反杀，再加上他其实血量也蛮高的，有一些守护者可能盾反2次就可以把他打败，但是有些守护者我看差不多盾反3到4次才能够把他打败吼。但他掉的东西其实也蛮厉害的，会掉一些古代零件之类的。那这些古代零件呢，其实可以去换到一些很厉害的套装。可是就是因为他本身的击杀条件也很高，所以也不太好打。那另一个很强的敌人呢，其实就是人马。那很多新手第一次看到人马的时候，就是会以为说，哦，感觉就是大了一点，感觉没什么难的。结果人马一靠近的时候，他就直接超快的移速靠过来，之后我们就直接被他秒杀。他就是一个速度攻击速度又快，然后伤害又高，招式又多，然后就很难去怎么说去。在前期和他抗衡，可是，在后面了解到他的招式模式了之后呢，就可以靠着游戏当中的闪躲，然后进入子弹时间去慢慢的去消耗人马的血量。可是最重要就是前面我们只有一点点血，可能你可人马可以失误无数次，可是如果我们只要失误一次的话，我们就会被直接带走这样。所以，他几乎就是游戏当中的期末考。但是，当我们的技术慢慢的进步之后呢，学会了完美的闪避术，会学会抓时机去反击，到成功打败第一只人马的时候，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难以形容的。那像当初我第一次打败一只人马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哈。而且他当时就是打败人马会掉很多人马的专属的一些武器呀、啊，例如什么兽神弓啊，或者什么兽神盾这些，当初获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的。那，因为，在打败了他之后呢，就代表说我们其实已经不再是当初离开泰迪的那个新手，所以会让人感觉特别的，怎么说，有成就感吗？对，应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那旷野之息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解放四神兽，然后每只神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也代表是一位已逝的英杰，就是刚刚讲的4英雄。那透过这些任务，玩家就是慢慢的拼凑出了100年前的真相，得知林克他其实曾经失败过，也知道海拉鲁王国曾经毁灭过，更知道萨尔达一个人其实撑了100年，他在城堡封印了加农100年的时间，而这种悲伤带着希望的氛围，其实是整个故事中最迷人的地方。
那

王国之泪的话呢，其实则是把一变成二，但是因为原本已经有一了，但是变成二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么惊艳。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说王国之泪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品，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说任天堂是把同一张地图来拿出来重新卖一次，但是当游戏上市了之后呢，所有人都发现自己错了。王国之泪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型的 DLC，而是一个疯狂的。让玩家怀疑到开发团队精神状况的作品，因为他把自由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在游戏一开始呢，林克与塞尔达在探索海拉鲁地下城堡的遗迹，却发现了遥远的远古封印。那封印祭坛当中，一名神秘的男子，其实他就是魔王加农多夫。那前面讲到的那个魔王加农多夫，其实他的怨念体，到城堡地底下那个才是魔王加农多夫的实体这样。那随着神秘的封印的解除，海拉鲁再次陷入危机，林克陷入了重伤，而塞尔达失踪。当玩家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身处在天空之中，也是玩家第一次感到震撼的地方。因为其实上一代的海拉鲁大陆其实非常大的，你是很骑马，或者是你要骑马绕一圈，其实都要靠我自己的体感时间，骑马绕一圈要起码要30-40分钟以上，其实蛮长、蛮大的一个地图的。所以这是玩家第一次感到震撼的地方，但结果这次任天堂呢，直接把地图搬到了天空，也就是说它其实又多了一层的地图。但是其实天空的地图的容量的话，因为它是分散在各个世界的空岛，所以它是一个，怎么说，又多了一个地图的板块的概念。而当我们从天空往下看的时候，会发现熟悉的海拉鲁王国就在脚下，但那种感觉其实蛮奇妙的，因为它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你看到了前代的地图。但是又好像不太那么一样，发现了我，然后也发现就是整个城市的面貌其实都改变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王国之泪》主人公的设计，就是他会有一种新的能力叫做究极手。那这个能力看起来可能跟前代的磁铁很像，但是他的能力又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把物体给拼接在一起，就是他彻底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例如我们遇到河流啊，可能只能找个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造一个船，又或者说我们可以自己造个桥，就是用很多很多木板就是合在一起拼成一个超级长的一个路，我们就可以直接搭在桥上，我们就可以直接走过去这样。那如果没有木头的话呢，就找别的方法。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任天堂，他从来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用。自己想的方法，官方预想的方法，也可以用完全不离谱的方法去通关。那这就是《王国之泪》最迷人的地方。那游戏发售之后呢，网络上其实也出现了各种很神奇的影片，什么人造飞机啊、人造直升机啊、人造轰炸机啊这种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王国之泪》的东西，他们都造出来了，甚至有什么自动追踪武器。原本应该拯救世界的勇者呢，最后全部都跑去当工程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旷野之息是奇妙的冒险，王国之泪只是工程模拟器。那其实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因为玩家的创意完全被释放了，每个人对游戏的体验都完全不一样。那王国之泪其实除了空岛的地方呢，其实还新增了一个超大区域，就是地底世界。那在第一次跳入深渊的时候，很多玩家其实会觉得说有点压抑嘛。因为在跳下去的瞬间，会发现里面是完全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也不知道有什么怪物，也不知道会不会摔死。只是我们就鼓起勇气往下跳。但当你真正落地的时候，发现整个地底世界其实几乎没有光，只能够依照我们在陆地上捡的发光种子去照亮整个道路。而这种探索感和旷野之息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说旷野之息代表的说是，自由与希望，那地底世界其实就是未知的恐惧。那因为如此，那第一次发现新区域的时候都特别的有成就感。那接下来聊一下，我认为《王国之泪》最强的部分就是，其实就是剧情。那《旷野之息》它的核心其实是探索，《王国之泪》的话其实是牺牲。因为这次的萨尔达不是等待拯救的人，他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而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其实我今天觉得说不能爆太多雷，因为。很多事情都值得自己去体验。很多玩家到最后都表示，就是第一次觉得塞尔达他并不只是一个公主，而是一个主角之一。他所背负的责任其实比林克还要沉重，所以这是《王国之泪》的剧情得到高评价的一个原因。那相比《旷野之息》那个没有明确的灾厄加农，没有明确形体的那个灾厄加农，《王国之泪》的魔王加农多夫，他其实是整个塞尔达系列最经典的反派之一。不单纯他只是一个想要毁灭世界的坏人。加农多夫其实拥有自己的野心与魅力，许多。

玩家第一次看到他登场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一个强烈的压迫感，认为自己面对不是一个天灾，而是一个真正的王。那在玩完了《王国之泪》之后呢，其实很多玩家都会有一种感受，那就是自己成长了。那《旷野之息》的话，比较像是少年踏上的旅程，而《王国之泪》则像是成年之后面对上责任。他所谈论的其实不单单只是冒险，而是选择与牺牲和传承，以及希望世界濒临毁灭，即使依然会有人就是愿意去守护未来的这种精神。那其实整个萨达最核心的一个元素，我是这么认为的。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啦。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好，那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旷野之息和王国之泪哪一款比较好玩，我其实没有办法去就是正面的回答，因为他们其实是像一本书的上下集那种感觉，就是旷野之息教会我们如何去探索这个世界，那王国之泪只是教会我们如何去守护这个世界，一个自由，一个创造，那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呢，才构成了整个完整的海拉鲁传奇。好，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podcast， 如果你玩过了旷野之息或者是王国之泪的话呢，欢迎在我的频道下留言。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这一集会由我依婷来介绍一张在1989年推出的黑胶唱片。是谁的唱片呢？这次要介绍

绍的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放肆的情人》，里面的歌曲都能够显出他的音乐魅力是非常的具有个人色彩，又充满真实的人性。无论是旋律亦或是歌词，都是发自内心的坦白。他就是陈升。

我这次要特别推荐给大家听的歌曲是专辑《放肆的情人》里面 A 面的第二首歌《猎人与羔羊》。这首歌的歌词给我一种为情所困的感觉，像是没有人躲过爱情的烦忧，如何能解释爱情的苦涩，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等等。听到这些语句都突然感慨起来了哦，那不知道你们听完又觉得如何呢？让我们继续收听下去。

陈升认为歌曲除了用来演唱以外，还要具有表达内心意图的价值，所以专辑里面全部歌曲的歌词以及部分的曲子都是他自己写的。另外，整张专辑的和声部分、歌词前言、专辑的插图摄影等等都有陈升自己的参与，可见他在专辑上所花的心思是非常的多。不管你们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都希望你们会喜欢陈升的这张专辑《放肆的情人》。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 Walks of Life。

0: 五月五，庆端午，划龙舟，敲大鼓，吃完粽子不怕苦，只怕肚子变成鼓。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1集，孝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因为端午节即将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端午节的特别企划。那今天的来宾们蛮童真的，他们都喜欢以水果当作自己的昵称，而他们的本名也刚好都跟配音这两个字有点谐音。而他们分别是广电系广播组二年级与口传系硕士班一年级的同学们，也是世新校园广播网的现任副社长以及111年度的社长，有着许多片头、有声剧配音以及演讲相关的经验与佳绩。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钢琴、吉他、
1: 饶舌、
0: 芭蕾舞、长笛、脱口秀、
1: 射箭。
0: 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苹果还有蓝莓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我是世新广电现在广播组二年级，然后现在有在校园广播网担任副社长跟教学，然后个人对于配音声音产业稍微有兴趣，所以涉猎比较多一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口传系硕士班一年级的蓝莓，然后我之前也是我们校广的社长，就刚刚前面主持人有提到的111学年度的社长，之前也有做过世新的广播电台，那时候做的是口传系的专属电台，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所以我也是和我们的电台算是蛮熟悉的，很开心今天可以回来当来宾，嘿嘿。
0: 那也很高兴能透过校园广播网来认识你们。那记得之前苹果在我们社团提出社大的时候有自我介绍说他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的第41集的来宾，也就是柳丁哥哥，那是为什么？
2: 一，柳丁哥哥长得很帅。其实我从小就一直有在看悠悠台，就是他们现在新人啊，资深的啊，年轻的新血我都有关注，然后我真的觉得柳丁哥哥是一个非常棒的存在，因为他长得帅，然后他声音又好听、嗯、然后他个性又很温暖，然后他又很多才多艺、嗯、像他就是会画画，然后他又会做粘土，他又会做劳作、嗯、他还喜欢昆虫，然后喜欢小动物、嗯、然后会讲台语客语，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棒的。而且其实那天你请柳丁哥哥来录音的时候，我早上也刚好在电台，
0: 对，我好想看到。
2: 然后后来我一离开，然后就很多朋友传给我说柳丁哥哥来世新电台了，我就非常的悔恨我没有待久一点。这是我喜欢柳丁哥哥的原因。
3: 所以如果待久一点的话，你会冲进录音室跟他抢来宾吗？
2: 啊，怎么会呢？我会默默的在旁边，我会说，哎、欸，恩慈，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侧拍吧？我会这样。
0: 哎、欸，你们有见到他们本人吗？
2: 我见过，
3: 我是可能那种县政府邀请来的活动，然后你就看远远在舞台上那个虾米大小，然后你在台下就跟着讲呼那种。
2: 哎、欸，我也很近看过西瓜哥哥，其实也是我国小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就是已经有点自我意识了。我在欢乐椰蛋城那一期就会办很多演唱会什么的，然后有一期就是会专门给悠悠台的哥哥姐姐，然后那时候他就有到表演，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挤到很前面去，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我怎么吸引他的注意，就很像现在那个粉丝要偶像犯傻一样。然后记得那时候我就喊全霸，我就喊全霸，然后他就真的有跟我握手。
3: 他还记得自己演过这个角色，
2: 记得。然后柳丁哥哥的话，他之前跟草莓姐姐有合作儿童歌舞剧、嗯、然后叫做新龟兔赛跑 Plus， 我那时候特别

0: 为了他们去买票，然后进去看戏。整部戏我觉得氛围蛮不错的，然后而且看到可以看到男生，还有女生，草莓姐姐超级无敌可爱，就是我有见到他们的经验。
1: 好，那再来想要请你们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0: 话很多，想很多，做也很多，因为我做了很多事的人。因为像话很多的话，以我觉得我们要当社团干部来看，你第一个你就是要厚脸皮，因为第一个就是你一开始去招生的时候，你就要努力的去跟别人说话。啊，后来大家进来之后，你社课的时候，你要去尽量跟学弟妹，或者是有些会从外校来上课的同学，也要去跟他们聊天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本身就爱聊天，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有很好发挥这个特性。然后想很多，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就会脑中要一直去思考各种可能性。就像，诶，今天要社课，那老师有没有去接？诶，我是不是忘记去确认他们要不要电脑？我是不是要联络？啊，今天这个气温可以开冷气吗？就是会为了要各式各样的情况去想很多的事情。
2: 我的话，就是我其实觉得刚苹果提到的前两项，就是话很多跟想很多这两个部分，我觉得也蛮符合我。只是我觉得我的想很多跟他比较不一样是，我的想很多是属于胡思乱想的那种，我会很紧张，说我会不会忘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该注意到事情没注意到，然后让我可能很重视的一些人事物，然后不开心或者不好的体验。所以在这部分，我的想很多是，我就会一直去想说，诶，我今天。可能这个来宾明天5点要来，那我可能就几点我要先到哪里去等他，然后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噼啪想一大堆。而且通常都是那种晚上夜深人静，你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你突然想到，诶，这件事情我好像需要思考一下，你就1个小时就过了的那一种想很多。然后话很多的话，也是我觉得这个要跟我讲第三个特质很像，就是我是一个讲负面也叫做很喜欢听八卦的人，就讲好听点叫做我喜欢跟进时事的人。觉得我会很喜欢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像例如说苹果就是，我们会去聊一些，例如说，因为我自己是以前的干部嘛，然后他是现任的干部，然后可能会想知道，诶，社团目前有请过什么来宾啊，什么故事啊，然后或者是，诶，这段时间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是发生，然后我没有跟进到，很想知道的，然后我就会去跟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跟这类型的人，然后就去聊啊，然后跟进很多的东西，一方面是可以让自己不会跟一些圈子里面的人脱钩。让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东西，像包括今天来电台，因为我也是已经将近一年没有踏回来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今天又回到电台之后，发现诶，整个电台的气氛跟更新的一些设备或者是什么装饰这些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可以透过我喜欢跟人聊天沟通这个部分，然后去找到一些更新的变化。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都非常有趣。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校园广播网这个部分开始好了，因为你们都是校园广播网这个社团在阶段性的整体运作中很重要的人物嘛。那想必你们对社团的了解是都非常的充足。那想带大家了解，平常社课你们都会找哪些职业的人来担任授课老师？
2: 我那时候有找过 podcast 跟电台的，算是企划的一个姐姐，然后也有找过主持人、广播剧本的写作专家，然后也有找过配音员，然后也有是电台主持人等等都有很多。我自己的话，我会希望说找到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的配音员，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可以给下面的学弟妹或是社员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想法的配音员，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借此就是对台配圈有更多的认识。
0: 但像我们社团固定嘛，就是会请，例如写广播企划，然后主持、剪辑、配音员。像我可能有在录音室实习过，或是在外面自己上过一些课程，我就会请一些我自己在外面上过课，或是我认识这个领域的比较厉害的人来。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课表其实跟之前蛮不一样的，说是自肥，但是我是真心觉得他们有带给大家一些很棒的东西，像是柠檬啊、袜子。因为像大白，应该就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人请过，因为他是我在外面上课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录音师，然后我有跟他吃过饭、聊过天，我知道说他对于教学或者是声音工程这件事情，其实他很有想法，也很有经验，所以我这次今年最特别的应该就是请大白来，
2: 没有
0: 然
2: 错。
0: 后就是跟他分享说，哎，这个声音后置到底要怎么做？请问恩慈，你觉得你有收获良多吗？
1: 一定有的。
0: 对，这是今年的课表。对我的话，我就排的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像今年我下学期我请了连思雨叮当老师， 因为他的授课相较于其他配音员，我觉得也蛮不同的。他是有很特别的日本留学经验，所以我这次就是请他来

0: 分享说，诶，台湾跟日本的配音产业教学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他就讲得非常详细，我自己也听得很满足，恩赐满足吗？
1: 对，当然很满足。那你们当初都是大一的时候加入校园广播网，
0: 对。
1: 那怎么会想要加入？
0: 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一个广播剧团，叫做《声音无限》，然后他们的成员以前就是我现在的世新广电广播组，然后他们也是校园广播网的成员，所以我在入学前其实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这个社团印象深刻，然后社团博览会的时候就说啊，好加一下，可是我大一其实没有很认真去社科。
1: 我也是，
0: 对，就是去一下去一下，可是到大二的时候，会就很意外自己现在这么认真的经营这个地方。
1: 大多是每一堂都来，
0: 对，每一
1: 哇！
0: 堂都有来。
2: 我其实跟你差不多阶段，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突然意识到台湾配音圈这件事情。但为什么说突然意识到，是因为我发现我对于声音这一块其实还算蛮敏感。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可能看那种什么25台的卡通，你会发现那明明是日本人，可是讲出来的话是中文的那种状况，你就会听到说，哦，这个声音其实是长这样的。那在我高中为什么都突然意识到，是因为那段时间突然有一个东西很红，是《鬼灭之刃》，然后那时候有那个钟明轩的事件，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诶，台配这件事情，然后我会开始去查维基百科，看到说，诶，这个中文配音是谁，然后发现原来我从小记得的这个声音原来是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去对台配有关注，然后会开始喜欢台湾配音圈，然后也有想要成为台湾配音员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知道说世新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然后也会有可以跟配音员接触的课程，所以我就想要来报这个社团。那基本上就是相关的课程，我一定都是能不要缺席就不要缺席。那后来也是自己当上干部之后，有那个能力可以去请到自己喜欢的人来当讲师，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那再来想要聊一些我们干部之间的话题，也好奇你们担任社长还有副社长，都是你们当初自己自愿去争取的吗？
2: 我是自愿的，因为我自己会希望说，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方式去让这个社团得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就例如说可能安排到我喜欢的讲师等等。可是我自己当上这干部之后，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我还很需要在精进的部分，就有例如说领导能力跟管理的这部分。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在学年的中间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人事变动上的问题。你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回去看过去，会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更好。像例如说，我就是不要把人情这种东西看得太重，因为其实这个人搞不好就只是一个过客，你没有必要在乎他的情绪，而且他就是做错了，就是不要因为这种事情，然后都两方都不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身为社长这个部分，我就是应该要做好这种管理的责任。
0: 哎、欸，我不是哎、欸，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当干部，是因为现在的社长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当社长，问我可不可以去帮当副社长帮他，我说哦好啊，然后结果就突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2: 变得是如此的花团锦簇。
0: 没错，但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也有跟学长姐聊啦，因为我自己刚好比较幸运，有上过一些外面的课程，可能刚好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所以后来也是有一起当教学，然后负责安排课表跟负责主要的活动设计，但其他干部还是有帮忙蛮多的。对，谢谢文书，
2: 对，
0: 什么
2: 我觉
0: 恩
2: 得那
0: 赐，
2: 个其他干部的帮忙非常重要。
0: 真的有感受到什么叫做团队合作。
2: 没错。
1: 对，因为要当这种大职位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也辛苦你们了。那再来我们聚焦在广播这个主题好了，好奇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广播或是配音的？
2: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有去参加过一个我们新竹县政府吧办过的一个反毒的营队，但是它是跟那个心动音乐电
0: 心
2: 台，
0: 动收容所。
2: 不是心动音乐电台合作的一个反毒宣导的营队，基本上它的合作就是一定要把电台跟这个反毒的议题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它是让我们尝试着自己去写电台广告的文案。然后，但是要跟反毒跟反抽烟这件事情有关，所以我那时候写的是一个类似戒烟这样的广告，说啊，可是我不抽烟的话，我可能就会变胖，然后我还会一直焦虑怎样怎样，所以用这个主题下去写。那那个时候我们写出来的文案跟我跟朋友的口条有被那时候的广播电台的老师称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于就是知道自己在电台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加上我自己小时候训练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基本上对口条还算是有自信啦。那到了世新之后，因为我们自己有校内电台，那未来也是希望自己如果有机会是可以踏入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认识到最正规的电台。
0: 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小就跟蓝莓一样，我有练一些演讲啊、朗读相关的经验，所以对于表达这件事情也是会蛮有感触的。然后我国中高中的时候。

0: 就有在听广播剧，然后那时候开始就会关注说，哎，这个作品背后的配音员是谁，然后跟他还有配过哪些作品，加上高中的时候有上过，哎，我们这学期请到的配音员就是连思雨叮当老师，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上到了他的一堂社课。那天是我第一次亲眼就是见到配音员本人，然后亲耳听到他说话，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被震撼到，就是配音员讲话真的好厉害，就是他明明就是平常的讲话内容，可是却很好听。所以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去外面上过配音班，所以后来在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世新广电，就是一个很出了很多配音员的科系来当我的志愿医。然后现在的话，也是有在外面的录音室，就是还在实习，还在学习，也是进修，希望以后也是可以往声音产业方面去走。
1: 那你们有没有哪些厉害的相关事迹可以来分享？
2: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拿到现在讲好不好，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我自己在高一那一年拿到全国语文竞赛国语朗读的高中组全国第一。那我自己因为从国小开始比国语朗读，一直到前年，就是我还要比社会组，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刚上高中啊，因为我之前在国中的时候拿过一次全国第四，所以我上高中之后就有老师主动来找我，就说想要让我去比国语朗读，所以那个时候去参加了，结果没想到，哎，高一我就在新竹市，然后拿到了市的第一名，然后说，哦，天哪，怎么的幸运？后来那一年去比全国赛之后，也是很幸运拿到第一名。因为高中的朗读比较不一样的是，高中组读的是文言文，那我自己从小有被一些老师们讲过，说我的声音跟我的发声的方式其实比较像读古文的人，所以后来我在高中我就想说，那既然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在，那我应该就好好的发挥。那加上我自己对于国文其实也是有兴趣，所以那个古文对我来说基本上不会太难。那在有这样双重优势下，所以也可以在那年拿到全国第一，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鼓励。一方面那时候我才高一，然后一方面也是一个我追求很久的目标。然后再来是前年我去比社会组，拿到了特优。到我的高中之后那段阶段是，他把前六名的赛制拿掉，变成就是特优、优等、甲等这样子，所以我是久违的回到了国语朗读的赛场，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其实在这方面那时候宝刀未老嘛，对，然后也是希望说自己既然已经有得到这么多肯定，也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发挥这样子的优势。
1: 那国文朗读比赛有没有什么制胜的秘诀？
2: 我之前在培训的时候，老师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进到全国赛的赛场，基本上所有人在，例如说什么咬字啊、声音的音色啊，那基本上都已经是佼佼者，所以在这种赛场上要比的绝对不会是这一些。第一个要比的是你谁错的最少，然后第二个是谁比谁理解文意的更多。那基本上你只要不要念错，你就不会被扣分。然后你在文章的理解上有彻底的了解，因为朗读念的是别人写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用你的方式去告诉大家你读懂这篇文章，然后用你的说服策略去让台下评判认同，可以给你到特优，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点。
0: 哦，被吓到了，好酷哦！
1: 那不知道你们有幸可以听到现场来一段国文朗读。
2: 可以啊，可以啊。齐君散文《桂花雨》，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开的称木樨。花朵较细小，呈淡黄色，台湾好像也有。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另一种称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我家的大宅院中，前后两大片矿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两株绣球，还有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间。
1: 哇，太厉害了！那在苹果是不是也有许多配音相关的经历？
0: 我觉得目前还在学习的阶段，但比较多的应该是广播电台的片头录制。因为像我自己录过教育电台的高校设计师，还有坐在第 N 排。

0: 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的快乐柠檬岛，然后也有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就是我们意犹未尽下一个时段的日牙吐司的节目里面的有声剧的录制，然后也有在一些 podcast 的，也是有录片头跟过场这样。其实都主持人刚好有认识，然后就知道说，我也会表演，然后就是找我去录。
1: 那你们未来都会想要往广播或配音这个方面去发展吗？
2: 我的话，我其实会，就是会想要走声音表达这一块。我之前就也是会有人问他说，你将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都给他很笼统的回复，就是只要能够说话的场域，我都想试看看。可是因为自己毕竟就是一方面是台配圈的粉丝，一方面是做过电台的，所以是很希望可以真的进入到有频道的，就是像我们那个正规的广播电台去尝试真的一个节目的录制。那在业界的电台到底是具体怎么样子，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还没有参与过嘛，所以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去。那配音这部分，以前是真的很希望可以当配音员，后来自己感觉是当粉丝比较幸福，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多，就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说你正在这个行业里面需要面对到的一些困难。
0: 我目前应该也是希望往配音方面走，因为目前本来就有在外面的录音室实习跟学习，但就还是在努力的阶段啦。就是现在就是学生的阶段，多尝试，多去努力。然后像今天上电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谢谢主持人邀请我们
2: 谢谢主持
1: 来，
2: 人，啪叽啪叽。
0: 啪叽啪叽。
1: 那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往广播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2: 好像很多人就是对于自己进电台会一个疑虑，就担心自己第一个声音不好听啊，担心自己可能没有一些想法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最大原因好像都来自于担心自己声音不好听。可是其实我自己做了电台，跟包括听过这么多电台的前辈后辈，其实我觉得声音好不好听其实是其次，就是你这个节目你做的有没有料，然后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对待你的听众、你的来宾，还有你的合作团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假设你是要做艺人电台的话，你顾虑的东西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你真的只要顾虑你自己的节目品质，还有你的来宾感受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其实就是按照一直以来你在做这个节目的 routine 去习惯跟去感受。那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声音，因为肯定说发声的位置不对或者什么话，其实现在业界有很多的课程班是可以去训练，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好，然后或者是知道自己可能什么地方发声是更正确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去学习精进，然后同时去实践，能够让自己真正想要进入广播电台这个领域的话，有更上一层楼的准备。
0: 我想接着蓝莓的话讲，因为像配音产业的话，也会有很多人说觉得自己声音不好听，虽然有梦想，但是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声音不好听，可能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2: 或者什么口条不好这类型。
0: 对，但我觉得本来就是要经过练习，跟以配音产业来说，一定会需要各式各样的声音。当然，前提是你的咬字发音或是你的表演能力，这些是基本。但我觉得音色真的不是绝对。我觉得，如果真的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当然，一开始要先多去了解，因为像我自己，虽然现在比较幸运，在外面的录音室有学习的机会，但其实就是这几年来，我也失败过，我也被拒绝过很多次。然后现在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就是努力的阶段。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不用害怕，多去尝试，多去了解，多去练习，多去开口讲。大家加油！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校园广播网以及配音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秋天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黄。

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校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

0: 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刚才我们聊了许多社团的共同话题，那这个单元呢，想要来探索彼此的科系。那因为你们都是就读声音相关的科系嘛，一个是广播，一个是口传。那先来探索广播组的学生日常生活好了。哎，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进来广播组的？
1: 我当初是面试进来的，那因为我考大学比较特殊一点，就我念的不是一般高中，我是念五专，然后休学一年，所以我其实比我同届的大一岁，是晚一年，然后自己报名去考学测，然后报名个人申请，然后最后是面试进来的。面试的过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因为我只一接就只有过世新广电，加上我的履历上面有蛮多相关经验的，结果老师都没有给我什么点评，他们就说，看起来蛮有兴趣的哦。然后我还记得第一关，他就直接问我说，那你住哪里？我想说，问这个干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以后来学校就可以不用住宿，蛮方便的哦。然后我就这样结束了面试。后来也幸运，就是个人申请的分数还蛮高的，因为我学测其实也没有考得很好。幸好我们科系比较注重的是你的申请资料跟面试。所以就是很幸运，可以进入到世新广电的广播组。
0: 那广播组有什么特色的课程？
1: 我觉得我们这学期的有一堂就蛮特殊的，我们有邀请到非常可爱的小偶像，就是 TP48 的成员来我们的圆桌直播间参加直播节目。那堂课是应该是广播组的选修课，老师们会邀请业界不同的来宾，包括有导演、歌手、主持人，然后像偶像来到世新参加同学们就是自己规划的写的节目企划，然后控台，让我们亲身体验说，哎，一个直播节目要怎么去制作，也让同学练习说要如何采访业界的来宾。我觉得这是一堂蛮特别的课程，但其他课程的话，包括很多有配音表演、后制，也有录音室里面的实作，就是实际去教导你说，哎，进录音室要怎么开设备，要怎么去录音，要怎么使用软体。我觉得这都是广播组的特色。但我们系上，我觉得也有分，最大应该说是分两派啦，就一派是比较偏向音乐创作，一派就是跟我一样比较偏向说声音表演，后制也有。但有一派就是音乐的，那一个领域就是我比较没有去涉猎，但我们系上也很多同学是对音乐有兴趣，所以系上也有很多像编曲啊，像基础声音美学之类的课程。
0: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想要推荐的老师或者课程？
1: 我上学期有一堂超喜欢的课，它是广播企划与写作，然后老师叫做李全哲，哦，我超爱他的。其实他只有第一堂在教课而已，他只有第一堂课跟我们讲了一个广播节目的企划要注意的事项，他后面的课全部都是报告。一开始也会想说，哎，让老师都不用上课吗？可是后来发现他的作业量根本就超大，因为我们一个人一个学期要报告3次。然后都是要写一份完整的广播节目企划书，包括你可以设定说你是要 podcast 上架就好，还是要在外面的电台。加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业界人士，他也非常懂得现在的流行趋势。所以像假如今天同学说他要在好教育广播电台播好了，那老师就会说，哎，可是现在教育电台的风格好像跟你这个节目不太搭。他就可以给一些真的非常实际也很实用的建议，像也有同学会写，哎，我要在世新电台播出，他也会提醒说，哎，可是世新电台的首播时间不是你这个时段，因为虽然我们只是提出一个企划，不是真的要去投稿，可是他也鼓励我们说，可以把这个企划当做是你真的要去外面电台投标的企划来做，所以他也会提醒说，那现在这个电台这个时段已经有的节目，你可以去分析说，哎，你有什么优势可以去取代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超级实用的一堂课。我觉得为什么广电系下学期没有他的课啊？我觉得如果对广播企划或是写企划任何东西有兴趣的，都可以去上李全哲老师的课，超好，超推荐。
0: 哦，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的报告比较多，还是作业比较多，还是考试比较多？
1: 我觉得作业跟报告应该是偏多的，考试反而比较少。广播组固定要考试的应该只有广电概论，这学期是传播科技，但就是都固定会有理论课啦。那堂课因为我们刚好是蔡沛教授，非常有名的蔡老师，非常课非常的认真，然后他的考试也很认真，就是考卷会好几张，然后各种题型。
0: 好，那今天也是在节目中有初步探索的

0: 在广电广播跟口传系，那两个都是我很想进的系所，因为高分低浅关系，所以我最后上的是行政管理，那我就先进来了。那进来之后，其实行政管理的课也很不错，但我自己最希望还是希望进我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也希望可以学到更多东西。那进来口传之后，我们自己很常跟人家讲说，我们口传到底在干嘛？就是人家讲说，说话大家都会说嘛，可是要怎么样把话说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这系上在学的是这一个，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我既然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口条跟声音条件，那我就想要来学，我要怎么样把话说好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进来了口传。那等到毕业之后，我是继续在口传的硕班就读，因为硕班更不一样的是，你可以去学习到更多研究生应该要有对于一个问题追根究底的那种能力，然后同时自己去学习找到文献，找到相关的资料去学习，然后增加自己的个人理论基础，然后最后用这些理论基础加上自己想要探究的问题去完成一份论文，这个是我们最终要达成的目标。那在这个阶段，同时也是可以学习到一些大学部没有的课程，所以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那你们口传系有哪些特色课程？
0: 特色课程非常多，那我今天先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课程为主。你要说大学不喜欢课有两个，一个是辩论学，一个是谈判学。那辩论学是你真的会实际拿到案例去跟你的同学打辩论。辩论的话，它会很多的技巧，就不管是你关于辩论本身的那个赛制啊，或者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准备内容，然后用你的方式去相互结辩的那个过程和你的对手。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一个在实作上的瓶颈，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做好辩论这件事情。后来是组员一个男生，他跟我讲说，你就定好一个目标，你今天就是你想要用什么样的点去攻击对方，你就那个点打下去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打一个题目叫做永和四还是废和四这件事情，就他讲那句话，我就针对经济这个点一直去狂打对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因为你只要掌握好你自己的立场，你今天第一个你就是要打经济，第二个你就是要拥护你的立场，那你这两点不变，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你只要准备够充分，你才能够从对方的话语当中找到你可以戳进去的漏洞，这个就是辩论好玩的地方。那第二个谈判学是我发现它更能够实际的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其实辩论也是。就你在跟别人谈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预先猜想对方可能最佳替代方案，就是他可能会想说，今天我可能开价80万，但他其实最后的限度可能其实还可以砍压到60万，你就可以在这个之间去做一个选择。我就发现我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看到别人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其实就是谈判，再加上原本我们刚刚辩论所讲到的坚持立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两个加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好玩。硕班的话是发言人学。发言人学也是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发言人的稿子，然后你也可以实际去接触到一些正在做发言人的前辈们，然后去学习到说一个好的公关回应跟一个糟糕的公关回应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化。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些那种蛮可怕的那个公关回应，就想说这个就是发言人学没有学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实务导向的人，所以我会从这些课上得到很多很有用的实战经验。
1: 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是什么样的形式会比较多？
0: 我自己目前经历到的课程考试偏少，绝大多数都是报告。口传就是一个报告跟实作非常多的一个科系，最基础的什么简报啊、口头报告这种，然后有些要做成影片，然后甚至你可能要去实作，你要去访谈。因为我们有组织沟通这种课程，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他是真的叫我们去访谈一个企业文化，就是访谈他们的员工或者访谈他们老板，然后去完成我们这份作业。所以这种实战经验上，其实经验都还蛮充足的，也仍然也是真的累。
1: 那你有特别想要推荐的老师吗？
0: 一位是我现在就是我基本上确定我的硕论的指导教授温蔚群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在课堂上你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然后你从他身上得到他以前在国外教书跟学习的经历，然后在他的个人成就跟个人专业上，你都可以挖到很多东西。那加上现在我的硕论基本上想要走的方向跟他的研究方向是有契合的，就是语言学与易学这个部分，所以从这方面跟他讨论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现在的系主任，李佩玲教授，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在规划很多事情上有他的见解，跟他自己一番想法。有的时候可能当下你会觉得，这个想法好像有点疯狂，可是你真的实践下去会发现这东西超级有用的，所以从他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我觉得很特别的特质，所以这两位是我在口传这阶段最喜欢的两位老师。
1: 那再来想要聊，就是 你说你之前有在口传系的团队有主持一个叫

0: 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对，哎，你们是怎么去组成这个团队？
1: 因为我之前在我们系上的一个学生团队，我们那时候叫口传人。我们那时候的指导老师就是系主任佩妮老师，他一直很希望可以让我们这个学生团队的人可以进到管院的直播间，因为电台有一个机制是你可以以系的名义去弄推荐名额，那这些人会直接过第一关的适应，他们会直接进入到计划书的部分。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届还是以电台的形式为主，我的下一届就是直接进到直播间了。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去。那原本一开始，因为这个团队最多就是只能8个人，那时候确实也是8个人报。啊，后来因为经历了一些就是组织的变动跟人事的变动，所以我们8个人最后只剩3个主持人。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3个人基本上做节目的风格也蛮不一样的。那就是基本上内容都会围绕着口传或是视新这个本体，访谈的内容就会不太一样。像我们口传有家庭沟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访问的手足，就是一对口传系，姐姐是公广，然后辅口传，然后妹妹是我们口传的学生。那这样访问一对姐妹之间的关系，然后或者是跟视新有关的话，我之前有访问到一位配音圈的大前辈，然后他也是视新毕业的，叫李世阳老师，然后他也是我们配音圈的大前辈，也是有一个我做电台的梦想，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访他，那结果确实就顺利的把他请回来，就是有这个访谈的过程，所以从这个阶段得到了很多，以这个学生团队出来，然后可以一方面是圆梦，一方面是为我们自己这个学生团队带来一些新的成果，然后让下一届学弟妹有那个吸引力可以进来到我们这个团队。
0: 那你们做完这样一整年的节目，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还是电台经验比较多，因为我跟我的另外2个学弟妹，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团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很熟。我那时候原本会担心说，他们两个会不会比较相对没有那么熟悉。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其实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有他们自己做节目的风格，然后他们也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好，然后把来宾照顾得好的主持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是非常良好，而且我们在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三个变得很熟。课业上或是其他部分，我们也都可以有很良好的搭配。因为人家不是讲说，有时候好朋友不一定等于好伙伴。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在这个团队上，我们是朋友伙伴兼具的一群人。我也很开心，我在完成这个电台的这个梦想跟实践的同时，我能够认识到这么好的伙伴。
0: 好的，那刚才我们分别探索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还有口传系的大小生活，想必听众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妈妈，我肚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孝广水果家族一起欢庆端午，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苹果跟蓝莓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你们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分别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听说我的爱店和睦已经被讲走了所以我要来推荐团圆附近那个门的秋荣便当店，它是里面有卖越南河粉、也有卖便当、然后真的是秀过短袜，它一个便当就是110块，然后可是超级大、吃的超饱，甚至我偶尔是会觉得自己吃不完的那一种，我甚至请他饭减少他还是超多，对不 对？我有推荐蓝莓去吃、
3: 那个早餐店那种古早味大饭团是那个安眠药炸弹，
2: 对，
3: 秋荣阿姨的那个便当基本上也是安眠药炸弹，
2: 他的配菜永远都会炸出那个格子，然后拿那个便当就是超重的一袋。
3: 我昨天中午吃完那个便当之后，我直接在课堂上睡死
2: 就是一个经济实惠又好吃的好选择。
3: 对，那阿姨那个菜没有来跟你客气的，人家什么菜三个啪啪啪

0: 我中午就传我的午餐照片给蓝莓，然后结果他就问我说："
1: 那个
0: 豆
1: 芽
0: 芽菜
1: 菜
0: 怎
1: 怎
0: 么
1: 么
0: 炸
1: 炸
0: 出
1: 出
0: 来
1: 来
0: 的？"因为阿姨非常关心大家有没有吃饱。
1: 的？那阿姨每次都是非常酷的，那完全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就是面无表情的把那个菜装满。
0: 对。
1: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火锅的人，所以我其实要推荐也是学校附近的火锅店，然后有两间，一间是往管院那个方向一直往前到中心公寓那一站，有一间叫小尚品，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以学生来说一个经济实惠的火锅，它没有到说非常非常便宜，但是我觉得它好处是你拿是现在学生证去，它会多送你一盘肉，
0: 一盘肉很
1: 对，
0: 多哎、
1: 那个肉就是正常那个肉量，有些人家送的肉可能是只有那个肉量的一
0: 欸，就
1: 半
0: 几片
1: 之
0: 而
1: 类的，
0: 已。
1: 对，但他是送你一整份完整的肉，而且基本上是原切，没有什么重组肉这种问题，所以我还蛮喜欢去那一间。然后第二个是好像是近期吧，开在那个景美捷运好像是2号出口，因为前阵子也是在 IG 的 Reels 上滑到，在下广告这部分好像做得还不错，它是一间新的火锅，好像叫首都。
0: 他第一间店土城店在我家旁边，
1: 我知道。
0: 对，
1: 我滑 Reels 发现，他原来土城也有
0: 首
1: 店，
0: 都真的很好吃。
1: 对。然后他现在在景美捷运站的旁边开了一间店。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去准备完期中之后去吃，然后发现，他东西也很不错，而且他给的量也还算蛮不错。我那时候点他一个599的软丝锅，然后他那一个陶盘，然后上面就是摆了超级多的海鲜量，我觉得也是吃起来很经济实惠的一个火锅。然后我朋友的那个牛奶锅是，他会有那个炙烧起司，然后现切丢进去的那种。他是直接一大块起司这样烧，而且你是还可以无限量的跟他说我想再加起司，他就会烧然后丢进你锅子里面。
0: 无限量，
1: 我记得他好像没有限制你可以要用几次，而且他还会有人到你旁边来说帮你剥虾，
0: 我去的那一
1: 他帮你
0: 间
1: 把
0: 只会
1: 虾
0: 续一
1: 剥
0: 次
1: 壳。
0: cheese 而已，
1: 因为我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我朋友他续了2、3次
0: 说不定新开幕的店它
1: 之
0: 做的
1: 类
0: 比较
1: 的，
0: 好，或
1: 所
0: 是分
1: 以，
0: 店。但首都的牛奶锅我真的超推的，不好意思讲到我的爱店，
1: 如果大家有兴趣有点小钱的话，还是可以去试看看。
0: 啊，没钱就吃秋蓉。
2: 哎，那记得苹果好像之前都会在 IG 的便利贴，就是一直问说和睦。那想要知道，就是可能不同的人对和睦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0: 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他的菜单，我知道他的牛肉面跟鸡汤
1: 鸡
0: 面
1: 汤，
0: 哦，这个鸡腿面就是稍微单价比较高，虽然其实它 CP 值还是蛮高的，可是一餐要花个200块，对我这种人来说还是有点舍不得。然后我还记得那是去年的社团博览会的时候，我跟社长我们就是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吃饭，他就带我去吃和睦。我就点了牛肉汤面，因为它可以免费加面，然后它店里面的酸菜也是加到饱，加到爽哦，超爽的，然后很好吃。所以像我跟我好朋友的习惯，我们两个真的几乎每个礼拜四都中午都会去，然后我们都会加至少3扣的酸菜。像上次大白社课，我那时候有先带他去吃和睦，然后大家就看着我装一口酸菜，然后走过去，然后第二口，然后第三口，就是一开始搅拌之前那个酸菜比碗还要高这样，然后最后搅拌一起，因为只要把它搅拌在一起，你吃面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酸菜的口感，每一口都非常的丰富，就算没有肉也非常的满足，这是我的和睦流，这是我的和睦吃法。
1: 和睦我最喜欢是它那个小菜柜，就我觉得它那个小菜柜，就是虽然说每个盘子是基本上就是那个量，可是它摆放那个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在巷弄内，可是又有还是有蛮有质感的一个店。
1: 没错。
0: 我想到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我也在店里面碰到他，然后他就点了牛肉面，我就觉得哇，好有钱哦。然后结果他还点了饮料，然后我就看到一杯冬瓜柠檬就是端上桌，然后我就问他说，哇，你很喜欢喝冬瓜柠檬吗？你怎么会吃牛肉面配冬瓜柠檬？然后他就说没有，因为这边只有卖冬瓜柠檬。这个没用的故事，我觉得蛮好笑的。
1: 好吃好喝。
2: 好的，那刚才听完苹果跟蓝莓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3: 5、4、3、2、1 ，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人提醒，看看你能 答对请

0: 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小苹果，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我要讲，因为我有在玩姜饼人王国
2: 哦，对
1: ，Golden，
0: 对，
1: 我对这首歌有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上个月是跟猎魔女团合作，我每一天开游戏都要一直听 Golden， 所以我刚刚一听到前奏我就很有感觉。
2: 他这次还有那个音游的那游戏吗？
1: 没有，可是他就是比较多小游戏。
2: 他之前跟防弹合作的时候，他还有那个你要去跑那个音轨那个游戏，然后人家说我已经就是不想玩那个，所以才来玩饼果，然后就在那边给我随便跑这样的东西，
1: 就是音乐一直不停的循环。刚好播到一首我最近很有感触的歌。
0: 对，这首歌就是 Huntrix 的 Golden， 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看见牛和羊悠闲地吃着牧草，蜻蜓和蝴蝶找蔷薇秘密商量。
2: 卡加布列岛。
3: 哦，对，我看着大家儿歌，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悠家族的《卡加布列岛》，应该也算是大家小时候的童年。
2: 没错。
0: 对，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Said there's another. Look right in my eyes. My first love broke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2: 我没有听过，这是什么？
3: 我们英文比较不好，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2: 这它是什么类型的歌？
0: 要提示它的歌手嘛？
2: 好、啊，
0: 是 Justin Bieber 的歌。
3: Baby 哦
2: ，Baby 哦、
0: 对，答对了。
3: 其实我不根本就不确定歌词，可是 Justin Bieber 我就想说，哎，那应该
2: 是这个了吧？
0: 对，这首歌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Baby 啊，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呢是的，呢是歌，呢是乌衣的是喝。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时候。
2: 哇哦，蓝莓
1: Superstar 是吗？
0: 对，答对了，好强！
2: 谢谢蓝莓。
0: 这首歌就是 S.H.E 的《Superstar》。
1: 只有我这么觉得吗？对，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0: 对，这就是我刚才念的。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Fishing, fishing. What fish did I catch? Look, I catch a great white shark. Help!
1: 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是吗？
2: 哇
1: 是那
0: 哦，
1: 个吗？
0: 然后再
1: 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
2: 钓鱼记，
0: 对，
2: 谢谢蓝莓。看来我们这边是英文比较好，非常明显。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悠家族的《钓鱼记》。那我刚才念的就是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救命啊！对，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苹果还有蓝莓的参与，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他们，也欢迎对校园广播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团哦。最后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
1: 端午节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集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可能你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稍微的有点不一样，对，我又在不同的环境。那今天呢，很高兴的我们回到世新电台录音室哦。那当然我回到世新电台录音室，就表示我节目

0: 可能赶不出来，没有啦，那就表示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来宾，一个吗？对啦，一个在声音上会有一个来宾，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酸酸，对不起，对不起，店长，对不起，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酸素交换所的店长。
1: Hello， 我是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节目《酸素交换所》的主持人，我是店长华， yeah, 我又来啦，
0: 耶、yeah, ，又来啦！哎，你知道如果他又来了，就表示什么？我又过去了，这样子。
1: 哎呦，
0: 所以记得去收听《酸素交换所》，每周五下午五点吧。
1: 没有错，
0: 对对对对，
1: 听了这个也要听我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哎，没事的，店长的粉丝，Oops， 店长的粉丝都很多，大家都。欢迎去听一下酸素交换所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还蛮温暖的，很温馨，对对对，也去听一下我在节目上讲了什么垃圾话吧，
1: 一定要哦，一定要，
0: 对对对，
1: 很多精彩的，
0: 对啊，包括我们上一次讲圣诞节好像也是这样、嗯、好，回到今天重点哦，那上一次我们请我们的店长华上来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年度总结嘛，
1: 是的，
0: 对，那当然我们也来到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个节目总结，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我们的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年度总结哦。当然在总结的第一篇呢，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集，也是我们节目收听率最好的其中一集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Vondi 的 Tokyo Flash。

0: 欢迎回到雅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Vondi 的 Tokyo Flash。
1: Yeah!
0: Yeah!、欸、被感染了。我到处上别人节目，到处在那边 Yeah!
1: 你就是很简短那种 Yeah!
0: 我就 Yeah! 对对对。好，回到来这一首歌、哦、为什么会是这一首歌？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当时我们节目面临这个形式成本转换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一个每周都要出一集的节目，有时候准备的时间周期那个成本是不能太大的、嗯、太大的话会影响我们个人生活。那这个就是前几次我就变得比较快，然后录的比较开心的一个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呢，就讲到 Vondi 的这张专辑叫 Strobo， 也是 Vondi 很早期的其中一个专辑。那里面收录歌曲包括有这一首 Tokyo Flash 啊，还有那个 Sora Mimi， 或是这个Kaiju no Hana Uta， 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嗯、就是 Vondi 的神专。
1: 没有错，这张专辑我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叫 Hukako Ryoku、
0: hey, 哦 Hukako Ryoku
1: 我很喜欢、
0: 欸、那个很赞耶、欸、那一首
1: 真的。
0: 对，我觉得这张专辑都很值得大家在听。那如果你要听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的瑞亚吐司第二季第二集 Flicker 多变的世界，那里面会讲这个专辑、yeah. 然后我会请来我在韩国留学的朋友。对，好，那我这一集我们就是提到就是节目上当下做的心境，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就是这一点、嗯、就是关于你在做节目上有面临过的一些挑战还有季度变化的这个形式，只要季度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故事。
1: 没有错，这个如果对这个详细的细节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
0: 听
1: 啊。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26集是跟 Kim 有做了这个交换节目的企划、yeah. 那集我们也是讲了很多节目的一些遇到的困难啊、障碍，对，制作秘辛这样子。
0: 对，就算是很累。
1: 那季度的话我简短的讲一下，就是当时也是跟 Kim 认识之后简短的聊了几个天，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嗯欸，你现在在第几季了？他说我在第三季吗？
0: 对啊，我准备要进第三季。
1: 然后我就什么，我还在第一季耶，是电台有通知吗？为什么我还在第一季？然后 Kim 就说哦没有啊，就是这个本来就是随着你的节目的形式你可以自己转换的、嗯、我就想说我以为电台会通知我们我就说我还在第一季，那这样好，那我也要去第二季。所以其实过不久之后哎、欸，其实也不是过不久，就是交换节目那一集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了。
0: 对对对，我们就想说，就作为这个新年，就新的一年做一个新的分水岭，新的季度。
1: 没有错，没有错，那一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大杂烩。
0: 对，哎、欸嗯，我们聊了两集大杂烩，那大家欢迎就记得去收听这个酸素交换所。
1: 对，那季度形式变化的部分的话，我自己这边是没有做很大，嗯，我觉得没有到很大的调整。你的调整大吗？
0: 我的调整，哎、欸，我调整很大、欸，哎，
1: 真的吗？
0: 我是有一个单元叫做今日推荐单品，今日推荐单品它有点像是你之前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讲个故事
1: 啊，
0: 然后的那一种。可是我就故事串联歌曲，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我受到影响是因为尤如西卡的演唱会，
1: 嗯，
0: 你看过尤如西卡演唱会的记录档吗？
1: 对对对，那个
0: 對就是舞台剧、嗯，对，舞台剧加歌曲的演出形式，我就被那个东西影响，所以我才想这样做。可是我发现你一个礼拜产一个十分钟的剧本也太夸张了。
1: 那个很复杂，
0: 对对对对，太长周期了，
1: 要想好多音效哦。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连做了五集我就受不了，我就直接改一个形式，不然我会产不出来。对
1: 对，所以这也是 Kim 那时候在跟我聊天已经到第三季的一个缘故。 对，
0: 对对，然后第二季就是我这个单元就是在每一季的最后一集会做而已、嗯、对，然后就慢慢每一次都有，但是就是我觉得想法就是很多变啦，就像我们的这个单元就讲这个多变的世界、嗯、的确 Tokyo Flash 这个歌曲也是一个说的就是一个很多变的动静，就各种事情在发生、嗯、但是对于季度转换，我对酸素交换所印象最深是稀稀土土的片头我前面有问呢、欸、我就问哎、欸，为什么稀稀土土的那个单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插入
1: 片头
0: ，对对、嗯，为什么单元片头会长这个样？他说：“哦，这是那个什么，Kimi ni Todoke 的音乐吗？忘了，等一下。
1: 哎，我想一下哦。
0: 好，
1: 哎，不可能，我自己也忘记。
0: 对，反正就是某一个动漫还是哪里的一个音乐出来的。嗯、对对对，我就哦 ，OK，I see，I see。对对对对，很奇妙一个故事，大家欢迎。”

0: 去收听前面的东西哦。
1: 没有错，
0: 但是对于这种回忆之前的过往，也许来一首过去味道的一个歌曲，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味道哦。所以我在下一首歌呢，我就从这个第二季的第一集，这个 Long Lost 逝去的童年里面挑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最近也很红，但是它是来自 Ramp 的一个歌曲，那就是来自 Ramp 的这一首 Yume Utsutsu。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Ramp 的 Yume Utsutsu。

0: 欢迎来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 RAMP 的 Yumeu Tsutsu 这个歌曲哦。那 Yumeu Tsutsu 这个歌曲呢，也是我在这个第二季的第一集的时候放了一个歌曲。为什么是遇到？诶，真的，因为那段时间对于 RAMP 这个乐团的音乐，我真的是像是挖宝一样挖到。因为他的这种曲风比较像是，你知道青叶世子吗？
1: 哦，我有听过。
0: 对，就是那个阿欧巴一起过。一起过好吧，对对对，那个，对，他就是那个曲风类似，就是那一种很像半睡半醒之间的那种感觉，
1: 哦，舒服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种半睡半醒之间的感觉，就让我们惆怅回想到童年的时间，对对对，所以那一集我就聊了这个逝去的童年这一点。对，然后那时候就请到了我一个高中，初中就同班，国中就同班的一个同学，就一起来聊这个事情。这样，耶耶耶，大家欢迎去收听。好，所以这一集就是六个广告，你可以想象，对，就到处打广告。
1: 对，还有包含我的。
0: 对对对，又打外面的。
1: 啊，我是酸素交换所的店长华。
0: 对对对对，我们甚至可以请外面的第三个人打广告也是可以啦。
1: 暴露了，暴露了。
0: Oops, 我们场外的第三个人。好 ，OK， 回到来哦，就是其实 RAMP 这个乐团呢，至今依旧还是有活跃。那随着这个时代变迁，大家很常说潮流这个事情。就是它就像潮水一样，就是会涨潮跟退潮，那潮流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循环，每20年就有一次循环，那可能过了20年的东西又会再一次的火回来，所以这段时间呢也是有很多就是说这个 nostalgic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怀旧的感觉，然后就让 RAMP 这个乐团再一次活了起来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就是

0: 对于很像 Ramp 这一种做音乐的风格比较特别的一个曲风。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要安利的一些歌手还是乐团，就你觉得他曲风很特别的？
1: 哦，因为我前阵子应该 Kim 之前也有介绍过一个日本的歌手叫 Imase，
0: 耶
1: 没有错，我自己是觉
0: ，imase。
1: 得他虽然不是，他其实也是近期才，也没有近期耶，
0: 没有啊，因为他
1: 嗯，
0: 21年才开始音乐路
1: 对
0: 程
1: 对
0: 啊。
1: 对，就也算蛮近期的。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他的想法都很好，运用在创作里面的，然后还有他的嗓音啊，也是很特别的那一种。但是我印象超深刻的是。我在打工的时候，然后店里的音乐是可以自己选的，对，对，所以其实你之前如果有来过那个饮料
0: 对，
1: 店，
0: 所以是
1: 听
0: 日
1: 到的
0: 本
1: 歌，
0: 音乐。
1: 对对对，然后我是太奶
0: 诶。
1: 店哦，就是太奶店，然后播日文
0: 哦，你
1: 歌这
0: 自
1: 样，
0: 己讲，对，我刚才在想，哈，那你应该播太文啊，
1: 很
0: 哎，
1: 冲
0: 泰国歌
1: 击，
0: 也很好听，哎，好，
1: 对，最近泰国的音乐也是很好听。好，
0: 对，
1: 回来
0: 自
1: 就
0: 行
1: 是，
0: 研究。
1: Imase 他的声音。他运用的假音比较多，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可是那时候在店里播的时候，店长就是走过来，然后他就是安静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诶，这个是什么歌手啊？”我就说：“哦，这是一个日本的歌手。”这样就是简单的带过。然后店长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声音不好听。
0: 可能他不喜欢听太高
1: 没关系，我喜欢。对，
0: 了，
1: 但我是没有讲出来，我就是哈哈哈哈哈这样带
0: 因
1: 过。
0: 为 Imase 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他的
1: 嗯。
0: 切换很顺滑，而且对于男生的
1: 对，
0: 音域来说，他的音域真的很高，
1: 真的，
0: 对，所以他的歌很难唱，
1: 嗯，而
0: 对
1: 且
0: 不
1: 我觉
0: 起，
1: 得他的假音已经算是好听的假音了，
0: 对，他不是夹的会卡的那一
1: 然
0: 种。
1: 后他所想出来的旋律啊，然后编曲，虽然说因为他也是前阵子新星，然后像他也没有什么音乐背景之类的，所以他刚开始写歌都是用很基本的和弦去写出来的，
0: 对，
1: 嗯，
0: 你
1: 然
0: 可以
1: 后。
0: 从他的 TikTok 上面看到他写 demo 的一些。
1: 对对对，但是就算很简单，然后再加上他想的旋律，还是整个很洗脑。嗯，
0: 确实，我觉得这一类的歌手是现在其中一个潮流，就
1: 嗯，
0: 是你会发现，除了很像 Imase，还有你知道那个 Noah，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我知
0: 对，
1: 道，
0: 在 Hoko Bishoujo 的那个，
1: 嗯，
0: 对，他的做的方式好像也是类似于这样子。那
1: 对，就
0: 当
1: 是。
0: 然也有延伸很多，就是很像最近流行的，包括最近刚跟这个163 Breeze 合作的这个 Tota 的写歌方式也是这样，只是因为 Sony 也比较大，好像都是 Sony 的，对，好像都是 Sony 的，对，可能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潮流，
1: 卧
0: 就
1: 室歌手，
0: SNS 型歌手，对，Tota
1: 嗯，
0: 是卧室歌手没有
1: 对
0: 错
1: 对
0: 啊
1: 对，
0: ，Tota 歌很好听，好啦，讲太多 Tota 了，回来。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Ramp 的 Umeo Tsutsu，还有我们聊的这个特别的乐团的曲风哦。那提到 Umeo Tsutsu 呢，这个歌曲的名字叫 Umeo Tsutsu 嘛，它比较像是梦醒之间或是白日梦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提到另外一首歌名，它的歌名叫做 Umeo Tsutsu Natsukaze Kaoru。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都很喜欢的阿达拉友的
1: 没有
0: 这一首歌曲，
1: 错，
0: 而且唱这一首歌曲的还不是我们的 Hitomi 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阿达拉友的《夢をつづ夏風薫る》。

0: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达拉友的 Marci 的 Yumeo Zuzu Natsukaze Kaoru。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蛮感动的。感动吗？嗯，算了算了，这首歌曲其实是他们写给他们之前的导师或者他们的一个贵人的一个歌曲，这样就在讲述着那过往。那很可惜的就是导师好像也成为了仙师了。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就不复存在。那的确有很多东西是不复存在的，包括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阿达拉有 Yumega Darin 台北的这个回忆哦。那这个歌曲出现在这个第二季的这个 Special One 就特辑，我那时候听完演唱会赶着做出来一个歌曲这样。好，我还是很不爽我们刚刚想到的东西。好，回到来哦，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华在当时演唱会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时刻？
1: 我反而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在入场之前有一个姐姐在外面，她发那个我内心的糟糕念头的纹身贴纸。
0: 哦，哇 ,OK,
1: 对，然后也是有阿达拉有的一些也是可以贴在手上啊，贴在脸上。我看到好多人把那个纹身贴纸直接贴在脸上。
0: 你是 day one 还是 day two?
1: 你是
0: 礼拜六还是礼拜日？
1: 我好像是 day two, 你是 day one 吗？
0: 那哦，我问你，你的安可有没有 8.8?
1: 没有，哦，我是 day one,
0: 那
1: 我
0: 是
1: day one,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没有听到 8.8, 觉得很
0: 两天都在哦，两天都在。
1: 哎，
0: 对对对，那时候大家、就 day two 的时候发生一点事情，究竟你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欢迎大家去收听season two special one 的这个阿达拉有 Yumega Darin 台北的这个记录，
1: 耶，
0: 对。为什么强制工商是不是？但是今年阿达拉有要来开，
1: 没有错，我们一定都是
0: 在北流，对不
1: 对？
0: 北流耶，
1: 会抢票的，
0: 会抢抢烂。那个大家有要去的，请跟我说一下。
1: 可以分享一个小秘辛吗？因为像是我在十月底的时候也是要去 Vandy 的演唱会，没有错，就刚刚第一首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其实抢票的过程，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个小秘辛，就是只要把手机放到这个大同电锅里面。抢的话会比较好抢到
0: 因为那个

0: 信号比较好收，是不是？
1: 没有错
0: 啊，好怪哦。欸，我家有
1: 大同电锅，我们试了三次，三次都抢到。
0: 欸，你知道如果是世新大学，你可以在那个 R903 的电脑，你有听说过吗？
1: 怎么还有秘密地点？真的假的？
0: 我们那个广播组的老师说了，
1: 网速比较好，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对，而且比较接近那个信号塔，这样，而且高高的关系。
1: 哦，高，對對對對，你是用电脑吗？用那个教授的电脑？
0: 就用 R903 的电脑，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1: 欸，这件事情不能给太多人知道。欸，
0: 你不是世新大学学生，不要进来，哦，你会被抓。谢谢你。
1: 对，我们要派人在那边挡着。
0: 对对对，最近太多怪人了。我想一想，哦，这个礼拜天，这礼拜日我要去那个 Yuika 的演唱会。
1: 嗯，
0: 对对对 ，Yuika 啊，跟我们的同龄人，05年呢。哎，欸，可是我觉得我到哦，没有这一集播出的时候 ，Yuika 演唱会已经结束了，
1: 束
0: 我应该已经会讲完 Yuika。可是，一样是回到那一句话，就还是很感慨这件事情，就是16岁的我在疫情的时间躺在床上听着尤伊卡的歌，想着别人都已经在台上唱歌了，而我在干嘛呢？但是回到20岁的我，别人依旧还在舞台上唱歌，但现在的我却在这个DJ 台，却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个追梦的少女的故事，而我也一同在这故事中一起成长。我觉得很感慨，对对 对，
1: 好有意义哦。
0: 对对对对，我在那一集节目会讲出来，剪成 reels，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不用太担心你在怎样的年纪去做怎样的事情，但是就是你要相信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会在未来某一天成就着你的某一个过去的瞬间。不要让过去的孩子死在过去，请带着过去的孩子一起活到未来。谢谢。对对对对，
1: 步伐多小也是在向前走。
0: 对对对对，就是都是在向前走，反正只要有变，它就是最大的不变。对对对对对，就这一点啊。嗨，人生的路程有时候真的是很想过山车。那在接下来呢，我要提到就是这个第二季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哇，来到第二年的夏天耶。对对，来到这个夏天，我们当然就要搭回我们的过山车。但是夏天究竟会有什么呢？当然夏天在日本我们很常会说有这个盆舞节，或者是 Bonodori， 或者是这个花火大会。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The Peggy's 的 Hanabi。

0: 欢迎大家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he Peggy's 的 Hanabi 花火这个歌曲哦。那 Hanabi 这个歌曲呢，我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第二季的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提到这首歌。那这首歌的 context 啊，其实是还蛮简单的，就是 The Peggy's 是一个现在已经目前在休团的一个乐团。那主要应该是成员的身心灵状况啦，当然主唱还是有继续在唱，只是我也很少听了，就感觉起来那就是一个回不去的夏天。可是 The Package 著名的一些作品包括有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片头这首 Kimi no Sei， 还有这个出租女友的这个第一季的片头曲这个 Sentimental 的这两首歌曲大家都可能都有听过。那在这一集呢，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个电台的伙伴一起来聊聊天，就是关于这些夏日过往回忆。那这首歌的 context 呢，就是我以前在 gap year 的时候去，因为我是远距离上班，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去公司，然后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一个不塞车的时段，我就会开一个20分钟的车到我的公司，然后就是跟我的学长，我的老板汇报一下进度，聊聊交流脚本，然后再去公司顶楼的游泳池再游泳游个几下，然后就看着地上的捷运在那里跑来跑去，然后看着天空，看着整个地平线，就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很 chill 的感慨，然后就很感叹为什么我在这里做牛做马
1: 啊。不要这样子。
0: 我说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会在台湾继续工作做牛做马。对对对，我
1: 还是讲了
0: 怎样不行啦，没有办法。有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回不去的一个时候啦，说真的。对，但是就是因为回不去不只是那个时候，还包括有时候是这个团体，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一次的复出。唉，真的是感慨。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华，你有没有一个就是你以前很爱听的乐团，可是现在比较少听，或者已经休团的一个乐团？
1: 我先讲，我真的很喜欢你描述有画面感的，会很有
0: 很有意境，你知道吗？谢谢店长。
1: 好，然后我回答你的问题哦，就是之前有一个台湾的乐团叫荷尔蒙少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听过。
1: 对，然后我想一下哦，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刚认识这个乐团，也因为热音社的关系嘛，那时候惩罚很多人喜欢表演荷尔蒙少年的歌曲，然后也是有一次去音乐季的时候，非常荣幸的可以看到这个乐团的现场，但是。殊不知那也是最后一次了。
0: 哦天哪，
1: 因为他们之后就是休团了。对，诶，不是休团哦，应该是直接解散了这样
0: 啊。但是为什么
1: 是理念不合的关系
0: 哦。所以但是你们还是有看到他的结局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觉得哎，反正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因为像我在看他现场的时候，其实对他的了解还不是很透彻，然后比较没有听他去研究他其他的作品这样，反而是在他们解散了之后才更加爱上这个团体
0: 哦。得不到了又会更想要了，
1: 又是一个遗憾。
0: 对啊，一个

听到那个 Fish in the Pool 这个音乐、嗯、Fish in the Pool 就是那种很多什么叉叉伏底很常用的一个音乐，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故事脉络还蛮有深度的哦。那为什么是一个 Fish in the Pool 不是 in the sea in the river 呢？它其实在解释的就是一个人生格局，就是对于 人们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只鱼，只是我们很常把自己困在一个池塘里。每个人池塘可能不一样，像是故事里面的爱丽丝，她的池塘就是房间，像是有的人的池塘是青春，有的人池塘就是过往的回忆。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适当的改变自己池塘的大小，还有出去多看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Hector Pascari 的 Fish in the Pool。

0: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ector Pascal 的这一首 Fish in the Pool。耶耶耶！刚刚真是差一点出事情，哈哈，我们就不说发生了什么。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这个第二季的第16集，这个 Pool 始终于我爱你的这一集节目。那这一集节目很特别的，就是它是这个暌违大概四个月的这个今日推荐单品的这一次的节目制作。那很特别的是，我把那个今日推荐单品的形式给改良的更完善了。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就讲述了这个《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这个《花与爱丽丝》的前传的一个作品。那里面就用到了这一首歌曲《Fish in the Pool》啊。那《Fish in the Pool》刚刚有说了，这是一个人生格局观的一个意思哦。就当你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大家各自的池塘是什么？但为什么大家会把自己困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样。所以呀呀呀，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想法。其实对于那一次呢，我很痛苦，就是那期节目真的是最难做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睡眠不足，然后早上那个有单位的工读不用做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剪，然后我就拍缩时，哇，我那个缩时三个小时，我脸没有一个笑容 ，OK， 整个臭的很像刚杀完人之类的这样。
1: 而且还在正职要做广播剧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就是类广播剧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对对对。那时候今日推荐单品就是一个类广播剧的概念，所以那时候就是到处赶行程啊，跑来跑去，然后回来又要继续做这个，然后就要请不同的角色、不同配音员上来。我甚至请了我们的苹果老师，跟苹果老师打招呼。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我们这一档节目《日牙吐司》前一档是意犹未尽，刚刚他才上意犹未尽，就在这个播出的这一天，
1: 顺便可以过来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嗨嗨，苹果老师这样子。
1: 我也知道苹果老师，Hello Hello。
0: 对，反正就是苹果老师那个时候就一个人担了六个角色，
1: 哇！
0: 对，就是所有那路人甲、乙、丙、丁都是他，然后两个主角，对对对对对，这样子。主角嘛，主角的妈妈，对对对对，他就配角，所有都是他，这样
1: 哇，
0: 蛮好笑的，蛮好笑的。很拼啦，我只能说那个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节目真的是做的算是也是有一点技术，可是还是热忱比技术多的时候。技术现在就没有，现在就是技术低，现在技术低热忱低，没有啦，就是大家依旧喜欢听什么就大家欢迎多多交流。我觉得对于喜欢音乐这个爱是大家都可以有的耶。
1: 没错，
0: 那问一下我们酸素交换所的店长华，
1: 是
0: 对你做节目，你记得印象最深或是最累的时候是哪一刻吗？
1: 哇，最累哦，我觉得最累，其实每一集你要说的话也没有差很多啦，除非真的遇到什么很可怕的突发状况。
0: 有没有很可怕的突发状况？比如说广播的时候出现第四个人，
1: 但那个是哇。不要再绕回去那个我们可以去听，就是也是本周的这个酸素交换所，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印象最深的话，我觉得最困难的当然一定是前面第一季最前面的时候，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讲。我们先讲一下到第二季之后呢，有一集是我唯一一次在家宅录的。那其实我不像 Kim， 就是有一个录音室，然后有比较专业的设备。
0: 我就是，没有啦，我没有录音室，有麦克风。小教学，你要宅录的话最好就是你的衣柜要打开，就是你要让你的声音反射可以被吸收。
1: 好酷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没有衣柜怎么办？空间里面
0: 你不可能没有衣服哦，就是那种窗帘或是棉被都可以，只要是软软的东西，你要去挡一下那些太硬的，就是声音会反射的地方。
1: 好酷哦，学到了。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没有研究这个，然后我觉得录出来音质是真的很明显跟录音室的不太一样，
0: 就嗡嗡嗡，是不是？
1: 对，但是我觉得那一集让我印象深刻，也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那一集是介绍了这个台语特辑，这样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讲台语长大的
0: 哦，
1: 因为我阿嬷只会讲台语
0: 哦，
1: 对，所以我在家里都是用台语跟对跟家人沟通这样子。
0: 对，果然是南部的小孩。
1: 对，所以讲这集，然后。那集会宅录也是因为我回台南了。对，所以在台南的家里，然后又讲着这个台语的特辑，我就觉得
0: 你就很想直接讲台语。
1: 对，其实心里蛮感动的，因为又突然讲到一些什么阿公的故事啊之类的，就是当下是真的录到有一点哽咽这样，但应该没有很明显啦，我有憋住。
0: 大家自己听回去哦。所以是在哪一集？第二季的，
1: 这是第二季的第16集，它就是台语崛起特辑这样子。
0: 对，广告打了还不去听。
1: 对啦，你不在意音质的话，欢迎去听一下。
0: 对，在意一下嘛。

0: 我说在意一下节目啊，你不在意因此在意一下节目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哎，回到这个，你知道，因为讲到很像阿公阿嬷或年纪大的长辈，
1: 嗯，
0: 我就想说，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哎，我有一天我一定要请我爸来录一个节目、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爸以前很会讲那种故事，他很会讲那种民间故事。
1: Oh.
0: 而且他就说，欸，你知道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我睡觉醒来，我看到你的阿公家上面，那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一条龙，那一条龙要把你的阿公给抓走。然后我的爸爸就跟他的姑姑还有我的伯伯，我的姑姑跟我的伯伯们就说，啊，不要带阿公走，不要带阿公走啊，那个我们就吃素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种东西。
1: 刚刚是突然进入什么神话环节？
0: 对，我真的很想要请他上节目，就讲这种东西，
1: 感觉很精彩耶。
0: 对啊，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说书人。我觉得还蛮厉害哦，
1: 人间生化机。
0: 对啊，这是关于我们做节目最难的那些时刻，但是一样的跑不掉我们最初的那些时刻啊。最初就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一些坑坑巴巴的东西。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蛮特别。那这个歌曲不只是在我第一季的第一集哦，也包括在我们的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一集
1: 也
0: 有出现那个歌曲。哎，为什么会这样一样呢？因为我们音乐品味都蛮好的，
1: 嘎嘎顶
0: 自己讲。但这首歌我觉得谁听到都会拒绝不了，但是我希望，对，你就不要拒绝，就照着这个歌名，就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节目上也好。那这首歌曲是来自尤罗西卡，这个请忘记吧，这一首 Wasurete Kudasai。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尤罗西卡的 Wasurete Kudasai。

0: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鲁西卡的《忘れてください》。耶
1: 耶，
0: 对，那《忘れてください》这首歌呢，的确是我们都有放在第一集的时候的、
1: 嗯、对对对
0: 的一个歌曲。你会放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1: 我会放的原因吗？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刚好这首歌刚出没有多久？我印象中，
0: 哎，没有啊，它2024集，没有没有没有啦，过了。半年啦，快，
1: 那也没有到很久啦，就是算有 Lucica 比较算近期的歌，
0: 对对对，是近期的歌曲，對對對，因为它就在这个泥泞
1: 秀里面。然后这首歌我每次听这首歌，包括刚刚听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跟着拍手的那一种、
0: 嗯、
1: 对，因为它的 MV 就是很可爱的这种拍手动画。
0: 对，
1: 然后我会用的话，我是把它的人声拿掉，然后用在这个、哦、好像第一季还有那个小剧场的时候，
0: 对对对，小剧场的后面，
1: 对对对，
0: 我记得
1: 没有错。
0: 对，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可以说就是，嗯，希望大家就是对于真的是到了什么东西或真的做不好的时候就，哦，拜托你忘掉，谢谢你，谢谢你，
1: 就忘掉吧。
0: 对对对对，虽然他的原本的故事是真的有点沉重，但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对于这种事情，真的就忘掉吧，没事，就忘掉吧。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总结你刚开始做节目的心境？或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我的一个字就是错
1: 错。哎，怎么讲嘞？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应该都是很紧张的，
0: 都很错。
1: 嗯，我想一下哦，我觉得一个词汇的话，可能是落差。
0: 嗯，
1: 就是会觉得说，做出来，实际做出来的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我觉得相信就是这个学年度的主持人，一定一开始都抱着一个。想要我的节目做到很好，
0: 大红大紫，
1: 没有错的这个心态，
0: 到时候你的流量就很差。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爱电台。
1: 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到这边。
0: 爱电台。
1: 对对对，所以进来之后，其实讲沉重一点的话，就是会有点怀疑说，还是我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真的可以做得好吗？
0: 哇，
1: 这样子
0: 冒牌者效应哎，
1: 对
0: 不对？
1: 对，但是当然做到后面也会觉得说，嗯，其实我是可以的。没有错，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正向的结局。
0: Yeah. 对对对对、嗯、所以你的结局对于你，你觉得你节目的结局，你有没有达成你前面的这个感觉？
1: 有哦有哦，因为一开始真的、yeah. 真的好僵硬哦。
0: 哦、oh. ，
1: 对，你会吗？就是
0: 我听回去，我前面我真的是也会不敢听的那种。
1: 对，我会不敢听。
0: 对，可是我还是有听掉，就是哦，很生涩。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好像现在跟你对谈，跟我们半年前在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对于很像台词上。会更流畅
1: 哦，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
0: 你练口播会更流畅，有好很多，
1: 嗯、真的真的，
0: 对对对，你声音表情实物有好很多，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 对，
1: 有有有 ，Kim 有建议我，他那时候给我很多建议，
0: 对，然后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听下来，
1: 太好了，
0: 对对对，我现在要修的就是那个我的咬字越来越严重，就是原本是 OK 还稍微矜持着，然后后面就有点放飞自我了，对
1: ，Kim 老师
0: ，Kim 老师，谢谢老师，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滚蛋。
1: 怎麼突然
0: 這一段我老师会这样讲，他说不要跟我说谢谢老师，滚蛋。
1: 老师听到会生气。
0: 对，所以他说谢谢老师。对，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很大杂烩没有啦，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总结哦、喔
1: 嗯。
0: 那对于我的总结是什么呢？那这一集就是我的总结啦。哇，真能说，真能避免哦、喔。对
1: 对
0: 对，
1: 完美的避开了这个。
0: 真会说，下次如果你想要学会的话，把前面的50多集都听一遍。嘿、欸、嘿。欸啊、好像有点累。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的来宾，我们店长，那在节目的最后面呢，当然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店长华来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就像上次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最后一首歌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呢？
1: 没有错，那今天想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呢，是由 Lucica 最新推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收录曲，叫做《千鸟》。
0: Yondeiru
1: Yondeiru
0: Yeah，那还在等什么？那是时候就用这一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尾啦。那日牙吐司是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在世新电台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那距离现在结束呢，还有2个礼拜。对，2个礼拜以后，速率激情已经没有了。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尤尔西卡的《奇多里》。没有没有默契。好，那日牙吐司就在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告一个段落。那也许我们节目也会在未来给大家告一段落啊。那我们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些电影看完之后，你不一定会立刻哭，但多年后，当你突然听见某首歌，经过某条街，看见某个背影时，你会突然想起他。
0: 因为它记录的其实不是故事，而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青春。
1: 就像一台时光机，只要旋律一下，台词一出现，甚至只是看到某个画面，我们就会突然回到某个年纪。
0: 也许是学生时代的下课铃声，每天经过的走廊，下课必去的福利社，或者是那个曾经偷偷喜欢过的人。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部让很多人一秒回到青春时代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
0: 对，我想说这部电影，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可能是徐太宇啊、林真心啊，也会想到那个明明很幼稚却很真诚的青春。
1: 》。对，这部电影真的很神奇。第一次看呢。